0: 因为担心使他的这个刺军费用过高啊，而去这个就是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1: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有的医生为严格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性，违规开具12周长处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处方数据没有互通，无法实时筛查重复开药等行为。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刺军费用考核，就打着长处方的旗号乱开药、多开药。同时，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0: 加强我们的治理能力和监管能力啊，来保证啊，我们这一个长处方真正的是去惠及我们的广大的慢病患者，而不是演变成，像以前那样我们说的过度开药，然后这背后啊隐藏的一些代金销售等等的这一些，问题。
2: 今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是构筑数字生命线，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从医疗教育的智慧升级，到应急抢险的通信保障，再到城市治理的数字赋能，数字技术正全方位融入百姓生活。
3: 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正在身边的一个个场景中落地生根。医疗领域，北京电信与安贞医院合作打造全国首个公立医院运行管理大模型，决策效率提升 60%， 吸引全国15个以上省份医疗机构关注借鉴。教育领域，北京移动依托算力升级推出 AI 便民应用，针对小升初等民生政策，可通过大模型智能解读，为家长快速提供时间安排、填报要求等信息。
4: 以上都是我们身边通过算力支撑下能够可感可及到的实际的例子，也希望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的布局来推动智能服务加持下的高效社会的到来。
5: 下一步，我们将依据端到端全站的交付能力，结合我们在政务、卫健等领域的成功经验，落实到智慧养老、智慧医保、智慧教育等场景，推出更多惠民生的 AI 应用。
3: 如果说数字服务是日常民生的暖心保障，那么应急通信装备就是突发状况下的硬核防线。极端天气、突发事件面前，高效的应急通信是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一系列机动灵活、功能全面的装备正为城市安全筑牢屏障。
6: 在洪水或者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出现断路、断电、断网的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些便携的卫星背包设备就是首选的应急通信装备。这些装备呢，具有极佳的机动性，在灾害来临时候呢，它可以快速的赶赴灾区，为当地的群众呢提供持续稳定的这个通信服务。
3: 从民生服务到应急保障，数字技术的赋能还延伸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让城市有了更敏锐的感知力和更高效的治理力，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7: 持续深化资源共享，加快通信塔升级为数字塔，在塔上搭建物联感知设备，服务于森林防火、地震预警、防汛救灾等重要领域。
3: 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上，发布了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全国总平台等五项精彩517重磅成果。目前北京已建成 5G 基站 15.49 万个，每万人拥有70个。
8: 我们一方面落地了中国算力北京平台，并接入国家总平台，进一步优化首都算力布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还联合多部门推出了信息通信加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场景典型案例，覆盖城市治理、医疗教育、交通制造、应急安全等众多场景。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夯实新基建，深化数字融合，全力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3: 北京台报道。
2: 潮玩文创消费已从小众消费走向了大众需求，

0: 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举行，汇聚全国多地的非遗好物、文博文创、原创潮玩齐聚一堂，传统国风碰撞潮流时尚，沉浸式游园体验点亮市民的周末生活。这场全新的文旅盛会不仅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创的魅力，更以 IP 为核心，探索出文旅消费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
1: 在新文创市集现场，文创体验区是人气最高的打卡核心区域，这里分为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全方位展现中国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在东方新美学板块，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齐聚现场，带来多款爆款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带走。与此同时，河北玉雕、北京花丝镶嵌、湘西苗绣等43项各级非遗技艺同台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2: 感觉是逛了一遍，把自己没有去到过的大江南北的地方都走过一遍。
1: 国潮新势力板块则主打年轻潮流风尚，泡泡玛特、奇梦岛、米哈游等一众头部潮玩企业悉数亮相，盲盒、手办、卡牌等潮流好物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打卡选购。市集还创新推出叠 buff 潮玩嘉年华活动，游客通过线下集章、线上打卡的方式领取专属叠变卡，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商圈消费满减、酒店住宿折扣等多重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文博文创、非遗文创、数字文创、智能科技的文创等等，很多产品现在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也感觉到这个文创产业对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啊，对大家的这个体验经济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促进和带动作用。
1: 本次新文创市集主场地总面积达6.6万平方米，创新打造3区2线的游园体验新模式，通过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分区，串联步行、水上两条游览动线，打破传统市集单一购物的模式，形成出游、购物、观赏、美食、娱乐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活动不只有热闹的消费场景，更搭建了高端产业对接平台。作为市集的核心商务板块，2026 IP 领航潮阳活动在郡王府同步举办，汇聚国内顶尖 IP 版权方、品牌企业、渠道商和行业专家，通过研讨交流、精准对接，共探 IP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
4: 带给我们特别大的收获，就大家觉得其实现在不是一个流量的一个交换，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价值的共生。
5: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认识到一些非常好的场地方，然后让我们在更多的场景去发挥这个 IP 的作用。
1: 近年来，朝阳区抢抓 IP 经济风口，已形成头部集聚、全链贯通、业态融合、生态完善的产业发展格局，集聚全市30%的影视企业、40%的数字文娱独角兽、50%的上市文化企业、60%的知名创意设计机构、80%的数字内容生产企业，数字文化产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拥有100余个文化产业园区、数十家头部潮玩与 IP 企业，覆盖动漫影视、潮玩手办、数字文创、品牌授权、内容创作、商业运营等全产业链条。
6: 这次我们其实汇聚的更多的是 IP 方啊，大家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包括我们的首博故宫哈、啊，包括我们的潮玩企业，像泡泡玛特呀、奇梦岛啊这些，我们是想要我们的整个的文博文创呢，更要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0: 当前北京市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通知17号8时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与游玩安全，5月15、17号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休市1天，并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规划艺术馆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邀您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东方韵味。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消息。
7: 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开放倒计时。作为本

0: 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件陶制人像来自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的珍贵收藏，也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1: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0: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呢，天气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把时间要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降雨情况。截至今天早晨8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8.7毫米。从最新的卫星云图来看，目前降雨的云团已经基本的移出了北京，但是由于湿度大，零星的降雨天气将持续，而上游的降雨云团已经到达了山西河北的交界处。而到了今天白天呢，会有中到大雨，上午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最高气温呢是降至只有21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到了今天夜间还将会有中雨天气，到了上午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预计明天早晨降雨会趋于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体感阴凉，出行还是要注意添减衣服。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那么今天一早呢，受到降雨影响，很多市民都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户外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孙宇坤刚刚发回的报道。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位于高碑店的通惠河畔。那北京之前预报的这场降雨啊，是如期而至。那今天早上呢，天空中也是飘起了这种蒙蒙的细雨，整体雨势呢，并不是很大。那在雨中呢，也是闻到了那种特有的青草以及泥土混合的湿润气息。那雨势虽然不大啊，但是呢，对于今天早上的这个能见度来说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户外的能见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天空中呢是泛着这种薄薄的一层水雾气。那今天早晨出行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那现在的这个户外实时温度呢，显示为16度，那和我们前两天动辄28、9度的气温相比啊，今天的这个气温确实是降了不少。北京市气象台呢，已在昨天的16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包括朝阳在内的北京15个区都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呢可能达到70毫米以上。那气象部门也介绍，那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总体雨量大，但是呢整体雨势比较平稳。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呢是出现在今天的午后到前半夜，明天早晨降雨将会逐渐减弱结束。那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广大市民，那今天下雨，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雨具。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这个气温啊也是要低一些的，您出门的话也一定要多添一件衣裳，谨防着凉感冒。那如果您开车出行的话，也一定要谨慎慢行。那今天下雨呢，会影响这个能见度，咱们慢点开，安安全全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那这里是记者孙宇坤、王金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阚成伟，来看一下交通的最新情况。成伟，时间交给你。
7: 好的，文龙，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指数。现在的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1.32，处于畅通的级别。那截止到目前呢，今天早晨的交通指数的峰值啊，也就是1.3多。所以说呢，今天早晨呢，整体来说，不管是城区的环路、联络线，还是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交通情况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要特别提示大家，越是这个交通流量低，我们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越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那这一时段呢，重点来给大家提示几个能见度欠佳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密路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路段呢风比较大，而且呢降雨还在持续，能见度呢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在路侧的应急车道呢，已经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了1个多小时了。其实这种情况呢，在雨天来说呢是非常危险的。一是能见度不好，二是刹车的距离

0: 路面比较湿滑，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京哈高速张家湾一号桥，目前这一路段呢，降雨也在持续，而且呢，能见度也不太好。目光转向南部，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高速王家路北这一路段。目前来看，这一路段呢，整体的这个能见度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这个降雨呢，一直处于蓝色预警当中，而且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晨。今天啊，大家最好别去郊区的一些河道河谷或者是地势低洼路段以及风险的这种危害的区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安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通快速联络线，目前来看呢，这一路段的能见度呢也是欠佳的，而且呢可以看到目前进京方向车流量呢也是稍多一些。最后也再次提示大家，受这次降雨的影响呢，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范围的影响呢，在今天和明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大家可以在12366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上查询。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转向国际方面。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
2: 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致死率达50%至90%。
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4: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3: 近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艇仔嘉禾的健康状况引发网友关注。两只大熊猫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嗜睡、咳嗽、发热等症状，经多家权威医疗机构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艇仔嘉禾病情一度好转。5月16号，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公众号发布通告称，5月9号，嘉禾因肺部衣原体感染继发心力衰竭，病情突然恶化，于当日12时46分不幸离世。经专家和医护人员悉心的监护和治疗，艇仔目前体征相对稳定。为进一步排查健康隐患，即日起，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展示。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迎来首只在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宝宝，让印尼的民众倍感欣喜。经过半年的茁壮成长，小家伙萌态十足，本月它将正式对外亮相。
5: 这只雄性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中国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里奥的出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标志着两国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据介绍，里奥是近3年全球范围内唯一在海外动物园诞生的大熊猫， 目前里奥已满。

0: 170天，体重超过11公斤，犹如糯米团子，萌化众人。温馨的大熊猫三口之家也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1: 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娱乐公司15号在首尔开设了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园内还设有人形机器人演出场馆。
0: 这座公园占地约1.65万平方米，设有机器人竞技场。从6月起，周末每天将有3场结合韩国流行文化与尖端机器人技术的演出，9月起增至每天6场以上，全年演出将超过1000场。开园仪式上，表演环节精彩纷呈，充满科技感与童真趣味，机器人随着音乐起舞，大展拳脚。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园方希望能吸引更多孩子前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他们还计划在今年底前举办机器人全球巡演。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5月16号上午，2026年北京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在密云穆家峪华滨机场启幕。
3: 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密云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设置22项竞赛项目，涵盖航空模型、航天模型两大领域，包含滑翔机、直升机、动力飞机、各类火箭等多种类型，兼顾专业竞技与青少年趣味体验，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水平爱好者，为大家搭建了交流展示、切磋提升的平台。
4: 这次比赛的场地特别好，开阔的空域让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操控水平，和全市的高手同台比拼，不仅能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还能学到很多实用技巧，收获特别大。
5: 我今天报名了参加橡皮筋动力和多旋翼的这2项比赛，从组装到试飞，每一步都充满了乐趣与挑战，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航天航空领域的热爱。未来我还会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航天梦。
3: 赛场之外，赛事配套的特色市集同样精彩，20余家优质企业入驻，涵盖本土土特产、特色饮品及风味小吃，全方位展现密云物产特色与文旅魅力。赛事创新融入节水科普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传递科学用水、生态保护理念，让赛事不仅有竞技乐趣，更有公益价值。
6: 正来看航模比赛，没想到现场市集还十分热闹，各式各样的密云特色特产琳琅满目，还有地道的美食可以品尝，整体感觉挺好的。
3: 在赛事保障方面，多部门联动协同发力，聚焦安全、秩序、医疗、市场监管等关键环节，配齐专业安保、消防、医疗保障力量，从严把控食品安全与现场秩序，全程守护赛事安全有序开展。优质的空域资源与完善的保障服务，为赛事顺利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让航模运动从小众爱好逐步走向大众视野。
7: 赛事期间呢，我们结合来密云看海，整合全区的优质文旅的资源，为参赛选手和随行家属呢推出了景区的优惠福利政策，让大家呢在比赛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密云的山水风光与生态魅力，为密云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体育的力量。
1: 首都高等学校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近日在北京农学院体育场开幕。
3: 开幕式团体操表演分为3个篇章，嚷嚷长歌以农耕劳作为意象，礼赞生命与耕耘，青春正燃展现青年昂扬协作的风采，绿色希望将生态环保、科技创新与专业特色相结合。
8: 这是我参加的第4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每一年都是比前一年的成绩是要远的，我感觉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
3: 本届运动会86所高校参赛，参赛规模保持高位。运动会自195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走过70余载，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省级大学生田径赛事。
9: 我觉得竞技体育非常锻炼人的心智，然后很喜欢我们学校田径队的氛围，然后大家都非常刻苦，我希望我们能有个好成绩。
3: 赛事期间还组织周边学校的中小学生观摩体验，以大手拉小手探索贯通式培养新路径，将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向中小学生传递。
1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突出身心健康，希望大学生 啊，能够在高校的学习期间呢，树立良好的健身的意识。
3: 北京台报道。
1: 昨晚，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在首都体育馆唱响，不少歌迷从外地赶来。

0: 写了歌迷的青春记忆。汪峰上一次在首体开唱是2010年，十六载时光流转，摇滚初心始终滚烫，歌迷从四面八方赶来，热情高涨。
1: 2007年的时候，偶然间听到峰哥的音乐，抓住了我的耳朵。这件衣服是当时2014年汪峰两场演唱会的同款衣服，我今天穿这件衣服来是致敬峰哥的音乐陪伴了我19年的岁月。
2: 汪峰在北京上的大学，然后在北京组的那个鲍家街43后乐队，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应该一定要来。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盛，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盛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盛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的，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嘛？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盛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

0: 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1: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饮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0: 10年的时间，孙华胜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胜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胜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2: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0: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胜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2: 这边得四，这边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然呢出香味，放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1: 淮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煲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0: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胜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2: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
0: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胜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胜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2: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3: 它现在还活着吗？
2: 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1: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 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趴下了，放在盘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
2: 儿。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就加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
4: 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0: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2: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0: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2: 非常浓，浓白的啊。
0: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2: 葱油的这个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0: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2: 来，搁那个地方，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0: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的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孙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2: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5: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0: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2: 用不用我帮忙？
6: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你别笑啊，别笑，其实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7: 你听她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6: 就像第一次听她说，她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她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洗，经常都看不见人。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1: 家里面全基本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0: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0: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软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盛。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的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好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那个两三分钟，清水给它滗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咱们说的这道美食啊，得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部。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4: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5: 那今天菜也挺多的，米面、
4: 白菜，
5: 白菜11斤，爆皮5斤。
4: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6: 都有啊。
2: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6: 红烧干炸，
7: 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
8: 这个是口条，猪心
7: 多少钱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2: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7: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4: 我就比较内向，我能看出来。
7: 这五样，
2: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7: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4: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2: 相识那会儿，李家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家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7: 这是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的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家常菜。
9: 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
7: 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着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10: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4: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11: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该反感了。
2: 铁锅靠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靠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4: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2: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4: 2斤猪血一个鸡蛋，
2: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4: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得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2: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4: 给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这出的那个就是熟了。这个肉必须得用5花3成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了，老板？
12: 小龙虾这个
2: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12: 这个大，
2: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4: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我要问你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2盆。
2: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4: 小点火，
2: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11: 对了，两边你看，
2: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13: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

0: 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1: 李佳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2: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1: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赢取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2: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就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3: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的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1: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2: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调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爆泡下肉。
1: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0: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这个然后一直我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4: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个行动可不笨。
2: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回来睡一觉就好了，没啥事儿。
0: 看看我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1: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5: 真是忙。
1: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5: 因为一天，
0: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2: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6: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1: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0: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1: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0: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出血豆腐才鲜嫩。
1: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2: 拜拜，明天见啊。
0: 别累着血样，
2: 这一天来行吗？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7: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2: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的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我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完了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0度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到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

0: 打第二遍，好了，然后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神仙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 我们家在中轴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2: 爱生活，每一天。
3: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4: 就说了他几句，
3: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5: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4: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6: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7: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8: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7: 我到东直门。
8: 东直门这边。
3: 在警校的时候，我绝对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8: 您是坐地铁吗？
9: 对。
8: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3: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5: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3: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5: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4: 硬想塞我一个老玉米。
3: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8: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3: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不满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3: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0: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3: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这个送你的。
1: 这个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拿着吧。
2: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1: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3: 厕所，
4: 厕所在楼下。
3: 哦，谢谢。
4: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3: 应该是长裤子，都挺熟的，但住哪屋没说到。
5: 我听真的，二楼亮灯的屋。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5: 行，你也可以出师。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5: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6: 老板，辣汤炒饭啊。
3: 我没点
6: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3: 咦、哎、还挺好。给钱了吗？
6: 没给。
7: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8: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7: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8: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7: 哎，老马，
9: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7: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伯，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4: 好，
7: 行，你拿好。
4: 谢谢你啊。
7: 哎，你去拉面去。怎么样？是不是有些线索了？
10: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
5: 成了买卖人了。
7: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5: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7: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5: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7: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5: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7: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
5: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7: 我叫人去查。
4: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7: 啊，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4: 好
7: 啊，再忙一点啊。
4: 好。
7: 我
4: 少不了一点
7: 分量。哎，怎么样，领导？领导。啊，你瞧瞧我这个袜子，挺好的。你瞧瞧我这个袜子。
5: 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5: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3: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5: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3: 我说话正好使。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儿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克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这样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拿了，
7: 快点，
5: 好久没看着了，拿
7: 了，
5: 扯呢吗？又不行，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拿着，拿着，
5: 这孩子，
8: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你借房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9: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0: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1: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0: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啊，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5: 好好好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反正对吧，就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啊，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1: 拆了？
5: 嗯，
12: 拆了。
11: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啊？
10: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6: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5: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都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放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5: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
12: 嗯，
5: 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3: 不是大力哥
5: 啊，
13: 那个啊，牛总
5: 啊，
13: 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5: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13: 那你就没睡醒？
5: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1: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13: 啊，
11: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
5: 啊，哎娘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6: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5: 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9: 哎，是这样，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不用不用。
5: 王叔啊，
8: 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那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
6: 定了，行定了，干呗，是吧，
8: 干。
6: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要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8: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14: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8: 时髦是吧？小人万你，我都花不老少钱烫的。
15: 哎，大弟，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8: 那叫纸板烫呗。不是，你看这裤子。
15: 裤子，光裤子。
6: 不良街怎么？你们广东那边还穿纸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别操！哭啥？
1: 没有。哎，
2: 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大刘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是。

0: 小胖，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吧嗖的，行吧？
1: 我还能有你嘚瑟？
2: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啊！
0: 啊，
2: 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3: 刘总，嗯，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
2: 哎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0: 好样的啊！
2: 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不要急啊！
5: 不要急啊！
6: 不要急啊！
0: 踩我脚了！
5: 好，
0: 行。

0: 慢走啊。
1: 老板，
2: 老板，
3: 哎，
2: 有冇打吊瓶啊？
3: 冇啊。
2: 哦，根本有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0: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2: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0: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你大老板赚大钱啊。
2: 头线脑也是钱啊，赚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
0: 哎，
2: 多少钱？
0: 一块了。
2: 啊，又赚钱了。嗯，两块钱
0: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2: 发财，老板。
0: 哎，慢走啊。
4: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5: 越来越有意思了，
6: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0: 来了。
1: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送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2: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呢。
1: 旭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3: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1: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了。
3: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1: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4: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2: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3: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2: 我觉着他是吸了烟上。
3: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2: 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4: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仇人用不着客套。坐。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1: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

0: 你的货在哪儿？
1: 就在我家。
0: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1: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0: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1: 那我不知道。
0: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1: 哪儿都有。
0: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1: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这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2: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1: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0: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
1: 还不要本钱？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2: 说。
1: 我想见见我儿子。
0: 你有孩子？
1: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0: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1: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
0: 后来呢？孩子呢？
1: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3: 这孩子拉车上了啊！这孩子拉车上了。
4: 这屁股还没有。
5: 好了好了，小宝，我们把药就好多了。
4: 是啊。
1: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2: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1: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0: 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1: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的，我不会的。

来做。带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上头枪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感谢，谢谢。
4: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这小鸭子怎么办？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都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新的。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慢走。来瞧看一看哦，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我知道，忘不了。
6: 再挂了啊。
7: 好。
8: 好了，阿弟辛苦了。
9: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8: 行了，
9: 走了
8: 啊。
9: 安叔，大新没跟你说？
5: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9: 安叔，
5: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9: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5: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9: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5: 100呗。
9: 哎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上高了猜，你使劲猜。
5: 哼，我猜不着。
9: 100的10倍，
5: 1000。
9: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5: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9: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5: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9: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5: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9: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5: 你说吧。
9: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5: 不是不丢人吗？
9: 我好脸儿吗？
5: 照顾好自己啊。嗯，
9: 来结账吧。
10: 嗯嗯，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9: 你结完了？
10: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大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来啊，好吃好吃。
9: 来，我们弄弄弄。

0: 哎呦，嘿嘿嘿，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
2: 真的假的？哪儿想的？
1: 心想的。哎呦，
0: 哎呦，谢谢谢谢，看看，
2: 爸爸给你买什么？
0: 哎，
3: 走，回家。
4: 干嘛去了？你看他都有鸭子。
3: 你这都是给你的。
1: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用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吗？
0: 行，过年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我不急的。
0: 我急，鸡蛋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一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九零
2: 开始
3: 的频道。今年5月，哪里才叫最新鲜？
2: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域巡游，冬天去洗街头神，每一张都在花钱风格。
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多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子。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5: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什么狂言？

0: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吧，你颤抖吧。
0: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在跟这叨叨。
2: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2: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2: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2: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的吗？
2: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2: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2: 我等不了了。
1: 行。
2: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2: 你刚刚说行，
3: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2: 可拉倒吧，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爸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
3: 我跟他拼了！我。
2: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2: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呢？
4: 这是这脸上的。
5: 师傅，嗯，
6: 有事啊？
5: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6: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来坐。
5: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6: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5: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6: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5: 啊，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1: 我没堵你嘴吧？
0: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2: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
1: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0: 我觉着也挺好的。
2: 同意。
1: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学马燕。
1: 抄书去。
2: 不抄。
1: 你反了。
0: 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3: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4: 爸，
5: 我也这么想的。我要和王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1: 想去就去呗。
5: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1: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
5: 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0: 怎么成了这？
5: 成了。
1: 啊。抄书去。
2: 姐，等我抄完了我就给你。啊，
5: 行。
0: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1: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0: 叹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5: 不容易啊。
0: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5: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0: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享福，我养家。
4: 哎，婚礼咋办？
0: 我呢是这么寻思的，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5: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0: 那不委屈你了，
5: 心里有就行了呗。
0: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这要福啊！
2: 好，恭喜二位啊！
6: 谢谢同志，
7: 谢谢同志啊！
2: 下一位，
5: 你好。
2: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5: 对。
2: 稍等一下。
4: 马燕同志。
5: 嗯。
4: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5: 作废的。
0: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5: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0: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5: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7: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5: 你还夸他？
0: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5: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0: 那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来呀。
5: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0: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棍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1: 哟，下班了，
2: 哎，出发呢，
1: 哎。
3: 姐，太炒糊了吧？姐，太糊了。
4: 上一边去。
3: 爸，我姐把菜炒糊了。

0: 爸。
1: 咋着？吓我一跳。
0: 写字呢？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过来说，这边。
1: 哎。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呀，在这说吧。
0: 哎，你过来说。
1: 什么大事儿？
0: 坐会儿，坐会儿啊。
1: 哎呦呦。
0: 喝茶。
1: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0: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1: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0: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1: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0: 啊，
1: 他说的。
0: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1: 你呀、啊，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0: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1: 那你工作咋办呢？
0: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1: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0: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1: 嗯。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好嘞，拿吧。哎，
2: 给，哎，
3: 谢谢。
4: 哎呀，锅坏了吧？
1: 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4: 打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3: 行啊。
4: 嗯，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3: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说。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3: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啊，白天上班啊，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3: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那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
3: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腿来讲，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3: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0: 吃完了。
1: 嗯。
2: 嗯。我还想再来一碗。
0: 都是三碗了，还吃？等我吃。
1: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0: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
2: 我还没吃饱。
0: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不，你作业写完了吗？
2: 没有。
0: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0: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1: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0: 想哪儿去了？
1: 哼！
0: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0: 王鑫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
0: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老金。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来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露露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

0: 爸，
1: 嗯，
0: 哎，王鑫来了。
2: 有老王来了。啊，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3: 哎，别站着，请坐。
4: 哎，
5: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
3: 方向也明了，
5: 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4: 真是此话怎讲，
5: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4: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5: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4: 不用，
5: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3: 不，你今天就辞职。
5: 我现在陪你。
4: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0: 你
4: 不干，有话好好说。马岩，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4: 你不说他，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了？我错过了。
0: 干啥呀，爸？
6: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7: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鑫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5: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5: 你刚才说啥？
7: 没错。
5: 爸爸做的不对吗？
7: 不对啊。
5: 嗯？
7: 不知道。
5: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1: 哎，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2: 您包子，
3: 谢谢。哦，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了，
2: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个有点，就这两条。
2: 啊，这儿？
1: 对对对，
2: 疼吗？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2: 哎呀，那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这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2: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1: 那深圳都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
0: 啊。
1: 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节。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呢，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1: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又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好了。
4: 肉的吧，这个。
5: 行，尝尝。
4: 得了，赶紧回去吧。
5: 来呀，
4: 谢谢啊，谢谢。
5: 来，
2: 尝了。
4: 照顾好自己啊。
5: 妈呀，这儿咋不等我呀？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都犯了吧？
5: 干啥呀？
2: 咋的？你脸？因为我又不让看了。
5: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见。什么？你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

0: 帽子摘了吧，在等会儿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
1: 你也叫揉不揉吧？
2: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2: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2: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2: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呀。
1: 哪这么贪呢？
2: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哪儿能看出来啊？
1: 是男貌女才的，是不是？罗非。
2: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2: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啊。
3: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2: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3: 走吧。
1: 走哪去？
2: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4: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那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2: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这一次伤，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活，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0: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2: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傅，那当年你师傅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我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边挨骂的呀，你要真铁了心想

0: 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们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你眯一会儿啊，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马哥，你找我啊？为了汪鑫药伤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那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爷，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2: 沈爷，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2: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0: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0: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0: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
4: 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2: 嗯。那啥。
0: 啊。
2: 吃饭了。
0: 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2: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哈。
5: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嗯，
5: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5: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完了，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
3: 还有，真要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
0: 大力能干

0: 能吃苦。
1: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1: 那我跟马燕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又跟马燕？
1: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父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在上面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1: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1: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户籍？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1: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1: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2: 旅客同志们，你们好。本次列车始发站为宁阳站，终点站为阿城站，请您扶

0: 着叶黄，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1: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0: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2: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3: 哎呦，好好，哎，哎
0: 呀，部长，
4: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5: 咱们老马家，
0: 哦，这就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5: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0: 我倒是走。
3: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4: 来，一块。
5: 来，
6: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6: 那我说了。
1: 你说。
6: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6: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6: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0: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3: 燕子，你咋不告诉我呢？
0: 好啊，祝贺你呗！啊，
7: 来了。哎，
0: 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6: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0: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8: 那当然得说话了，
0: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

0: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2: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0: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
5: 就是不麻烦。
6: 做主了。哎呀，
1: 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0: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款啊！
2: 谢谢我证婚人，
1: 干了。
2: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0: 好。哎呦！
7: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8: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9: 有没有尺子？
8: 哎，有。
9: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米到1.8米之间。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7: 80公斤左右。
9: 1.75米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10: 好。

0: 又瘪瘸子了呗。
1: 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接下来咋办？
2: 咋办？蔫儿了，
0: 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
2: 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
0: 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为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5: 哎，同志，
3: 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儿都好，没得挑。

0: 爸，我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0: 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耶，丽丽来了。
3: 燕姐，你要出去
0: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哎，快进来，快进屋。爸，
1: 哎，
0: 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这丽丽，丽丽，来，你是从哪儿来呀？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3: 丽姐来了。
4: 马俊，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给丽丽倒水。
0: 倒着呢。哎，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好，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你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知道，你唠啊。
3: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
5: 夸张夸张，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啊？来，上。
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7: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6: 这个他不清楚。
7: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6: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1: 我觉得啊，

0: 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1: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2: 没看见。
1: 啊，谢谢。
3: 哪个部署啊？
1: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3: 有这么个人，沿着断桥街朝那个方向出来。
1: 那边是吧？
3: 哎，对。
1: 啊，谢谢。
3: 买部署了啊。
2: 好，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2: 哦，好。
1: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2: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2: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的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1: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2: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2: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1: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2: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1: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2: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2: 哦，
4: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5: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6: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
5: 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7: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5: 不用我去啊。
7: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5: 哎，小心啊！
8: 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9: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5: 咋样？
9: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8: 挺合适，多少钱？
9: 行，不用给钱。
5: 你不要钱，我脱了。
9: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8: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9: 那行吧，你拿一千吧。
5: 你看我要不要一千块钱？真敢要啊！
8: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9: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玩去了，
8: 有案子。
9: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8: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9: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8: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9: 回头再说。老总，
8: 蒋啊，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9: 你说。
8: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9: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8: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9: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8: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9: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8: 谢谢，安全第一啊。
9: 放心吧，啊，走了啊，
8: 我送你。
9: 衣服不许脱啊。哎
8: 呀，不脱。慢走啊！
9: 哎。

0: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1: 啊，你是那个
0: 刘明，罐头。
1: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0: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1: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0: 那咱俩一块儿走。
1: 你去哪儿啊？
0: 前面。
1: 哦，上那边去。啊，
0: 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1: 为啥请我吃饭呀？
0: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1: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0: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1: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前面。
1: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哎，
2: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
4: 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5: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4: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5: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4: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5: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4: 小瞧我了吧？
5: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0: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5: 我干啥呀？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4: 好容易碰到了，比喻呗。
5: 比啥呀？
4: 鼻子。
5: 看谁大小啊？
4: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5: 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4: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5: 来吧，来吧。
1: 嗯。师傅好。
4: 鸡窝味儿。
5: 鸡屎味儿。
4: 差不多，
5: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0: 妈，我过一下，
4: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5: 啥鱼啊？嗯，
4: 这也能闻出来吗？
5: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4: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5: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4: 有这可能。
5: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4: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5: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演，
4: 老哥，再教两招呗。
5: 把东西给我，
4: 我

0: 我给你拎着来，
1: 我不给你搁这练，
0: 你再说说，
1: 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不
0: 是？明天真骨头吗？
2: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3: 啊，不好吃咋办？
2: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3: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2: 行，但你得说真话。
3: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给你
2: 啥呀？哎
3: 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2: 是吧？嗯。咋样？好看不？
3: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4: 来，面来了。
2: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4: 让你说着了。
2: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4: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
2: 好。
3: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
1: 钱？老板酱肉面。
4: 哎，
2: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3: 哎，这好吃。
2: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3: 嗯，香。
2: 我就说嘛，
3: 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又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2: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
4: 骗。来，面来了。
2: 哦，谢谢。哎，嗯，
3: 他买你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2: 哎，你们家老板呢？
4: 啊，他出去了。
2: 哦，先吃吧，甭管。嗯。结账。
4: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2: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4: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3: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4: 好，那慢走啊。
3: 哎，好。
2: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3: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2: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3: 哎，干啥去？干啥呀？
5: 一块。味道咋样？
6: 好，挺不错。哎，
5: 下回接着来啊。
6: 好嘞，
5: 谢谢
6: 谢谢啊。
7: 来份牛肉面吧。
8: 好，还要点别的不？
2: 赵飞，
8: 行。
2: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5: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
2: 你躲着我干啥呀？
5: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2: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5: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啊！
2: 叫我吃，
5: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2: 我不坐了，你忙吧。
8: 哎呀，
5: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里。
8: 来，
5: 媳妇儿，给你泡点茶啊。
8: 好嘞。
2: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9: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2: 还是看他自己。
5: 哥啊，这是谁啊？
2: 哎，你嫂子马燕。
5: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9: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2: 是吗？
9: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宝贝，哦，我的宝贝。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哎，好聊，哎
5: 呦，好了，喝水，哎呀，
4: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2: 哦，嗯，你小子现在整挺好的，那行不行？离开，
5: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4: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3: 常来，常来，
2: 常来行， 但你这别说。

0: 这话说了，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0: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这不轰我走呢？
2: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0: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0: 哎，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3: 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多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
0: 嗯，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2: 好嘞，
0: 常过来。
1: 拿好啊。
4: 今天熟了。
5: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5: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5: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5: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5: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1: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5: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5: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1: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5: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5: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5: 干啥呀？你不下来？
1: 你不说让我抬吗？
5: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现在。哎，
6: 哎呀，吓我一跳！
7: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6: 啊，我先走了。
7: 咱俩一道。
6: 你找我啥事儿？
7: 啊，
6: 啥事儿啊？
7: 没事儿。
6: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7: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6: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7: 可我不放心啊，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6: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7: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6: 能不能小点声？
7: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6: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7: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6: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7: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6: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别跟着我了。
7: 我就赖上你了。
8: 小沈。
9: 来了。
6: 哎，马哥。
8: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9: 马健。
4: 先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8: 睡着
4: 啊？
8: 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4: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8: 这多不合适，老给你添麻烦。
4: 有什么不合适的？跟我客气啥？
8: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4: 行。
8: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4: 没事。
8: 行了，
4: 快溜吧。围巾，围巾。
8: 啊？
4: 围巾给忘了。哎，看他围上。
8: 好了好了。好。
4: 早点休息啊。
8: 好。
4: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它。
0: 别说，
3: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耶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哇
3: 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0: 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进展出，
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4: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损。
3: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5: 没想到那么厉害，怎么着就火了？没想到也火了。
3: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首先要特别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也就是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新闻。红绿灯头条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咱们往四元桥方向走，要特别注意。从今天0点开始，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第四阶段，其中2条匝道进行占路施工。
1: 0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2: 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1: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2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呢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2: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啊。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
3: 据了解，本阶段施工将重点对2条匝道桥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在充分总结前3阶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机械人员力量配置，尤其是针对本周末的暴雨蓝色预警，施工方抢抓雨前施工窗口期，前置关键工序。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2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5: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下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一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4: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5: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个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明天的正常安排呢，是计划要进行混凝土层的抛完、防水层施工和沥青层的摊铺。我们也会根据明天的这个雨的动向，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安排，这样呢，既保证安全，也是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来顺利的完工。
3: 记者石民报道。
0: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才选择周末施工，大家一起配合施工才能顺利。那地铁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大家的齐心配合啊。而阔别整整6年的苹果园站今天恢复运营了，同时恢复运营的还有古城站、八宝山站。而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实现了3线换乘，而且这站厅呢也变大了，扩容2.5倍。我们跟随同事张新磊去现场打卡。
6: 其实这3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运营，而且呢车站也都迎来了升级改造，不少市民群众都慕名来打卡。
7: 封了有大概期5-6年，以前特别窄，现在这么宽敞明亮，确实是这个体验感来说确实好了很多。
8: 年轻的时候在这边上班
9: 啊，有感情
8: 啊，做了好几十年。
9: 老站台看着还是非常眼熟，
8: 看着眼熟，他就是装修一遍，我们都那边看看老同事，到那边去玩玩什么的，还挺方便。
6: 您的回忆还在？
8: 在。
6: 这感情也还在。
3: 这3座车站中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园站。改造后的1号线苹果园站构建起地下通勤、地面换乘、空中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
10: 1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同时呢实现了1号线、6号线、S1线的3线换乘，并且呢与那个快速公交、常规公交还有 P+2的停车方式形成了个一体化的一个衔接。
3: 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1号线换乘6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6号线换乘 S1线约5分钟。而对于古城和八宝山2座车站，地铁公司坚持修旧如故原则，利用停运窗口期，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老旧设施隐患，进行外立面、站内吊顶、地面和侧墙均经精细化整修，既留存城市记忆与岁月底蕴，又显著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6: 随着3站恢复运营，在玉泉路地铁站1口外的安检大棚也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也了解到，安检大棚所在的区域在日后也将进行地面硬化，改造成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预计可以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
3: 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日末班车，自5月19日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最后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地铁8角游乐园站仍在封闭施工，列车通过不停车，请市民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记者张新磊、严博报道。
0: 改造、调整、优化是为了我们出行环境更好，大家当然支持了。而有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刻意摆拍虚构，陡增舆论困扰，最后收到的是大家愤怒的情绪。说的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里边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骑车人撞倒，反遭斥责。而今天北京警方的一纸通报真相大白，视频是虚假摆拍，两名当事人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 据北京警方通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全方位司法解读，清晰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12: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那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啊，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 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1: 北京台报道。
0: 公众从一种愤怒到另外一种愤怒，不过这个结果再次印证，假的就是假的，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儿。而通过虚构来消耗消遣公众善意，引起舆论风波，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说到安全出行呢，这两天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预计周日还会有降雨，而雨天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进入公共视频，咱们把时间交给景警官。
13: 进入夏季，雨水天气明显增多，雨天行车安全更需要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的高度重视，时刻警醒。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平日里熟悉的路口，平稳的车道都暗藏安全隐患。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14: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

0: 等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一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2: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地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它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感谢警警官的提醒啊，雨湿路滑，小心慢行。那下面这位货车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的后果。检查发现啊，这辆货车的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交通运输单位无法对它实时管理。
2: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啊、对
3: 对
4: 吧？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是。关键他问我是哪，我也不认得。
3: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哦、你从哪儿过来的？
4: 房山。
3: 房山
4: 啊，
3: 北京市房山区
4: 啊。
3: 房山哪个地方？
4: 良乡。
3: 良乡。
5: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刚才您看了，查询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之十。
2: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撒、绕路等风险。
5: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罚，有违法
3: 责令改正，
5: 几百万
3: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
4: 啊、
3: 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5: 属实。
3: 啊，
5: 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3: 反正以后你像这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6: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0: 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2: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遗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1: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遗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高浩然报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啊。今天下午1点05分，随着特17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2026年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专列正式启程。而作为国铁北京局京铁乐游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这趟专列呢将于5月到9月啊是连续开行多列。那这趟暖心专列不仅是沿途风景美，服务更是贴心周到，让大家轻松惬意游高原。
1: 今天中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不少旅客在列车前拍照留念，旅客李女士和同伴难掩喜悦之情。这趟旅游专列的开行圆了他们多年的梦想。
4: 我们就特别想去布达拉宫啊，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专门的京藏线，
5: 服务好，
4: 对，
5: 而且白天我们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别的列车可能赶不上这个时候。
1: 京藏号专列创新采用途定列车加旅游专列组合模式，旅程以隔三花开幸福路长为主题，串联青海、西藏两地12个优质景区，深度融入藏族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魅力。
6: 沿途还可以欣赏到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的昆仑山脉，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可以邂逅藏羚羊、藏野驴等高原野生动物。
1: 旅程中，拉萨段采用供氧专列，全程仅开放中下铺位。针对银发群体出行需求，石家庄客运段推出银发暖心服务与便民主动服务，配备血压仪、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6: 我们将在海拔2261米的西宁安排2晚1天的住宿停留，帮助游客在进藏的时候适应咱们的高原反应。
1: 新联新京藏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开行9列，接待近4000名游客进藏。据悉，中铁旅集团后续还将开行金旅时光号、金河号等品牌专列，覆盖周末及假期出行需求，助力银发群体坐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北京台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魏某直接横穿马路超个近道，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褪去了。

0: 白日的喧嚣热闹，只剩下深夜独有的寂寥冷清。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1: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俩鞋
4: 。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5: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3: 啊，
5: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3: 啊，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3: 骑车就走了，骑车走。
0: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在撞完人之后，为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就走呢？他是真以为自己摔倒了，还是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逃逸呢？公共视频中，摩托车驾驶人频频回头的动作说明了一切。根据路人的描述，逃逸的驾驶人在事发之后向东走了，因此民警将突破口放在了他的逃逸路线上。
1: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个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1: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2: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1: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1: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2: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
0: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2点了，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被撞的魏某伤势非常严重，性命一度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另一边，一处公寓小区内出现了警察，这极容易引起逃逸驾驶人的警惕，因此民警必须主动出击，立刻马上准确锁定摩托车驾驶人并进行抓捕，给被撞的魏某一个交代。
2: 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1: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2: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3层的某一房间。
2: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 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两点多呢，紧急调派了十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4: 小燕，
3: 叫什么？
1: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三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2: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4: 你手上啥宝贝？
6: 这是
4: 哪儿的呀？
6: 前面那街灯。
4: 你骑什么车？
6: 电动车。
4: 放耳朵上。
6: 这楼下停了，怎么了？
1: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3: 吹。
7: 对不起，
3: 读数。
7: 您喝酒了。
3: 喝啥？
4: 你干啥？
6: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4: 怎么摔的。
6: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反正就摔了一下。
1: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6: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什么事儿，没啥事儿。
0: 不知是唐某的酒后臆想，还是害怕承担责任的说辞，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事实面前，唐某最终对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横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1: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1: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酒驾肇事、任性逃逸，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贪图方便、随意横穿马路，付出的是身体受伤的惨痛代价。道路通行没有侥幸可言，每一条交通法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好，感谢金警官的讲述。最近呢，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后轮突然脱落，车身瞬间倾斜抛锚，场面十分惊险。
1: 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厢式货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后轮的两个轮胎突然脱落，失去支撑的车身向右倾斜，最终斜停在慢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滚落的轮胎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其中一个甚至滚到了超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所幸被后方的巡逻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道路隐患。
9: 我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进行示警，紧急到超车道将轮胎移至应急车道，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防护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指挥中心，并联系了施救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走到了我的旁边。
1: 经询问，驾驶员刘师傅在行驶中其实已经察觉到车辆发出异响，但没有及时停车检查。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右后轮螺丝断裂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10: 还好我在后面跟着，我准备叫醒你的，我就看着这个轮胎就左右动，我正准备靠着叫你的就掉了。
9: 这个事故所幸仅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失及路面的一些破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不久后，高速施救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并摆放了反光锥筒，做好了安全防护，
9: 进行现场的一个维修。最后修复之后，由驾驶员自行离开。
8: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路口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还选择任性出行，无形中就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1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通行最忌讳心存侥幸，无视信号灯强行横穿路口，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事故。请大家出行时不要贪图片刻便捷，遵守信号指示才是安稳的底线。
1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劲松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有序地通过桥下方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一位由南向北突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让大家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后，沿着骑车人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左转弯向北而去。在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处于红灯后，那位骑车人停在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旁边，他小心地观察着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车辆。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尽管一些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通过了路口，可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的状态中。然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并未继续等待，而是闯红灯向前。他的错误选择导致自己跟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两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因为浑身疼痛，半天都未能起身，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他想把对方搀扶起来，无奈力不从心。过了好一阵，顺行中的骑车人才自行站起身来。对于出行者们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是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也是根本所在。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大家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1: 深夜行车视线条件本就受限，行驶之中一旦注意力分散，方向把控出现疏忽，车辆很容易偏离路线，发生单方事故。无论何时，专注驾驶永远是规避意外的关键。
12: 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凌晨时分，大多数司机在行驶中保持着谨慎，然而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在紫竹桥上这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座隔离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司机并未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骑上这座隔离带后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车里面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坐在隔离带上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虽然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把自己的车开上隔离带的事故经历让他感到又心慌又后怕。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白色小客从隔离带调了下来， 如果在行驶当中，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会陷入到这样的处境中呢？
13: 车速把控不当，

0: 车距预留不足是发生追尾事故的诱因，突发状况来临时反应空间被大幅压缩，瞬间可能酿成事故。始终保持专注控速，规范留存安全距离，才能有效规避追尾风险。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小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车的尾部。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械盖在重击之下严重变形，估计前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1: 好，感谢赵伟警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的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2: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3: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4: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3: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5: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3: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4: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6: 哦，先把它给
4: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7: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8: 这是水，
7: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4: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7: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9: 找到了。
4: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7: 真好。
4: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0: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1: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0: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4: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发布，5月17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的应对相关工作。
0: 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前半夜，18号，也就是明天早晨将逐渐减弱结束。更多的天气信息，我们马上连线气象主持人宋瑶。宋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早晨，北京市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今天上午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地区，截止到11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9.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42.8毫米，整体上雨势还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仍会有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雨势也是比较平缓的。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而降雨期间能见度会有所转差，大部地区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00米，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比前期要下降10度左右，凉意明显，要注意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了。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呢会在明天早晨减弱结束。展望下周前期，北京仍然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尤其是下周一二，西部和北部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要比今天有所回升，最高是在26度左右，体感上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宋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降雨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交通，好在是周末通勤压力并不大，不过呢大家周末出游要注意交通安全。
0: 那么此时此刻北京的各处各大的交通状况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场雨对于交通出行有哪些影响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阚成伟。成伟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通过我这里的监控探头了解到呢，截止到目前哈，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处于一个暂歇期，只有个别的路段呢仍在降雨，但是雨量都不大。那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张家湾一桥，目前来看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降雨仍在继续，而且呢雨量也不小，路面呢处于一个非常湿滑的状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平高速 K24 通道桥，这里目前呢仍然也是处于一个降雨的状态，但是是小雨，雨量不大，能见度非常不好。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大兴机场高速礼贤南收费站，这里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小雨的量级，而且呢能见度不是很好。在这呢也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呢现在可能处于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降雨暂歇期，但是整个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欠佳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开车出门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以免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把画面切换到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起事故，在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团南路路口南五环的方向，这里呢刚过11点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厢式货车的剐蹭事故，好在呢交警及时赶到这里。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啊，所以说造成了后面的车辆出现了一个积压的情况。现在呢经过交警的处理呢，两辆事故车呢已经挪到了应急车道上，整个这个交通呢正在慢慢的恢复。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一个封路的影响，受雾大影响，门头沟区县道002妙峰山路单里路口与京拉线交叉口至妙峰山路段是双向封闭。那封闭期间呢，咱们如果说想要在这里通行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109国道下安道到上尾店路到禅建路再到妙峰山路。同时呢也最后提示一下大家， 家铁路方面的一个临时停运的信息。记者呢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今天和明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的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66的网站上查询，或者是在 APP 查询。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阚成伟的介绍。再次提示大家，北京市目前是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今天8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和游玩的安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休市1天，同时呢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
0: 那么规划艺术馆的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您可以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的东方韵味。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网络打假。
0: 最近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的视频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和讨论。
1: 昨天北京警方通报该视频系虚假摆拍。
5: 干啥呢？不看路啊？
6: 我走的是盲道啊。
5: 什么盲道啊？
6: 盲人走盲道啊。
7: 这是今年5月初网名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条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被清空。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司法解读。
8: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7: 通过虚假摆拍的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网络主播并非只有涉事的两人。就在前不久，一个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爆红网络，但最终被证实为剧本摆拍，涉事账号已被禁言并取消盈利权限。而在今年3月底，多条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博主发布的所谓救助场景牵动人心，很多网友看完要捐钱捐物，还有的甚至要和博主一起前往救助。接到网友举报后，丽江警方迅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最终发现这就是一个三人按剧本演绎的流量骗局，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变现，涉案三人已被刑拘。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工作总结此前指导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的经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
1: 同时呢，对于存量短视频也将进行分批的回溯追查，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的应标尽标。
7: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

0: 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相关数据之大，说明短视频内容领域乱象不少，问题突出。
1: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0: 此次中央网信办在总结12家平台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必选标签纳入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推动应标尽标，让平台和创作者都有了明确的操作指南。什么内容该标、怎么标，不再是模糊地带。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今日北京通州交警接到热心市民的报警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疑似肇事逃逸。
4: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有人受伤，于是一边救助伤者，一边追查肇事者。
5: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7: 那儿呗，俩鞋。
6: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5: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8: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6: 啊，
8: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
6: 嗯，
8: 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6: 啊，
8: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6: 哦，骑车就走了。
5: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6: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5: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6: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5: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6: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 就没了。
5: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6: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5: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6: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我们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5: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6: 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5: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6: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两点多呢紧急调派了十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7: 小燕，
9: 找吗？
5: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三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6: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7: 你手上看了吗？
10: 其实说这个
7: 在哪儿拍的？
10: 在这个前面骑上
7: 了。你骑什么车？
10: 电动车。
7: 车号多少？
10: 这楼下停了，怎么了？
5: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9: 吹。
11: 对不起，
7: 读数。
11: 您喝酒了。
9: 啊，喝啥？
7: 你干啥？
10: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7: 怎么摔的？
10: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啥迷糊，反正摔了一下。
5: 汤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汤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10: 我咋了？你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事，没啥事。
5: 汤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6: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5: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6: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5: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6: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12: 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老旧小区改造违法建设是只拦路虎，不拆改造无法按计划推进，拆那可是既要力度更要温度的硬仗。
4: 今天的接速集办，我们就来关注北京市海淀区的两个老旧小区如何破解违建困局。
13: 它解决了最老笨的搭水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
9: 让你牵扯到我见人事儿。
14: 好好的，你瞎牵什么呀？
9: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5: 宁州这个，
9: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5: 不是，您别急。
9: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15: 墙体可能在这个位置。啊，您相当于这个。
9: 对呀、啊，我买房的时候，我是2013年买的房，我买房的时候，我的墙体就在这儿。
15: 您买房的时候、啊，这个您可能不是您盖的，您知道吧？可能不是您盖的，但是呢，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您。
9: 但是我是单位买的房呀，我单位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是私搭乱建呀。这是指单位统一给我们搭建的。
0: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岭南路26号院今年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小区内的大量违建却让改造工作陷入了困境。
9: 这不是我员工自己搭建的。
15: 您听我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您自己搭建的，它这块才属于发建设。产权单位这块如果它没有经过咱们规划的审批，没有经过规划的许可，它建设出来的一样是属于违法建设，您知道吧？
9: 但是我买房，我签合同，包括我签补充协议，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是违章建筑啊。
0: 万女士已经在这里居住快15年了，一家三口挤在这一间一居室内，孩子的上下铺与夫妻的双人床仅用布帘简单隔断，居住空间十分局促。此次入户核查时，工作人员告知家里的厨房属于违建，必须限时拆除。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违要求，万女士表示难以接受。
9: 你说他违规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没有报批，没有去履行这个报批手续呢？
15: 是这样，我们在龟子尾海淀分局这块已经进行过认定，从他们这调档，您这块确实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你知道？同时呢，我们也调这个图了。
9: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5: 你听我说，这个图，
9: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5: 不是，您别急。
9: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弄的什么？哦，上来就给人拆家，长得文质彬彬的，我还信任你们？你们这还改造？你们哪什么改造民生工程？你改了之后，我们家没地儿住了，走。
15: 您别激动，
9: 请你们离开。
15: 您别激动，
9: 请你们离开。
15: 您别激动，
9: 走。
15: 您别激动，
9: 原来我跟您说不着，走。
15: 不是，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9: 走。
15: 咱们有什么事儿？
9: 走，
15: 咱们
16: 慢慢聊，
15: 再想想办法，再做做工作吧。
17: 对，
15: 反正他们家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17: 对，
15: 他这个厨房，一个涉及到产权单位，第二一个涉及到他这个厨房产权单位这块，咱们一会儿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要一下他们产权方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一下。
14: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15: 楼的外立面得改了，你知道、
14: 啊、
15: 楼的外立面得做外保温。
14: 不冷，一点都不冷。
15: 您习惯了，咱有楼上的居民不习惯呀，是不是？
14: 他多穿点不就完了吗？
0: 在王阿姨家，记者也看到，原本的居住空间就已经十分局促，家里长期囤积的大量保健品等杂物，让拥挤的家更加难以行走。老人不仅不认同对于违建的认定，更是担心拆后家里面积变小，大量物品没有地方堆放。
15: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咱一户说违法建设不拆，影响咱们整个楼的这个整体的改造，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说贴外立面也好，就把您这让出来。
0: 26号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包含3栋居民楼，在这个院里的41户一层住户中，有37户都涉及违建问题。然而，工作人员在逐户核查时发现，很多居民竟然对自家的违建并不知情。
18: 我按人家买的房本上都写的，房子有。按人家我才买了5年，你说冤枉不冤枉？
19: 违建，它始终是违建，对不对？它无关于。
18: 行，好了，我也不说了，你们也出去也别拆了，拆了也别拆了。
19: 肯定是都要拆。
18: 啊，别拆了，真的别拆了。
14: 哎呀，
18: 别拍了，我告诉你，你们去反映去，我出来几年，你想想看，多冤枉！现在房子值那么多，你们想想看。
19: 是。
18: 管你们，我不让你拍了。
19: 对，这么巧。
18: 行。反正我们这次不对人，今天是你。
20: 你说产权单位收他钱了，太有冤的慌了，还盖了章了。
15: 是这个东西，我们跟
20: 产权单位去说产权单位说放拆，那
15: 是这样
20: 的事儿。
0: 当前整治工作推进难点集中在小区2号产权楼，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违建都是产权单位搭建，留存时间长，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整改意见难以统一。
15: 您这个自个儿弄太费劲了。
14: 我跟您怎么说，我们家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要拆阳台。
16: 坚决反对。
9: 阿姨不同意吗？
16: 坚决反对。
9: 阿姨不同意吗？
16: 不同意拆那阳台。
17: 针对现存争议，街道执法队吹哨产权单位、规划、房管等相关部门。
15: 实事考虑是当时的情况，您懂吧？我们说的是现在，现在咱们小区要进行改造。

0: 现场来看，确实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
1: 您没有说在规字这块进行过任何的审批报批，您盖出这个房子，那肯定就是违法建设，是吧？对我们来说肯定一视同仁。我不可能说一三号楼啊是居民自己搭的，我给拆了，然后你们二号楼是由你们产权单位给协助弄的，然后我们就不拆。
2: 岭南路26号院今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拆除37处违建是改造硬性前置条件。街道已向产权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督促其配合开展居民劝导、思想疏导工作。虽然街道、社区、产权方多方合力上门沟通协调，但居民抵触情绪依旧强烈，整改意见难以达成共识，整体拆违工作仍陷入僵局。无独有偶，海淀区洋房店东路5号院的电子工程设计院宿舍也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们满心期盼老旧小区改造，可楼南侧1楼的12处违建直接挡住了改造的脚步。
3: 如果我们不拆除小院，你能不能施工？
4: 跟大家说得很清晰，前期已经做过了干净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才被认定为违法建设。
5: 他只知道用最老笨的搭手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本牵扯不到我建设的事儿。
6: 卸了以后呢，你施工完了，哎，给我们按原码给我回邮件。
2: 在居民沟通会上，面对违建拆除的要求，居民的情绪十分激动，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5: 不用搭，我们不同意，保安也不用做。
2: 为了打开居民的心门，海淀区房管局归字为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给居民讲政策、解心结。
7: 方案一是对咱们整个的外墙外保温进行重塑，二是对于楼内的上下水管进行整体的更换，这个也是咱们尤其是一楼住户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水管40多年了，肯定有锈蚀的现象。
2: 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面对91岁的严先生时，工作人员也犯了难。严先生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在这套房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他心里，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抵抗病痛与衰老的最后壁垒。面对情绪激动的严老，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放弃就意味着楼上近百户居民的期待、老旧改工程全部搁浅。街道和社区决定不争论、不对立，用信任破冰。
8: 院还有，
9: 然后给您再搭一个这个防雨棚，
4: 那能出去吗？能到小院里？
8: 能啊。
9: 您看您需求，如果您想出去，让他给你安个门。
8: 对，安个门。那院还是还在，院还在。
9: 是不是咱们住在这儿，咱们就一家人？是不是阿姨？
10: 行，您就做阳光的工作吧。
4: 我就给做，我劝他，我还是劝他
10: 啊，你还是劝他吧。
2: 破冰从琐碎小事做起。工作人员不再提拆违，每天上门看望，帮忙整理堆积如山的杂物，耐心倾听每一句抱怨，换位思考难处。
11: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那个街道跟那个执法队跟那个
12: 居委会
11: 大力支持老年人这个房改，对吧？这个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以后有个安居的环境。
2: 随着严先生家杂物清理完毕，拆违工作顺利启动。与此同时，八里庄岭南路26号院的拆违攻坚也迎来转机。
13: 我们今天过来也是想帮您把这些
14: 给气坏了吧？
15: 这拆家呀，刘莹不是刘莹来了，我跟你说，就外面那些我再也不让他进了。
2: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街坊邻居都熟，大家都信他。刘莹一趟趟上门沟通，认真倾听大家的难处和顾虑，
14: 行不行？都能帮你解决啊！行了啊，好吧啊，别生气了啊！
11: 我的邻居啊，对门儿，我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2: 为了不影响违建拆除后居民的生活，工作组制定了拆除和后续修复方案，既按规矩办事儿，也尽量体谅大家的实际生活难处。
16: 就是我们给你们承诺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会跟属地的城管啊、街道啊。配合好，把这个后期的拆违之后的后期的一个恢复工作给大家做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设施啊，给协调他们，给咱们做到就是尽量大家自己满意。
1: 我们社区这块我们都会帮您盯着这个。
14: 对，放心，
15: 对，我这个刘莹这儿，我跟他真的是十几年的老街坊，还是那句话。
2: 靠着刘莹和同事们的耐心劝

说，再加上产权单位全力配合，居民们慢慢放下顾虑，愿意配合拆除违建。拆违前期，工作人员主

0: 我啥事儿都找他，然后他都给我帮我找人帮我解决。
1: 我们俩基本上天天通电话。
0: 哎，对对对，离得近就是方便。
2: 也谢谢您，要是不是说咱大家伙这么支持，咱这老旧感没法进行下去。
0: 哎，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协助你们工作，哎，这也应该做的。
3: 你好，大爷。
4: 怎么样，觉得？
5: 亮堂多了。
4: 亮堂了。
6: 接下来，两个小区将依托拆违整治成果，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统一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管网线路，规整路面环境，增设便民休闲设施，实打实补齐老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7: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这样的特别时间，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一个奇迹。
8: 这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缔造的奇迹。
9: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
10: 对，
9: 它费劲儿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11: 有点抖，
12: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9: 八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13: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起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9: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14: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在我们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9: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14: 偏瘫、解瘫或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9: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15: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9: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15: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9: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坐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15: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持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9: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15: 将来所在的北深所成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9: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16: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9: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7: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8: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9: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19: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9: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20: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印象了，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9: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7: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4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

0: 关键工程本周末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1: 那么按计划，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多项作业，下午可能出现的降雨是否会对作业产生影响？今天晚上又是否能够按期恢复通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方向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现场下起了小雨，那目前呢是处于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整体的雨量不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路面已经湿了。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施工作业。
3: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对我们这两条匝道桥交通的导行，然后呢以及对原桥面沥青混凝土的洗爆和水泥混凝土铺装层的破除，同时呢我们进行了直接干预网片的安设和水泥混凝土全新的一个浇筑。
2: 可以看到现场的混凝土已经铺上了厚厚的被子，那这在这次施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场降雨的时候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养生作业，养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3: 为了保证我们混凝土最终的成型的质量呢，第一我们是对我们养生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把控，不少于12小时的养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安排试验人员密切的关注我们混凝土石块强度的增长情况，隔定期的时间我们呢就把这个强度进行摸排，当两种条件同时都满足以后，我们才会再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2: 四元桥大修工程总共是分为四个阶段，那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等这场作业结束之后呢，四元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恢复通行，这场精细化手术基本完成。那大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降雨的影响之下，通车还能够如期进行吗？
3: 如果下午没有降雨的情况，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施工计划进行我们防水层以及沥青层的摊铺的工作。如果下午有降雨的情况呢，我们将会及时的调整这两道工序的时间安排。在降雨不大的情况下，我们会及时的安排工人进行两边的平时的作业。我们会积极的去创造通车条件。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硬核科普，聚焦本周末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
1: 在京的科研院所高校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并且开展科普讲座、互动体验，另外还有引人入胜的科普剧表演。
4: 来到中国科学院开启一场科普盛宴，我现在是在中国科学院的过程工程所，那我身后的这些小朋友们正在动手研磨锂矿石，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钥匙扣。
5: 与此同时，介科学与过程工程、生物药制备与递送等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也在活动中开放。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正在上演科学实验秀《直尺探物人形密码》，现场揭秘人形机器人的奥秘。科普展台以理化诗词大会为主题，将硬核科学与诗词文化巧妙融合，有诗韵化学坊、寒境低温阁、奇才造物馆等多个展区，观众在诗韵中玩转科学，在实验中品味文化。
4: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少年呢，他此时佩戴上了搬运外骨骼这么一个设备。
6: 没有感觉这个叫手在用的就很轻很轻，感觉不到举起了50斤的重量。
7: 挂钩和这个挂件将力直接传导到背部的一个碳纤维上面，当它直立的时候是完全不负重的，当它走路的时候这不是会弯曲吗？弯曲的话我们这有一个结构会辅助它往后站直，这样的话它还是不负重的。
5: 公众科学日现场，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也从科研一线搬到了活动现场。比如说，在声学所上新的飞机结冰探测器，它是飞机的除冰预警雷达，可实时识别明冰、霜冰、混合冰，快速发出结冰预警。
8: 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一下科学，对科学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神秘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活动。
5: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的138家院属研究机构、相关单位陆续进行350场科普活动，60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让更多青少年在亲近科学、体验科学中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拥抱科学，

0: 理解科学。
1: 科普工作做好了，我们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才有潜力。这几年这个大家对科普的这个热情非常高，特别是孩子们，光我们所今年报名人数就超过了8000多人，创下了历史记录。
0: 北京台报道。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3: 文明不语，岁月留痕，不用跨越大洋就可以近距离打卡异域古文明。那我的同事孙宇坤和贺思农一起提前探展，我们来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千年密码。
4: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5: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4: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5: 今天我们将用3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4: 寻找终极神兽
5: 美洲豹。
6: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4: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5: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4: 这里揭秘的是墨切贵族的权力密码
5: 黄金。
4: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互宽甲。
5: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4: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也是神权的象征。
6: 通关了前两部分，后面还有玛雅展厅等着您去深度探索。
4: 没错，这一关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玛雅人古代的时候特别想让自己长得像玉米，而他们在婴儿的时候会把头夹扁，夹得像玉米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硬核答案等着您来探索。
5: 当然呢，这里不光只有展好逛，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联名文创。
4: 这些文物承载着3000年前遥远而古老的记忆，那通过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5: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4: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6: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3: 好的，谢谢，非常期待5·18当天这场大展的开幕。那其实周末这两天演唱会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像这个周末汪峰演唱会在首体举行，另外呢还有火出圈的各种各样的演唱会，比如说5月天哈。其实最近半个月来，每逢周末国家体育场鸟巢都会成为热点，五月天的演唱会是接连开唱，掀起了全民音乐狂欢。那这场始于舞台的热潮已经突破了场馆的边界，辐射带动了全市的商圈景点同步升温，
2: 而这背后呢，则是北京文旅的精心布局，顺势而为，实力宠粉，以暖心的服务托起演艺流量，并将其转化成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能量。来看记者的调查。
7: 我是从广州来的，
8: 从河南过来，
7: 吉林长春，
8: 天津。
9: 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奉上12场重磅演唱会，按单场上座5万人测算，12场演出累计吸引观演游客超过60万人次，场外打卡互动的歌迷更是不计其数。本次观演客流中，外地游客占比超70%，大规模跨城客流涌入，为北京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带来实打实的消费增量。面对送上门的机遇，北京文旅主动靠前，精准布局，摒弃简单的流量承接模式，以精细化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将短期的演艺狂欢热度长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为8方游客留存专属的京城文旅记忆。爆款文旅场景的打造源于热门 IP 与城市资源的深度融合，

0: 依托五月天主唱阿信小红书胡萝卜头像衍生的波波热门网络梗，北京文旅精准捕捉流量热点，联动品牌方赋能 IP 落地，让原本风靡网络的线上符号变身可体验、可打卡、可互动的线下实景场景，搭建起歌迷乐队与北京城市的温情纽带。在朝阳公园首钢园设有量身打造专属五月天主题的打卡路线，不少歌迷沉浸式追随路线跨区打卡，在奔赴热爱的同时，有效带动沿线商圈、餐饮、零售、休闲消费全面升温。这半个月来，记者走访电影院、特色餐厅，在798艺术区、朝阳公园等多处，随处可见佩戴波波主题配饰奔赴城市各处打卡的歌迷，青春热爱与京城文旅风情在此深度交融。
1: 重庆过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五月天在这里开演唱会，我就跟着五月天的足迹，跟着五球的足迹，一直游览了北京的各个景点以及各个文旅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文化内涵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在北海公园乾隆书房内的中式咖啡馆，古色古香的皇家氛围，精致的文创茶点，吸引了大批观演歌迷前来打卡。在沉浸式感受千年京城古韵的同时，畅谈演唱会的热血瞬间，全新的游玩体验让新潮的音乐热爱与厚重的古都文化在这一刻双向碰撞，完美融合。
2: 北海公园本来也是就是环境很优美嘛，也是一个百年皇家园林，我们顺便也来过来看看风景，
3: 也是一种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4: 那个打卡的还有那个吃饭的什么的都有很多，那个挺好玩的那种，而且那个地铁交通也比较便利。
0: 以音乐为媒，北京持续盘活城市地标资源，实现单点热度带动全城联动。在水立方奥林匹克比赛大厅，给我一支麦克风也可以撬动地球。巨型波波麦克风装置前，众多游客驻足合影，定格逐梦瞬间。这座以梦想之城为创作核心的巨型充气麦克风，长33米，最大直径超13米，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获评全球最大充气麦克风。作为奥运地标，水立方始终承载着拼搏向上、追逐热爱的奥林匹克精神，见证着北京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次全新 IP 落地，让流行音乐文化和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深度破壁、跨界融合，赋予城市地标全新的青春活力和文化内涵。
5: 每天吸引歌迷超过6000人次进入到场馆，既提升了场馆的人气和活力，也有效拉动了场馆的餐饮、文创等零售业态，相关业态的经营收入比平日都实现了翻一番。
6: 规划的都比较好，就是很方便我们各种打卡，各地打卡，然后跟着吃，然后跟着喝，跟着玩。
7: 在打卡点上面做了很多的那个规划嘛，然后旅游大巴车也开了很多，然后去年我来的时候还坐了去那个居庸关的那个旅游车，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地点上车地点啊什么的都做得还蛮好的。
0: 一场火爆全城的音乐盛宴，也是北京演艺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北京文旅持续深耕产业融合赛道，不断升级演艺加文旅创新业态，先后借力五月天、张杰等多场大型演艺活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市场活力。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29场，接待观演群众38.9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2.65亿元。与2025年同期相比，场次、观众和票房分别增长31.8%、31.2%、23.7%。当鸟巢的荧光海点亮北京夜空，当熟悉的旋律响彻城市地标，这场音乐盛宴不仅是青春的奔赴，更是城市活力的彰显。北京用真诚和匠心迎接着每一份远道而来的热爱，让古都兼具烟火气息和青春活力，让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8: 刚才记者的这句话我是特别的认同，那就是北京用真诚与匠心迎接每一份热爱，这才是双向奔赴该有的样子。
9: 是，咱们老说喜迎八方游客，不就是以热爱赴热爱，以服务暖人心吗？
8: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要有高质量的精品动人心。
10: 屁子呀音子呀都已经去了。
0: 歌迷口中的音子和屁子分别是坐落于 The Box 朝外的五月天 Made in Land 纯真乐园，以及西单更新场打造的演唱会主题快闪街区。在朝外商圈，巨型5米高水晶球装置成为热门打卡点，吸引大批歌迷驻足拍照，沉浸式体验游玩。
1: 是昨天去了那个 Stereo Park， 然后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去拍了一下照片。然后今天的话是到这边来抽球，然后买挂绳，觉得非常棒，给北京文旅点赞。
11: 跟着大家的打卡攻略这样子一路过去。
12: 湖南的老师，云南的老师交流，然后交流到那个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
0: 主题乐园内文创周边售卖区人气高涨。北京限定交通卡、演唱会主题盲盒等特色好物备受歌迷青睐。
13: 五月天周边的一些盲盒呀，

0: 就是这个几个球球有过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表情，代表他们的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
1: 相比往年，今年演唱会配套主题场景有了全面升级。
2: 今年一开始头一个星期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就是会比相较去年而言，我们的形式也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优化和升级。就比如说像展区这边的话，我们的空间范围也比去年是相较的话会大了两倍。
1: 场内歌声不息，场外消费持续升温，如今大型演艺的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一场大型演唱会成功撬动起整条城市文旅消费链条。
3: 4月20号开始，对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带动是增长了102%，对于销售额的带动呢也是增长了8%，然后对于周边呀一些潮玩、潮流服饰，然后还有餐饮店的带动也是很有明显的效果。
4: 覆盖的层次非常的广，可能从十几岁到40-50岁都有，但是这波客群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客群。4月底到5月6号，那我们整一个业绩的话其实环比去年来说基本上都做到了80-90%的一个增长。
1: 歌迷追随主题路线全程打卡，同步带动商圈餐饮、潮玩零售持续热销， IP 文创、主题服饰等情怀类消费备受青睐。
3: 陆续又承接了陶喆、陈楚生，然后今年3月份的 A 馆也是承接了黄子弘、凡和张杰的官方快闪。
5: 之前来游玩的时候只是打卡了之前就是北京当地的特色的地方，然后现在有了很多的像 Made Land 的这种活动，所以就是也让我们的那个旅游更增加了一些丰富的程度。
6: 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儿，反正现在到这儿来感觉特别热闹，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全是年轻人跟这儿。
1: 五月天经典歌曲承载着大众的青春和情怀，像倔强、温柔等经典曲目传唱多年，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催生了浓厚的消费情绪。如今歌迷出行消费不再是局限刚需，更多的是为情怀和回忆买单。各大商家精准贴合歌迷的需求，推出特色服务和专属活动，将短期的演艺流量沉淀为城市长效的消费活力。
7: 八折里牛肉，
8: 这边走。
7: 演唱会门票起点9折。
1: 从演唱会场馆出发，步行8-9分钟就可以抵达周边商圈热门餐饮店，门店特意延长经营时间，面向歌迷推出专属优惠福利。有演唱会的日子，平均每晚接待歌迷用餐可达170桌左右。演唱会夜间客流持续走高，也在加速盘活夜间经济。
9: 演唱会就是说一个沟通、一个互换物料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真的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0: 凭票根，演唱会票根的话，我们有一个88折的一个折扣，有互动的专门的互动区域，会提供音响，还有卡拉 OK。让他们把这块当成了演唱会的第二个分场，
11: 可以免费提供这个存放寄放行李，非常方便，延长这个就餐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开完演唱会之后10点了，都吃饭非常晚了，他可以根据我们的时间来延长就餐时间，减少我们排队的时间。
12: 10点钟结束演唱会以后，我们为他提供了专属的通道、专属的折扣，然后专属的这个营业时间延长到了2点，海底捞营业到了7点钟，做一些免费的基础化妆，5折的买一送一的，还有晚上凭票根经济可以享受88折的，然后是活动带给一共20多家的品牌啊，还是所有的就是从火锅、烤肉、烤串什么的，还比较丰富的。
1: 演唱会催生的文旅融合消费已然成为演艺经济背后实打实的附加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以观演为契机走进北京，深度漫游，赏京城风光，品城市烟火，火热演艺经济持续破圈，成为激活北京文商旅体全域融合、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13: 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体验和感受，演唱会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卖一张门票，年轻人对演唱会的需求也早就从听一首歌变成了体验一段时光。
14: 就像我们接下来这个标题是3小时的演出，72小时的消费，为了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演唱会经济之所以成为各地文旅的热点亮点，因为它最能体现文商旅的多元融合。
1: 演唱会现场随处可见朋友相约、亲子结伴、两代人同赴盛会的温馨画面。纵观火热的演唱会经济，核心正是大众对青春情怀的寄托和深层的情感共鸣。
3: 他已经听过2场了，也是去年8月9号的时候是第一场，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场了。
11: 演唱会是一种情绪经济啊，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实际上都是唤起自己独特的一段人生的记忆嘛。在乎的是我在我的青年的一个时段，我在我曾经哼起这段时间的时候，我的生长的一个记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演唱经济第一位的一个价值，在每一个代际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0: 痕迹。
1: 对当下年轻人而言，奔赴一场演唱会是释放压力、治愈自我的情感出口，在万人合唱的热烈氛围中，日常疲惫和焦虑得以消解，实现全身心放松。
0: 演唱会经济是一个场景经济。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痛点，是我们被手机、我们被网站、我们被更多的一种移动媒体所绑架了。这样碎片化的一种社交媒体的一个氛围，更加呼唤了我们人的一种内心的期许是什么？就是场景经济的一个唤醒，因为我们在那里能够来结识陌生的朋友，但是这些陌生的朋友，尽管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但是他们和我们是共享着一种对于某一首歌的共同的记忆。
1: 舞台之外，整座城市成为演艺热潮的延伸场景。一场3小时的演唱会早已突破了单场演出边界，拉长为3天左右的城市深度游，72小时带动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持续消费，让票根经济的余热持续释放。
0: 票根经济，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演唱会现场的大部分其实不是市民，而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甚至更远的一个游客。如果我们有效地把这种演唱会的一种经济为 IP 的一个起点，打造更多的有演唱会主题的一个特色主题的餐饮、特色主题的文创空间、特色主题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商圈的话，我想更多的人愿意留住在演唱会经济的周边。
1: 演艺流量的持续火爆正在倒逼城市文旅服务向精细化运营升级，相关部门既要精准贴合年轻群体的情感需求和消费特点，打造沉浸式特色消费场景，同时统筹交通、住宿、商圈服务等保障体系，全方位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立足长远。北京更应该持续深挖演艺 IP 价值，将短期观演热度沉淀为长效的城市吸引力，实现以演艺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张雪机车又赢了。
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张雪机车再次夺冠。
4: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5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4，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2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8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5位到第1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10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1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落后第2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2回合的正赛。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3: 非常期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5月11号，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主持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区领导陈宪森、肖志刚、桑鹏飞等参加会议。
1: 会上，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对景山街道、东华门街道、区发改委、经信局、商务局、国资委、东城员工委各项工作进行逐一点评，并通报3月至4月接送集办、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工作情况。就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孙新军要求，一是坚定信心决心，全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着力促进消费持续升温，持之以恒，稳存。

0: 量、促增量，加大涉企诉求办理力度；二是坚持为民造福，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抓好季节性民生工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社会面平稳有序；三是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用力，扎实开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行动，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与历史遗留问题。要毫不放松抓好作风建设，扎实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工作节奏，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环境。会上，天坛街道工委书记作为基宿集办优秀街道代表做交流发言。
1: 近日，2026年西养人才西城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班正式开班，标志着西城区“十五五”期间养老服务人才一体化培训工程全面启动。
0: 开办仪式现场，西城区民政局、河南省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国投怡康、北京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正校企三方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立跨区域订单式人才输送渠道，今后将通过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的模式定制培养方案，实现人才的前置培养与精准输送。
2: 今年呢，也是首次开展了校政企三方的签约合作，为我们储备护理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0: 同步举办的养老服务人才智库专家聘任仪式，来自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等单位的行业专家受聘为首批智库成员，接下来将在人才培养、标准制定、赛事评审等方面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3: 让他们能够给咱们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更符合老人需求的这样的服务，也是为咱们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吧树立这么一个样板。
0: 据介绍，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计划将创新打造西养先锋、西养精英、西养工匠三大子品牌，分别针对养老机构负责人、中层骨干、一线护理员开展精准化分层分类培养，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 把我们的需求啊也列入他们这个培训课程当中，所以说培训的针对性很强。从培训效果来看，其实通过这个培训，我们护理员能够取到证，实现了这个持证上岗。
1: 日前，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主题沙龙在北京鹿米仓新视听产业园举办，活动以技术赋能下的 IP 维新与叙事突围为核心主题，75位来自行业、企业、高校等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视听内容创作与产业升级新方向。
0: 沙龙主题分享环节亮点纷呈，学界专家围绕 AI 时代视听内容生成、微短剧加文旅 2.0 模式、技术与叙事融合底层逻辑分享前沿观点，为创作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红果短剧、芯片厂、预制影业等企业推介平台扶持政策与智能创作工具，降低创作门槛。圆桌论坛聚焦技术赋能叙事，探讨应用边界与创新路径，厘清技术与内容核心关系。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优质内容是核心生命力，技术与叙事深度融合，才能让微视听作品兼具质感与温度。
5: AI 技术的确现在发展迭代的特别的快啊，它也在很深刻的改变视听节目的叙事。第一个方面是解放生产力，那第二个维度呢是释放我们的想象力，那第三个维度是提升交互力。对于青年一代的创作者来说，怎么样让观众产生这种情感共鸣是他必须要去深入思考的。
0: 本次沙龙聚焦微视听 IP 创新与叙事升级，结合区域产业与高校资源，助力青年创作，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6: 那在我们微视听这个领域里面，未来每个人都会成为优秀的创作者，我觉得拥抱它，主动的去掌握它，可能比什么最重要。
0: 本次活动以赛为媒，助力东城区构建微视听产业生态，随着四中心一平台扶持体系落地，覆盖 IP 创作、技术支撑、版权保护、金融赋能到空间集聚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全面贯通，将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微短剧赋能文商旅的核心在于它完成了从提供观赏风景到提供情绪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迭代。现在的 微短剧加文旅 2.0 模式，是在构建一个完整的文商旅综合体，最终让商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沉淀下长期的价值，这也是我们文化从业者不断探索实践的方向。
1: 正阳门上的雨燕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活文化，如今一群西城孩子将这段家乡故事搬上舞台。近日，儿童剧《正阳门上小雨燕》举行探班活动，邀请小观众走进排练厅，看同龄人如何演绎雨燕的万里迁徙。
8: 号角藏破绽，龙鳞引途通。号角，龙鳞。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排练厅内，西城的少年主演们全情投入，把雨燕和上古神话中的小妖演得活灵活现，感染力十足。剧目以正阳门为背景，以北京雨燕这一活的文化遗产为核心，讲述雨燕横跨20000公里，穿越丝绸之路、红海天险、非洲热带雨林的迁徙奇遇，串联起中轴线古韵与异域风光。
9: 饰演的角色是红海妖王，很有张力。经过这部剧，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还要跨越红海。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是直线飞，我觉得很自豪，因为我可以为我的家乡多宣传。
0: 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小演员从排练到站上舞台的这段日子，恰好是大自然中小雨燕学会飞行的时节。戏里戏外，孩子们正如振翅的雨燕迎风飞翔。
10: 善良、坚持，我觉得我们也要像小雨燕一样特别勇敢、坚持不懈，非常享受，让大家也了解到了小雨燕。
0: 探班活动中，小观众们还亲自体验剧本朗读和戏剧游戏，聆听正阳门雨燕的历史文化知识。
10: 我觉得背景还是他们演的方面，我觉得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也很想加入演的时候，就是感觉能够真正把情感带入到他那个角色里面。
0: 据了解，这部承载着中轴线文化和少年梦想的儿童剧，将于6月4号至6月7号期间，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正式与观众见面。
11: 演员首先他能够更爱自己的家乡，爱北京，然后由孩子在舞台上来演自己家乡的故事，底下坐着跟他同龄的人能受到这种感染力也是最真实的。不管台上还是台下的孩子能够通过戏剧来爱上北京，这就是我们的坚持。
12: 正阳门上小雨燕。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

0: 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2: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1: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2: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如今用 CD Walk 的方式打开西四是一种什么体验？有故事，有美食，还有能打卡的胡同风景，这份西四攻略您收好喽。西四呢，遍地是景点，单单西四这个路口就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说啊，这座新华书店前身是慈禧太后去颐和园出游时警戒用的岗亭。再比如说啊，路口附近最高的建筑是西南角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然而在明朝，西四最重要的地标就矗立在十字路口西四牌楼。您注意断句啊，西边的四牌楼。西四牌楼分别立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那是当年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立下的。今天的西四地铁站 B 出口有一座重修的牌楼，上书行义，这和过去东四牌楼上的旅人相对应。但在明朝末年，这里却是一处刑场，著名的将领袁崇焕就是在这儿被凌迟处死的。距离西四路口不远的地方有条羊肉胡同，2000年前后，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珠宝加工一条街。这条胡同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清朝的和珅，还有一位咱们呀先看一段 MV。

0: 对，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粉丝都知道啊，他是从北京去的香港，据说他就是在羊肉胡同出生的。羊肉胡同往南还有个书局，正阳书局，逛累了可以跟这儿歇歇脚，看看书。而在正阳书局里面有一座古塔，名叫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佛教大师，这座塔元代就有了。在清朝乾隆年间，这座塔被圈在一座府邸里，而这座府邸住的是多罗贝勒永恩。永恩是康亲王杰叔的孙子，康亲王杰叔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虚头巴脑、颇有心计的康亲王，而保管正红旗42章经和关押鳌拜的地牢，那都是在康亲王府。康亲王杰叔家离着也不远，顺着西四路口往东，沿着西安门大街走个10分钟左右，向南拐进西皇城根南街，就到了康亲王的住所——康亲王府，后来成了李亲王府。这条路线上，咱们还能看看西什库教堂。而如果咱们选择穿胡同，可以走大将房胡同和小将房胡同。这两条胡同夹角的地方，曾经住着清朝的辅国公松禄和辅国公特通鄂。而在这两处辅国公府的南边，还有一座辅国公齐通阿的府邸。西四南边一点有一座钢瓦式教堂，在之前是定亲王府。这一圈下来也得小半天了，估摸着该到饭点了。钢瓦式教堂对面是老字号砂锅居，中午饭咱就这儿吃吧。在砂锅居吃点什么呢？
1: 您要是还以为我推荐砂锅酸菜白肉，那吃老字号还是初级水平。其实啊，砂锅居的饺子也格外有讲究，名字挺好听，圆梦饺子。那好不好吃呢？
0: 饺子好不好吃全在馅儿里面。
2: 咱们这个圆梦水饺馅儿呢是用的熟馅儿，大家咱一般家里做呀或外边吃的都是生馅儿，比如猪肉牛肉羊肉，哎，咱们去做馅儿，搭配一些蔬菜啊。但是咱们这个圆梦呢，制作馅料不同的方法，给它炒制，里边加的是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肉馅的酥，它不是那种脆的那种酥，而是肉馅炒香了那种酥，吃的里边是酱香和这马蹄的清香。
0: 咱们平时吃的饺子呢都是生馅，这圆梦饺子用的是炒熟的馅，这吃起来口感可不一样啊。家常的水饺吃的是肉丸的紧实感，而圆梦水饺吃的是馅料的颗粒感。除了馅儿，圆梦饺子的皮儿也有讲究。
2: 圆梦水饺的皮儿呢，相对于比咱们家常做的可能稍微要硬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肉馅儿呢，它这种熟馅儿它会有棱棱角角，如果您太软的话，有的地方会扎破了。
0: 据说这圆梦饺子的创意啊，是来自砂锅居的一道传统主食圆梦烧饼，就是用空心烧饼加这个肉末馅儿。大师傅啊，把这种馅料移植到饺子里了。光吃饺子有点单调，怎么也得再配个菜。吃什么和圆梦饺子最配呢？
2: 因为夏季了嘛，大家这个比较热，都比较燥。所以咱们选用这个原材料，这个凉瓜。但是凉瓜呢，其实吃的方法很多，比如凉菜啊，我用一些蜂蜜啊或者什么拌，它清凉解暑啊，吃的很舒服。
0: 凉瓜具有清热解毒、降血糖的功效，比较适合食用。
2: 咱们用凉瓜，凉瓜是微苦回甜，所以呢，这俩两种原材料结合在一起，配上虾的清甜。
0: 一份饺子配一道凉菜，中午饭就差不多了。要是不困呢，咱们接着逛。离砂锅居不远，300多米有条粉子胡同。您不用猜啊，我告诉您，这里的粉子指的不是什么凉粉、粉皮、粉丝、粉条。在明朝的时候啊，粉子这个词儿不是什么好词儿， 他指的是烟花柳巷里的女子。而粉子胡同在明朝啊，那就是一处不可明说的地方。由此可见，东富西贵这个说法在明朝时候那肯定是不成立的，哪有贵族住在这种地方的呢？而到了清朝可就不一样了，满汉分居而治，城里不许设立娱乐场所，因此呢，像粉子胡同这样的地方全改在了城外，比如说前门外的八大胡同，而粉子胡同就成为了一些官员住的地方了，比如说光绪年间的工部礼部侍郎常煦，这人没什么名气，但是啊，他有个女儿却家喻户晓，这就是珍妃。故宫周刊第十三期有这么一段记录，粉子胡同四号是珍妃故居，

0: 珍妃进宫前就住在这里，这里是她的娘家。如今粉子胡同四号变成了金融街街道下属的残疾人服务中心了。除了珍妃娘家，粉子胡同还有一处值得一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将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办公地点就设在粉子胡同中。如今胡同中的三号、五号、七号院就是农商部的就职所在，而也因为农商部在这儿办公，所以粉子胡同也一度被称为农商部街。逛完了粉子胡同，咱啊回头往北，还有条胡同得打个卡。这条胡同呢名叫义达里。这条胡同啊岁数不大，1933年才出现，原来是定亲王府管辖的地区。里面曾经有七条小巷：月群巷、贤孝里、慈祥巷、福德巷、忠信巷、勤俭巷和义达里，名字都很有意义。1933年，这里改名叫义达里。如今胡同门口的匾额还在，这是书法家张继新题写的。张继新曾经是张作霖的幕僚，也是少帅张学良的老师，可以啊，在这儿打个卡。义达里隔壁就是老牌大地西餐厅，下午茶就选这儿了。不过提醒大家，这阵子可别白跑扑空。大地西餐厅五六月份停业装修，等换新开业，一定要来尝尝他家招牌的特色咖啡。可能有人会说，大街小巷哪儿没咖啡呀？能有什么特别的？人家这款是加了料的，实打实称得上是北京独一份。加的料就是这杯晶莹剔透的液体，这是白桦树汁儿。一说白桦树，是不是有点俄罗斯的感觉了？尝了尝，有点像椰子水的味道。不过相比较椰子水，而欧洲人啊则把白桦树汁称为天然啤酒和森林饮料。白桦树汁还有其他的功效，比如说止咳、祛痰、平喘，这些在中药大词典和宋代的开宝凤草中都有记载。白桦树汁配美式咖啡，市面上没见过吧？不过啊，咱也别光喝咖啡，再尝尝俄式饺子，只不过跟咱们中国的饺子不一样。
1: 俄式饺子啊，你像咱们中国饺子分不同的馅，其实俄式饺子也有不同的馅，但是比较常见呢，就是用一些混合肉的包饺子，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一起包饺子，就把里边那个肉馅用鱼肉给代替了。然后鱼肉里边咱们加的黑松露啊、口蘑呀、奶油啊，这些西餐比较常见的调料。
0: 俄式饺子通常呢还会加芝士奶酪这些高热量的食材，因为人家那边冷，所以吃这些高热量的是为了御寒，咱们这边用不着啊，所以就改成了鱼肉和黑松露，比较适合夏天食用。这种饺子做起来啊还挺麻烦的。
1: 首先是饺子皮儿的制作，它那个饺子皮儿的制作不像咱们那个传统的饺子的饺子皮儿制作，就是和面也好什么，它像这种饺子是纯用鸡蛋黄和的面，所以您看出来外表会发黄。它那个面是一滴水不加，完了摸着的感觉也比咱们包饺子的面要硬很多。咱们是取的净的鲈鱼肉，完了用那个打碎机直接打，完了打的过程中，完了咱们往里加牛奶还有奶油，完了再调口。它那个加牛奶跟奶油的作用就好比咱们中餐和馅往里打水是一样的道理。
0: 咱们的饺子包好之后下锅就是用清水煮，但这种俄式饺子不一样，是用南瓜熬成浓汤再煮饺子。至于味道怎么样，合不合口味，您尝尝告诉我啊。品尝完了白桦树汁咖啡和俄式饺子，西

0: 四路口继续往北走，逛逛西四北边的八条胡同。要说这八条胡同呢，都挺有故事。时间有限，咱们捡重点的逛。西四北三条一进口有座庙，别看不大，但身份不一般。敕建护国圣座龙长寺。事实上，这座寺庙的前身并不是寺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话还得从西四北三条说起。明朝的时候啊，这里有一座皇家佛经印刷厂，史书里面叫汉经厂，负责刻版印刷佛经、儒学经典及朝廷文书，也印刷百家姓啊等这种通俗读物。而明朝万历45年，也就是公元1617年，其中的外汉经厂改建为了护国圣座龙长寺，也就是龙长寺的由来。咱们再到西四北八条37号转转，这里原来有座宝禅寺。说宝禅寺啊，可能您不熟，但是呢，它跟北京动物园还有着一段渊源。北京动物园的东南角，大概其呢在猴山那个位置。清末的时候有一座广善寺，光绪年间，广善寺看中了宝禅寺的地方，就要出钱买下来。广善寺出钱还比较公道，宝禅寺也就接受了。然而变卖了安身落脚的地方，这宝禅寺到底该搬去哪儿呢？寺庙搬家，那可不比咱们普通老百姓搬家，首先就得找一个寺庙建筑，各路佛祖塑像，
1: 各个大殿陈设都必须得一应俱全。
0: 那么哪儿合适呢？哎，位于西四北八条的长寿庵就被选中了。然而从庵这个字儿上，咱们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尼姑工作的地方。就这样，尼姑庵变成了和尚庙。也就是说呢，西四北八条37号最早是一座尼姑庵。逛得差不多了啊，又该吃晚饭了。丰盛胡同路口有一家老字号曲园，晚饭就这儿解决了。曲园最有名的就属剁椒鱼头了。剁椒鱼头这道菜的不算什么新口味，但是曲园的这道剁椒鱼头是原汁原味的湖南做法，证据就在这一盆剁椒中。
2: 因为这个咱们辣椒，咱们在这个泡制过程中必须要加酒蒜什么的香味，让它能激发这个辣椒的鲜味出来。
0: 而除了常规配料外啊，这道菜呢还加入了茶油，小碗里装的就是茶油，看着跟普通的食用油没什么区别。那么茶油究竟是什么呢？茶油是油茶籽油俗称，又名山茶油、山茶籽油，营养丰富。
2: 咱们就是把这个新宰杀清洗干净的鱼头，这个盘子底下咱们要放一点粉条，然后把鱼头铺到上面，这个姜末跟蒜末铺上以后，发上料酒以后，然后把剁椒咱们就可以铺到上面了。
0: 这是混合了茶油的剁椒。那么剁椒是怎么加工的呢？
2: 用的咱们就是红线椒，以后先有这个切碎，还要经过腌制发酵，还得加原材料以后封在坛子里一段时间，以后它发酵以后它的味道才香。
0: 中秋前后正是南方啊制作剁椒最好的时间，味道纯正的剁椒不但开胃下饭，增强食欲，而且还可以驱寒调理肠胃。
2: 那剁完以后，咱们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豉油汁儿咱们再撒在上边，铺上以后咱们可以上锅蒸了。
0: 15分钟之后，把蒸好的鱼头取出，再浇上滚开的热油，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就做好了。吃饱喝足啊，如果体力还允许，咱们还可以看看德胜门城楼，或者是顺着德内大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夜晚的什刹海那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3: 家人们，谁还没被龙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

也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之

0: 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龙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五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1: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2: 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3: 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
2: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
3: 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比作这个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比较复杂，不但消费者花钱的时候是一头雾水，我们的调查过程也是举步维艰。因为呢，这一次商家打出的是组合牌，首先呢，第一张牌就是健康牌。观众王女士啊，就是被这张牌吸引的。她为了买健康，曾先后多次啊向一家名叫北京豪特云链科技有限公司付款，累计金额高达102.28万元。没错啊，您可没听错，就是达到了百万级别。其中呢，购买口服肽与肝胆排毒项目共花费是22.8万。这两项服务呢已经消费完毕了，这都是小数。而最大一笔的支出高达100万元，这买的是什么呢？据王女士描述啊，她以每针5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20针干细胞注射，真是大手笔啊。但这100万元真的能买来健康吗？
1: 如果说没有命了，人有什么有什么用？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有一个真理，叫多活十年。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想先问一下大家，假设有这么一个公司跟您说，购买他们公司的产品不仅能收获健康还能赚钱，您会心动吗？
1: 用命挣钱，后半生用钱买命。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3: 视频中的一幕就是此前观众王女士的亲身经历。她告诉我们，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她接触到了这样一家公司。
4: 这个公司叫北京豪特云链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他的法人是李，我认识李母亲，因为我们年龄都相当，而且都住在顺义区，离得也不远。通过朋友介绍，经常的有时候有个来往。后来他就一直给我宣传，就说干细胞，打干细胞既能健康还能够赚钱。我是63年的，今年63岁，长生不老，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需求的。而且干细胞肯定是高科技的东西，可能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保健产品，这块就是天花板了。
3: 那这是什么形式？

0: 是口服、使用还是注射？
1: 注射输液。
2: 了解到这个事儿，然后咱就交钱了吗？
1: 没交钱。2024年7月10几号、交了几百块钱差旅费，就是说旅游去。
0: 但是您给我说懵了，咱不是说这家公司给您推荐打干细胞吗？怎么又涉及到旅游了呢？
1: 哎，他以旅游为名把我们拉到那个秦皇岛那地方，然后到那以后就是组织会议，讲这些保健品，然后讲这个干细胞，就是打这个干细胞他都能治，而且癌症啊什么我的全能治好，就这么左说右说的，后来我就心动了。
2: 您掏钱了吗？
1: 我掏钱了，投了100万嘛。
3: 2024年8月30号，也就是您刚交钱的时候，还没打干细胞之前，然后就给了您一个细胞应用建议方案，这里面提到了细胞干预方案单核细胞和 NK 4周1次，连续3次。
1: 那这个干细胞打得怎么样？就是第一次打完以后还行，确实回来以后挺精神的。然后就是间隔一个月又去安排了，我第二次去就打了2针，然后第三次又隔了一个月又打了3针，这就8针了。我当时第三次去是坐大巴车去的，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就浑身起皮疹了。
2: 我一直在30跟初一都是在医院里输液，非常严重。
0: 是一种过敏还是什么？
1: 我认为就是过敏了呗。
0: 当时有找他们吗？说这个、
1: 找他们了。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就说这个打细胞不会过敏。
4: 王女士坦言，自己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此前身体出现的不适和注射干细胞存在直接关联，但她心里对此依旧疑窦丛生。
0: 那您这个打干细胞都在哪儿打？
1: 秦皇岛的普拉德拉医院。这家医院去了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荒凉，没有人住，没有人去。咱们的正规，别说医院，就是我们普通的小诊所，是不是也得有药柜啊、收款台啊、各诊室？这没有，有会议室，然后有几张床，这护士都是临时调过去的，然后有点那种橱窗，楼道里摆了一些干细胞的宣传品，就这些，而且其他地方你就觉得没有人，
0: 感觉没有正常去挂号的人，
1: 一个挂号的都没有，而且挂号室也没有。
4: 王女士说，此前自己只觉得事有蹊跷，但并未多想，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个注射地点似乎大有问题。
0: 我们现场搜索这家普拉德拉医院的一个公开的信息，您看看它具备打干细胞相关的这个资质吗？
5: 它完全不具备。国家关于干细胞注射这一块儿，这是有严格的管控的。首先是三甲医院具备了相应的资质，也具备干细胞诊疗相关的科室，有相应的质检的制度、质检的部门，还有质检的管理体系。咱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它是个公司。就是管理医院的一家公司，它并不是实质上的医院，所以它连三甲的这个资质都不具备。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营变更题是2025年5月20号，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其中提到了干细胞、免疫细胞。
5: 干细胞往人体内注射是临床，需要有临床干细胞这一块。
4: 很明显，这家普拉德拉医院并不具备注射干细胞的相关资质。王女士表示，她之所以到这家医院注射，这地址是由北京豪特云链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自己相关的费用也全部的交给了这家公司。随后我们也是查询了该公司的经营备案情况，在工商信息中发现，该公司同样没有开展干细胞注射业务的相关资质，且工商信息中明确表示该公司不得从事诊疗服务。
0: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到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的办公地，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说法。
3: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办公室等着，说这个负责人一会儿会来到这儿。
6: 您好，您好，哎，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是记者。打干细胞的这个地儿咱们给找的，之前他打3次干细胞去的这个秦皇岛
1: 哪个德拉医院？
6: 对，这个医院
7: 不是普拉德拉，
6: 那是啥？
7: 是那个门头是普拉德拉，但是那个楼是2个医院。
6: 那是什么医院？
7: 诱人医院。
6: 你意思他有这个注射的这相关的资质吗？
7: 对，都有。
6: 我查一下啊，秦皇岛诱人医院有限公司。
7: 对，一些公司。
6: 但是他也只是能做诊疗服务，他也不能注射干细胞。
7: 有，
6: 他不是三甲医院。
7: 那个位置啊。它是有政策的，有先行先试政策的，细胞这一块它走的是政策路线， 都是在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覆盖范围内做的这个工作，是这样的啊，你们可以去了解了解。
3: 针对负责人李总的这个说法呢，随后我们也向秦皇岛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8: 他这个机构2005年已经撤了呀。
9: 现在属于是这个位置就没有悠仁医院了是吗？
8: 是的，有关这个干细胞备案这项工作，新区自9部委发布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的这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后，咱们在逐步的就是规范这个细胞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这个事儿嘛，对吧？医疗机构就是卫健部门监管，它也有这个每年的年度年检嘛。那个用人医院，它自打从咱们新区落地以后，我们每年到年底的时候要求年度年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参加年检。当时我们也问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回复就是没有正常营业。2025年的7月份让他撤出，也是因为2024年的年底他不参加年检，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事儿嘛。然后后来他就撤出了。
3: 从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情况，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佑仁医院对卫健部门工作人员所声称的2024年属于未营业的状态，而我们知道的，仅观众王女士一人在2024年的9月到11月分别3次到这家医院总计注射共8针干细胞，其中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
10: 在咱们这个特别的这个政策先行先试的区域，对于注射干细胞这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佑仁他有没有注射干细胞的资质？
8: 就是按照我们示范区的管理政策，如果要是说开展这个转化应用的话，应该是在开展转化应用之前，在咱们卫健主管，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目前为止，佑仁还没有备案的项目，从我这儿查，肯定是没有备案。
11: 您听听啊，商家打出的第一张健康牌上就是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名词——干细胞注射。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给王女士注射的秦皇岛佑仁医院有限公司没有干细胞注射资质，也没在主管部门备案。就这样的情况没打出事儿，那算是运气。可能啊，这个时候有些观众得说了，为了健康也不能说这么轻易的就砸进100万去啊，这里肯定呢还有别的事儿。您还真说到点儿上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说了，这次商家打出的是组合牌，健康只是第一张牌，而第二张牌呢是返利牌。这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位观众贾女士了，她同样呢是从这个北京豪特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啊购买保健品开始，这一步一步啊做项目做到了干细胞注射，前后累计消费啊30多万。但和王女士不同的是呢，贾女士的推荐人一直向她宣传，在这里啊，消费除了收获健康，还能返利。那这个返利到底怎么个返法呢？
12: 干细胞重要不重要？
13: 重要。
12: 再生重要不重要？
14: 重要。
12: 让我们的细胞再次发挥它的功能。
15: 当时我进去就是纯粹是身体不好，因为他都举行健康讲座嘛，在健康讲座的时候就宣传这个干细胞对人身体很好，就像你们刚才看的广告一样，糖尿病也能治，这个血脂高也能治，癌症也能治。啊，当时我觉得我有点糖尿病的前期了，我担心自己要得糖尿病。那要是打完干细胞不得糖尿病，那我认为也很好嘛，为了自个儿健康投点资。最后就弄了6针，打了，因为他给出了一个细胞方案，打3次是一个疗程，咱也不知道，反正人号称是专家出的方案。
16: 那您现在一共是打了多少针？
15: 6针，
16: 6针都打完了。
15: 我很快，因为他得挨着打，一个月打一次，3个月就打完了嘛。
16: 那您什么时候打完的这个疗程？
15: 2024年8月份打完的，30万就没了。
16: 那您觉得对您身体实际有变化吗？
15: 第二次打完了以后，好像是就是双腿下肢发痒，就瘙痒的特别难受，啊，都要挠破了，然后也不解气。然后我就跟那个李大姐说，用不用去医院去看看呀？她说打干细胞的正常反应开始起作用了。第3次的时候，我打完以后感冒咳嗽啊，都要上不来气儿了。然后我又跟这大姐沟通，然后那大姐就说，你再看看吧，这也是打的反应，忍了1星期。
16: 过了1星期之后，您身体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15: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过了就过了。
16: 您之前在这交这么多钱，有签什么东西吗？
15: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转账记录。
4: 观众贾女士告诉我们，这六针干细胞总计投入近30万元，主要的付款方式是通过现金和银行卡转账。通过梳理贾女士打印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我们不禁心生疑惑，其中收款方多为个人，那如果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贾女士怎么会放心的把这么多的钱交给个人呢？他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每一笔消费在豪特云链官方的软件上都会以积分的形式进行呈现，也正是依托这种模式，在这消费还能赚钱。
15: 你买完这产品以后，你还能白吃白喝，最后挣到钱
2: 啊？
15: 我花了1块钱，他会给我2个积分，2个积分如果释放出来就相当于2块钱，那我花1块钱我挣到了2块钱。
2: 打干细胞的钱它也是以2倍积分的形式给你
15: 给我。
2: 您现在有多少积分？
15: 我现在有50多万。
2: 这是观众贾女士的账号的个人中心，会员 H4 是您的等级。
15: 对，
2: 可以看到平台赠送积分423196，待释放积分132，绿色积分是548618.29。
4: 贾女士说，公司有着重重规定，这50多万的积分想换成钱可并不好拿。简单来说，3个字儿，得拉人。
15: 按照她说的方法，我这50多万，我得找10个人，我才能把我50万拿出来。
2: 还不是说找一个人他就全部释放，他一个人只能释放多少钱是吗？
15: 对呀、
13: 您这里头提出来过钱吗？
15: 提过，真提过。我真正提出现金提了1万。
2: 什么时候提的1万？
15: 当时他叫我买第二笔10万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我买不了。这个时候正好我一上面姐姐要买，然后他拿现金去买，那我说就跟我上面大姐李大姐，我说您得给我兑出点钱来，然后就给我兑出了1万，我拿到了1万。
4: 此前通过自己的推荐人的帮助，贾女士成功拿出了1万元，并且将这些钱又投入到了后续的干细胞的注射当中。那如果自己一直无法找到新人来平台消费，这个积分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吗？
15: 我找不着下家吧，然后我这是2针干细胞，第3针干细胞的时候我是自己在自己底下弄了一个，
2: 相当于您给自己再开了个账户，自己做自己的下家。
15: 对呀、哎呀妈，这你们这外人听了都很乱，其实都很乱。
4: 原来所谓的消费越多赚的越多是需要自己去拉新人再消费。您以为这就是想赚钱当中最难的一环吗？其实还有一个关卡，需要日复一日的做平台的任务才能将积分释放，
2: 还有待释放132个积分。
15: 这待释放这个一天释放4个，那就永远释放不完，就不要了。
2: 一天才释放4个积分，
15: 所以它有模式，你最后剩这么点它肯定就很慢呀，不会叫你一天就释放出来呀。人家有模式，人家
2: 它这个模式是
15: 分级，像我们买干细胞吧，它10万相当于 H4 级，释放的比较快。
4: 根据分级做任务拉新人，最终才能赚钱。走完这一整套复杂的流程，究竟谁能真正的拿到钱，我们无从知晓。可以确定的是，参与其中的贾女士在打完全部干细胞后，账户上这50多万的积分是迟迟的没能成功兑付。
2: 您在这投了30多万，干细胞也打完、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积分的问题。
15: 对，我觉得我不可能找人嘛，我就问他，他当时他说有静态的情况下可以提30%积分的30%，那我觉得他还可以。
2: 静态是指
15: 不发展人就自己。最近我就问他，那积分30%这政策你什么时候实行？他说现在没钱。
2: 那您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
15: 是不求你都国返，那起码你应该把承诺的给我。
4: 既然此前公司负责人曾给出了不用发展新人消费就能将部分积分进行提现的方案，那为什么却迟迟没能兑付呢？
2: 他这个积分怎么提都那么难呢？
7: 没有提现就触红线了。公司是不销售绿色积分的，公司也是不收绿色积分的。我们所有产生的积分是用于抵扣消费、打折消费用的。公司现在走到了第二阶段，就是第二阶段我们启动了店铺系统，就是绿色积分到店铺系统也是可以抵扣消费的，但是抵扣消费是就说白了就已经是相当于就是变现了，就怎么回事？
2: 兑付了1万多了呀，那1万多是怎么来的呢？
7: 您咋来的？
14: 不过市场呀，后边有人进来了。
7: 对呀，那不是公司给的呀，别人消费你可以转让的，就是你把你的绿色积分转让的，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有些市场确实是咱们公司 监管不到位，有些市场呢，就是说句实话，就瞎说八道吧，就把人给弄进来了。但是公司也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3: 之前所说的净碳可以提现30%这个说法有
7: 没有？没有。我后边我跟贾姨说的，我说公司在研究呢，就是等这段时间过来缓过来之后，后期可能会针对你们这些，就是最早参与进来的，说没有推动市场能力的，说公司呢会可能会就是缓过来之后会有一个政策，就30%。哎，给你们回购这个积分，就但是我也跟您这么说吧，这个钱肯定不会从公司账面出，因为你从公司账面出这事儿就踩红线了。
13: 经销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拉人头、有返利，并且有等级，等级是3级以上。结合贾女士的陈述，她购买商品，然后进行加入，然后要求她后续拉新人，然后取得返利，这些是相挂钩的。那这种运作模式与传销的核心呢是相吻合，因此存在涉及传销的可能性。最终呢，以公安认定的结果和调查为准。
11: 这张返利牌啊，确实比较厉害。我们从公司负责人那儿了解到呢，这个推荐人获利模式啊，具体就是拉来的新人每购买10000元的产品，5000块钱打入公司，另外5000直接打给推荐人的账号。拉不来新人呢，就得自己给自己当新人。想兑换积分呢，就得不断的消费。像贾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啊，就是被这所谓的积分规则套牢在平台当中。他们手中啊，往往只有转账记录，缺乏其他有效的证据。律师指出呢，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如果想通过诉讼维权，很难主张自己的实际损失，给后续维权带来极大的麻烦。除了返利牌之外，商家还打出了第三张牌，那就是分红牌。此前的王女士啊，就是被这张分红牌吸引，还跟这公司呢签了一份协议，听起来好像很有保障啊，可恰恰就是这份协议，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呀。
1: 就觉得说每个月还分红，
16: 分多少红？
1: 35000。
16: 每个月就能分到
1: 35000，每个月就35000。
16: 对于很多咱们在北京上班的人来讲，比这个工资都要高出很多，也没有过多质疑吗？这个价格，这个返利，他哪儿去挣这么多钱给你们？
1: 我没想那么多，我还签订了一个合同，而且我当时我又不会这个银行转账，我取的是现金，所以我觉得最起码这份合同能证明我交钱了。
17: 既然此前双方专门签订了合同，那么观众王女士也可以按照合同上的相关条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是就在我们和豪特云链负责人李总沟通时，却惊讶地发现了问题。
7: 王姨的投资呢是用到了公司这个细胞，就是健康礼包这一块呢，是等于是公司赠送的。
17: 怎么好端端干细胞竟成了赠送项目？王女士投入的100万元反而成了投资。
3: 我手里是2份合同，分别是2024年的8月27号和2024年的9月4号。这2份合同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每份合同所代表的就是您的50万块现金。这里写到第一条就是认购及投资目的，甲乙双方同意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基础，建立全方位多功能长期合作关系，保证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这一条我们看下来，对于您提到的这个打干细胞，在这第一条当中，起码认购及投资目的当中是并没有体现的。
1: 它不光是在第一页上没体现，在整本上都没体现。中间有几个字儿，他写的是赠送，甲方赠送10次健康大礼包，整个这2本合同看不出你有干细胞仨字儿。这健康大礼包就是干细胞，10针干细胞。
3: 我翻了一遍，我没有看到您所说的这个干细胞相关的字样，没有看到干细胞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哪些优势。您有没有想过，那打干细胞为什么要签股权合同？
18: 他就这样合法，
5: 就是现在干细胞呢，国家规定是禁止收费，禁止进行商业行为，也禁止收费，就是花钱打干细胞这种事情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是国务院呢也明令禁止的一个行为。那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签买卖 这个打干细胞的这么一个合同的话，有收费，然后有交易行为，那这种情况下是完全违法。现在通过股权的这种签法呢，可以规避，就是说我的干细胞没有进行售卖，我的干细胞是通过赠送，就比如说你成为我公司股东了，我公司赠送你几针干细胞，那通过这种方式

0: 来规避他的非法的目的。
1: 王女士坦言，此前自己并没有仔细看过合同的具体条款，如今双方也确实签了合同，那么对方究竟履行了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吗？
2: 那做股份投资的话，他这两份合同他也给我们看了，这里面明确写了，在本次认购股份资金全部到位10个工作日内，召开新老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等工作程序及必办手续。
3: 嗯，
2: 那有做股权变更吗？
3: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等于现在目前就是王姨这个是代持的一种状态，就是如果要求变更的话，随时可以变更，这都没问题的。
2: 就我现在手里是王女士给我们提供的2份股权认购协议书，它并不是股权代持协议书。如果是代持呢，是谁代持着他的股份？现在
3: 是那个杨总。
2: 合同吗？否则怎么会存在代持的一个关系呢？
3: 就是，我跟您这么说啊，那个时候是这个，就后边有些补充协议的时候，就是有啥就说啥啊。补充协议的时候呢，就那时候王姨这就有点不满了，叫。
2: 那您有参与过什么公司的具体的经营啊等等决策啊等等，就行使股东的这种责任？
4: 有
2: 过吗？有
4: 啥责任我也不知道。
3: 之前是每个月都有股东会，就公司的经营状况方向都是跟大伙儿都汇报的，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有些股东是距离比较远，有外地的，就后边改成2个月开一次，但2个月开一次呢，后边就是线上会议了。
1: 对于这位负责人李总的说法，王女士并不认可。除此之外，也是在合同当中有明确体现的这个分红，又是否落实呢？
2: 这个分红您拿到过吗？
4: 我拿到了。
2: 2024年10月6号，
4: 10390元。
2: 2025年1月返了2次，分别是3702和3570，然后3月11号。返了5524，4月4号返了3448，这个就是分红。
0: 所有的分红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的。
4: 就微信转账，一共收入了2万多块钱。
0: 他这个是按月分红还是按季度分红？
4: 不是，他是想啥时候分啥时候分，从25年到现在就一直没分，所以我心里我就觉得这里有问题。
3: 因为实话实讲啊，从25年，说实话，这一年真的不太好过。现在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不是太理想。其实按照这个合同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您可以自己找人去转让去退，就是公司这一块，就说白了，这个撤股方案是等公司盈利比达到多少的时候，就是愿意退也能退。就是我跟您这么说，今天。您带人来了，我也有想几句话想说。如果说您真有说想退的想法，您再给我们点时间，您愿意退咱就退。就是您现在就是说挤得死我，您把公司搅和黄了啊，您把我弄进去到头了。
4: 一直从开始24年的11月份一直聊到现在，就这片话，
2: 就是差不多说的也是这些，
4: 就是这些，每次都这么说。而且这个股东会也是，别着急，过俩月啊，肯定有好事。
2: 现在你们还有多少股东啊？
4: 现在那群里还有13个。
5: 首先，签订股权协议本身是民间行为，不需要双方具有任何的资质，平等主体之间就可以完成。但是实际购买股权的时候，需要进行工商登记，并且公示，而且股东也需要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呢，他是用这种购买股权的行为没有进行变更或者参与管理，怀疑是以购买股权作为幌子，实际是为了吸收公众存款，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吸收公众存款，需要具备相应的金融资质。但这家公司呢，显然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因此可能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建议当事人遇到这种情况呢，及时报案，走法律程序，保护自己的权利。
0: 想了后续怎么办了吗？
4: 我知道，继续维权呗，
0: 还得继续
4: 维权到底。
6: 健康牌、返利牌、分红牌，这3张牌放在一块儿啊，那是谁看谁迷糊，简直就是一个套路的大集合呀。但是所有这些动作呢，又都是在红线边缘游走，一般消费者真的很难看穿其中的问题。所以大家以后啊，碰到所谓的高科技健康消费、复杂的返利规则以及入股投资这些看不懂的协议啊，您

0: 最好还是敬而远之。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范女士说呀，2025年9月底本人家通过一个公司装修，到今天呢还没有完工。施工前呢对方告知啊会有隔音墙，但实际施工过程当中却没有做，铺设的地砖出现空鼓，经本人反映之后才重新的铺贴。目前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工，这家公司啊已经没有人过来施工了，希望关注。高先生说呢，2025年4月8号本人通过中介公司租了一套房子，今年呢合同到期，中介一直啊不退押金，是5300块钱。郭女士说呀，本人所住小区啊正在进行老旧小区的改造，马上要换这个上下水管道了。由于呢某一层业主啊不同意更换，导致其他居民家里边都没法换，家里边管道生锈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关注。张先生说呢，楼下邻居做饭的时候啊油烟总会排到本人的家中，本人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希望关注。万女士说啊，本人在一家店办了美容养生卡，充值了4万多块钱，后来呢店长换了，这店开了一个月不到就被卖了，本人想退卡，总店和分店相互推诿，希望关注。李女士说啊，本人家厨房吊顶、客厅吊顶以及呢新买的油烟机啊都被楼上业主家漏的水给泡了，这物业呢找人做了评估，大概损失啊是7500块钱，但是呢楼上业主只同意赔300块钱，本人不认可，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呢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来帮助您。
1: 是是是要帮忙吗？回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2: 解决了吗？
3: 解决了。
1: 合理吗？
3: 有用吗？
4: 有用吗？
1: 靠谱吗？
3: 找谁呢？
4: 谁管呢？
3: 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Hello，
9: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准备开始行动。北京、纽约，哪里家教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里直接搜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10: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

0: 宁夏的三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虽然剩点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没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3: 里面缺水的骨头是60×10，就是一层皮包的脑子，你看忽闪忽闪的。现在就是皮包的脑子，反正你不能磕，不能碰，不然会疼。好。
0: 四岁的豆苗头骨后面有一块成人手掌大小的缺损，用肉眼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脑内的丝丝搏动，骨出来的部分是逐渐渗透出来的脑脊液，仅有5毫米的头皮包裹着。
1: 他脑子怎么没了？脑子还有脑袋？
4: 没有脑子，
1: 这还剩一点脑子，这都没了，这大部分都没了，这有，就是脑子没了，那这空间那什么得脑脊液填。
0: 而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是一年前被一辆大型 SUV 连续碾压2次所致。
5: 他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压破了那种，压爆的那种感觉。
5: 就无意识的就抽搐嘛，他就抽的都没法看了。
0: 一辆大型的 SUV 约为2吨左右，而当时的小豆苗只有3岁。这场严重的车祸碾碎了这个小生命本该美好的童年。2019年，小豆苗出生，他的到来让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又增加了一份欢乐。
6: 3、4、7。
0: 为了给2个女儿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夫妻俩明确分工，妈妈全职带娃，爸爸却自由职业，努力赚钱养家。而这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小豆苗肋骨骨折、双肺挫伤、环舒椎瓣脱落，而更严重的伤害集中在头部，颅骨颅底骨折、小脑严重挫裂伤、颅内感染。
7: 一旦小脑有局部的挫伤出血，那么很快就会挤压小脑后脑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行业里的医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心里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2: 医生就说，我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救活的几率不大，就是救醒了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5: 我说我做不了这个，说是放弃的这个决定，是真的是舍不得的。
2: 那时候就跟时间在抢命，不管他将来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了。
0: 为了救命，医生把碾碎部分的小脑和颅骨进行了彻底的切除。但这只是一场保命的急诊抢救，术后的小豆苗意识能不能恢复都是未知数。
8: 完全顾不上找肇事司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一天24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那跟着他转，睡觉那一个小时我还不敢离开他。
9: 知道，
8: 哎呦开心啊！我就到处给别人发转发，就我说太会笑了。当时劝我说放弃的哦，我都给他发了的。我们就抱着救他的那个信念一直走下去的。
2: 那时候心情就是，比如说有一片云彩，厚厚的云彩把你挡住了，突然之间太阳光就照下来了，整个四边都是那种暖暖的光光光光亮亮的那种感觉。
10: 状态怎么样？还好。
11: 不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孩子是。
10: 真的啊。你好。
11: 好意思的
10: 这个大疤痕。
0: 车祸后一年，小豆苗曾经手术的部位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后脑勺隆起一个大大的鼓包。
7: 它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就是整个周围去的骨瓣那个区域，它的颅骨全是异常的。当时那个硬膜修补啊，能是不是很严密，所以它从脑子里面这个水就渗到了皮下，就是顶的这个地方。它就相当于是脑子周围的这些脑脊液突破了蛛网膜、硬膜、颅骨、骨膜，一直跟肌肉之间，就整个就一个大范围的连通了。长期的连通的这种结果呢，会影响周围的颅骨，它这个颅骨进一步的生长的话，经过的头皮的压迫，以后很容易蹭出头皮的破损。一旦蹭出头皮的破损的话，下面这肌液就直接跟外界连通，那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会给孩子带来可能不可估量的这种后果。
0: 而这次父母带着豆苗来找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曾高主任，就是要把缺损的颅骨进行修补。
7: 它不像是先天性的疾病，它也不像是后天长肿瘤，实际上你仔细想，每一个外伤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挽救他，因为这孩子本来是好好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希望把他恢复到一个他原本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哎，我们都希望再推他一步，把他回到跟受伤之前一样的那个时候才好呢。
0: 尽管父母不想让小豆苗在一年时间内接受第二次手术，但孩子的病情从来容不得有误。
1: 所以这个手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骨头去的范围比想象要大很多，它不是补这一小块，是补这么一大块。第二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最怕结构感染。如果做成了板子要去的话，下次再做这板子能不能用就又可以完事了。感染一次会不会再感染一次？
0: 医生口中的板子是唯一能修补小豆苗缺损颅骨的高分子材料，它的韧度、强度、弹性、稳定性等各方面几乎都与自体颅骨相似，但是一旦伤口感染，就会面临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反反复复多次手术，这对小豆苗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1: 哦，睡着了。行行，那回去吧。嗯，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好吧？行，回吧啊。行，嗯。
8: 这么一说，我一下压力大了。这么小，最害怕的就是他那个伤口不好好长合完，为什么不丢人？头大得救了，都没想到是这么快有第二次。
6: 估计手术时间还长呢，别有压力嘛。
8: 这么久，就只能往前走了。来，有点像套娃。
9: 长大几岁？
8: 还有一个知道。
3: 他一步一步在变化，就像小树苗，他也想长大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长大。
0: 心理压力再大，妈妈也不想放弃能够让女儿头部恢复如常的手术机会。顾不得处理自己的情绪，妈妈还要带着小豆苗进行每日固定的康复训练。在孩子变好的路上，她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3: 好的，腿推缩起来。
12: 整个右边是没有知觉的，就整个右边是属于偏瘫的人的。
3: 屁屁往起撅，哎，对，好，保持，加油啊！我觉得他腿上也使劲着呢，腰上也使劲，来加油，使劲，这样子我给你压住啊，用劲，自己使劲，来抓好了，使劲，来使劲，哎，对，起来躺下。
0: 只有四岁的小豆苗在妈妈的鼓励下努力和自己的身体对抗，小小的他似乎也知道只要努力就能够和原来一样。
3: 能坚持住吗？
13: 是。
3: 说话呀，走路都是同心学。
12: 你先吃掉，换好右手。
14: 你现在左手用得好还是右手用得好？
13: 乖。

0: 但只有检查这件事情，他却怎么样也克服不了。而医生必须根据头颅 CT 检查定制人工骨瓣，这一关小豆苗必须得过。
1: 我们试一下，你看啊，
2: 医生说
3: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可不可以？
1: 害怕。
4: 来，能做吗？试试怎么着？
1: 试试呗。
3: 受不了。
1: 好了，你手放开，你手放开。
0: 在车祸后一年的时间里，小豆苗经历了上百次的检查和治疗，恐惧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
3: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做的那个 CT 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检查太多了，现在就对那个抗拒了，不乐意做。
1: 我脑子乱糟糟，我从昨晚到现在凹得死死的，从早上陪着到现在，满病房转圈圈，就不睡。
5: 慢点，慢点。
0: 为了能让他安静地接受检查，尽快地推进手术，妈妈想出的办法就是熬。
1: 坐出来的，咱睡一会行吧？睡觉吧，你熬。
0: 但是，小豆苗为了躲避检查，就是不睡。
6: 抠鼻子啊！
1: 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再让他去实在点。我再转一下，再转一下。

0: 曾经车祸的经历和上百次检查治疗的阴影，就像一朵乌云始终笼罩着小东牛的内心。小小的他心里的一根弦一直紧绷着。
1: 老师是做完氧气放下来的，后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靠。
0: 每次检查爸爸都不会缺席，他觉得自己在，女儿的安全感就会多一分。
2: 表现真棒，长大了，
3: 听话了，
2: 已经是大孩子了。这些小孩子做的检查我们就不害怕。
3: 做检查的是吗？
4: 啊，你怎么过去的？
1: 不知道。
4: 走了，
2: 辛苦了老婆。
0: 因为病房管理的规定，一个患儿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床。爸爸在病房外，一方面要随时给女儿买她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时刻处理车祸后续的一些事情。
5: 喂，李女士，我想问一下，那个法院这边现在的这个啥进展？看能不能就说是找一下这个肇事方，能不能先去垫一点点。先把娃这个手术费用等都做完。
6: 我上次找过法院了，让被告先出点钱，最好是能够让对方再给你把这个经济方面问题再解决一下，多给你再垫付医药费。
7: 什么耽搁都行，但是不能耽搁小孩。
5: 谢谢李律师啊。哎，
0: 第一次急诊手术花了十几万，由于肇事方迟迟没有赔偿，这次手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出来的。
7: 孩子想吃水果了，
5: 这边的超市比牛街那边便宜多了，牛街那边真太贵了。
0: 虽然来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但爸爸已经对周边的物价情况都了熟于心，精打细算着每一笔支出。
5: 我给买点榨菜算了，再下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估计就是在里面吃泡面。哼，那了解她，她喜欢吃这个辣椒。能带这一盒，她应该能吃好多天。

0: 哎，老婆，我东西买的在门口，你先拿轻的。你不是老吃泡面，我今天给你买了个榨菜，这个西瓜。哎，请爸爸去，想爸爸了。要不要吃饭？啊，爸爸爱你。乖乖听妈妈话啊，爸爸走了。
1: 孩子不能亏待，大人怎么对付都可以。
0: 这可以洗漱。住宾馆的话就有点贵。

0: 下面。
1: 为了节省在北京的开支，到了晚上爸爸就睡在病房外面。
2: 等会儿跟妈妈乖乖睡觉啊，爸爸就在这儿呢啊，你随时起来都能看到我。你醒来了你就找妈妈，让妈妈把你抱到那个凳子上。
3: 娃不就手术了吗？长得是给娃给点安全的，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知道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4: 第四岁玩十公斤，他的十六天被大车撞，小 SUV 撞。
5: 企图疤痕的范围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找到硬膜漏口，把硬膜要处理好。
6: 对，这是关键点。如果找不到硬膜面的漏口怎么办？要是这么做的话，会对于这个 pig 修补的材料会有非常大的挑战。pig 就是最怕感染。
0: 要修复好多人呢。他在里面干啥呢？
6: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你的硬膜，咱们这次必须要给它处理得非常好，才可能不漏。
0: 叔叔，你看看，
7: 哎，跟我说一下，
0: 我疼。
7: 我看看你头啊。让看啊，哦，这个疤痕啊，长得也不太好啊，这个粗针大线的。
8: 带我去哪儿啊？坐这个，好，没问题。
9: 坐这个车吗？能。
1: 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大管家，曾高主任在工作时总是不苟言笑，但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却十分温柔，因为他知道，在他病房里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6: 我们很想去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孩子这种负面影响。就你看，我们病房里面对孩子这些互动啊，跟他们一块玩啊，给他们释放这些压力啊，都是希望减少他们在住院手术过程中的他们这种心理的阴影。
7: 嗯，哎，你还真喜欢我啊。
10: 哎呀，太好了。
1: 在小豆苗住院的这段时间，曾经的阴影正在一点点褪去，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好像也没那么令人害怕。
7: 嗯嗯，我亲你一个好吗？嗯，行了，去吧。
10: 哎呦，再回一个。
7: 哎，再回一个。叔叔在跟着出门诊了。晚上休息的还好吧？咱们大概是按照11点到12点准备啊。哎呀，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呀，行，那好，那咱们一会儿见啊。
11: 啊。把这个鞋套套上，然后给妈妈也套上。
0: 看妈妈这个帽子好不好看？
12: 那
11: 阿姨，
12: 帮
11: 忙，是你穿还是阿姨家小哥哥穿？
0: 那你喜欢小汽车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13: 蓝色。
0: 蓝色的。好，给。你跟阿姨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0: 少骑车行不行？
1: 为了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宣武医院手术室的医生们会把陪伴做到麻醉前的最后一刻。
2: 来，把这小脚丫放里面握住，
3: 小拳头握起来。对了，
4: 真
3: 好，
4: 真棒。
2: 小蚊子要咬一下啊，
3: 加油，阿姨赶紧把这个蚊子赶走。
2: 你真厉害。
3: 好了，手头松开吧。好了啊，蚊子赶走了。
2: 好，要睡觉喽。好，
5: 你怎么那么小，就一年时间做了两次可颅手术。

0: 第一次因为是救命的手术嘛，所以他就是不会给第二次手术留什么余地。
1: 这是小豆苗车祸后的第二次手术，主要目的是修补颅内颅外的屏障硬膜，再用人工骨瓣修补缺损的颅骨。但是这场手术有许多不确定性，一年前的抢救手术对颅内组织产生大面积破坏，曾高主任也无法判断现在脑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切开头皮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2: 凡是这种人工材料的植入的，刷手的时候要比平时要多刷几下，因为这种手术最怕的就是感染。
3: 贴着这个骨头圆，这划开就行。
0: 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周围新生的这些颅骨要给它拿掉，要把这个火山口整个给它切掉，啊，然后找到它正常的比较平滑的颅骨的形状。
3: 这个都是被它接顶出来的骨头。
4: 我去，它去是把这个整个都去掉了，
3: 过了吧。
1: 长期浸泡在脑脊液中的颅骨不仅变形，而且变得脆弱不堪。曾高主任不仅要把变形的颅骨全部拿掉，还要谨慎地分离硬膜和颅骨之间的粘连。
0: 它这些新生骨头就挡着整个硬膜的边界。这个手术重点是要找到它自身的硬膜，去把它的硬膜给缝好。
1: 而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硬膜的情况，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手术。曾高主任将双眼睁到最大，紧紧地盯着显微镜，就是为了自己的每一帧操作都能稳稳地进行。
0: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硬膜了，在局部全是一些破损的硬膜和一些新生的一些瘢痕，它有一些阻挡脑结的作用，但是它又作用不充分。就像那个生鸡蛋的壳里面的那层皮儿，你把这个壳剥掉，那层皮也能挡着里面的鸡蛋的液体，但是如果说它有一地方漏了，你要给它先给它缝起来，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3: 这个身上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血管，有主动脉在这些组织里面，然后下方还有这个横豆和圆豆，也都藏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要分硬膜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这些。
1: 为了重新建立起颅内颅外这层坚实的屏障，曾高主任必须把这些新生的组织和硬膜连接，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拼凑缝合起来。
0: 真的是在显微镜下一针一针地去缝，每一针缝的针的力量我们都是要有一定力量体会把握的，就跟缝一个水袋一样，一片一片地缝，有任何一针没有打紧、没有拉严、没有对齐，它可能都会造成水的渗漏。这是一个用心的手术，这个修硬膜啊，这是一个良心活。首先要修到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做手术是有点强迫症的，我一定要修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我才觉得可能会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手术效果。
3: 纱布，
1: 在巴掌大小的地方对硬膜缝补了上百针，犹如在鸡蛋膜上绣花。
0: 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的，要有耐心。
3: 这片我们补完硬膜啊，其实是我们缝缝补补之后的结果。你看着一片挺完整的，我们的缝线过程是这儿，这小片是我们缝上的，然后这是缝线，这儿还漏一针，缝到这儿，然后这么缝，一片一片

0: 跟神颅骨的密度就是差不多的，对于冷热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它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修复材料。这个颅骨修复的手术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外科所有手术里面出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发生几率高达20%到30%。
1: 再来把镊子，200。
0: 这个材料有可能容易感染，一旦感染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就直接失败。不但失败，我们还要再重新再打开，再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然后等感染好了之后再切开，再放回去。
1: 这真可以。板子和的钉板也打了吧？
0: 这个板子是做定好就定好了，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比颅骨还要硬，它在术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调整余地，只能就着这个板子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和大小和它的曲度去对这个孩子的颅骨。
2: 4岁的小豆苗大脑还处于生长的阶段，曾高主任在缝补这块头部铠甲时特意给大脑留出了未来生长的空间。
1: 剪刀，你能不剪刀？
0: 以后它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应力，那么这个生长应力其实是很强大的，以后它的力量会导致跟板子之间的一些变形，甚至是断裂，甚至把这板子给顶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2: 在掌心大小的空间里，曾高主任要完成板子和颅骨之间的连接、缝线、固定等一系列操作，一针一线间缝补着小豆苗缺损的颅骨，也缝补着小豆苗破碎的童年。
0: 给孩子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至少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我希望我每一个手术下来的时候我是放心的，每一例手术官在我们这里得到安全的一个治疗，这个是我们医疗的根本。
1: 周边打点局麻，别在伤口上打。山的妈妈，
3: 好，
1: 来来吧，
3: 好了吗？
1: 基本做完了啊，
3: 基本做完了。
1: 他那儿有积液嘛，有好多地儿都是漏脑积液，然后有好多地儿外面都没有他自己的硬膜了。然后我们很费劲的给他把这些硬膜呢，我们觉得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4: 我们用语言没法表达。
1: 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啊，
3: 谢谢你了，没白啊啊，啊，
4: 一年了。
3: 咱们现在就有一步一步往过闯吧，就一步闯。
4: 说安心的买一下，一下小一个担子。
3: 娃也挺争气的。
4: 对。
1: 来。

0: 饭碗给妈妈带。
1: 术后，小豆苗还要闯过最关键的感染关，一旦伤口感染，只能取出人工骨瓣，再择期进行第三次手术，这将对小豆苗产生更大的打击。
2: 那摸，你看妈妈摸着小手说啊，摸着个娃的小手说啊。妈妈在，你听妈妈，你听到妈妈声音了没？妈妈真在呢。
3: 太勇敢了吧你。亲亲哦。听到了没？

0: 今天烧到多少度了？
1: 38.4度，就昨天晚上烧，早上好，今天早上下来降下来了，中午又开始了。
2: 术后第二天，小豆苗开始发烧，这意味着小小的。

0: 他正在和感染对抗。
1: 都快检查去吧，就躺在那儿不动也不疼。
0: 今天他还要做一个 CT 检查，来确定颅骨修补的情况。护士们还在担心小豆苗会不会不配合。
2: 这个就归你了，这是我这最大的一个。
1: 好吗？
3: 可以，
1: 可以吗？
3: 可以吧。
2: 那就直接去吧，
3: 行不行？
2: 对，我们不用礼物的诱惑也可以。
1: 对，
2: 啊、果然是这样的坚强了。
4: 今天好说话。
0: 面对检查，从术前的抗拒到术后勇敢的配合，小豆苗的变化令人惊喜。
5: 不睁眼睛
3: 啊？对，做 CT 就不睁眼睛，就不害怕，对吧？
1: 嗯，
3: 真棒。
1: 小红花。
6: 片子我都看了，还是挺好的，像那个形态啊、复位的位置啊都不错。这个目前也没有明显的记忆，就是挺好的。
7: 我跟你讲，
8: 怎么样？这天会有点难受啊。
3: 他就一直喊着疼。
8: 我相信叔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那今天去住吗？那
1: 再见。
0: 哎，对，起来。
2: 这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0: 这俩没事儿。
3: 哎呦，这回啊！
4: 小蚊子要咬一下，你真厉害。
0: 还害怕做检查吗？
5: 不害怕吧，我别有感了。
6: 小豆苗心里种下的不再是曾经恐惧害怕的种子，勇敢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曾高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希望带给孩子们的内心力量。
7: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温暖，让他将来回忆起这段在我们这里住院做手术的这一关这坎的时候，不要形成太大的心理的一个梦魇。我们在做好我们手术的同时，我们很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这个也是建立这个病房的

0: 北京叔叔说再见啊。
1: 叶叔叔，
0: 喊曾叔叔，曾叔叔，抱一个，
2: 让抱吧，让啊，让啊，哎呦，你手之前那会儿，你可在叔叔怀里，你可不下去的啊。

0: 号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1: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了。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1: 哎，好的。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2: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1: 证明是
4: 吧？
1: 派出所的证明
4: 吗？
1: 对，
4: 你要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长度大概十厘米，宽度也有个十厘米，高度是5.5吧。
1: 它的后面有一个像头一样大的膨出，而且当时它膨出的这个部分皮肤是非常薄的。
2: 后颈部的巨大肿物使得小婴儿不能平躺，只能侧卧。这随时会爆掉的肿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出手都小心翼翼，就连最简单的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两名护士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1: 一抱它，这个呼吸是非常微弱的，
2: 4.6公斤。小婴儿的体重仅4.6公斤，但他后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有1斤多重。
3: 他是不是发烧了？测个体温吧。
2: 此时小婴儿的肤色更加潮红，哭声也更大。
4: 发烧了，
3: 38.5度。
4: 我们给他给你先降温，他这肚脐儿还没掉呢。
1: 对呀、
4: 都一个月了。
3: 感觉这块像破了，别擦了。
2: 这颗有半个头大小且紧紧扎根在小婴儿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脊髓筋膜膨出。
2: 脊髓脊膜膨出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全球发病率约为0.05%到0.1%，是新生儿致残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6: 至少有3次手术在等着，风险较大。
2: 小婴儿即将面临至少3次手术，且风险极高，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好像是昨天就刚捡到的。
7: 这个孩子是5月22号，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桥下面被这个爱心人士捡到的。
2: 这名裹着婴儿被的男婴于半夜被遗弃在了四处无光的大桥下，一名好心的路人经过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微弱哭声，这名路人立刻报警，随后小婴儿被警察送到当地妇幼医院救治，但医院只能确保该名婴儿生命只争平稳，对于颈后的巨大肿物却无能为力。
7: 我们这孩子得需要赶紧的往大医院转，咱们这儿呢这个医疗条件和护理条件够不够，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这个关爱之家了。
2: 6月5号下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进行了紧急沟通。
8: 这么大一个包，而且包都已经破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中枢系统感染，如果不尽快的控制的话，是会死人的。
2: 6月6号上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就护送小婴儿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为他寻求一线生机。
9: 就特别害怕他触碰哪不舒服了，或者是碰伤害了，疼啊什么的，一路上就一个姿势过来了。
2: 北大妇幼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也为小婴儿开辟了绿色通道。
1: 他是只有当地派出所出示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没有身份证号，没有经过咱们国家的身份核实工作。的确是因为他病情比较危重，然后我们也是以生命至上啊，救治为主的一个原则，给他申请了这种特事特办，先救治。
2: 这个坠着巨大肿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婴，预估出生只有17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他起名叫耀耀，寓意光辉照耀，前程似锦。而耀耀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闯过生死关，这颗扎根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捡拾到他的那一刻就困扰着所有人。
5: 脊髓筋膜膨出在咱们国家应该是能够杜绝的一种病，它的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叶酸缺乏
10: 啊。
5: 前几个月心血管形成的时候，如果要叶酸缺乏，可能就形成这个病。你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补叶酸，甚至如果你要是准备要孩子，都提前3个月要吃叶酸。现在咱们全国的产科的血型都挺高的，所以只要是按规律的产检，应该都能发现。
2: 叶酸缺乏是脊髓脊膜膨出的主要致病原因，此外还有遗传原因、基因问题。药药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叶酸缺乏还是另有原因，都不得而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全力救治他的生命。
6: 他等于是里边一包水，这个水就是脑子里面的水，颅内啊是有颅压的，会把这个水泡呢，像那一个大水囊的，越吹越大。尤其吐的时候，它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2: 当前最怕的就是巨大肿瘤表皮破溃，一旦破溃就会引起感染，因此医生需要穿刺抽取一部分内容物以降低张力。
6: 就跟咱们气球似的，给它放点气儿，你全放空不太可能，放一点气儿。
2: 穿刺对于仅17天大的药药来说，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破裂的可能。
4: 他会感觉到疼吗？
0: 不会太疼。这个咱会留个脑脊常规生化跟培养，现在送化验的，30%就行了。你回去之后主要关注于这个针眼会不会漏液啊？
3: 好了。
2: 这名始终陪伴在药药身边的爱心妈妈李阿姨，来自于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她发现药药对声音极其敏感。
4: 一点点声音，他都会叫的，特别敏感。
2: 隔壁病友的哭闹声、开门关门声，都会让小小的他受惊、哭泣。只有把手放在他身上，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3: 感觉你在拥抱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他虽然不会说话，他能感觉到，就是妈妈在他身边。
2: 安全感是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内心感受。难以想象，当刚出生不久的药药半夜被遗弃在路边，小小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片漆黑，当他哭泣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恐惧。
4: 他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最需要的就是有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当他睡醒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摸到他，这是他最需要的。
3: 哎，他会抓你的，安全感。
10: 他已经把您当成妈妈了。
3: 对，他这样他就感觉妈妈一直在家陪着他。
4: 他发烧了，还发烧不舒服，哭，这段时间都没睡。
3: 38.7。
2: 在护士和爱心妈妈持续给药药做物理降温的同时，医生也紧急给他开了甲流、乙流、呼吸道病毒检测等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排除了药药为儿童常见病毒性感染的可能。那么导致他高烧不退的原因，则是医生最不愿意见到的。
0: 目前考虑的话，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如果确定为颅内感染，那么药药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把后颈部的肿物切除那么简单了。
0: 颅内感染的话，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啊，因为颅内感染的话，相当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上下是通的啊，包括这个包块局部、皮肤跟颅内相沟通的，还有整个脑室的一个循环系统都是相关的。激发了感染以后呢，啊，后续的比如脑膜炎、脑炎，整个脑室可能会出现粘连。
4: 来抱我。
2: 由于药药被遗弃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病情诊断信息，为了全面了解药药的身体情况，更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药药急需做一系列的检查。
0: 哎，老师，他这孩子啊，他是一个颈部的一个脊髓脊膜膨出，看照顾一下，看能不能把头、颈跟腰一块做。他不是约了三个部位吗？争取把所有的检查能放在一起，给孩子一起做，争取减少孩子来回搬运的一个二次损伤。
11: 我有一天膜，还有这个住院的孩子。
2: 王淑磊大夫在积极与各科室沟通协调，同时， 护士也在忙活着给耀耀剃胎毛，以便于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4: 咱们一般常规做神外的手术都需要剃头，就是天也热，然后对那个就是这种摩擦比较敏感，它可能会起疹子，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提前把头发给它剃掉。
2: 当剃到彭初宇后颈部交界处时，却让经验丰富的护士张帆犯了难。
9: 后边的话就是我们慢一点。
0: 宝宝好了，宝宝。哦，小
4: 可怜。昨天好像别接着洗个菜里面。
9: 好了，吃完咱们就凉快了。
2: 在张帆护士与爱心妈妈李阿姨的相互协助下，整整用了20分钟才把耀耀的头发剃光，也终于能把后颈部清理干净了。
0: 孩子一动会就容易醒，他有一大包不舒服。
4: 先做头吧。
0: 行。他得要是平躺不了就侧着侧。
12: 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应该竖着躺着，但是这孩子真的是很困难，躺不下来，因为一压他这块就受压了，以后他可能就疼。
4: 那就左侧吧，
0: 左侧
4: 就这样做吧。
0: 行吗？
4: 就左侧过，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0: 行行行，好。
4: 行。
2: 这个10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4: 机器一响，它就动，
9: 你这样没法看，你这看不出来。
12: 看不出来，
9: 这都是虚的。说实际上给你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拿手机拍照，动的话就相当于是模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结果。
2: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患者绝对安静，保持不动。本来耀耀已经睡着了，但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他，一听到检查室里的声音立马就醒了过来，啼哭不止。检查只能一次次暂停，医生们和爱心妈妈轻拍着耀耀安抚他的情绪。
4: 当时孩子特别害怕，没人管我了，就把我丢上了。我说当你把手伸进去再托着他们就好一点，他就感觉上就妈妈你再生别的。
2: 经过不停的安抚，耀耀终于平静下来。

0: 他这会儿平稳了一些，
1: 这会儿还好。
0: 对，
2: 医生也第一次清晰看到了耀耀的颅内情况以及肿物的内部结构。
3: 这是那个紫微金的红珠，这是里边的水。
1: 走吧，抱我一把。
4: 大姐，给，好，给好。
5: 这样是吗？
4: 给，把
5: 嘴贴
4: 着，
5: 这个嘴不要
2: 的。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爱心妈妈李阿姨一直紧紧护着耀耀，不让外人看到她的样子。
4: 不愿意让别人，就是说指指点点说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庭聊孩子的事情。我出去的时候呢，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他前面我就是可以让他看，但是后面我就一定我得把他抱起来。
6: 血压太高了，另外呢，他现在脑血也是一个特重度的特大。
2: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耀耀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得多。
6: 不光是颈部的一个脊髓角膜缝出，头部还有一个特重型的脑积水，小脑发育也不好，偏小。
1: 脑脊细胞数这是昨天的，细胞数确实挺高
2: 的。当前，仅仅19天大的耀耀被确诊为脊髓角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及颅内感染，也就是说，耀耀未来至少要面临3次手术。第一步，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起到控制脑积水、控制炎症的作用。第二步，脊髓角膜膨出切除手术。第三步，脑积水手术。
6: 就神经系统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能要命。
2: 姚红新主任从医32年，是国内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擅长诊治各种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并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脑积水治疗经验。但面对耀耀的情况，姚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6: 因为你要单纯一个脊髓角膜缝出，这个预后通常还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要合并这么重的脑积水，确实远期孩子是有残疾的风险的。
1: 你要在外头过生，最终结果没出来。
2: 由于情况紧急，姚主任决定明天就给耀耀做第一个手术，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
6: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脑积水，另外要控制炎症，它起到一个双重作用。先看炎症多长时间能控制，一旦炎症控制，我马上做就第二个手术。
2: 此时，病房里的所有人，医生、护士、爱心妈妈，都在为耀耀的病情揪着心。
6: 要多那个三分身，
7: 好嘞好嘞，
6: 别让他把那个皮肤给压破，一定要注意点喂养，要注意点收缩量。
7: 好的。

0: 个不知道咋破了的一个不知道咋破了的屋，我说咋湿的，我一看全都破，全从这流的水啊。
1: 行，把它抱出
0: 个
1: 水吧。
0: 从哪破的？
2: 正睡着觉，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表皮突然破了，一直不停地往外流水。
3: 这个包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是脑子还有脊髓的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2: 巨大肿物的表皮出现了一个大伤口，溃烂的情况愈发严重。经过仔细检查，医生找到了破溃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疼痛，耀耀一直啼哭不止。
4: 治疗这一块，自己原来可能是这破的。
1: 那治疗
4: 破了，我先给兜了，明天去流血放囊的时候再给他，要把这一圈给卸了。啊，今天先给他兜着，能不能够死？
3: 是不是流出一些血？
4: 是，流了大概有100的。
3: 这幸亏在医院破了，外面破了，估计孩子可能就好不了了。因为中枢系统感染啊，它是爆发性的，就感染一下子就起来了，它容不了给你时间。病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病人可能就会死亡。
2: 不幸中的万幸。

0: 药药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在十分钟之内得到了及时处理。
1: 然后您一会儿观察一下，看看漏不漏啊？不漏，咱们再那个什么。
2: 吓得我赶快就跑去叫汗嘛。那小兔子流那么多水呢，顺便我这给他擦一下，明天再说。嗯，
3: 擦好。
2: 我给他先把身上擦一下吧，擦一下算了。
0: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李阿姨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能白天晚上不合眼的守护着耀耀。
1: 几天没睡了？
2: 两天。昨天白天也没睡觉，感觉头一直昏昏的那种。
3: 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挺难呀？
2: 是的，特别难，特别操心。因为他太小，就是大孩子嘛，你可以跟他沟通，他太小，他只有就是有些动作，你去摸索他需要什么。
0: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出生婴儿是最难照顾的，婴儿与家人互相摸索，互相熟悉，慢慢建立起深厚的亲情。
4: 多有劲儿，好像多有劲儿。
0: 虽然耀耀缺失了父母的爱，但他却拥有了更多更无私的爱。
5: 就爸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了。

0: 抱着还是走？
1: 抱着吧，抱着吧。
2: 加油！
0: 加油！
3: 今天，20天大的耀耀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术。
4: 手术叫做马眼囊植入，就是通过脑室内植入一条这个治疗管，经过这个治疗泵抽脑脊液出来，同时可以增加鞘内注射，达到咱们抗感染的目的。
3: 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对于耀耀这样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弱小生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最让手术室医护紧张的，就是耀耀后颈部的肿物该怎么摆放。
4: 我觉得不垫也行，你看它是软的，它还没张力。昨天过了，满头筋正过来说，没事，我稍微正点，你看这才有点张力，这好，那这样吧。
3: 昨天耀耀后颈部的肿物有一处表皮破溃，流出了大概100毫升的内容物，没想到缩小了的肿物竟然让摆手术体位变得容易许多。
4: 好的，嗯，
5: 这上上一趟连小动作都行。
3: 一个半小时后，欧玛雅囊植入完成，也流出黄色浑浊的脑脊液。
4: 正常的脑脊液应该是清亮透明的，而它的脑脊液都是一种浅黄色浑浊的。
5: 来，一下。
3: 将创口缝合后，医生们再次对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进行了处理。
4: 挺好的，干干的。做完了，手术做完了。
0: 好了，宝宝出来了。好了。
3: 自此后，医生每天都要通过耀耀脑门上鼓出来的这个囊抽取脑脊液，并撬住抗生素。
4: 相当于把污染的感染的脑脊液抽出到外边来，是目前是一天抽2次，达到控制颅压的目的。
6: 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片子，那个大包啊，因为经过这几天我们的抽检疫，它的张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萎缩状态了，但是它内部这个病变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重一些。
3: 耀耀的病情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落下一记大锤，重重敲击着大家的心。
6: 他现在整个这个颈髓的神经啊都已经突入到这个囊腔里去了，随着这个包的膨胀，现在脊髓都已经被拉成一个弯了。
4: 整个这个脊髓正常应该就这样垂直就下去，它在这拐了一个弯然后再下来。
6: 另外呢，现在能看到脊髓空洞，它这还有一个小脑扁桃体狭窄，这个可能会导致孩子猝死。
3: 姚红新主任最初的手术计划是先给耀耀控制住炎症，然后把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但基于耀耀的病情恶化，姚主任决定改变手术计划。
6: 单切除这个包里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因此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姚主任不仅要把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切掉，还要做脊髓栓系的松解、脊髓的环纳以及椎管的塑形。
7: 如果这个弯老在这儿，那将来孩子就残疾了。
8: 退烧了吗？
9: 退烧了，
8: 退烧了。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手术，所以就赶紧在他手术之前就赶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病情比较重，所以一直特别牵挂这个孩子的手术，挺揪心的。你好，赵院长。
10: 哎，你好，你好。
8: 耀耀也送来一个多星期了，我知道您那边肯定也比较牵挂孩子的情况。
10: 我们这也挺惦记的耀耀的。
3: 从北京到秦皇岛，所有牵挂耀耀的人都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8: 好了，手术了。
11: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3: 手术第一步，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第二步，切除后颈部的肿物。第三步，把弯曲的脊髓变成正常的脊髓。这是一场风险系数极高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耀耀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下午2:30，手术正式开始。由于耀耀重度脑积水合并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颈部脊髓脊膜膨出，医生需要先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
6: 要控制一下他的颅压，避免他这个扁桃体疝加重啊，要不然还会发生死。
3: 外引流管置入完成，医生要将耀耀的体位摆成俯卧式，以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为了避免麻醉减轻后耀耀扭动，医生提前将耀耀的手脚包好固定。
1: 头架都趴头架上了，
2: 我觉得你搁头架这样能低一点，能垂头。
3: 此时，耀耀的头该怎么摆，却成了一个难题。
2: 还往前吧，能低吗？再往前，再往低。
1: 一垂的话，就得过考虑让他那个拐，因为他脖子短。
2: 你看人眼睛，
1: 眼睛没事，
2: 可以
1: 角度好一点。
2: 体位摆得相当漂亮。
3: 此时，杨红星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一场生命保卫战就此打响。
6: 来弄来，来酒精，来刀，
2: 刀。
6: 来，这个钱。
3: 揭开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可以清晰看到，内容物不仅有水，还遍布着很多神经。
6: 它这个都没有功能了，脊髓脊膜膨出嘛，它会有一些没有功能的神经，包括一些斑痕、纤维，然后从那口这点出来，并且粘连在口上，这样它就把里边那脊髓就都带出来了。
3: 脊髓脊膜膨出的漏口处像一个大写的符号欧米伽。脊髓从这个漏口处向外移位，姚主任需要把漏口处所有没用的粘连，包括无功能的神经全部断掉，然后切除肿物，从而让耀耀拥有正常的身体外观。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跟着耀耀从胎里娩出、蕴藏着无数危险可能的巨大肿物，终于从耀耀的后颈部脱离
9: 下来了哈。
3: 但是成功切除肿物对于今天的手术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6: 我要把这个小腿周围这个所有的粘连栓系全部松解，然后再把这个脊髓送回到椎管里去，然后再把这漏口椎管给修复了。
11: 来，整个
6: 双击开了六
2: 调到了。
3: 由于部分脊髓牢牢粘在漏口处，给松解造成了极大难度。一旦脊髓损伤，耀耀不仅可能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6: 等于这个脊髓就上在这个卡口上了。我现在给它再松解，可以把灭了。
3: 此时手术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婴幼儿脊髓相对成人更细更嫩，不易辨认，不易游离。因此姚红新主任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竭尽全力只为了给耀耀一个美好的未来。
6: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利院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大家都是在一块土地上的成长啊，肯定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12: 真的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手术做成，让他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6: 来，这个钱，剪刀。
3: 由于耀耀年龄太小，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手术室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每一步操作都和生命相系。
6: 现在基本上就都回去了，周围都松了，这样他那个脊髓那个弯儿，就没有了，将来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我先冲一下水吧，它有炎症，关键是咱们得多冲点水。然后两个人呢，现在准备关了。
3: 姚红新主任仔细地将皮肤创面细密缝合，确保美观。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耀耀的体重从9.2斤变成7.6斤，肿物重约1.6斤。
13: 手
9: 术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看他能不能成功拔管。
3: 术后耀耀能否实现自主呼吸，四肢活动是否灵活，能否顺利闯过感染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6: 我那小人啊，他现在是自主呼吸吧？
9: 对，自主呼吸挺好。
6: 行，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都能动。嗯，今儿准备拔管是吧？
9: 对，一会儿就打算拔。
6: 行，这个手术很成功，总体来讲挺平稳的。这孩子估计还都没有仰着睡过觉，那这是第一天仰着睡觉了。
3: 术后第一天，耀耀就成功的拔掉了呼吸机。ICU 观察结束后，耀耀还需要做个 CT 检查。
6: 走，饿了估计。
4: 孩子就是病情比较重，咱们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点，特别是带着外引流的。好，好嘞，辛苦辛苦。哎，没有爸妈，到了医院我们自然得照顾得好一点，更加的好一点。你爸爸，我拿东西。
11: 好了，咱们回来喽，体会一下平躺的滋味吧。

0: 三个孩子逃出来，他们三个逃的伤了以后都很好，没有什么感染的现象，皮肤也没有坏死啊，都挺好的啊，快回去吧，
1: 快回去。
2: 是说现在初步的稳定了，
3: 你看小胳膊小腿都挺好啊，你看动作好，对对，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因为他术前啊有一个比较重的颅内感染，现在呢孩子也不发烧了，血的白细胞啊 CRP 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孩子还真不错啊，他的脑积水啊跟术前相比没有加重，生命力还真是挺强的。
4: 入院二十天，耀耀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3: 小孩是一个小种子，他在逐渐的发育，你把一病因去除了，他还要再生长长大呢，啊，他能变得更好。当代我实际上所谓的成就感就是这个，病人真是不好，我们也是非常伤心，啊，但如果好了，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小腿还挺有劲儿的，你看他还握我呢。
5: 他知道您救了他。
3: 嘿嘿，你看。
4: 睡梦中的耀耀笑了，这是耀耀从捡拾到那天开始第一次露出微笑。

这几天他做梦老笑，也不闹了。我吃饱他就睡觉了。我们就看着一天一天有希望了。

0: 进来，你们俩尽快交接。
1: 耀耀住院一个月了，爱心妈妈李阿姨也陪护了整整30天。
2: 每天
1: 因为家中有急事要回去处理，李阿姨不得不离开病房，由同事冯阿姨继续照顾耀耀。
0: 就是平躺一段时间，也要给他塞车，不能一直老让他平躺着。
2: 不要睡到孩子跟前，因为太热了。每天给孩子擦身上衣服，请给孩子换。
0: 我都看上去了，我有点舍不得，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的。
1: 睡梦中的耀耀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突然醒了。
0: 妈妈要走了，你乖乖的啊，乖乖的跟冯妈妈在一起啊。我当时接到的这个小宝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直接是两个孩子，现在长这么大了。
3: 一种母爱，渴望离别。那我们最希望的孩子，他能够尽早一点的康复，也能够尽早的被家庭收养。所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矛盾，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母爱。
0: 冯生来，对，主要是看看你长没长肉。嗯，现在是4.7公斤。
4: 59，长了10厘米了。
1: 耀耀做完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长胖了，也长高了。
0: 吃饱了，
5: 吃饱了。
1: 几位护士也精心准备了几件小礼物，以庆祝耀耀的新生。
6: 你的
7: 是给他
6: 你的
7: 特意留的一个小胎毛啊，长大了咱们自己
6: 做纪念啊。
0: 别的小朋友有的，你都有
7: 一对大脚趾。哎呀，真棒！
0: 耀耀，早上来接你，阿姨，
7: 没事没事，
0: 特别好看。
8: 这个孩子，反正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2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
1: 等出院后，耀耀将回到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生活，而这个大家庭也做好了迎接耀耀的准备。
9: 耀耀回来的话，将来就会住到这张小床上。因为耀耀属兔了嘛，所以我们就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玩偶。我希望耀耀在福利院呢快乐的成长，另外呢融入家庭，融入社会，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孕时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

0: 请，哎，停停停，
1: 哎，小严渣，你那个东西是薄的吗？你挑最薄的地方吧，这个东西拿，
2: 拿
1: 拿拿，会收紧，看不到。
3: 嗯，他哥哥也是无情，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4: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父子抱着哭。不过说下巴的肺炎到了矿飞，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5: 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6: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7: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乘务员说稍等一会儿。
6: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8: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6: 妇产科副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8: 46，
9: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8: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饿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9: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8: 膈肌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9: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2: 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3: 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
2: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
3: 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比作这个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
1: 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0: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1: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0: 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

0: 请您注意防范。我们今日频道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新闻，红绿灯头条特别提醒：开车进行占路施工。
1: 零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2: 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1: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两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的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2: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啊。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
3: 据了解，本阶段施工将重点对2条匝道桥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检，在充分总结前3阶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机械人员力量配置，尤其是针对本周末的暴雨蓝色预警。施工方抢抓雨前施工窗口期，前置关键工序。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2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5: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4: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5: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明天的正常安排呢，是计划要进行混凝土层的抛完、防水层施工和沥青层的摊铺。我们也会根据明天的这个雨的动向，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安排，这样呢，既保证安全，也是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来顺利的完工。
3: 记者石民报道。
0: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才选择周末施工，大家一起配合施工才能顺利。那地铁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大家的齐心配合啊。而阔别整整6年的苹果园站今天恢复运营了，同时恢复运营的还有古城站、八宝山站。而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实现了3线换乘，而且这站厅呢也变大了，扩容2.5倍。我们跟随同事张新磊去现场打卡。
6: 其实这3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运营，而且呢，车站也都迎来了升级改造，不少市民群众都慕名来打卡。
7: 封了有大概期5、6年，以前特别窄，现在这么宽敞明亮，确实是这个体验感来说确实好了很多。
8: 年轻的时候啊，在这边上班
6: 啊，有感情
8: 啊，做了好几十年。
6: 老站台看着还是非常眼熟，
8: 看着眼熟，它就是装修一遍。你们都那边看看老同事，到那边去玩玩什么的，还挺方便。
6: 您的回忆还在？
8: 在。
6: 这改 感情也还在。

0: 这三座车站中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园站。改造后的一号线苹果园站构建起地下通勤、地面换乘、空中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
1: 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 2.5 倍，新增建筑面积 1.85 万平方米，同时呢，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1 线的三线换乘，并且呢，与那个快速公交、常规公交还有 P+R 的行车方式形成了个一体化的一个衔接。
0: 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一号线换乘六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六号线换乘 S1 线约5分钟。而对于古城和八宝山两座车站，地铁公司坚持修旧如故原则，利用停运窗口期，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老旧设施隐患，进行外立面、站内吊顶、地面和侧墙均经精细化整修，既留存城市记忆与岁月底蕴，又显著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2: 随着三站恢复运营，在玉泉路地铁站第一口外的安检大棚也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也了解到，安检大棚所在的区域在日后也将进行地面硬化，改造成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预计可以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
0: 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日末班车。自5月19日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最后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地铁八角游乐园站仍在封闭施工，列车通过不停车，请市民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记者张新磊、严博报道。
3: 改造、调整、优化是为了我们出行环境更好，大家当然支持了。而有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刻意摆拍虚构，陡增舆论困扰，最后收到的是大家愤怒的情绪。说的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里边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骑车人撞倒，反遭斥责。而今天北京警方的一纸通报真相大白，视频是虚假摆拍，两名当事人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据北京警方通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全方位司法解读，清晰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5: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啊，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3: 公众从一种愤怒到另外一种愤怒，不过这个结果再次印证，假的就是假的，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儿。而通过虚构来消耗消遣公众善意，引起舆论风波，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说到安全出行呢，这两天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预计周日还会有降雨，而雨天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进入公共视频，咱们把时间交给景警官。
6: 进入夏季，雨水天气明显增多，雨天行车安全

0: 安全更需要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的高度重视，时刻警醒。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平日里熟悉的路口，平稳的车道都暗藏安全隐患。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1: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一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2: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金源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它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雨湿路滑，小心慢行。那下面这位货车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的后果。检查发现啊，这辆货车的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交通运输单位无法对它实时管理。
2: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啊、对，
3: 对吧？
4: 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是。关键他问我是啥，我也不认得。
3: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哦、你从哪儿过来的？
4: 房山。
3: 房山。
4: 啊。
3: 北京市房山区。
4: 啊。
3: 房山哪个地方？
4: 良乡。
3: 良乡。
5: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刚才您看，一查也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100%。
2: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撒、绕路等风险。
5: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改，有违法
3: 责令改正，
5: 几百万
3: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5: 属实。
3: 啊，
5: 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3: 反正以后你像这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6: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2: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7: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2: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移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高浩然报道。
1: 接下来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啊。今天下午1点05分，随着特17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2026年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专列正式启程。而作为国铁北京局京铁乐游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这趟专列呢将于5月到9月呀、是连续开行多列。那这趟暖心专列不仅是沿途风景美，服务更是贴心周到，让大家轻松惬意游高原。
2: 今天中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不少旅客在列车前拍照留念。 旅客李女士和同伴难掩喜悦之情，这趟旅游专列的开行圆了他们多年的梦想。
8: 我们就特别想去布达拉宫啊，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专门的京藏线，
9: 服务好，
8: 对，
9: 而且白天我们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别的列车可能赶不上这个时候。
2: 京藏号专列创新采用途定列车加旅游专列组合模式，旅程以格桑花开幸福路长为主题，串联青海、西藏两地12个优质景区，深度融入藏族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高。

0: 欧元文化魅力。
1: 沿途还可以欣赏到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的昆仑山脉，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可以邂逅藏羚羊、藏野驴等高原野生动物。
0: 旅程中，拉萨段采用供氧专列，全程仅开放中下铺位，针对银发群体出行需求，石家庄客运段推出银发暖心服务与便民主动服务，配备血压仪、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1: 我们将在海拔2261米的西宁安排2晚1天的住宿停留，帮助游客在进藏的时候适应咱们的高原反应。
0: 新连心京藏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开行9列，接待近4000名游客进藏。据悉，中铁旅集团后续还将开行金旅时光号、金河号等品牌专列，覆盖周末及假期出行需求，助力银发群体坐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魏某直接横穿马路超个近道，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褪去了白日的喧嚣热闹，只剩下深夜独有的寂寥冷清。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1: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俩鞋
4: 。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5: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3: 啊，
5: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3: 啊，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3: 骑车走了。
0: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在撞完人之后，为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就走呢？他是真以为自己摔倒了，还是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逃逸呢？公共视频中摩托车驾驶人频频回头的动作说明了一切。根据路人的描述，逃逸的驾驶人在事发之后向东走了，因此民警将突破口放在了他的逃逸路线上。
1: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个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着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1: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

0: 重要线索。
1: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0: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1: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0: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1: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1: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
2: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被撞的魏某伤势非常严重，性命一度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另一边，一处公寓小区内出现了警察，这极容易引起逃逸驾驶人的警惕，因此民警必须主动出击，立刻马上准确锁定摩托车驾驶人并进行抓捕，给被撞的魏某一个交代。
1: 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0: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1: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0: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1: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两点多呢紧急调派了十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3: 小燕，
4: 叫吗？
0: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三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1: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5: 你手上啥宝贝儿？
6: 这是我的。
5: 在哪儿摔的？
6: 在这个前面的街道。
5: 你骑什么车？
6: 电动车。
5: 放耳朵上。
6: 这楼下停了，怎么了？
0: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4: 吹。
7: 对不起，
5: 读书。
7: 您喝酒了。
4: 喝啥？
5: 你干啥？
6: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5: 怎么摔的。
6: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反正摔了一下。
0: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6: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什么事儿，没事，刚刚没啥事儿。
2: 不知是唐某的酒后臆想，还是害怕承担责任的说辞，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事实面前，唐某最终对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0: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横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0: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1: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0: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

0: 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1: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2: 酒驾肇事、任性逃逸，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贪图方便、随意横穿马路，付出的是身体受伤的惨痛代价。道路通行没有侥幸可言，每一条交通法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好，感谢金英检察官的讲述。最近呢，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后轮突然脱落，车身瞬间倾斜抛锚，场面十分惊险。
0: 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厢式货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后轮的两个轮胎突然脱落，失去支撑的车身向右倾斜，最终斜停在慢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滚落的轮胎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其中一个甚至滚到了超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所幸被后方的巡逻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道路隐患。
4: 我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进行示警，紧急到超车道将轮胎移至应急车道，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防护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指挥中心，并联系了施救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走到了我的旁边。
0: 经询问，驾驶员刘师傅在行驶中其实已经察觉到车辆发出异响，但没有及时停车检查。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右后轮螺丝断裂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4: 还好我在后面跟着，我准备叫醒你的，我就看着这个轮胎就左右动，我正准备靠边叫你的就掉了。这个事故所幸仅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失及路面的一些破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不久后，高速施救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并摆放了反光锥桶，做好了安全防护，
4: 进行现场的一个维修。最后修复之后，由驾驶员自行离开。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路口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还选择任性出行，无形中就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通行最忌讳心存侥幸，无视信号灯强行横穿路口，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事故。请大家出行时不要贪图片刻便捷，遵守信号指示才是安稳的底线。
6: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劲松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有序地通过桥下方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一位由南向北突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让大家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后，沿着骑车人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左转弯向北而去。在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处于红灯后，那位骑车人停在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旁边，他小心地观察着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车辆。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尽管一些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通过了路口，可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的状态中。然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并未继续等待，而是闯红灯向前。他的错误选择导致自己跟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两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因为浑身疼痛，半天都未能起身，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 他想把对方搀扶起来，无奈力不足。

0: 从心。过了好一阵儿，顺行中的骑车人才自行站起身来。对于出行者们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是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也是根本所在。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大家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深夜行车视线条件本就受限，行驶之中一旦注意力分散，方向把控出现疏忽，车辆很容易偏离路线，发生单方事故。无论何时，专注驾驶永远是规避意外的关键。这里是凌晨两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凌晨时分，大多数司机在行驶中保持着谨慎，然而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在紫竹桥上这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座隔离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司机并未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骑上这座隔离带后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车里面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坐在隔离带上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虽然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把自己的车开上隔离带的事故经历让他感到又心慌又后怕。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白色小客从隔离带调了下来。如果在行驶当中，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会陷入到这样的处境中呢？
1: 车速把控不当，车距预留不足，是发生追尾事故的诱因。突发状况来临时，反应空间被大幅压缩，瞬间可能酿成事故。始终保持专注控速，规范留存，安全距离，才能有效规避追尾风险。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小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车的尾部。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械盖在重击之下严重变形，估计前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2: 好，感谢赵薇警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呢，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0: 怎么不进去啊？
1: 不想耽误你们聊天。
0: 哦，我给你打包了鸡肉饭。
1: 下次能不能带点别的呀？
0: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1: 口味会变的。
0: 哦。
1: 跟美女老板聊得怎么样啊？
0: 要么是素人，要么就是高手。
1: 那你觉得知道你的身份吗？
0: 我希望把问题想到最坏的程度，也许他什么都知道。
1: 那你还自投罗网？我怎么觉得你布了一个大局啊？
0: 腿伤怎么样了？
1: 皮肉伤，小意思。
0: 你说了不算。
1: 啊？
0: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记得时间差不多了，该换药了。
1: 你这突如其来的关心，我还有点不习惯。
0: 你不是打了封闭过去吗？你现在应该感觉痛了。
1: 还行。
0: 你别在我面前撑着了。
1: 为什么？
0: 我还不了解你。
1: 态度真讨厌。你不想知道一下黄子成的情况吗？他好像遇到了点麻烦。
0: 嗯。
1: 瑶瑶跟他承认了。说自己是业务的人，一直都是。
0: 他为什么跟黄子成坦白？
1: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瑶瑶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
0: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我之前在维京酒店看到他跟一个男孩认识，我就查了一下，那个男孩叫方路。
0: 方路？
1: 没想到吧？我刚才去阻止他们住在茶陈亭，他的关系网里面就有方路，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0: 方路是副市长方永平的儿子。他怎么跟瑶瑶也认识？
1: 所以我就说瑶瑶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0: 嗯，不能轻易放过他。
2: 方璐和瑶瑶、陈婷都扯上关系了，他会不会也被业务拉下水了？
0: 你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如果只是方璐的话，那还好说。怕的是业务勾结的不只是方璐、陈婷，还有他背后的力量。
3: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呢，可能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啊，这个小月度假酒店的信号塔属于违建，它超过了军事基地的建筑限高。
4: 违建？那赵军是怎么拿到审批手续的？
0: 上面有人帮的。
4: 那赵军知道这是违建吗？
0: 他是开发酒店的，他肯定知道是违建。
1: 这个赵军不简单。
3: 哎，审批的人已经被审到了。这个信号塔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关系网。你像赵军啊，还有其他的批复违建的相关人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都调查得非常清楚。田岩，这事儿你负责吧。
0: 嗯，明白。
3: 另外，黄子成那个情绪现在怎么样？
1: 这次对他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3: 嗯，接下来让黄子成继续接触瑶瑶，就了解他隐藏的秘密。嗯，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秦州，我跟他聊聊吧。
3: 注意分寸。
0: 嗯。
1: 其实你不用陪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0: 你把黄子成安全带回来，我挺感谢你。
1: 你给我搞那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这是工作，这不很正常吗？
0: 赶紧请你吃饭。
1: 不吃居酒屋就行。
0: 约了黄子成，我就不陪你进去了。
1: 没问题。
0: 我怎么办？如果医生要求你住院，
1: 一切都听医生的安排。

0: 要谢谢你，就这点感受。当然不是了，以前啊，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概念。但是这次呢，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看见了西子，那一刻这个概念突然具象化了，我好像变得有底气了，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我好像突然间知道你一直在坚持的事物，国安，保护国家安全。
1: 饭好了，吃饭了，
2: 来了，
0: 走。
2: 说真的，他们可真够狠的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恐惧，要是我自己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老黄也在，我怎么能让他受连累啊？那一刻我差点垮了。
0: 斗争不是游戏，残酷才是实实在在。
2: 明白。这地儿我之前带瑶也来过，现在想想可能都是假象吧。
3: 你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开始介入了吗？
4: 哪有那么傻，
0: 反街斗争，谁先透露身份谁就是输的。
4: 我们俩的关系呢，本来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无论是哪一方被拆穿，结果都很难看。你说我们俩这关系能有好结果？
0: 斗争中情感本来就是牺牲品，陷得越深就越危险。
4: 我跟你聊的是感情，你跟我聊的是工作，能不能有点默契啊，大哥？
0: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受你做的不好吗？
4: 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单身了吧？
0: 抬杠什么？心情还不舒服啊？
2: 替我挨了一刀，
0: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也许就跟演戏，就像是一部剧。你喜欢的只是这个剧里面的角色，不是演员本身。他一直扮演着你喜欢的一个角色，营造一个让你爱他的一个错觉。那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瑶瑶这个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4: 高天啊，我发现你在特工爱情的领域还挺有心得的。
0: 我觉得情感这事儿没人能帮得了你，你只能自己挺过去。既然你选择了这个反间的斗争，那你就要过这道坎。
4: 那你觉得这种牺牲值得吗？
0: 在我眼里这都不算是牺牲。你让我像你一样玩游戏当程序员，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做，我不感兴趣，没动力。如果你要让我当国安，就算没钱我都愿意干，就算为了他放弃一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算是牺牲。
4: 我也可以冲锋陷阵，我也可以为国家牺牲，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一个人能完全割舍得了自己的感情。人不是情感的动物吗？
0: 我说的不只是割舍情感，还有割舍自由，割舍自己的喜怒哀乐，把自己牢牢包裹起来，放弃做一个普通人。
4: 国安也不是放弃人性啊。
0: 不是放弃人性，是控制欲望。你要时刻地提醒自己，不能酒后失言，不能口无遮拦，不能放松警惕，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对手随时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你。
2: 太难了。高天阳，我真是有点同情你。
0: 还好，习惯就好。
4: 我这讽刺你呢，没听出来啊？
0: 听出来了，
4: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特工。你是不是一直不相信我能做到？
0: 我相信你，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接受这些痛苦。原本你是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的，
4: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只要能克服这个痛苦，你就会变得更强。
4: 所以你觉得我可以回去继续调查瑶瑶？内心毫无波澜，不带一点情感。

0: 至少不让这些情感影响你判断。我尽量，不是尽量，是保证。
1: 行行行，我努力控制。
0: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路还长着呢。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放弃。

0: 哎，
1: 天昊，赵军一直没有在公司现身。
0: 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再说。
2: 快吃吧，凉了都。
0: 你多吃点吧啊。

0: 赵家下午出差了，国安局应该暂时找不到他。
1: 看来这次国安不查出结果是不会罢休的。桂花局那边你有麻烦吗？
2: 桂花局可以搞定，会有人扛下来。现在最关键的是赵军能不能扛住国安的调查。
0: 我知道，赵军这边呢，我会处理好的。尽量让所有事情都在他这了结。哎呀，现在就是国安局这边，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停止调查？
2: 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力范围了。
3: 进来吧，把门带上。啊！我听说国安那边在查一个违建啊，什么情况？
2: 小野岛度假酒店安装了一个信号塔，上面发现那个摄像头对准了对面的军事基地啊。
3: 谁批的？桂花局。你打招呼了吧？啊，糊涂！我真不知道他们放这张摄像头，就以为一个信号塔呢。
2: 查到你了？
3: 没有，桂花局会有人扛下来，最多就是纪律处分。 现在就怕国安局咬着不放，度假酒店老板叫赵军，国安局现在已经开始查他了。以后少跟那些企业家来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是，国安那边出了问题，那是我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吗？
3: 去吧，
2: 回头我过问一下。

0: 太阳，我们去了昭君公司，他今天一天没去上班，秘书说他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不清楚。
1: 家里看了吗？
0: 小马在这盯着呢，目前没有人回去。
1: 你让二组先盯着，明天我去规划局看看什么情况。赵军那边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明白。
2: 国安的人可又去公司了啊！
3: 你嫌踏实出差？
2: 我踏实得了吗？国安局那又不是税务局。你跟我交个底儿，这事儿是不是很严重？
4: 你别担心，这事儿轮不到你头上。
2: 这事儿本来也轮不到我头上，你们就是用我的地儿建了个信号塔而已，

0: 这个违建也是你们找人批下来的，对吧？
1: 他们要再问我，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国安局这个雷，
0: 我可真扛不住。
2: 我没让你扛，你先待两天，我这边处理好了就通知你回来，啊？
0: 行，我知道了。

0: 美女，你手怎么弄的？
1: 分手弄的。
0: 这杯叫忘情水，送你的。他手都伤成那样了，还给他喝酒合适吗？忘情水一人一杯，喝完之后忘得了。
2: 他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原点。
0: 再回到原点的话，结果还是一样。换个地方聊聊。

0: 谢谢你在医院陪我待了两天。
1: 下次别这样，不是每次都这么辛苦的。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害怕你受到伤害。
1: 别人再怎么伤害我，伤的也没你深。
0: 他们给我的任务是让我跟你一起玩特工游戏，可是咱们的经历是真的，就像我本来可以走的，却又回来找你一样。其实那天在赌场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准备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如果你真想告诉我事情的话，不用赌局也能决定。
0: 可是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就有可能跟你一起去自首，我真的害怕坐牢，所以才用一场赌局来帮自己下决心。我知道这样很懦弱。
1: 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我父母去世的早，家里条件也不好，从小就是我姐一边打工一边供我读书，直到有一天我同学介绍说玩这个游戏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好奇就跟着他们一块玩游戏，直到有一天出任务。

0: 再跟他们解释，我只是在玩游戏，并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奇怪的是，他们说的那个地址确实是游戏任务的交接点。我只能不断地告诉他们，这真的只是一个游戏，并且请他们用我的手机查看。可是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关于游戏的信息都不见了。警察告诉我，那个地址的收货人已经承认了自己购买枪械，而我的手机里面竟然还有跟他的联络记录。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我知道自己被人下了套，这个游戏一定有问题。我在那个屋子里面待了几天，后来才知道，那个亚裔女孩贩毒，白人女孩杀了一个嫖客，黑人大妈则是一个抢劫犯。那几天，我几乎每一天都不敢睡觉。我只要一睡着，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直到有一天，狱警告诉我，有人把我保释出去了。我当时就像疯了一样跑出拘留所，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他让我叫他于先生。
1: 小宝，我快把你脱罪了，但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1: 继续玩游戏。
0: 不能再玩游戏了，就是游戏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哼。看来你跟几分坐牢啊。
0: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啊？
1: 我们需要一点帮助。
0: 需要我什么帮助？
1: 为学校好好上课，继续玩游戏。
0: 嗯。跟我一起玩游戏的那个人是个官二代，就是我们第二次做任务在酒店碰到的那个人。他自然有人救，但是我不一样，根本就没有人帮我。所以后来我同意了那笔交易，果然很快那个收货人就推翻了所有的供词，说是故意栽赃给我的。联系方式是找黑客故意做了手脚，我车里的枪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放进去的。因为证据不足，我被无罪释放了。我问过于先生，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告诉我说，他们是情报组织，专门收集各种情报。组织的名字叫做业务，而他们派给我的任务就是调查那些可以发展出玩家的学生，然后让我汇报给他们所有内容。业务会甄选，会指定一些玩家，让我带着他们进入游戏。所以我就来到了京海，根据他们的要求去靠近你，成为你的搭档。那个时候你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必须要抓住你才行，因为他们答应我了，如果让你参与到游戏当中，他们就不会用我的家人再逼迫我做任何的事情了，那样我就可以结束游戏。

0: 离开静海了。
1: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不知道，我真的不想坐牢，我也不敢反抗他们。
1: 我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你。你们差点害死我吧，殃及家人就是你们惯用的伎俩。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那一刻我也非常的后悔，因为我知道那种孤立无援的滋味有多么的恐怖。我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在想，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他们，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我也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我，每天都在害怕无助和恐惧当中度过。所以我就回来了。我跟你解释这一切，不是想为了给自己辩解些什么，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仅此而已。
1: 你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吗？
0: 我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完成任务，还会面临被国安局抓捕的可能。
1: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我只知道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虽然我一直在提业务做实，但是我跟你一样恨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怎么害我的，现在就有可能怎么去害你。
1: 我知道了。
0: 那你会原谅我吗？
1: 我不知道，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你也一样，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放弃来之不易这资源？

0: 装了吧？
1: 哎呀，我有病啊！我在这儿装。
0: 来医院的都有病啊！
1: 你都让静姐拉下水了，还这么嚣张啊？
0: 那你都这副模样了，还为了我远赴澳门救我一水火，说真的，我挺感动的。
1: 什么叫为了你啊？我那是为了国家，别瞎想啊！
0: 明白。
2: 七号床，准备去三楼做 CT。
1: 哦，好。

0: 搞了个轮椅呀、啊？
1: 医院楼下租的呀。
0: 我自己能走路，人大夫说了我恢复得特别好，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 这可不是一简单的轮椅，这是我对西姐的歉意和敬意。
0: 我看呀，这是你对我的诅咒还差不多。
1: 你说你腿都这样了，换一个人去澳门不就完了吗？
0: 你是我亲自选的人，我必须去保护你。再说了，我答应过你哥，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
1: 看来我哥对你很重要。
0: 别废话啊，说正事儿。瑶瑶怎么说的？
2: 瑶瑶说，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是个官二代，你们之前还在酒店见过。
3: 啊，
2: 是叫方路吗？
3: 是，就是这名，方路。
2: 好，我知道了。
3: 西姐，你能真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2: 什么呀？
3: 你觉得瑶瑶说的是真话吗？
2: 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愿意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3: 啊。但是我更相信你的判断。
2: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需要调查才能够判断。不过我们需要你跟瑶瑶继续搭档，调查瑶瑶的底细，尤其是她和方路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方路在游戏当中的情况，除了瑶瑶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人或者是搭档。
3: 那我们是搭档啊还是对手啊？
2: 都是啊。这就是隐蔽战线的复杂性。说吧，还有什么是问不出口的？
3: 西姐，你说在特工的世界里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吗？
2: 当然有啊，谁还能没感情啊？只不过我们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爱情，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的是国家的使命。我知道你的事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你表现得很好。坦率地说，你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瑶瑶呢说的都是真话，她确实被陷害了，又被胁迫拉拢我，但是现在他后悔了，那他还有救吗？
2: 你还想救他？
3: 我觉得救一个人比抓一个人更有意义。

0: 说错什么了吗？
1: 没错，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不过你要记住，维持你的人设，不要做任何你人设之外的事情。其他的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至于瑶瑶，她向你提供的情况

0: 一定要进行核实，要有甄别意识。如果你想救他，前提是他不能再欺骗你。
1: 我记住了。

0: 删号了吗？怎么诈尸了？
1: 情况有变。
0: 人生又重新规划了？
1: 差不多。
0: 那我把工具给你拿回来。
1: 不必了，那些啊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0: 干嘛？
1: 帮我找个人。
0: 你又找人？
1: 就是我之前的游戏搭档。
0: 我需要更多信息。
1: 什么信息？
0: 比如他的游戏账号密码。
1: 我要是有他账号密码，我还用得着你？哎，怎么进入他的游戏还不被他发现啊？
0: 这样，我卖你解码工具，你从他的电脑或者手机进入他注册游戏的邮箱，里面会有游戏记录。
1: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破解不了，就是想兜售我解码软件？
0: 我这是给你出主意呢，我可没有强买强卖啊。
1: 那解码程序我不会写，用得着你？
0: 那你这不是忙着吗？我试过，很好用。
1: 相信你。
0: 那晚点我发你邮箱。
1: 哎，我跟你说好啊，我可没有钱，先欠着。
0: 别老钱钱的，我图你钱了吗？
1: 人间自有真情在。

0: 有麻风吗？
1: 你不找我就没什么麻烦。
0: 你会饰演先生的？
1: 新任务是什么？
0: 进入京海生物集团上班。
1: 啊？我爸在那儿。
0: 没错。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把我爸牵扯进来吗？
0: 你进去了，自然不会牵扯他。
1: 我要是进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可能不连累他呢？
0: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出问题，别给黄总找麻烦。
1: 那公司又不是我爸开的，我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
0: 当然会给你时间的，有黄总的关系加上你的专业，进入网络部门不是难事，而且还有瑶瑶可以帮你。他对如何应聘非常有办法，对吧？你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0: 我该问你了，
1: 我去看看。

0: 好，我们是Hey Dream。
1: 首先开始的宇宙，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旅行接风神，每一天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来了。

0: 坐吧。赶快吃饭啊。
1: 对不起，张老板不会放过我们了。
0: 那怎么办？咱们自首去。
1: 如果你决定了，我就跟你一起去。
0: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1: 我很清醒，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跟你一起面对。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应该坐牢了，现在只是晚了几年而已。
0: 害怕坐牢吗？
1: 谁会不怕呢？
0: 那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那个时候回来找我了。
1: 那你呢？是不是后悔遇到我？子成，
0: 瑶瑶，别再跟我说对不起了。你都已经替我挡了一刀了，咱们俩的事儿已经了清了，谁也不欠谁了。我不想坐牢，更不想让你坐牢，所以你放心，咱们一定能想到办法自救。
1: 可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0: 这里是金海，他们不可能为所欲为的。
1: 那我们还要继续做任务吗？
0: 其他选择，你放心吧，国企没那么好进的，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吃饭吧，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

0: 是这样，我去规划局也查了一下，当初的确那个度假酒店申请了加盟信号塔，负责审批的那个人姓孙，他也承认了，他收了赵军的钱，暗地里替他行了方便，通过了审批。
1: 你这么说，这个赵军早就知道这是违建？
0: 他肯定知道啊，所以我也查了赵军的公司，他跟陈婷云逸集团在过去的几年里边有不少的生意来往，所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啊，绝对不是巧合。
1: 哦，那赵军现在在哪儿？
0: 临时出差呢。
1: 不能等了，马上到临时去找赵军，他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另外也要注意陈婷的行踪，他是整个人物关系图里的核心。
2: 嗯，我已经派人盯了。
1: 行，那快去吧。
2: 好。

0: 怎么样了？现在
1: 上面找人啊，把这事压下来了。
2: 那也就是说我能回去了是吗？
1: 你回来之前我要教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说通了，国安再找你的话你要好知道怎么样应付他们。
0: 哦，好啊，那咱们哪儿见？
1: 你这样，你晚一点啊，等我消息啊。

0: 六七八。
1: 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

0: 的怎么样？
1: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都花在帮你找人上。哎，你是不是背着我接什么私活了？
0: 不会让你白干。
1: 一百经理，你不是没钱了吗？
0: 我把出土装备都卖了，还值点钱吗？
1: 那我现在随便给你一枪，你是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0: 你这干嘛呀你？
1: 击毙一个王牌特工，我应该能连升好几级。
0: 那你能不能在开枪之前把调查结果告诉我？
2: 帮你查过了。

0: 他已经删掉账号了。
1: 他退出游戏了。
2: 哎，我发现你自从遇见你那游戏搭档以后，整天是一堆破事儿。
1: 你有真相吗？还不过也不全是。
2: 男人。
1: 哎，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注销游戏之前的任务记录？
2: 他账号都没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查？我能帮你找到这个都不错了。
1: 是啊，这虚拟世界的记录可以删除，现实的回忆怎么删不了呢？大案不言谢。
3: 别跑，上哪儿去？
1: 不是吧，你真要对我开枪啊？
2: 在这里没有装备会被欺负的，拿着吧。

0: 陈总，可以了吧？哟，你回来了？
1: 啊，
0: 吃过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就一起吧。
1: 行吧。怎么这个点你在家呀？
0: 下午有个参观，回来换点衣服。
1: 哦。

0: 你怎么也回来了？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好路过，回来拿点东西。
0: 嗯。听说你的美术馆明天要开业呀？
2: 啊，那郑大哥告诉你的。
0: 我以为你自己会跟家里说呢。
2: 哎，反正我不说，也有人告诉你。
0: 那明天抽个空，我跟你妈一块儿过去看一下。
2: 什么意思啊？我最高兴的时候，也得配合你演家庭和谐剧，对吧？
0: 注意你的语气。
2: 我语气怎么了？哪里错了？
0: 你的态度就是错的。
2: 那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热烈欢迎方市长携情人莅临参观我的美术馆开业，可以吧？
0: 混账！
3: 周末有空约球啊，
2: 到时候再说吧。

0: 现在下去。
1: 拦住他吗？
0: 不用，先跟着。
1: 好的。
2: 你怎么换号了？
3: 安全。
2: 是不是出事了？
3: 见面说。
2: 在哪儿？
3: 美少湾。
2: 好，我知道了。

0: 这边请方市长。
1: 啊，好。
0: 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莅临我们的数据中心啊。
1: 早就想到你们这儿看一看了。
0: 这边啊。哎，您请。方市长，您看左手边这些呢，这一排排的就是我们哲越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啊。我们主要是依靠小月岛的湖水在给它们降温，因为湖水的温度是比较低的，经过过滤之后呢，一层层的流经下来为它们降温。我们初步算了一下，这样做的话呢，可以节省80%的能耗。我们也希望哲越能为节能减排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1: 不错啊，把科技、自然同城市生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多好！下一步市政府啊，准备明年把你们哲越数据中心设为重点展示项目，
0: 是吧？那太好了！哎，这边请，我带您去机房里面看一下。哎，方市长，这话说回来，没有您的支持，我们哲越无论如何也建不成这个数据中心。
2: 现在这个时代啊，那是你们年轻人的舞台。
0: 不年轻了。您看一下方市长，这都是恒温恒控的，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控制，这些都是液晶屏，您想控制温度在这儿就可以调试，手这样一碰 OK。

0: 市长，下午的时间肯定空出来了。
1: 啊，下午我不过去了。后备箱里准备了份礼物，方便的时候你给他带过去，就说祝贺他开业，你送他。
0: 恭喜到小若实现自己的理想。
2: 一个人来的？
0: 哦，市长的临时舞会，实在是快神。
2: 哦，他忙正事要紧。
0: 送你的开业礼。
2: 这是一款改装表，毕加索限量的迪通拿。
0: 我猜你一定会喜欢。
2: 这应该不是你买的吧？
0: 怎么，不是我买的就不喜欢了？
2: 跟喜不喜欢没关系，如果是你买的我就喜欢，如果是他……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带我参观一下吧。我跟你说啊，也怪老爷子，他身居高位有好面子，可是他有些东西很清楚，就是不爱表达出来。其实啊，他挺关心你的啊。你看，就你挑的手表都是你喜欢的，父子天性是任何隔阂都磨灭不了的。
2: 我倒想他是个普通人，

0: 父慈子孝，到头来也不至于说送个礼物还让别人过来。
1: 嗨，你俩都这么较了劲，也不知道哪天才能把话说明白，才能把话说开了。
0: 有时候我就想啊，其实哥你比他更像是我亲人，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你冲在前面帮我去解决的，而他呢，
1: 我不受他吩咐吗？
0: 总之你还是替我把他还回去吧。
1: 我可不能帮你还啊，办事不力我该被骂了，你就忍心看着老大哥挨骂是吗？
0: 哥说实话啊，他骂我可比骂你都多了。
1: 我跟你说啊，我在你们父子之间当个家庭饼干真的很辛苦，要还你自己亲自去还。
2: 张秘书，
1: 陈总，你们聊啊，我正好跟几个朋友打招呼。
0: 好。怎么样姐？
2: 哎呀，今天来了不少人，看来大家都很支持你啊。
0: 其实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喜欢在什么艺术馆啊、美术馆、博物馆里待着。我那时候就想，如果长大了呢，能策划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画展该多好呀。谁成想长大了，这梦想还真实现了。
2: 你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够做成这件事儿啊？
0: 是，现在想想还跟做梦似的。姐，谢谢你帮我完成梦想。
2: 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艺术至上，这是你的梦想，但对于我来说呢，更多的是打造云逸品牌的一部分。
0: 至少你一直在支持我，你看我爸。
2: 哎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要恭喜你凭借自己啊得偿所愿。行了，咱们也别在这儿艺术至上了，文化局的领导都在那儿呢，就交给你了。好了，处理好现实，才能更好的为你艺术理想服务。去吧。

0: 处理怎么样了？
1: 很快就会结束。
0: 不错，

有点奇怪啊。

小马，北山公路出事了。

0: 地面前。
1: 云美术馆？
0: 对，新开的。
2: 外面整理工作交给你了。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这个看看。
1: 你还喜欢当代艺术呢？
3: 当然了，我也是一文艺青年。
1: 是不是文艺青年不知道，反正不是普通青年。
3: 进去看
0: 看。哎，两位，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1: 你不会没有吧？
3: 我是那么没谱的人吗？
0: 好的，里面请。
3: 谢谢。
1: 谢谢。上面还挺大的。
3: 嗯，你看那儿。
1: 哦，这是这里吧？是这个吧？
4: 瑶瑶，
1: 方璐，这么巧啊！方璐，我上回见过的。
0: 哦，我想起来了，方兄，
4: 你好，你们两个怎么来看画展了？
0: 啊，是我在网上看着一推送，我特喜欢的一个画家在国内办首展，今天正好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哦，没想到这么巧。
4: 那我带你们俩逛逛。
1: 哎，哦，这是你办的展？
4: 对啊。
0: 哎，那办这展赚钱吗？
4: 哎，谈艺术。
0: 文艺青年只谈艺术不谈钱。我懂我懂。
1: 方总，
4: 我失陪一下啊。瑶瑶，啊，这附近啊有一家泰国餐厅特别不错，要不然一起晚饭吧。
1: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哎，
0: 要不就试一下方兄的推荐呗。
4: 那你们先逛着，一会儿我过来找你们
0: 啊。
4: 不好意思吧，
5: 就没事啊，遇见朋友了。
4: 对，一个老同学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5: 哦，那好，那你们去，我先走。哎，啊，哦，对了，其实啊，老爷子很关心你的事儿，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很开心。加油。
1: 你怎么突然对方露这么热情？
3: 这白吃谁不吃啊？
1: 你可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啊。说吧，你在想什么？
3: 我看他对你也挺好，你们俩什么关系？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两个在一起玩过游戏，在学校的时候算是还挺好的朋友吧。
3: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哪里有紧张啊？我只不过带想提起以前的事情而已。
3: 以前的事啊，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咱们不就是一起吃顿饭吗？再说，我觉得我和他呀，还是挺投缘的。

0: 你们俩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1: 幼稚，
0: 开玩笑的吧？你要是真不想去，我就过去跟他说一声，咱们不去了。
2: 算了吧，都答应了。
3: 这么说，2009年那个旋转木马你也有？
4: 哦，前些年啊，在一个玩家手里收来的。
3: 我之前啊，确实看见有人在网上卖，可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根本就收不起。
5: 我跟你讲啊，其实几年之前这款产品它复刻过，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啊。
3: 哎，不用。哎，对了，那街景系列你也骑了？
5: 啊，2007年的转角咖啡我刚收到。
3: 那一套啊，怀旧意义确实非常大。不过呀，实话实说，它的那个内部装饰啊，还是有待提高。
5: 完全赞同。
4: 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在家里头等了一整套的这个乐高小镇，就差一个转角咖啡，我就感觉吧，不给它集齐了，我浑身难受。
3: 就是这劲儿，实名羡慕啊！
2: 你们两个能从当代艺术聊到乐高，也是挺不容易的。
3: 那也不能都聊阳春白雪啊，我们的兴趣可是很宽泛的。
5: 哎，对了，你们两个还想喝点什么？
3: 再来点酒吧，好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6: 可以，服务员，两杯啤酒。
3: 来，把这干。
6: 干了，干了。
5: 特别好奇啊，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3: 玩游戏。
5: 啊？什么游戏啊？
3: 特工任务。
5: 好玩吗？
3: 啊，这游戏有坑，慎入，玩不好啊，还容易出危险。喂。啊，我知道了，那行，我马上回去啊。
2: 怎么了？
3: 我爸出门忘带钥匙了，我回家给他开一趟门呢。
2: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3: 哎，不用不用，你们俩继续聊着。我们家离这很近，我马上回来啊。
0: 慢吃，慢吃。
2: 哎。
5: 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啊？
2: 嗯，偶尔吧。
0: 自己不觉得这游戏是有问题的吗？
7: 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我只能继续下去。
0: 咱们两个进去之后，
4: 是郑大哥收到消息赶来，老实的我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
5: 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2: 好了，
5: 也
2: 我们不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5: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那些钱都还了吗？我可以替你还，只要你别再碰那游戏了。
2: 不用了，谢谢，我都已经还清了。你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玩了。
4: 咱们俩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2: 其实吧，当时我确实挺无助的，再加上被朋友抛下，我确实有点记恨。我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了。不都说了吗？不提了，过去就过去了。
5: 哎，你这男朋友挺有意思的。

0: 条路。
1: 我承认，答应他吃饭是我故意的。
0: 你为什么要故意提游戏啊？
1: 那他呢？
0: 这就是我不想跟他接触的原因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
1: 这也正是我要跟他提游戏的原因。
0: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的。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
1: 哎，不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我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
0: 现在呢，弄清楚了吗？
1: 没弄清楚啊，都怪我爸给我打的电话。哎，我走之后他跟你说什么？
0: 他说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玩游戏了，让我也不要再玩游戏了。
1: 那你觉得方路是甜甜吗？
0: 不知道，我感觉最起码他对我的事情应该是不知情的。
1: 我也觉得啊，方路这人吧，看起来挺真诚的，好像不像是藏着什么秘密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直觉啊。
0: 如果直觉有用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1: 也是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如果再跟方路掺和到一起，肯定会更加危险的。不管他跟建立有没有关系，以后都不要再跟他联系了。

0: 赵九儿他是怀疑对象，他不是个逮捕对象。在进行跟踪的时候发生这样的车祸，导致目标死亡，你上面怪罪下来了。
1: 秦初，当时那段山路非常偏僻，没有路面监控，但是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可以证明。秦初，您看啊，赵军的车当时是开得非常稳的，可是过了转弯之后，您看，突然车子开始左右摇摆，像失控了一样，而且还窜到了另一条车道。可是整个过程当中，赵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车里，没有跟任何其他人接触过。
0: 把事情经过整理一下，上面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汇报。
2: 好，明白。
3: 秦初，这次的事情真的纯属意外。
0: 那我知道，我相信你们，但是上面这关我们要过。

0: 市长。
1: 嗯。
2: 你应该去看看小楼的美术馆，很漂亮。
1: 有时间再说吧。
2: 我在美术馆看到一个女孩，好像是之前跟小鹿在美国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女孩。
1: 她怎么会在金海？
2: 还不清楚，我会找机会问问小鹿。不过跟小鹿对那个女孩还挺热情的。

0: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1: 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2: 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
1: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
2: 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比作这个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
3: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事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领导让我们暂停对赵军这个案子调查。
1: 啊？
2: 停止调查？那怎么能行呢？那这样我们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
1: 秦初，我有我的职业生涯来的，我们只是跟踪，不存在追逐。
0: 我相信你们，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
1: 人是我跟的，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但是我希望这个期间其他人能继续查下去。赵军死太巧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外。
2: 我跟宁阳一块接受调查。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干这个行不是为了名正保身，你也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控整个事件。
0: 你们觉得我就这么甘心认了？我当然知道这后面有事儿。我和赵局今天晚上就去省厅，和省厅领导汇报工作。规划局推出那么一个姓孙的顶罪，赵军又突然死亡，你这就是让我们结案。
1: 没错啊，秦冲，所以我们要找出赵军真正的死因。
0: 你有调查方向？
1: 有啊。
0: 有把握吗？
2: 只要是有人干过，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0: 那就去查。
1: 那你上面领导？
0: 我干这行也不是为了名正保身，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该怎么查怎么查，但是你要注意
2: 低调行事。
0: 行，去吧。
2: 谢谢。

0: 国安那边，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1: 不都压下去了吗？
0: 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秦怀仁这个人，我了解，不那么好摆平。
1: 一处长还能捅破天了？
0: 现在是个什么气候啊？谁还敢只手遮天？啊，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帮我去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郑国贤告诉我，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方露的身边，让我很不安。
1: 谁啊？
0: 瑶瑶，就是那个在美国跟他一块出事的女孩。
1: 就是昨天出现在美术馆的那个女孩。
0: 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你们当初对我是有过承诺的，你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方露再遇到任何的麻烦，对吗？
1: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去查清楚的。
0: 我的底线你是清楚的，到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把我儿子卷进来。
1: 我知道，一直以来我也都是在保护他的。这些年你帮了我那么多，应该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0: 你站在我这边，如果我现在不当这个市长了，你还会站在我这边吗？
1: 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有斗志的人。我相信你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权力的。
0: 你还真够薄情的。不过还好啊，还算是坦诚。
1: 纯粹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奢望而已，你不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对吧？

0: 这件事儿，市里一直在施压，
1: 越施压越有问题。
0: 所以啊，我带你去向省厅的领导汇报，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办案环境。
1: 感谢领导。
2: 刹车没有失灵，车上也没有被故意做过手脚的痕迹。
3: 那也不能证明完全是个意外。
4: 好，兄弟，我们进去看看。
2: 好。

0: 沃蒂奈德，看来赵军啊有哮喘。哎，
1: 哮喘患者能用香薰吗？
2: 一般不会，因为很多香薰里面会有导致哮喘不治的原因。
1: 闻到了吗？
3: 有香味儿，很淡。
1: 念了。

0: 看来这就是诱因了。
1: 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帮我检查一下。
0: 这么看，有人在赵军的车里事先动过手脚，那停车场监控必须要查一下。
2: 你看，就是这个摄影棚，就这段时间被干扰了。
1: 有人蓄意干扰监控，这段时间把车动了手脚，车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调一下车库入口监控。

0: 车里动了手脚以后，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步，
1: 让赵军出行，最好是高速公路或者是盘山路这样容易出现交通危险的地方。
0: 有谁约赵军去那种地方？
1: 藏在他背后的人。
0: 你让季舒科查一下他出行之前的通话记录。
1: 好。
2: 怎么样了？
3: 哎，香薰的警告报告出来，你看看，很有问题。
2: 不光是香薰票有问题，
4: 戚无忌也被动了手脚，这招做的可真够绝的。
5: 这个是事发前赵军的通话记录。
0: 谁的？
5: 一个陌生号码，现在已经打不通了。
6: 你有什么认证吗？
5: 假身份吧。
6: 哎，石头，
7: 你们在停车场发现了小货车，我查过了，车牌是套用的，而且当时这辆车具体的位置距离你们1000多公里，肯定不是车主。监控录像我也对比过了，无法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
0: 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不会那么容易留下痕迹。
6: 没关系，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链已经足以证明赵军的死就是人为设计的。
0: 大家最近辛苦了，我会把所有的资料带到省厅找秦叔说明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孤军奋战。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先留着吧，我自己去就行。
2: 高科，我送你。
0: 走吧。

0: 汪子成最近在干什么？
1: 在准备面试，进生物集团没有那么容易。
0: 就这些？
1: 我知道的就这些。
0: 你们最近是不是见了一个不该见的？
1: 你是说方路？
0: 对，
1: 只是偶遇，在一个酒店大堂，
0: 美术馆的，
1: 那也是一个巧合。有人给了黄子成一封邀请函，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方路的美术馆。
0: 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
1: 什么意思？
0: 我要提醒你，黄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
1: 你怀疑这些都是他安排的？
0: 你要看好他。
1: 我知道。
0: 以后不要再联系方路。

0: 就不是巧合。我要提醒你，王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人。
1: 听见了吧？这方璐啊，早就察觉到游戏有问题了。

0: 后来，他让一个叫郑大哥的人给救了。
1: 郑大哥，我知道是谁了。
0: 谁呀？
1: 我打个电话，你先自己待会儿。

0: 哎，
1: 我得到了最新的情报，我现在跟你说的记下来，一会儿和厅长汇报。
0: 好，你说。
2: 高天阳，
3: 是，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查员，我有证据证明，事发时不存在所谓的追逐，赵军是死于谋杀。
2: 给我们看看你查到的证据。
3: 我们在车中发现含有高浓度的致敏香料香薰片，这才导致赵军的汽车失控的诱因。赵军一直患有哮喘，他根本不会主动使用这种香料，这种香薰片普通人接触都会产生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哮喘病人，会引起严重的哮喘症状，不马上采取措施会引发窒息甚至死亡。
2: 所以这枚香薰片是有人故意放在他车上的？
3: 不只是香薰片，车中还有抑制哮喘的气雾剂也被动了手脚，气雾剂中抑制哮喘的药剂被掉了包，经过我们化验，药瓶中我们检测到高浓度的致敏成分跟香薰片的成分一致。
2: 也就是说，就算香薰片不足以致命，赵军也是必死无疑吗？
3: 是，
4: 有人在赵军的车上埋下了双重隐患，就等他一次爆发。
3: 他们不想等，也等不了，他们急迫需要这个计划快速实行。赵军导航记录里边显示他要去梅沙湾，位于郊区，这一路上不是高速就是山路，很多路段没有路面监控，一旦发病非常容易引起意外。
4: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呢？
3: 业务的人一直暗中跟着赵军，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自己动手。赵军出门之前是跟人约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赵军离开之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但这个电话是一个假身份注册的。
2: 他们精心策划了赵军的死是为什么？
3: 保护更重要的人。
2: 你觉得更重要的人是谁？
3: 陈婷、郑国贤，甚至是方永平。
2: 副市长方永平？
3: 对。
2: 证据呢？
3: 我们掌握最新情况，方永平的儿子方路曾被卷入特工任务的游戏里，这个游戏各位领导应该都知道，背后的操控方正是间谍组织业务。方路在游戏里面被设计，因非法持枪在国外入狱。我们掌握了最新的情报，当初替方路办理保释出狱的人正是方永平的秘书郑国贤。
2: 这和赵军的死有什么关系？
3: 赵军和陈婷是生意伙伴，而陈婷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对象，他跟方路以及郑国贤有密切的关系，违建信号塔审批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赵军的死掩盖了这一切。
2: 这些都是你的判断？
3: 对，所以我要继续调查，找出证据。
2: 你的胆子很大呀，已经怀疑到副市长的头上了。
3: 副市长也有被间谍渗透的可能，在我眼里，不管官职多大，都不能帮助这个人排除嫌疑。间谍组织堂而皇之窥探我国军事基地，有恃无恐的谋杀知情者，还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调查。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所以这条线不连根拔起的话，国家安全会遭到重大的威胁，这是我作为一名国安无法容忍的事情。
2: 年轻人不错的，比我有胆魄，怪不得你们都全力在保他呢。
4: 厅长，我们就需要一线的这样的侦查员呢。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这个事情的背后呢牵扯很多，但不管是谁，只要是威胁到国家安全，我们就要彻查到底。金海局，这个案子必须查，彻查到底，
1: 明白？
0: 遇到什么阻碍我去沟通，出了事儿我兜着。但是我们国安的办案方式呢是要多动脑子，不要把局面搞僵，记住了吗？
2: 领导放心，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秦处，
1: 省厅领导指示让我们专案组彻查到底。我和田阳正回去的路上，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明天一早就去规划局开启调查。
0: 收到。

对，我知道。啊，是吧？好啊，这侦查员没有问题，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好，那就坚决查到底。

0: 怎么了是吧？
1: 报道上听了，上面的意思是要彻查到底。

0: 安已经开始彻查桂花局了，是上厅下的命令，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到你额头上。
1: 您和赵军又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郑秘书在操办。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帅了。
0: 你是说让郑国贤来做这个卒子？
1: 所有事情必须在他这儿结束。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扛不住。
1: 扛不住也得扛，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很念你的情。现在赵军死了，只要郑秘书扛住了，对你的影响不会太大了。

0: 陈婷去见了一个人，车牌号记下来，但车上的人看不清楚。
1: 啊，车牌号发我，继续盯着。
0: 是的。
2: 市长，我刚刚接到消息，公安局约谈我了。
3: 哦。什么时候？
2: 明天上午。
3: 啊，回我那儿吧，一起吃个饭。

查出来了，是市政府的车，使用人是方永平。

0: 这件事啊，确实，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善。
1: 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其实，从小鹿出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现在既然事情出了，那咱们就只能共同面对。我想过了，大不了啊，咱们俩就被双开呗，然后就是卸甲归田，是不是？我只是担心这个国安这边会死死的咬住不放，就讨厌了。
0: 小鹿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咱们没有来得及把家人安顿好，这是问题。今后我们两个一遇到麻烦，恐怕他们的日子要过得比较艰难了。我还好，
0: 对吧？
1: 你的孩子还小，媳妇又年轻，对吧？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你呀，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帮着他们把手续办好，尽快的把他们送出国。我在澳洲和美国有些朋友，也有些资产，但是都在小鹿的名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牵连。只要他们一出去，我就马上给他们打一笔钱，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们生活的。
0: 那小鹿呢？那您呢？
1: 小鹿这孩子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太大了，他说他有他的事业，对不对？只要这件事情不把他牵扯进来，问题就不大。
0: 谢谢老大。
1: 还有一点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有些人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呢？哼，人心不古，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网开一面，多给咱们行些方便。
0: 啊，我敬你一个。赵局的事和您没关系，都是我做的。这么多年，您待我不薄，我把你当成亲人，把小鹿当成自己的亲弟弟。说实话，我也有私心。您刚不是说了吗？您要进去了，谁还能照顾他们呀？我只想求你一件事，就是照顾好我的家人。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亲手，和你没关系。
1: 不行，这么大的事情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担。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上了，必须有一个人来扛，要不然大家都完蛋了。你放心，到时候我知道该怎么说。陈宁都给我通过气儿了。
1: 你不要听他的，他的话能信吗？他那个方案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
0: 我想好了，只是经济问题，我认错态度好，掌管上缴，判的不会很重的。 这是唯一一个对咱们损失最小的方案。
1: 理倒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太委屈你了。
0: 老大。

0: 知道了，怎么垂头丧气的？他又骂你了？哦，
1: 没有。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他。啊，
1: 他最近啊，工作不太顺利，你今天啊，就别跟他盯着来了，啊。
0: 知道了。啊，对了，
1: 我有东西要给你，来，
0: 好
1: 来。

0: 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1: 我可太喜欢这个艺术家了，但是他的东西很难搞到。郑大哥，这东西您是怎么弄到的？
0: 托朋友在一个收藏家那里拿到的，喜欢吗？
1: 我可太喜欢了，谢谢哥啊！哎，对了，我那美术馆这周末有活动，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玩呀。
0: 啊，抱歉啊，这周恐怕没时间。
1: 啊，那没事，让嫂子带着孩子去玩玩也行。
0: 好，回头我问问他们啊。哎，对了，你上次美术馆开业的时候，你见到那个女孩，你们还有联系吗？
1: 你说瑶瑶啊？
0: 嗯，
1: 在那之后就没联系了。怎么忽然想起她呀？
0: 我想起来了，当年那件事情，她也是参与者吧？对吧？
1: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0: 她现在又来金海找你，你要小心点，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好了好了，郑大哥，你想太多了。那件事，瑶瑶也是受害者，跟他没关系。如果硬是说整个事件里头是谁对不起谁的话，那也是我对不起人家。
0: 小茹啊，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是容易相信别人，但别人怎么
1: 哎，好了哥，啊，我自有分寸。
0: 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2: 不成。

0: 你不是把酒戒了吗？闲着无聊，打发时间吧。别喝了，身体都坏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有事啊。

0: 不喜欢，
1: 倒不是喜不喜欢的。送礼物呢，送的是一个心意。这东西这么浮夸，一看不是您买的，送的也不是您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礼物，不要也罢。
0: 吃了饭再走。
1: 不了，朋友等着我呢。别喝了啊。

0: 这颜色怎么样？
1: 可以啊。不会记啊？
0: 不会记？怎么以前都会，今天突然不会了？

0: 好了，别迟到了。快走吧。
1: 嗯。郑国贤，请跟我们回国安局接受问询。

0: 确实认识这个赵军。当初赵军要说给度假酒店安装一个信号塔，但是由于限高的原因，让我帮他疏通了一下。我就帮他联系了规划局的朋友，也就是规划局这个孙科长，帮他办的手续。事情就是这样。
1: 您知道为什么限高吗？
0: 知道，对面有一个军事基地。
1: 所以建这个信号塔是有泄密风险的。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哪知道赵军他是间谍呀？
1: 没人说赵军是间谍。
0: 啊，是。我也不知道赵军他是被间谍利用的。当时他给了我50万，说度假酒店信号不好，要安装一个信号塔。我是被金钱给蒙蔽了，一时的糊涂。
1: 钱呢？

0: 他怕流水被查出来，给的是现金，钱我一分没动，在我家放着呢。我知道这些是赃款，那早晚有一天烧交给国家的。
1: 态度还挺够端正的。
0: 说实话，如果我知道有人利用这个信号塔干间谍勾当，我哪敢帮这个忙啊？这比经济问题严重多了。
1: 您认识陈婷吗？
0: 啊，认识。
1: 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方路的合伙人，我跟方路关系好，自然就认识了。我知道，身为一个政府官员，确实不应该跟这些商人走得太近。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就是非常的后悔。
1: 如果后悔，就不应该有所隐瞒。
0: 隐瞒，绝对没有。我把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只希望能宽大处理。其他和我没关系的事，我也不能下任呢。

0: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2: 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3: 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
2: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
3: 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比作这个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7: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8: 动火报备，防幻觉未然。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北京先行先试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1: 北京今夜迎降雨最强时段，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0: 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工程安排，四元桥大修积极推进各项施工，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今天开幕，中国新文创市集传统与新潮碰撞精彩继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座城市如何激活基础研究的动力和活力？北京的答案是先行先试，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近年来，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强度居全国首位，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营造出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2: 小米公益基金会是第一批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赠资金的企业之一。在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资5亿元，设立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北京也开创了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3: 我们在技术创新的这个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其实它是基础研究的问题。通过我们跟自然科学基金的合作，解决这些基础研究的问题，从而解决我们卡脖子的这些事情。
2: 设立4年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牵头的69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与答题，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突破。
3: 从过去国家队自己做，现在到有企业这个参与进来，肯定是个新范式，而且我们跑通这个新范式。
2: 截至目前，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带动了本市10个区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参与设立联合基金，撬动外部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超过7亿元。北京不光在基础研究投入方式上开创了全国先河，在基础研究的资金使用方式上也率先突破。2025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启动非共识项目，着力支持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
4: 非共识项目啊，不是从我们大量的文献阅读中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些科学问题，而是我们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那么发现与传统的认识不一样的现象。一方面发挥中国的举国优势，患者多、医生多的优势；第二个，非共识项目呢，评审呢是匿名的，让我们的这个评审专家呢，更从他的学科的特色、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认真分析。
2: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刘军涛获得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的支持，这让他有机会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来解决患者的耳聋问题。
5: 有了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个资助，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了这种听觉重建这个方向上面，可以造福很多的这种患者的。
4: 非共识项目不是对共识项目的否定，它还是我们在创新领域里面的一个新的赛道，也是我们支持基础研究的北京啊，在全国先行的一个重要举措。
2: 截至目前，北京形成了以市基金联合公益基金会等为特征的联合基金北京模式，通过非共识项目等多种支持方式，累计支持了近2000个科研团队，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了北京经验。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在开放原子园区型北京站活动现场，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4大痛点，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成果将面向社会开源开放。
6: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源智能体基础平台，零基 OS 智能体基础设施项目有2项核心成果，其中零基之语 V2.0 能力引擎主打老旧存量系统低成本适配复用，相当于给各类旧软件、老业务系统搭建了通用兼容桥梁，无需大规模重构改写代码，就能实现新旧系统打通对接、兼容适配。零基星战 V2.0 矿内核操作系统

0: 连续推进。
1: 据了解，目前北京已完成零基 OS 项目的整体布局。
2: 我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尽快推出首批开源成果，推动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等全产业链与零基 OS 深度适配，打造全国智能体产业生态枢纽，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应用。
1: 北京台报道。
3: 目前全市仍在持续大范围降雨，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6毫米，最大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64毫米。
4: 本轮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等特点。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入夜后降水逐渐减弱，明天早上降雨结束，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其中大部地区为大雨，南部和东部城区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暴雨量级。这场看似温柔的降雨为何能下成大到暴雨？
5: 就是与我们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这种暴风急雨给大家的这种感觉不同，那么我们这一次相对而言雨是比较平缓，但是因为它下的时间比较长，可以长达20多个小时，就是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雨的量级。
4: 赵伟解释，每场大雨或者暴雨都是不同的，有在24小时均匀下完细水长流般的大到暴雨，也有短时间内倾盆而下的激烈型的大到暴雨，最终达到的量级要看累计雨量。此外，常年的5月雨带往往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此次出现南北连成片的降雨与当下环流形势配置有关。
5: 这次过程的话，它主要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势下面产生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在我们的东部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系统，那么在它的这个外围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条由南向北的水汽通道，那么这次过程的水汽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水汽从南方然后向我们北京地区输送，所以的产生了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
4: 北京台报道。
3: 应对本轮降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做好市民出行服务，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6: 现在是下午5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大红门桥下，那这个雨下的比较平，所以现场没有出现积水的现象。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雨不停，我们的抢拍人员就会一直值守到街上。
4: 自防汛四级响应启动以来，北京排水集团所有水厂及泵站累计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6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1632人，33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出生雨水1.1万立方米，调蓄0.9万立方米，18座再生水厂站雨前腾容量24.2万立方米，日均处理水量375.50万立方米每天，较汛期非降雨日355万立方米每天增加5.77%。针对降雨天气，地铁部门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
7: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8: 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9: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10: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4: 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丰沙线、泾源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次、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下午2点，记者在北京站看到 不少旅客携带行李冒雨有

0: 续进站。
1: 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2: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1: 针对大雨导致快1189和快2559次列车停运，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门路的下凹桥，这里呢是连接军庄镇与门头沟城区和西六环出入口的重要交通要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路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水，车辆路过呢会溅起比较大的水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门头沟区公路分局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值守。
4: 然后您看到那个点位雨水壁子打开的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点，是我们做积水抽排的位置。然后这个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泵站，小型的移动排水单元，就相当于咱们的泵站一样。然后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呢，它就及时开展抽排工作。我们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必要的机械。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全区两个下凹式桥区，然后包括所有的地灾点位都做好了备勤值守，在20个大型机械力量预制点位也都做好了备勤值守。我们将全力保证此次汛期平稳度过，保证辖区公路通行安全。
0: 门头沟区5900余名抢险队员在岗在位，随时处置突发雨情。今天一早，清水镇张家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趁着降雨间歇巡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5: 常年的雨水比较大，这个排洪沟一直是通到村东边的河道里，必须得保持常年的这个具备这个排洪能力。
0: 截至今天上午9时，门头沟区已转移避险群众16户29人，安置点及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今天下午3点，趁着雨势减缓的空档，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古城南路社区人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平房居住区域，实地查看居民家中积水、漏雨、外墙脱落等情况，同时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物业人员清理低洼地面上的积水，对可能出现漏雨的部位进行善盖，并将防汛沙袋送到居民家中。今天下午，平谷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是降雨最大时段。截至目前，全市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房山区史家营，达到52毫米，且史家营、圣莲山在近一小时的降雨强度为5.9毫米，也居全市首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响应，各单位加强巡查防护，预置抢险力量，管控高风险区域，并及时向公众发布安全提示。
6: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城区路面整体湿滑，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偏低。由于是周日，整体车流量不大，所以说交通运行平稳。建议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和车速，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交通安全。据预测，这场降雨呢将于明天早晨基本结束，但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消退，路面呢还可能湿滑，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可能会略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0: 今天凌晨0点多，雨正在下，在五环主路小交亭桥附近，一辆半挂货车发生侧翻，货物洒落一地。交警迅速调集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扶正，并清理现场。据了解，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司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导致货车失去了控制。
7: 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0: 北京台报道。
8: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四元桥大修收尾施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 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0: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10: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的。
0: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10: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0: 北京台报道。
8: 受降雨影响，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展区今天临时休市一天，而规划艺术馆内的东方新美学主题板块照常对外开放。冒雨前来的市民游客收获了众多传统文化与潮流玩具的奇妙碰撞。
0: 在市集室内展区，潮玩 IP 瓦库库或是身着精致国风高定，或是头戴韵味十足的戏曲盔头，尽显传统与潮流融合的独特魅力。
11: 青蛇和白蛇融合星星，欣欣向荣。做这个传统的这个上面呢，还有再要做一些减法，又把技术能加进去。
12: 还有这个两个不同颜色的犄角，所以衣服呢我们设成了这种不对称的造型。中间呢加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叫琵琶扣，琵琶扣呢寓意吉祥，完了在这个造型里呢也像个小领结的一个造型。沙叶风筝呢又在我们小时候又是特别爱玩的这么一个玩具，所以呢就把这个两个做了一个结合，就是其实用故事性和把这个元素性给它融入到我们这个 IP 的形象里。
13: 我觉得参观这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看看年轻人怎么玩。
0: 在北京礼物展区，吉祥大戏院也携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京剧名家与青年演员现场为观众签售互动。
14: 能坚持这个国潮，能把自己这个国潮的特点、中国的元素，发挥到极致哈，就是算是一个品牌输出、品牌理念，是一个文创的名片的传递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北京台报道。
15: 今天为期4个月的北京博物馆季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同时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国际展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开幕。不用远赴拉美，在北京就能沉浸式邂逅古老美洲文明，感受玉米、黄金与美洲豹承载的神秘故事。
16: 这实际上是他回归秘鲁以后第一次外出展出，已经将近20年了，没有对公众展出过，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机会。
0: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巅峰之作，是金属工艺与意识形态融合的代表。这件文物可能是在1988年秘鲁北部沿海的赫特克佩克河古邑遗址遭盗掘时流失，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
16: 不但是表现了这个墨切时期的这个金器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时呢它体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0: 约800件珍贵文物按照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叙事。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7: 所以要给这个这些文物，它可能是分布在秘鲁的不同的博物馆里面。这一回呢，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精华的文物都集中在一块儿，所以也是很特殊的。
0: 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 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

0: 权力体系，
1: 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0: 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在展览中高频出现，这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
2: 可以说是既代表了玛雅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代表了玛雅人信仰的最高的这种代表。
0: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每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美洲主题文创市集等活动。
3: 文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家文创单位，还有我们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打造了一个文创嘉年华。
0: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时启动。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携手将推出4大主题月活动。
4: 5月份是文创月，6月会有展览月，7月呢有研学月，然后8月份呢我们会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啊，让群众啊更多的了解啊，沉浸式体验啊博物馆的新场景啊新体验。
0: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实践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大中小学的教师生动展示了6节思政精课。
5: 这节课杨老师的题目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首先呢，他是先以这个 AI 和荣耀机器人跑马拉松的机器人进行引入。我也是首次第一次能够实地去见到荣耀团队的机器人。
6: 是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引擎，以数字科技为创新引擎，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这种3级联动来整合我们的资源，构建了在地资源与数字资源横向连通的这种资源场域。
7: 像今天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在小学里面更多的穿插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方法啊，在大学里面穿加了一些理论的剖析啊，逐渐的层层递进，实现了大中小有效的衔接。
0: 活动还发布了100项优秀实践案例、26项优秀研究成果和68个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资源包有68个面向中小学思政教师的支持模块，旨在成为教师破解教学难题的工具箱。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具体来看，北京在降雨的作用下，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 U，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午后开始，我市自西向东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明显降雨，目前雨仍在下，整体上雨势也比较平缓。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8.7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58.2毫米。北京市气象台也在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这一轮降雨最主要的时段。而从整个过程来看，这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体感比较凉，外出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尤其是入夜后，大部地区能见度会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不足500米。提醒开车出

0: 行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预计这轮降雨会在明天早晨趋于结束，而明后两天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周二夜间，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注意防范。气温要比今天有所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26、27度，夜间依然比较低，在17、18度，早晚凉意明显，外出还是要多穿一点。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西城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朝阳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海淀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丰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石景山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门头沟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房山大雨南部暴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州大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顺义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昌平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30度；大兴大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怀柔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平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密云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庆中雨转多云，15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园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1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天涯共此时。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0: 谁是北京第一座博物馆？如今的北京登记在册已有200余家博物馆，那谁是北京的第一家博物馆呢？在今天的承贤街上有一座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它成立于2004年。然而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2年，一座博物馆已经开始在此酝酿。清帝退位，民国初建，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却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亦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原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如今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当时的馆址占用了国子监这座衙署，总共210间房间。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然而熟悉北京历史的朋友会有争议了，这仅仅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这座博物馆正式成立是1920年的事了。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另有其人，要知道宣统皇帝虽然逊位了，但依然住在紫禁城里，沈阳故宫和热河避暑山庄里还有不少的清皇室的文物，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北京政府就派人把他们都运回了北京，前后13批，共计3150箱，23万余件。运回来放哪儿呢？1914年2月4日，紫禁城外朝的部分，也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几个院子里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后，所内举办了大量展览，于是乎古物陈列所就抢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面，成为了近代第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更是咱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不过这两座博物馆缘分不浅，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因为国子监地方太小，迁到了午门之上。午门之内是古物陈列所，午门之上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再加上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三座博物馆做了将近40年的邻居。1947年，古物陈列所被并入了故宫博物院。1959年，作为十大建筑之一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落成，北京最早并驾齐驱的几座博物馆才开始了各自新的征程。北京最早的几座博物馆，除了民国时期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等。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开馆。1958年，中国美术馆开馆。1959年的中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一大批博物馆纷纷落成。那讲述咱北京自己历史的首都博物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第一场北京展酝酿20年。位于西长安街上的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展，俗称为通史展，讲述着北京50万年的历史。这座博物馆很年轻，2006年才开门迎客。然而，它的故事却要从70年前说起。话说，早在1953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就决定模仿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建造一座新型的博物馆，取名叫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第二年，筹备处就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挂牌成立了。可惜好事多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首博项目三次上马，又三次惨遭夭折，一直搁浅了26年，直到1979年才再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选定孔庙作为博物馆的地点。
1: 蒿草满地啊，而且怎么办？得清理，然后这牌子筹备处的牌子就可以给它不要了，就变成北京就是咱们首都博物馆了。
0: 担任副馆长的齐心策划北京简史陈列，也就是如今北京历史文化展的前身。早在1963年，齐心就参与了首博通史展的策划，可惜因为时代的原因中断。
1: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就找文物啊，库房的文物啊，还有这几年他们的发现啊，金鼎伯居例就出来了。而且当时伯居例是代表美呀、啊，特别好，几个头牛头。
0: 这是一张1981年拍摄的照片，承贤街的牌楼上有一块牌子，从右往左看，分别是北京简史陈列、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中国历代碑帖展览。1981年国庆，首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北京简史更通过考古文物将北京的历史梳理通透。
1: 北京人等着怎么也得挑啊，北京人是不能不挑的，山顶洞人也得挑啊。然后那商周的琉璃河出的东西那都有了，还有咱们帮轨什么的那都来了。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这个各方面士的阶级上升了，他们也想学呢，要祭祀要什么东西，没有条件不能做铜器了，做的这个陶礼器仿铜，那很漂亮啊，那仿铜的陶壶啊、陶鼎、陶豆很漂亮。图文并茂，以文物为主，这个图是作为辅助展品啊，说明啊，画图表、照相、照片填出来。
0: 北京简史陈列通过不断的发展，演变成为了首都博物馆里的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展，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摇身一变，博物馆变形记。位于动物园后身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让人们熟悉的名字——五塔寺。博物馆最中间的真觉寺金刚宝座，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首批公布的国宝文物，是馆藏最大的一件文物。然而，为什么五塔寺会变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需要极大的丰富。当时很多国宝单位都因各种原因被占用。北京市文物局通过文物活化利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分配文物展品，将它们变成了博物馆。1984年，曾经先后被国府厂和四环素厂占用的大钟寺，本身就有一座永乐时期的大钟。文物工作者把北京各处抢救收集来的古钟都集中于一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诞生。1985年，原本被保育院占用的万寿寺筹备成立北京艺术博物馆，50000多件古代艺术品展现中国传统之美。1988年，原先被民居占用的先农坛大殿，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经过腾退，变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那您知道1987年开馆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哪儿吗？是动物园的草料场。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之后，他们抢救回了很多珍贵的石刻。伴随着文物普查征集，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在不断的丰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不能搬家的博物馆。100年前，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学者在周口店的大山里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牙齿，从此开启了北京的考古之路。随后在周口店先后发现了50万年前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段历史咱们都不陌生。但您或许不知道，北京第一座遗址博物馆也在周口店。1953年，随着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在原地建成了一座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室。可惜太过久远，我们只能找到90年代的几经扩建之后的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了。可以看出，当时的展陈环境相当的简陋，但每一张展板、每一个玻璃柜里，都是北京50万年满满的记忆。如果说一般博物馆有选址一说，那遗址博物馆则是必须跟着考古走了。不过考虑到这座博物馆就在遗址之内，为了更好的保护，2013年在山下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北京的考古发掘，后来的遗址博物馆建得更加巧妙。1974年，在丰台区大宝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炭和白膏泥，经过发掘，一座2000年前西汉时期的皇室大墓露出地面，完整的皇城题凑补充了北京汉代的历史。然而，如何保护如此庞大的皇城题凑呢？1979年，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开始筹建，1983年开馆，用一座博物馆的形式把整个皇城题凑和墓室包裹其中。2025年5月，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重建后全新开放，新馆遵循整体保护与最小干预原则，搭配恒温恒湿展陈环境，让皇城题凑遗址与珍贵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原貌呈现。而位于延庆的山戎陈列馆更是一座赌出来的博物馆。
2: 我说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一页历史在这个山坡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物，保存一部分墓葬，让后来者他在现场能看到，我说那个感受更深一些。
0: 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延庆玉皇庙发掘出了西周时期北方部落山戎的墓群，在考古过程中建造一座博物馆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2: 我选这个建馆那区是最理想的，在山坡上面有2个大的墓坑，周围有8个小墓配合着，画上线留着没挖，建馆以后在室内操作吧，那个墓葬保持的是完整无损的，非常好的，就是边是边一点破坏没有。
0: 为了让大众看到更加原真的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先建馆再发掘，
2: 后来挖这2个大墓，250那个墓，青铜垒、青铜符、青铜周都有铜器啊，大件铜器，那就在山戎墓里，那就是山戎王的墓了，短剑、马具全的，殉生也多，赌对了，能代表山戎文化特点的东西，在那个馆里能体现出来了。
0: 让人惊喜的是，在这几座墓室之中，刚好发现了一座山戎王，他佩戴着金项圈，陪葬了青铜剑和青铜器。尽管和汉唐的豪华大墓不能匹敌，但让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3000年前北方一个神秘的部落。一座座遗址博物馆的原地建立，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北京对考古遗迹的保护，对城市历史的挖掘。北京，一座用博物馆记录历史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铭刻文化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展示发展的城市。北京正在打造一座博物馆之城。2023年12月27日，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运河之畔，文脉永续，古今同辉。
3: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第一次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解读北京城。

0: 发展的历史和北京城的建设成就。我们第一次也是从人、水、城这个角度呢，来阐释北京和大运河的关系。
1: 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建成后，与位于西长安街木樨地附近的首都博物馆一馆两址珠联璧合，共同诠释都与城的关系。北京市启动类博物馆建设，深入社区、胡同街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的新型博物馆建设，聚焦于北京独特文化元素。石景山区类博物馆RE 瑞国际创意馆正式挂牌，通过全域漫步剧场、VR、AR 体验以及实物展品，将文化遗产翻译为可以体验、分享、传播的文化资源，为公众呈现全新的文旅新体验。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展览以图、文、物并用的方式呈现11个运河沿线城市中的龙灯、龙舞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脉延绵传承。北京市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格局。每10万人拥有1.2家博物馆。博物馆之城，未来可期。
2: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南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南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4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北京市暴雨蓝色预警中，北京市防汛办今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报显示，本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将在今天的夜间，明天早晨减弱结束。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我的同事尹思思。思思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雨情还有相关的提示。
1: 好的，张辉。那么目前呢，北京正处于本轮降雨的一个最强时段。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早晨，我市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从今天下午

0: 开始，本轮过程的第二波降雨已经开启，雨势也是有所增大。不过呢，总体仍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截止到今天的19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7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大兴区的敬贤家园这个站点，是81.3毫米。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之中，预计从现在起一直到今天的前半夜，雨势都会比较明显。那么从整个过程来看，本场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的特点，总体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那么是否达到暴雨量级，气象上判定的主要标准呢，就是累计的降雨量。所以呢，虽然这场雨啊下的是比较缓的，但是持续时间长，从昨天开始将会一直陆陆续续的下到明天早晨，最终累计的降雨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达到了一个暴雨的量级。预计呢，本轮降雨将会是明天早晨逐渐的结束，而明后两天我市天空云量依旧是比较多，周二夜间西部北部是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还需要注意防范。而气温方面是较今天有所回升了，白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6、27度左右，夜间呢依然比较低，是在17、18度附近，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还需要及时的添衣。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思思的介绍。北京市防汛办发布，今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排水集团闻讯而动，来看记者严奎刚刚从丰台区赵公口桥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下午6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赵公口桥下。那我们看到现在这里下的比较大，而且还很急。那赵公口桥下呢，也是市排水集团的一个重要的防汛点位。由于这个它的北边高，南边低，所有周边的水那么都是汇向这个南侧的。那为了防止这个桥下积水，市排水集团的人员那么也是早早的就值守在现场。那么在雨下下的时候，就有班组那么来到了桥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雨由于下的比较急，根据市排水集团的这个监测，目前这个地方是下的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为了防止桥下积水，那么我们的这个抢拍人员也是一直将这个雨水篦子打开，那么再将周边的这个积水那么扫向这个下水口。
3: 为应对5月16日至17日降雨情况，集团第四管网分公司防汛指挥部于5月16日16时启动防汛4级响应。第四管网分公司综合运营一般服务范围北起南二环护城河，南至南四环，东起承寿四路，西至南阳路。班组为应对本次降雨，提前2天重点排查辖区内积滞水点周边约6.8公里设施。本次降雨这个点位降雨比较平缓，目前没有发生积滞水情况。
2: 我们从市排水集团了解到，那么针对这场降雨，排水集团从昨天下午16点，那么就启动了4级应急防汛响应。那么所有的人员呢是全员在岗，截止到目前，一共出动了161组大中小抢险单元，1632人，那么值守在各个点位。那个雨还在下着，那这个雨不停，我们的抢险仍然就会一直值守在现场。在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雨情，实时发回最新的报道。这是北京台记者严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丰沙线、泾源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4、11894列车同步暂停运行。下午2点，记者在北京站看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冒雨有序进站。
5: 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6: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5: 针对大雨导致快11189和快25594列车停运，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到了冲刺收尾阶段，降雨当然会对施工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施工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的安排，保障周一早高峰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7: 我现在所在的

0: 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七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1: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2: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1: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2: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今天圆满落幕，该赛事同时也是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
4: 5月14号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开赛，全国百余位职业车手与2000名业余骑行爱好者同场竞技。赛段融合了平坦公路与起伏爬坡路段，全方位比拼运动员的速度、耐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5: 北京的这条骑行赛道可能也是我在中国骑的最好的赛道。
6: 雨不大，很凉爽，路面虽然有些湿滑，但大家骑起来呢就是比较小心，既有些爬坡，还有一些起伏路可以让大家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非常的好。
7: 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拿更好的名次吧。然后那个感谢我强大的对手们。
4: 本次联赛将综合运动员全程竞技表现与专项成绩，为亚运会选拔备赛人员。北京台报道。
3: 第十届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今天在蔚善庄镇雨中开跑，今年的赛事有人气更有烟火气，运动休闲逛吃打卡一站式体验，是比赛更是周末休闲聚会。
8: 清晨的细雨给初夏的大兴添了一丝清凉，伴随着发令枪响，5000多名跑者分批出发，开启半程马拉松赛程。整条赛道穿行月季花海和生态林间，满眼鲜花，步步是景。
9: 很凉快，赛道也挺好的，旁边都是月季花公园，
10: 花也开挺好，他就不会觉得特别累，也特别热情，当地百姓是吗？所以说给我感受特别好。
11: 因为下雨可能把花香就是发散的特别浓，然后就是闻到的就是让人就是特别舒服吧。
8: 畅想花海中的马拉松之后，另一番精彩才刚刚开始。今年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赛后热闹十足的主题市集。相比于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满是悠闲自在的生活气息。刚冲过终点的跑者卸下运动疲惫，停下脚步逛市集，品美食，放松休整。
12: 市集这块的就是物品相当的丰富。
13: 大姐们嘛，拿着西瓜跟我们切成一块一块的，蔚山庄人民的笑容甜美。
8: 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始于2016年，到今年已连续举办10届，目前早已跳出单一的体育赛事，变成了赛事聚人气、市集留人气、文旅旺人气的城市新场景。
14: 走体育加文旅的路子，把大兴本地的民宿、采摘、乡村休闲这些特色的资源都串联起来，通过赛事引流带动游客过来吃住行。
8: 北京台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说到安全，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游客坠亡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现在事故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又是怎样认定的？来看记者的调查。
15: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

0: 里正是涉事大摆档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档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档定点滑轮相连。
1: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3: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2: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退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2: 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2: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4: 在全国助残日之际，5月15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舞蹈演员陈静分享了自己用震动感受节奏、用手语传递文化的创新探索。
5: 作为听障舞蹈演员与手语编导，陈静已在艺术团深耕17年，到访50多个国家。2026年，陈静担任总台马年春晚无障碍转播聋人手语编导，带领26位听障演员用手语完整呈现春晚。治愈了儿时看不懂春晚笑点的孤独。
6: 今年春晚，我们聋人团队编导手语节目的时候，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我们用震动来感受节奏，用呼吸来传达情绪，用空间的收放来表达旋律的轻重。有一位听人舞蹈老师对我说，这个方法对他很有启发。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
5: 陈静表示，文化自信是让每个人都能平等感受文化之美。见面会上，他分享了聋人女孩通过手语读懂《孤勇者》的故事，强调无障碍转播不是简单翻译，而是用身体语言传递文化力量。
6: 以前聋人朋友看文艺节目的时候，常常靠的是猜，字幕只能告诉你在说什么。当我们用舞蹈语言和手语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在简单的翻译，而是在用身体的语言歌唱。
5: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日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着视障人士杨彤一起体验记录了他日常的上班通勤路。
7: 活动中，石榴花开筑梦未来民族舞蹈进社区助残专场演出上演，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维吾尔族石榴花开、傣族倒影等民族舞蹈，尽显各民族文化魅力与团结深情。 北京市隐形翅膀艺术团带来萱草花与经典千手观音，残障艺术家于无声世界传递温暖希望，展现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与残健融合主题，以艺传情，以文化人。此外，爱心公益市集设

0: 切实呢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一线。
1: 现场同步举行朝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光明影院授牌仪式，项目落地万象汇中影国瑞影城，为视障群体新增常态化无障碍文化阵地。
2: 希望我们的这个残障人士呢走到影院也能享受电影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有声的快乐，希望我们的残疾人事业在我们北京市所有文化志愿者的这种动力下帮助他们关爱他们发展得更好。
1: 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蔬菜大棚是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近20年的产业底色，全村316个大棚，代代种菜，稳产增收，是村民最熟悉的生活依靠。而就在今年，这个种菜村竟然分出了20几个大棚开始养花。如此跨界转型，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呢？
4: 说起窦店镇河口村，大家的第一印象是蔬菜种植。这里靠山近城，水土适宜，世代村民守着大棚种菜，安稳踏实，日复一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村里承接了部分奥运花卉供应任务，整片土地用来培育景观花卉。
5: 之前我们种这个奥运花卉，之后就改种这个蔬菜。蔬菜每年的吧，花费的费用也挺高，然后菜价也起不来，然后挣不了钱。
4: 奥运花期落幕，村子重新回归大棚种菜模式。可近些年来，传统种菜成本高，利润也越来越低。河口村书记何立军说，看到村民本身就有养花的技术底子，而君子兰又适配北方大棚的生长环境，他和村两委其他成员商量，准备用部分大棚试种君子兰，发展精品花卉产业。凭着2008年留下的种花经验，从去年开始，河口村开始小范围试点种植君子兰。
6: 在市场来讲，这个君子兰的附加值要远远高于种这个蔬菜的。村里边呢，也是把这个除草花的农民升级到种这个君子兰了。
4: 小小的大棚转型背后，是村庄产业升级的一次大胆试水。观念冲突、技术空白、销路未知，各种现实难题扑面而来。
6: 种花卉这块呢，它对这个市场的销售啊，包括这个种植的技术啊，它都有一定的风险。
7: 嗯，
6: 所以呢，老百姓肯定有顾虑。
7: 嗯，那您听到大家最多的这个顾虑，或者最不同意的声音是什么呢？
6: 那就怕赔钱呗。
3: 如此说来啊，河口村的养花和北京奥运还有渊源，也算是后奥运经济。不过呢，当初种植奥运花卉那可不愁销路，可是你要真把种花当产业的话，就必须得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
4: 试点初期，大部分村民的心里满是迟疑与忐忑。虽说河口村2008年有过种花的经验，但时隔多年，大家早就习惯了常年种菜的节奏。从蔬菜一下子转型到君子兰，大家心里都在打鼓，
6: 怕养不好、种不好，最后再卖不了，可能比这种菜还不如种菜呢。
7: 那您当时怎么能够下定决心？
6: 总来说吧，它这个效益高，真要种好一盆花，那些效益相当可观。比你种一片地那个菜要值钱。
4: 与蔬菜种植不同，君子兰生性喜静，生长周期平稳，看似打理轻松，实则习性娇贵，养护更讲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村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慢慢摸索出种植君子兰的门道。
6: 小苗时候你开始你得整形，这个东西是一点点整才能整出好的形状来。这叶子长得特别偏的，还得用那小夹子还得给它夹上。
7: 就是
6: 为了目的，就是为了它正着叶子，能让它顺。
4: 何胜忠说，最让大家担心的还是销路的问题，客户从哪儿来？除了年宵花期间供应，还能有哪些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两委一边开展统一的品项筛选和精细化的养护，另一边也积极参与了今年3月份在国家植物园举行的北京市第一届君子兰展，
6: 把河口的君子兰推向更大的市场，也给老百姓呢减轻一定的这个顾虑，把市场推开了，老百姓种完的花的销路，咱也帮他去打开了，这面呢慢慢的消除他的顾虑，产业发展有方向啊，他肯定要继续还种得更好。
4: 销路打开了，第一批君子兰的花农们也开始陆续接到订单。
6: 已经进入销售状态了，比以前强点，稍微好点。
4: 何胜忠告诉记者，他拿出了4个棚来种君子兰，剩下的大棚还种着叶菜。整体来说，种花收入比单纯种蔬菜提升了大概5%。目前，全村316栋大棚，有24栋大棚种植君子兰。

0: 主要销往东北三省和京津冀、山东等城市。这时，新的问题摆在了村两委的面前，光靠单一的售卖还不够稳定，为了更好地发展菌子兰产业，还得想新招。
1: 记者调查，河口村的农业转型可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依托自身优势做出了理性选择。发生在一个普通村落大棚中的变化，也是京郊农村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缩影。
0: 外出参展，河口村收获了十足的人气与经验，眼下村里也有了全新的发展规划，准备着手打造专属的菌子兰特色小镇。目前菌子兰小镇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根据统计，小范围的种植菌子兰之后，平均每个大棚的收入比种蔬菜提升了5%以上。不同于其他村庄大刀阔斧的改革，河口村的转型格外温柔且清醒，依托2008年遗留的种花技术底蕴，利用村内原本就存在的大棚，从去年小规模试点慢慢摸索，稳步扩张。
2: 实际上不只是一棚花的概念，我认为它是京郊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近郊的农业有大量的需求，租售并举，可以发展这种休闲文旅的，包括亲子游，可以租回去，对吧？一些公司使用。
0: 从奥运草花到大棚蔬菜，再到如今的精品菌子兰，一座村庄两次与花结缘，不激进，不冒进，不忘本。河口村用一场温柔的产业改变，证明乡村振兴不必轰轰烈烈。产业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既要守住农业根本，又要找准特色赛道，平衡民生收益与长远规划。期待这座花样村庄让花中君子落地生根，开出乡村振兴的新风景。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零距离帮忙，我们看顺义区胜利街道如何接速即办，将一块长期失管的荒地管起来，改善环境的同时还缓解了停车难。
3: 住这下边，完了我们这边吧，原来特别乱，脏乱差，好多树棵草坪啊都特别乱又脏，真是没法走路这边。
4: 孙阿姨今年72岁，一直在双星南区居住。多年来，她和邻居们一直被小区里的这块失管绿地所困扰。
5: 我在转社区的时候，然后到这儿，居民就说：“小崔，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咱这绿地，多脏多乱，说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环境整体的提升一下。”
4: 接到居民诉求后，社区专门召开了居民议事会，就31号南侧绿地改造项目征求居民代表的意见。
6: 咱们31号楼南侧啊，有一块绿地，常年呢存在这个失管的问题，计划对这块绿地进行改造。
7: 绿地啊，就是私人种什么葱啊，种这个呀、啊。这宾馆是人家搞绿化的清理也好啊，这互相的这个产生矛盾。你再说这绿地在那犄角旮旯呢，这也不漂亮。
8: 它为什么改造好呢？它那地儿不方正，哎，弄两排这个停车位，完了。中间宽敞了，它也方便进去了。
4: 结合居民意见，考虑到小区停车位紧张的现实，议事会最终决定了改造方案，将绿地原有绿植移栽，对扩充面积进行硬化，铺设嵌草砖，这样既保留部分绿化功能，又可增加停车位，解决停车难题。方案最终得到了居民认可。
8: 场地它又不有点不方正，所以咱因地制宜，还得考虑到司机出入方便。是不是啊？这大家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方便，方便群众。
9: 诉求得到满意的答复。老小区不好改造，这块地儿呢，咱们尽可能能紧出点就紧出点，为了方便群众，越弄越好。
4: 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城市服务中心的梨园镇看一看，针对市民反映的新城乐居以及周边的停车难，城市服务中心梨园镇接速即办，通过挖潜停车资源，一座全新的停车场日前投用，新增停车位131个。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刚刚投用的停车场整洁敞亮，3500平方米的场地内，白色停车标线清晰规范，减速带、警示标志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11: 这次建立停车场太适合我们周边的民众了，而且停车场特别平整，24小时有监控，我们用着特别方便。
10: 据了解，这里此前是一处封闭多年、环境脏乱的小院儿。2025年，梨园镇对这处封闭院子进行了院墙拆除和环境清理， 这次，梨园镇委托北京首通静态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在这个区域新建合规备案停车场，经过前期规划、施工建设等一系列工作，131个新增车位正式向居民开放使用。
12: 为了缓解这个全镇的这个停车压力，我们梨园镇呢也近期在类似的这种情况地块上都在这个挖潜停车资源。后续的话，这个停车场会引入停车这个充电的设施，啊，也是为了方便咱们周边居民这些新能源车辆的充电。
10: 这个停车场距离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商圈不远，居民前往商圈逛街就餐时，这里也能成为又一处停车选择。
13: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雨水带来了清凉，沉降了飞絮，净化了空气，但能见度下降，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和气温走势。明天云朵是主角，气温有所回升，但下午山区还有弱的降水，请注意山区的出行安全。19号下周二夜间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请关好门窗，做好防范。20号下周三雨水暂歇，但阳光下线，云量较多，气温变化不大，体感上比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阳光下线，雨水是常客，请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携带好雨具，提前做好防范。这两天气温还算是适中，大家可以运动一下，跑跑步，做一做瑜伽，打一打羽毛球，提高免疫力，塑造良好的身体状态。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3到5公里。南部高速3到5公里。北部高速3到5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洗车。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的历史的文物。文明不与岁月留痕，接下来跟着我的同事孙宇坤、贺思农带您沉浸式的逛展，千年精彩，先睹为快。
6: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7: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6: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7: 今天我们将用3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6: 寻找终极神兽
7: 美洲豹。

0: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1: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2: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1: 这里揭秘的是墨西哥贵族的权力密码
2: ——黄金。
3: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
1: 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互换甲。
0: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1: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啊也是神权的象征。
0: 通关了前两部分，后面还有玛雅展厅等着您去深度探索。
1: 没错，这一关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玛雅人古代的时候特别想让自己长得像玉米，而他们在婴儿的时候会把头夹扁，夹得像玉米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硬核答案等着您来探索。
0: 当然呢，这里不光只有展好逛，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联名文创。
1: 这些文物承载着3000年前遥远而古老的记忆，那通过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0: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1: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0: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4: 还是天气方面的提示，北京市目前呢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北京今天呢还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统计，从昨天12点到今天的15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4.3毫米，城区平均13.8毫米，已经达到了中雨量级。其中房山局地降雨量达到了52毫米，这是暴雨量级。
5: 我现在是在国贸地铁站附近的一处天桥上，那目前啊，第二波降雨已经来袭，那我们在现场能感受到目前的雨势是在逐渐增大的。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北京的主要交通干道建国门外大街，目前在我们观察这个对向来往的车流的车流量还是非常适中的，并没有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观察远处国贸这个区域的高层楼宇，很多这个高楼啊都处于这个雨雾当中，从这个现象我们能感受到，因为持续的降雨导致目前的能见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们出行开车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那很多市民朋友啊都向我们反映说，本轮降雨并没有感觉体感上很猛烈，反而是觉得很温和，但是气象预报啊却一直提示说会有可能会形成大到暴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感差呢？实际上本次降雨属于是细水长流式的一个降雨，虽然雨势温和并不急骤，但它可能会持续达到20多个小时，从而形成大到暴雨的一个量级。所以我们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6: 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最主要时段，入夜之后降水逐渐减弱，明晨降雨结束。从整个过程来看，这场降雨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其中大部地区为大雨，南部和东部城区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暴雨量级。
7: 17日是08时，市防汛办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止目前，全市更转移群众49户92人，全市434项深基坑工程，29项高推土工程，35项涉沙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已关闭景区14家，165家帐篷露营地暂停营业。截止目前，大遵循水库运行平稳，城市路网运行平稳有序，全市投入值守巡查备勤力量50000余人，整体城市运行平稳。
6: 北京台报道。
4: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的历史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别错过。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邻里盛会搭台，绿色理念扎根，
1: 特别的热闹，有便民服务，还有一些绿色环保的一些科普知识，
0: 联动千家万户，践行低碳生活，
2: 共同来为美丽北京的建设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日前，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在西城区西外文化休闲广场举办，活动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由23家市级单位联合主办，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活动，近百万居民走出家门，共叙邻里情。
1: 这邻里节特别的热闹，有便民服务、文创手工，还有一些绿色环保的一些科普知识。
0: 活动现场开设了聚焦便民、文化、科技、健康、生态、公益六大领域的邻里市集，其中的绿色生态专区可谓人气十足。现场设置的垃圾分类互动问答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与。
3: 小朋友，你拿的这个马铃薯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4: 是属于厨余垃圾。
3: 对，真棒。
0: 简单易懂的互动让孩子们收获满满，也让环保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
5: 有这么多有趣又好玩的活动，我感到很开心。
6: 我知道了，垃圾不能随便丢，扔在大自然里很难降解，会污染环境。
7: 我们基地日处理生活垃圾可达3000吨，依次实现焚烧发电、餐厨废弃物至有机肥、炉渣再生环保建材三大资源化路径，做到零污染、无害化处理。
0: 与此同时，首都66家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也借此发出邀约。
2: 我们也欢迎首都的市民通过环保设施开放的预约小程序到现场去参观这些资源是如何有效利用，共同来为美丽北京的建设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活动现场邻里微花园旁园林废弃物创意手作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
8: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猫头鹰是利用我们园林废弃物制作的一个手工，自然的这个叶片做成的这个羽毛，以及椰棕做的眉毛。
0: 此外，非遗压花手作、3D 打印等体验也将生态理念融入日常，让绿色生活看得见、摸得着。
9: 我把这个24节气的所对应的花做成这个24个书签，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热爱自然，知道生物多样性。
10: 3D 打印区使用的材料，它是由玉米淀粉发酵而成的聚乳酸材料，无毒无害。
0: 这场汇集趣味体验与生态科普的邻里盛会，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品牌。未来，北京邻里节将依托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将环保理念融进烟火日常，扎根百姓生活，引导大家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同心共建美丽北京幸福家园。
1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每次走进北京老城，就体会到一种历史感和人文气息。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市，时间让一座城也变得耐读、耐看、耐人寻味起来。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目之所及的一切，似乎都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还有眼前这一汪令人神清气爽、天地也因之灵动的水波，是一种荡漾了千百年才沉淀出的泰然自若。
12: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13: 已经欢迎，
1: 哎，鹏鹏哥哥，你好，你好！
14: 远远就看见你在拍我们郭爷爷，
1: 是啊，特别的亲切，
14: 不错吧？
1: 您这可太好了，闹中取静啊！那边还是那么繁华的、热闹的二环，车水马龙的，一拐过来就觉得一下就静下来了，
14: 也有冬天的感觉。
1: 是，
14: 您来的这个季节呢，你看那个荷叶刚刚
13: 嫩芽长出来，
1: 对，小荷才露尖尖角。
14: 对，你要夏天来的时候，这荷叶翻飞，然后上面荷花开得特别的盛。啊，景色非常漂亮。
1: 这个地方您看现在又是繁花似锦啊。
14: 对，
1: 最美就是积水潭，我觉得。
14: 但是我们回到元代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样一种特别轻松、特别自如的这样的环境，很繁忙应该在元代的时候，因为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码头终点。
1: 哦、嗯、是，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之前我曾经去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去参观和采访、嗯、看到他们曾经复刻了元代时咱们积水潭码头的一个盛景，
14: 对，
1: 那真是海子九船如画楼啊，水面上是咱们的漕船在停泊，两岸呢酒肆商铺行人如织，特别的繁华。
14: 没错，我们用一个词可以形容叫竹炉碧水、嗯、说这个船啊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船头接着船尾，所以一派繁忙的一个景象。当然了，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说是京杭大运河码头终点，今天这个水域面积更小一点，如果回到元朝啊那个水域面积会更大，所以在咱们今天西城区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什么斜街呀什么洼呀什么坑啊，地名里面带这个你就知道当时可能这个地方就在水边，但后来呢水面慢慢缩小了之后呢就退成了陆地、嗯、老百姓就建起了这个房子、
1: 嗯、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一幅壮阔又繁华的盛景，这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14: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
1: 是
14: 就是您刚才拍的他、就是、
1: 哇，郭守敬老爷爷这个雕像体现的是他大概60多岁时，
14: 你看您一眼就看到了关键
1: 是吗？
14: 60岁的时候他开通的通惠河，
1: 太了不起了！
14: 1291年的时候，他给忽必烈提的建议是要，修一条人工运河，把通州跟城里连起来。92年开始动工，到1293年建成，就是这129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1293年就意味着京杭大运河，全线最终的一个贯通，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漕船才能最终直抵我们眼前的这片开阔的水域。
1: 太了不起！他都60多岁了，这个在元朝应该算是高寿了，在那个时候还来出山主持通惠河的一个修筑，
14: 那经世惠民，给这个城市、也给这个国家去造福。

0: 通常过去我们觉得博物馆都是厚重的、严肃的，但是到您这儿感觉特别的清幽雅致，就像是老北京的一个山水四合院一样，特别亲切呢。
1: 是，所以这个汇通祠呢，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有一点这种园林的那种感觉。然后咱们这个院子呢，其实不大，就800平米的院子，400来米的建筑，200平米的这个展厅。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在北京内城老城去讲大运河、讲北京城水遗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坐标了，相当于
0: 是。这个院子感觉光线也特别的好，在这儿就适合安静的想一想大运河的故事，或者是看一看展。馆外是水的历史，馆内就是人的智慧了。
1: 对，所以我们变到一个俯视的视角，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积水潭，看到元代的这个水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0: 嗯，一目了然。
1: 对，你看我们大概现在在这个位置
0: 啊，积水潭。
1: 对，在这个位置，所以这片开阔的这个水啊，就当时是元大都在规划的时候把它规划到了这个大都城内，变成了城市老百姓们的一个用水。然后呢，南边的这个太液池呢就规划到了这个皇城里面去，所以这个积水潭呢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城的一个水柜。嗯，然后呢水的一个枢纽，我们从上游汇集的水就集中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分出去。就比如说你看，一直就顺着北护城河分到了灞河，
0: 到灞河那边。
1: 对，所以这节是不走船的。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粮食就在光西门外的千丝坝就卸货了。但是它这个灞河的水源也是从积水潭给它补充了这样的一个水源。然后你再看，顺着这边走走走，顺着东边的这个大内皇城的这个墙根儿，就是通惠河。
0: 对，
1: 这条就是通惠河。
0: 这边就连通京杭大运河了。
1: 对，连通到京杭大运河，到了通州。所以你看，它整个水，我们在一张图上面就能够清晰的看清楚。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万宁桥的北边修起了中心阁。两点一线往南延伸到立正门，那个立正门大概是在今天国旗杆的位置。这就是北京中轴线最初的样子，全长3.8公里，这片水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了。
0: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物资能够运进大都城，所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还有一个水源的问题啊，当时郭守敬是怎么找到、怎么引入到积水潭的？
1: 所以说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立体的一个平面图的话，就会更清楚。他往上找就找到了白福泉，然后呢从白福泉引水，一个泉不够，他就顺着北京的西山走了一个 C 字形，最后汇在了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对，然后呢再从昆明湖有一条长河引到了这个积水潭。
0: 那个年代元代啊，也没有 GPS 定位系统啊，也没有现代的一些测量的一些设备，他怎么就能够锁定那个水源在哪儿啊？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在哪里呢？他怎么就知道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高一点点？他借这个地势，借这个高程差，让那个水自然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难的。他发明的这种水平仪测量它的这个高程差，你就想从白福泉一路到通州这164园里啊，他得走多少节，量多少段，才能找到这种基础的数据，才能够去划定这样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引水路线。所以说700年后我们在修这个精密引水渠的那条道，跟700多年前郭守敬啊修的那条白福瓮山河的道，基本上是一条道，你就知道他当年勘察的这样一个准确性。
0: 太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科学贡献，
1: 对，
0: 那真正是也是院士级别的。
1: 对，所以说生活在北京多多少少要感谢一下郭守敬。
2: 700多年前郭守敬以水定都，引活水入城，打通运河水系，奠定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这一脉活水从元代流淌至今，滋养着北京城，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千年变迁。
0: 下午坐在庭院里感觉格外的舒服啊。
1: 对，尤其是吹着习习春风的感觉。
0: 是是， 如今我们行走在北京城当中，看到很多滨水空间越来越多的向市民开放。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昆明湖啊、玉渊潭啊，还有通惠河、亮马河等等。那其实说起来呢，这些水是不是都跟郭守敬有关呀？
1: 十有八九的跟他是有紧密的这个联系的。就像我们山下的这片水，这个积水潭，然后现在呢，主要的就是西海这片，然后包括也前海、后海等等，它其实是自打它在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就成为了市民、老百姓们的一片活水。城市当中的很多这个用于生产生活的水资源都是来自于这里的。再包括就像玉渊潭，我们北京的公园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其中有一个玉渊潭，然后今天大家去的时候都觉得是要去看樱花，但实际上那是郭守敬当年为了元大都的这个建设，把永定河水引到城里的时候呢，他害怕冲到城里面造成影响，于是把一个小的水域给它放大成一个调节水库。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玉渊潭再去赏景的时候，你很难想到说，哎，这里原来是一个调节水库。它最初的功能是把永定河水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输送到城里面，它居然也跟郭守敬是有关系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北京随处可见这个城市与水交融的美景，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它的水网工程当中的。
1: 是的，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百姓们来讲，就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滨水公园，可以去亲水戏水的一个空间。但实际背后它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我们看到其实北京现在我们的城市规模、人口、建筑、道路都跟郭守敬那个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水它作为支撑一座城市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一直到今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守敬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范围，元明清三代从元大都开始，它是以水定都的，
0: 是
1: 就我们先找到了积水潭这片水，来确定了元大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然后呢，第二个呢，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科学家，就是在我去接触他这么久，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思想，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系统规划的这样一种能力，它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系统的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使用，我觉得

0: 是意义非常深远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水其实是我们认识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要讲北京的历史，如果讲不清楚水，其实是很难讲清楚北京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变迁的。啊，所以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一把钥匙，通过这一把钥匙，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切口，去认识我们北京的历史文化。
1: 北京城也因为这一脉水的流淌，所以更有了生命和活力。真正是一城水脉，千年匠心。我想，也正是因为郭守敬千百年来，他一直是用他的工程来滋养着在这里生长生活的人们，所以也被今天的人们一直在铭记，一直在守护着。
0: 对。其实我们馆呢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文物的，更多的是这个模型啊展品。但实际上，在我们山下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物，啊，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这个清乾隆绘通词的一个御制诗的一个碑。
1: 乾隆御制诗的碑，看着非常的古朴哈。
0: 对，所以说你看它的整个造型，上面呢有这样一个装饰，然后整个碑身呢又比较的规整一点，所以整个看上去好像一把剑的那个剑柄，然后呢插在了地上的感觉。所以这种类型的碑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通鉴碑。
1: 通鉴碑，所以它这个规制，
0: 对，然后呢，
1: 是有
0: 但
1: 讲
0: 是
1: 究的。
0: 最难得的就是它上面有诗文。
1: 是依稀可见到一些文字，它写的是什么呀？
0: 其实是，乾隆前后两次来到绘通词留下来的御制诗。你看这个呢，是在1761年，乾隆26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地方整个书竣完了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主序长流济大通，澄潭积水映遥空。所以那个主啊，就是水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就说的是我们积水潭这片是一个水的一个枢纽，水的一个集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济大通就一直连通到整个的这个通惠河往通州方向去。所以说，这是当时他治理完了之后呢，感慨说这个地方啊治理得特别好，一派特别美好的这个景象。
1: 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字里行间，就这个水利工程是多么的重要，也多么造福百姓的生活。
0: 对，其实除了这块碑之外呢，我们山后还有一块碑，
1: 还
0: 那
1: 有
0: 个
1: 吗？
0: 碑藏得更隐秘，一般观众是看不见的，因为大家就会错过那个碑。我们去看
1: 感受到您这馆长的自豪了，您是宝藏博物馆。重修绘通词记，这是什么来历？
0: 这个是在80年代，我们重修这个绘通词留下的一个碑文，然后碑文的撰写者呢是吴良镛先生。89年的时候复建这个绘通词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之所以复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修地铁2号线，然后就把整个绘通词以及山下的这个山啊，都给它平了。平完之后，在底下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上面又堆起了这样一个假山，堆起来之后，上面要复建这个绘通词，啊，所以说吴良镛先生才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于绘通词又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重要性。你看，此处远眺西山，南临清波，象征水自山出，归入瀚海。所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山头。在明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岛，水呢就是从这两边汇到这个前面的积水潭。到了清朝的时候，给它治理了，我们建起这个绘通词。到了70年代修地铁，平整之后，80年代复建，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郭守敬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人在规划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对于水的利用方面，这个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1: 你看这个文字多形象生动啊！
0: 对，
1: 水声淙淙，若海潮音。
0: 对，
1: 仅此一端亦可窥前代都城规划者之匠心，因为他们都是城市的规划师，所以我觉得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其实他们是知音，是互相能够相通的，能对话的。
0: 重新绘通词的时候呢，除了吴良镛先生，还有我们著名的北京史专家、历史地理学家侯云之先生，老一批学者是贡献了巨大的这个力量，所以不由得让我们今天钦佩。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给这座城市留住了、护住了一些根脉。
1: 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世代接力，把北京的文脉、水脉的故事不断的传承，继续讲下去。
0: 是，
1: 所以接力棒就交到您的手里。

0: 了。
1: 所以说，有了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你在接过来的时候是有责任，但是也有底气，因为他们的研究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我们北京城、把北京水脉的故事讲给大家。
0: 所以您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特别的自豪啊？
1: 对，身后站了一群人，
0: 星光熠熠，星汉灿烂。
1: 对。

0: 鹏鹏，其实咱们相识很久了，
1: 是的、
0: 啊、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科是中国政法大学，
1: 对，
0: 学习的是法律专业，这个法律跟博物馆这两个领域感觉是两个世界哈、啊、当时怎么跨界过来的、
1: 我觉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3年的春天，
0: 嗯，
1: 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然后遇到了一个大姐正在那里讲、嗯、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她也没穿统一的那个制服，
0: 嗯，
1: 我就问她，您是馆里的工作人员吗？她说她是志愿者，啊，这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是从陕西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
0: 嗯，
1: 然后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呢，就没出过那个我们陕西省，
0: 嗯，
1: 后来忽然听到原来有这样一个高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热爱的喜欢的这些内容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影响更多的人，我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像你一样的这个志愿者
0: 啊、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天恰好呢是国家博物馆就新一批志愿者面试的最后一天
0: 啊，是吗？
1: 对，
0: 你就赶上了。
1: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这胆子也比较壮、嗯、上去就敲人家办公室的门，说我能不能报名，就看在我们学校在昌平千里迢迢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填个表，
0: 真是不容易。
1: 对，于是最后填了表，最后面试笔试就走到了这样一个行业。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变化，
0: 嗯，
1: 起初呢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实践，更像是自己的一份单纯的喜欢，
0: 嗯，
1: 等到做了4-5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比如说我每次坐这个公交车345，
0: 嗯，
1: 就到我们附近的这个积水潭公交车站、
0: 嗯、
1: 然后呢换乘5路公交车到天安门西，再横跨这个广场到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去讲解，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跨过这个广场的时候我都会跑着去，因为总觉得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展厅，嗯、
0: 哦、
1: 早一点讲就可以多给观众去分享一点点内容，它会变成你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这个周末不看一眼四羊方尊，
0: 嗯，
1: 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样。
0: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1: 对，
0: 争分夺秒的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文
1: 化。对对对，后来到了干了9年10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把我们如此灿烂如此值得我们去铭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
0: 啊、
1: 说不定你今天种下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将来就会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0: 嗯，那我就好奇了，因为当时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
1: 对，
0: 啊，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哈，去到国博去面试这个志愿者、
1: 嗯，
0: 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就一下就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了。
1: 我家是陕西的，
0: 嗯、
1: 啊，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陕西地大物博，
1: 对，有一个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那天在最后面试的这个环节，我恰好抽中的是一个3彩骆驼俑
0: 哦， oh.
1: 我这个东西我见过，再怎么讲也能讲得比较自如一点，其实也是可能冥冥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份情缘，就在23年之前就这样给结下了，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
0: 后面呢就一路开始，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博领域不断的探索了，
1: 嗯，嗯嗯，
0: 还创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品牌耳朵里的博物馆，
1: 嗯，对。
0: 什么时候又开始来到这个纪念馆结缘郭守敬了？
1: 其实2014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界是一个大年，
0: 嗯，
1: 那年呢是我们有2项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一项呢是中国大运河，一项呢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然后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老城就不能再拆了，我们有很多腾退的文物建筑就面临着活化利用的问题，于是西城区呢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博物馆来引入社会力量来去运营，看能不能有新的力量能够去探索这种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以及我们小微博物馆让它活力再

0: 造这样一个效果。于是当时我就带着团队开始了和郭爷爷的这样的一个结缘。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坦白讲，对他老人家了解也不多。
1: 是吗？
0: 哦，
1: 我以为您一直都很仰慕或者很了解郭守敬老
0: 在这
1: 爷
0: 之
1: 爷。
0: 前呢，更多的可能跟我们普通观众一样，说，
1: 嗯。
0: 哎，在历史书上面有一段元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科学家叫郭守敬，是一个天文学家，是一个水利专家，但实际上真正跟他走得比较近，还是在2018年接触了这个馆之后，对他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在运营我们这样一个小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有两点特别深切的这个感慨的。一点感慨呢，就是，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记忆，虽然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年的时光，有些建筑不在了，有些人不在了，但这个城市的肌理在，这个城市的记忆还在。就比如说我们在金中都，当时为了保证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市的供水，就从积水潭引了一条水渠，引水渠，连到了这个金中都的护城河。那经过历史的变迁，那个水肯定找不到了。但它今天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照灯雨路。所以我们这条路其实是过去的这个河道。
1: 当
0: 当
1: 时
0: 你在，
1: 是这条脉络，
0: 对，所以当你走上这条路，开车过也罢，或者是骑个自行车也罢，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这样一个连续性，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持久的这样力量，它一直还在。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也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梦想吧，因为我们中国有7000多家博物馆，到现在为止，7000零几十家博物馆，但这7000多家博物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博物馆，如果我们把像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我们首都博物馆也好，比作这个城市我们文博或者是文化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它是可以触达到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和热爱博物馆的普通观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这个博物馆之城呢，也不是说是有多少博物馆数量取胜。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我们刚才聊到的灞河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然后呢，玉渊潭也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一个万宁桥，一个我们山下的会通祠的御制石碑，都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展品。所以，当大家去行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就是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里面。
1: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建博物馆的数量，同时整座北京城都应该是一座活态的、流动的博物馆。看到这些年，您也一直在致力于把更多博物馆的故事讲给大众听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博物馆知识的普及。您觉得咱们要建设博物馆之城，除了博物馆本身要不断的发展和建设之外，还应该怎样更好的做好面对公众的一种宣传呢？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的观众，他的需求是分层的，有些有深度学习，然后呢，有些是中小学生，有些是老年人，有些是白天忙着工作，只有晚上得空的这种白领。所以我们可能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诉求越来越分层。从我们博物馆人角度来讲，他可能提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要更加的这个个性化，
1: 多
0: 更
1: 元
0: 加，
1: 化。
0: 对，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立体一些。
1: 我发现您这个纪念馆在儿童的这个文化普及方面做得特别有特色，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讲解员给我们讲解的，我们觉得他是小老师哈，比我们大人知道的都多，讲得非常的好，他已经是融会贯通了。我想他们就代表了未来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希望的。
0: 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是小讲解员，还是说我们在馆里面让小馆更有活力的这种品牌的社交活动，然后这种小型的展览等等也好，其实是让大家先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乡北京，以水为媒，以水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切入去了解北京之后，你才会建立起对它更多的认同、更多的归属，最后才能到达我们想要实现的那样一种文化自信。
1: 您刚来到这座纪念馆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啊？
0: 我们那时候展览刚做过改造提升，在这之前呢，这个馆一年可能有个2万来观众，但是我们在2018年进行社会化运营之后呢，让这个馆有了活力，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12万观众一年， 来到这个馆里面，
1: 所以说变化很大呢。
0: 小馆小体量，但是有大能量。
1: 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您把这个馆给做活了，也做暖了。
0: 是，
1: 我看到有很多孩子都特别愿意到这儿来参观、来学习。而且您还一直走在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最前沿，做了很多品牌。印象特别深的是耳朵里的博物馆。
0: 是，当然特别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个陪伴。当然，我也把郭汝京纪念馆当做一个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的一个试验田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龚琳娜老师路过，张小龙老师路过，我们也有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有成人版的，有亲子版的。你像小朋友就可以领一个学习单，然后呢边听边看边完成一个自主探索学习的一个记录啊。所以说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我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家长和孩子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拐杖。然后呢，我和那些更多的伙伴，就像刚才说龚琳娜老师一样，还有我们团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我们一起成为大家手里的这样一个拐杖，然后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博物馆。
1: 可以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做这个博物馆的宣传推广的志愿工作。
0: 所以您今天来也不能白来
1: 啊，是吗？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参与，
0: 因为我那个录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录。我今天刚好，我是想说给我们那个亲子版做一个升级，要不咱俩体验一下，然后您给我们录一版，
1: 我能行吗？这个
0: 可以
1: 怎么录呀？
0: 你看我已经稿子给您准备好了。
1: 好吧，那我太荣幸了。
0: 对对对，
1: 这耳朵里的博物馆太好了，孩子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是什么时候，睡觉前啊，吃饭的时候都能够听上一段，引发一些思考的。我看看我能不能给孩子们讲好。
0: 可能是要慢一点，然后呢，再就是，
1: 要绘声绘色，
0: 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视角，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们，你看这个包包多可爱，孩子一听会觉得，这个有点
1: 太假了。
0: 对，就正常给他说，只不过就是我们从内容层面和那个他能够接受的那层平等的对话，其实就可以了。
1: 那我试一试。
0: 好，
1: 他模拟的是孩子会问哈。
0: 那我扮演一下孩子。易经老师，中轴线是哪里呢？它和时差还有什么关系呢？
1: 老北京有一句话，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什刹海一带可能在唐代时就有人居住了。而真正创造性的将什刹海与中轴线产生连接，是从元代开始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了，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0: 那这个我把后续的词儿都发给您。不能只是这一节。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谢谢谢谢。
1: 继续感谢。一起努力，通过咱们的一颗赤诚之心，通过咱们的博物馆，共同来讲好大北京的故事。
0: 是的。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友。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AI 合成不雅照，批量邮寄敲诈信，目标直指全国多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近期河南南阳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新型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该案的线索是由一名邮政人员发现的大量可疑挂号信得来的。
1: 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2: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3: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

0: 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3: 这是他给我的。
2: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4: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0: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4: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工具，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4: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4: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6: 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违法驾车上路。前不久，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莫某就花300元钱买了一个假驾驶证，驾车出行时很快就被民警查获。
7: 近日，男子莫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莫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

0: 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
1: 犯罪的挽留拘留。
0: 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经典动画 IP 葫芦兄弟深受大众喜爱，七个葫芦娃的角色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当然其著作权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然而去年十月，该作品的合法权利人发现，厦门的三家科创企业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葫芦娃形象用于自研游戏中并线上售卖，属于严重侵权行为，必须要跟对方讨个说法。
0: 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上映，原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葫芦兄弟动画作品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去年十月，该公司发现厦门三家科创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在开发的多款游戏软件中使用葫芦兄弟角色形象，并通过电商平台大规模销售侵权游戏。上影原公司认为，该行为已严重侵犯暗涉经典动画作品的著作权及商标权，于是向海沧法院提起系列诉讼，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海沧法院考虑到涉案 IP 承载着国民集体记忆，侵权行为覆盖线上线下，社会影响广泛，仅以判决方式结案难以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于是委托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先行介入调解。维权工作站调解员通过实地走访侵权方经营场所，调取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组织双方多轮磋商，初步厘清了侵权范围与赔偿基数，促成双方就停止侵权、下架相关商品达成初步共识。
3: 这类案件侵权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将他人知名的一个 IP 名称、角色形象擅自用在我们的一些游戏名称、人物形象或标识，然后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海沧市场监管局和海沧法院有建立了一个数条联动机制，市场监管局立足于知识产权职能，在法院立案后将这一知识产权案件引入调解程序。作为海沧区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侵权判定、法律咨询等知识产权的公益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行政机关、法院、权利人三方提供调解平台。
0: 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分歧较大，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海沧法院结合维权工作站的前期调解成果，再次组织双方开展调解。
4: 侵权方呢，他是认为说并未给权利方造成一个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没有市场份额下降、授权费减少这一种情况。那权利方呢，是认为经典 IP 意义重大，侵权行为已经明显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法院呢，一方面是向权利方示明了侵权者是初创企业的一个实际经营状况，另一方面是向侵权方示明了经典 IP 的重要意义和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律后果。
0: 最终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侵权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动画形象，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同时分期支付赔偿款及合理维权费用。海沧法院根据双方和解协议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该系列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4: 法院也向侵权方强调了，后续如果需要继续使用相关 IP 的话，必须与权利方签订授权协议，通过赔偿加授权的方案，实现了保护创新和鼓励创业的双赢。葫芦兄弟这种动画形象是我们吉泰人的集体记忆，本院通过案例打击了搭便车的行为，为经典 IP 商业化使用明确了法律的边界。
5: 厦门的这三家企业擅自使用经典 IP 涉嫌侵权赔偿一案，我觉得很具有警示意义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小微企业为了自己的商业用途，可能出现了这种随意商用、免费盗用经典 IP 的行为。那么我想这起案例的判决，它既维护了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小微企业的 经营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为我们就企业经营当中的这种相应的商业行为和权益来进行点评。那么在商用经典 IP 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6: 那第一个呢，就

0: 是必须要先授权后使用。
1: 嗯，
0: 像这种葫芦娃属于经典的这种 IP， 它的形象呀、名称呀，以及它的这种故事情节都是受著作权保护的。那么这三家企业呢，直接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呢放在游戏里，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就是触犯了这条红线。那么除了这一条，那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你要避免混淆的这种商标啊，商标的使用。比如说很多经典 IP 呢，它是不仅涉及到著作权，很可能它也注册商标。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用了这个经典的 IP 形象没有经过授权，那么很可能也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你的产品呢是经过正规这个 IP那个权利人授权的，所以呢就给消费者造成误导，这时候呢就侵犯了人家这个权利人的商标权了，这是一条这个法律的一个红线。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说盈利呢即侵权，就是有些企业呢就会辩解，我仅仅是把这个葫芦娃的形象放在了这个游戏里，只是让他做了一个皮肤，但是我没有用它直接盈利，这样也犯法吗？那实际上只要你这个过程是属于商业用途，即便呢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利益，比如说就是一个赚取流量呀，或者是贴合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涉及到这种违法的。
1: 所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线上游戏的开发，还有产品的销售，甚至是商业宣传吸引流量，这其实都是侵权的行为。
0: 对，
1: 哪怕说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企业说我们是小企业，不懂法不知法，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实质的这种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了。那我想问问，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经典 IP 侵权了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不懂法并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那么就是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呢就是一个侵权的行为认定了。从民事赔偿上来讲呢，就是权利人很可能就要求，第一，你要进行民事赔偿，进行赔偿这个损失，要停止侵权，销毁一些这种你所谓的这种侵权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损失啊就是要赔偿。那么除了民事赔偿，那么很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损失啊，就是你作为那个侵权方，你发生了这样的案件，你有个诉讼成本吧，还有你一个商业信誉是不是也要受到损失了。你在诉讼的过程中，你要投入时间精力，还要请律师，花费这些时间和金钱。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你可能有这种融资的成本啊，还是你商业的品牌是受打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情节严重，比方说侵权的数额比较多了，那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1: 到目前为止，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在做小微创业的，甚至还有很多自媒体人，难免都会跟这种经典的 IP 产生联系，或者是使用它的图片，或者是使用它的形象来进行内容创作，或者是进行这种形象的开发和商业宣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注意哈，经典 IP 有相应法律确认的权利，千万不要踩红线，可能还没有实现极大的商业价值回报的时候，由于踩了这个红线，还要因为侵权要承担相应的这个金额的赔偿，所以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们经典 IP 的合法权益。好，来看下一条。
2: 近日，一辆涉嫌严重超载的重型半挂货车被江苏扬州民警当场查获，核定49吨的车辆，实际重量却高达114.6吨。这样的百吨王上路行驶，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3: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9点多，高速公路一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涉嫌严重超载。民警接警后迅速排查，在江苏扬州经济开发区收费站将这辆从哈尔滨运载环保设备到扬州的货车拦截。尽管存在严重超限超载嫌疑，但司机辩称对具体重量并不知情。
4: 你怎么这么多呢？
5: 大哥，我是个打工的。
4: 你不知道他装了多重？
5: 他
4: 是这个意思吗？
5: 当时装前吧，他没说有这
4: 么重。没说多
5: 重？对，没说有这么重。
3: 执勤民警依法引导该车辆至超限检测站称重区域进行精准检测。
6: 我们重新过一个地磅
5: 啊，行，可以
6: 过个静态磅，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
5: 行，
6: 这个公安部门还是罚你款还是扣你分，然后再说。
5: 行。
3: 经专业设备称重核实，该重型半挂货车核定车货总重为49吨，实际车货总重高达114.6吨，超载量达65.6吨，超载率高达134%，属于典型的严重超限超载百吨王车辆，违法性质恶劣。执勤民警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现场对货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4: 104还是114的？
5: 114，
4: 超重86%。
3: 据介绍，货车超载会导致车辆操控性能急剧下降，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扬州交警将持续紧盯货车超限超载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2: 近日，重庆交警在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现场查获一起无证酒驾的案件。经过进一步核查，这名驾驶员已经是第二次违法驾驶了，可谓是屡教不改。
3: 事发当天下午，民警在全兴收费站设点开展安全检查，一辆运载货物的重型厢式货车进入了收费站。面对检查，驾驶员肖某神色慌张，眼神闪躲，不停地寻找各种借口不出示身份证，还反复要求民警赶紧放行。肖某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命令他立即下车接受进一步核查。民警使用移动警务端对肖某进行人脸识别后，发现居然没有他的相关驾驶信息。与此同时，民警察觉到了肖某身上散发的酒气。
7: 不是吗？来吹一下哈。你还喝在喝酒啊？
5: 不是喝酒，我是吃了那个大理远。
7: 大理远吗？确定了？不是不是不是大理远，不是大理远，酒味还重啊那个。你们这个拍出来有的有哈。等会儿举那个不算哈，那个吹出来不算。
5: 也不算，要眼睛做啥了才。
7: 他们那儿那个专业的设备了起来。
3: 民警当场对货车进行细致检查，在驾驶室内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随后，机动组民警携带专业呼气式酒精测试仪赶到现场。经检测，肖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2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8: 好的。有烟没得？有烟我们抽血了噻，哈，我们还是哈。你现在属于饮酒驾驶哈。
9: 啊，24到80哈，饮酒驾驶哈。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哈，那醉酒驾驶是属于犯罪了哈，是刑错哈。啊，想好到底，啊，有没有异议哈？我们把它打出来，到时候签单据哈。啊，你喝酒了吧？我的。
3: 经过进一步核查发现，肖某曾于2025年因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及行政拘留，目前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肖某一错再错，这次将面临最高罚款6000元、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2: 湖北武汉市民周大爷去年在网上花8000元报名想要参加一个国学班，前不久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对他这样的老年人有补贴，可以退还部分学费。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3: 周大爷介绍，他报网课主要是打发退休后的闲暇时光，8000元的学费觉得有点贵，听说能退费，他丝毫没有怀疑。客服告诉他，只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操作，不仅能退学费，可能还有赚的。于是周大爷按照客服的指引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先转了100元进去，然后提交退费申请。
10: 100块钱了，他就退一包，再又转300块钱的，那是400块呗。
3: 然而，当周大爷按要求转入5000元以后，客服却表示，因为周大爷的误操作，导致平台出了系统错误。想要拿到全部退款，必须购买一只价值26000元的黄金手镯，邮寄到指定地点。为了挽回损失，周大爷背着老伴儿找街坊借了钱，然后去买了黄金手镯，悄悄寄了出去。
10: 周主任呢，怎么不要现金呢？什么组织是这种想法，跟老伙子经历过一些呗。
3: 周大爷的异常举动也引起了街坊的警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动身赶往周大爷家，深夜敲开了他家的门。
11: 他们家里一共是2口人，一个婆婆一个爹爹，婆婆对此情况是不知情的，但是爹爹跟我们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经过我们坐下来耐心的与其沟通，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民警赶紧带着周大爷前往快递站点，但此时站点已经下班了。 于是民警通过寄件信息联系上了上门取包裹的快递员。
12: 通过快递员得知这单黄金手镯已经寄出了武汉市，我们随即就通过快递平台联系客服，让客服帮忙将这单快递给拦截下来。
3: 经过民警的多方协调，那只已经走到半路的黄金手镯被成功拦截，第二天安全地送回到周大爷手中。看着失而复得的手镯，老两口悬了半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13: 孙女士在健身房办理了健身年卡，合同中有标红条款注明办卡后概不退款，转让需收取高额手续费。三天后，孙女士因突发疾病无法继续健身，想申请退卡退款，健身房直接以该条款为由予以驳回。孙女士咨询商家，这条标红的概不退款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自己还能要求退卡退款吗？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该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民法典第497条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某健身房在合同中单方规定概不退款，本质上是把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明显加重了孙女士的责任，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所以孙女士有权要求该健身房退还剩余的费用。
13: 周先生年岁已大，便将自己的闲置房屋交由侄子小周代为管理。小周本想自住，但看到房屋价值很高，就擅自将房屋以合理价格卖给不知情的杜先生。周先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咨询自己有权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周先生能否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关键在于杜先生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根据民法典规定，无处分权人转让不动产，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办理着登记，就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小周作为房屋的代管人，对房屋没有处分权，但杜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他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完成了过户登记，就构成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就不能要求杜先生腾退房屋，但可以要求小周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杜先生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周先生就可以依法追回房屋。
13: 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市场价格购入一台品牌电脑，完成付款与交付后，突然有第三人找上门，声称该电脑是其遗失物品，要求吴女士无偿返还。吴女士购买时对电脑来源并不知情，整个交易流程符合正常二手交易规范。咨询善意有偿购入，疑似遗失物是否需要无偿返还？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失物的所有权人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本案中，吴女士在二手市场以正常价格购买，并且对电脑的来源不知情。如果第三人是在得知此事两年后才主张权利，吴女士呢就可以合法保留这台电脑。如果在两年内，第三人呢就有权追回该电脑，但应当呢向吴女士支付所付的费用。之后，第三人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进行追偿。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将手机借给邻居家的一名儿童查资料，不料却被诈骗分子钻了空子。要知道，这位居民的账户中可是有370余万元的存款啊！所幸浙江慈溪市公安局古塘派出所的民警紧急冻结账户，才避免了这大笔存款落入骗子囊中。
3: 事发当天晚上，邻居小女孩小张找到王老伯，想借手机上网查找学习资料。王老伯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了过去。 可是等手机还回来，他打开微信一看，余额不见了。王老伯顿时慌了神，赶紧

0: 报警。
1: 那么我想小姑娘们要走资料，各种一个小时不到。
0: 古塘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民警建议下，王老伯仔细查看了支付软件及手机银行软件，统计损失情况。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他的微信里面大概有5000多元提现到了银行卡里面，同时他自己登录了他的银行卡 APP， 发现里面有一笔800多元的转账转到了其他的账户里，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银行卡密码已经被修改为了原始密码。
0: 民警立即察觉了异样，王老伯和邻居小张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更令人焦急的是，王老伯的这张银行卡内还有370余万元的现金。
2: 我们也明白，报警人银行卡密码一旦被篡改，后续诈骗分子很有可能通过屏幕共享等软件，将报警人银行卡中的余额第一时间转移到自己的账户下。所以我们也是立马联系了上级的反诈中心和银行，要求将报警人名下所有银行卡进行进一步的冻结。
0: 与此同时，民警仔细询问小张，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小张在一个社交群里看到免费抽奖领取游戏角色的信息，便主动联系了对方，对方要求他同时使用2部手机完成抽奖操作。
2: 诈骗分子以游戏中的人物角色作为噱头，引诱小女孩将2部手机放在一起，然后通过一步一步的引导，要求她将其中1部手机的银行卡、微信支付等交易密码进行修改。
0: 操作过程中，手机突然跳出了转账页面，小张察觉不对劲儿，停止了操作。可没想到，一个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又打来电话，用一套说辞对小张进行恐吓。
2: 那个诈骗分子呢，就说我们发现了你是未成年，然后你通过登录这个诈骗网站了，就是告知，就说因为你是未成年，如果说你不继续操作下去，我们会将拘留你的父母。
0: 小张被吓住了，只好继续按对方的指示操作，结果导致王老伯微信产生了一笔800多元的交易记录。所幸王老伯报警及时，民警反应迅速，370余万元存款被成功冻结在账户内，未造成更大损失。
3: 不少大学生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兼职打工，既能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也能赚些零花钱。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风险和法律意识。这不，西安的一名大一学生在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时，意外被温顺的水豚咬伤，导致手指肌腱断裂。可是店家却以未签合同、学生无收入为由，拒绝全额赔偿。在校大学生兼职受伤，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4: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看到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5: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4: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的动物，突然跑出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5: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4: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要用支具固定休养1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5: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1个月，然后1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4: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物咖啡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2: 他在煎煮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蒙冲管必须承担相应

0: 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 面对小朱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0: 他们认为小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朱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朱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1: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的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店指责小朱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呢？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朱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0: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朱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朱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4: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您遇到过吗？湖北武汉有一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0000块钱。大家可一定要警惕此类骗局。
1: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了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5: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 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搞活动推广的三个人确实非常可疑。
5: 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队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施转账。
6: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1: 目前涉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7: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4: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7: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 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周末两天啊，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现在降雨还在继续。那根据预报呢，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不仅是北京，华北很多地方也进入了降雨模式，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铁路运行安全风险升高。所以按照国铁北京局的统一安排，今天到明天，丰沙线、泾原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等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次、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
1: 下午3点，记者在北京站现场看到，城区降雨持续，站前广场路面湿滑，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有序进站，站内整体客流平稳，秩序井然。针对持续降雨天气，北京站全面升级雨天安全保障举措。全站点位张贴防滑警示标识，工作人员不间断巡逻提示，提醒旅客注意脚下安全。
2: 车辆各处所加强旅客防滑宣传，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3: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1: 为解决旅客雨天出行难题，北京站在出站口贴心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未携带雨具的旅客发放爱心雨衣，暖心护航旅客出站归途，
4: 非常有用，为大家考虑嘛，我觉得挺好的。
5: 下着雨没拿雨具，提供这个方便，挺感谢的。
6: 为我们提供这个便利的雨衣，然后很感谢，这种贴心的服务。
1: 针对此次大雨导致的快2559次、快1189次列车停运情况，北京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做好旅客疏导和票务服务保障。
2: 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 铁路部门也提醒市民，雨天列车动态多变，请及时核对车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除了铁路部门，北京轨道交通也是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在出入口楼梯通道铺设防滑垫，向有需要的乘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设置伞套机，最大程度减少地面湿滑。
4: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7: 地铁公司呢，于今天早晨8时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8: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9: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1: 同时在地铁站出入口扶梯等位置均已铺设了防滑垫，并摆放警示牌，工作人员也不断对出入口地面积水及时清理，确保通行安全。地铁部门提醒广大乘客，雨天出行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后尽量慢行，握好扶手，随身雨具请使用伞套或装入包中，共同维护站内地面干燥与安全。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周末两天进入降雨模式，而不巧的是呢，四元桥的大修工程为了减少对大家的影响，也是赶在周末两天进行。那么降雨对施工造成了哪些影响？目前的施工进展如何？顺利吗？我们来看红绿灯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1: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红条件养护的石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11: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1: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11: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1: 北京台报道。
0: 完善的预案，万全的应对，力保质量和安全。而开车在路上这种天气必须小心慢行啊，也要力保安全。今天凌晨，一辆车就在湿滑路面上发生了这个翻车事故。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2: 这里是今天凌晨12点多小郊亭附近的五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一起事故突然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事故后，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已经拧横过来，他的车斗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车斗里面当时装着一车的氧化铝，随着车斗的倾覆侧翻，大量的氧化铝打落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占据了3条车道，给行驶中的其他车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驾驶这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因为操作不当未能控制好车身，加之雨天道路湿滑，导致这辆半挂货车失去控制，发生了单方事故。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用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小心翼翼地扶正。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说，雨天行车对于出行者们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司机们在驾车的过程中不够谨慎，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且分散了注意力，很难保障行驶安全。
0: 小心，小心，再小心。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降雨天气的安全教育课啊，认真梳理降雨天气如何安全行车。
1: 公共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在超车道上持续高速行驶，突然车辆向右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碰撞。
13: 那开的多快？
14: 有120嘛。
13: 这路上限速多少你知道不知道？
14: 限速100。
13: 现在这还是刚下完雨，是路面相对比较湿滑的，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啊？
1: 经查，肇事车在撞击瞬间的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2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万幸的是，所有人员均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更大的损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表示，未提前减速是引发雨天事故最多的因素。
15: 为什么小雨天路面这么滑呢？路面因为降雨量不足，它的雨水、路面的泥沙、油污形成了路面的一种泥浆膜。这种泥浆膜呢，在路上是非常滑的。我们用数据来说呢，正常的路面摩擦系数0.8，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0.2，小雨天因为这种泥浆膜的摩擦系数0.3，接近于冰雪。
1: 稀稀拉拉的小雨看似对出行影响不大，最容易被人忽视。如果没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内，就可能出现打滑失控的惊险场面。
15: 中雨天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区域性的积水，路面呢 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比较大，它路面不平，可能形成了一些积水，这就给我们驾驶员造成了一些危险。
1: 在徐广高速，这辆小轿车就因水滑现象突然失控，向左偏移，碰撞护栏后与右侧行车道的车辆相撞，车辆旋转一圈，再次撞击护栏后才停在快速行车道。
16: 是不是我正常走慢了，然后前面有一点水，他车失控了，撞到我左后轮。
17: 啊，他这个车失控了，撞到你的车，然后把你的车撞起，在这里撞了一下，是吧？
1: 这一幕发生在南昌绕城高速公路，轿车在行驶中忽然向左偏离，随即失控，车头向左打横后撞上中央护栏，其原因也出在积水和车速过快上。
18: 开了多快呀？
3: 120。
18: 啊，然后呢？
3: 然后接着前面有漫水路，然后没有看见那一滩
18: 水，就是路面积水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水很深，然后接着就是下去以后，他就开始方向打滑，然后就撞到了左侧护栏。
15: 当行驶在有积水的路面的时候，会出现夺轮夺方向，车辆失控。为什么呢？有积水，它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夹着积水，轮胎抓地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方向控制不好，它很容易出现打滑失控。
1: 因此，行经积水区域，控速仍是最重要的行车法则。
15: 一定要控制车速。路面的摩擦系数已经下降了50%-60%，那我们车速应该下降多少？至少也应该下降一半。
1: 此外，当车辆打滑时，紧急打轮纠错或猛踩刹车减速都会使情况更加危急。大广高速新余境内，这辆白色轿车的司机就是由于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加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在积水路面失控打滑，撞向中央护栏。
15: 那有人说了，说前方我就快撞上了，我不踩急刹车没办法了。那么这就看我们驾驶员对于前方危险情况提前分析和判断处置的能力，避免这种急打急回方向，避免出现这种紧急制动的操作。
1: 刘石表示，雨天行车必须有预见性驾驶的能力，拉大跟车距离，提前减速，才能避免因急刹猛打方向造成车辆失控。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瞬间雨强较大的时候，还会影响司机的观察判断，所以除了减速，还要学会使用雨刮器和车灯，提高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继续来听听柳石的分析。
1: 按雨量，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六个级别。大雨及以上级别的降雨，往往对视线的影响更大。在阜吉高速吉安永丰段，司机袁某因暴雨视线模糊，将车停了下来。然而后方驾驶人同样因看不清前方状况直接撞了上去，好在速度不快，两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
15: 有雨降在风挡玻璃上，那影响我们的视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特别注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需要我们使用雨刷器的这种操作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1: 此外，雨天光线昏暗，有时白天也与晚上的能见度相近，司机难以看清路面情况。这时候，除了清除玻璃上的水雾外，还应学会正确使用车灯。
15: 我们要注意灯光的使用，比如说我们打开示廓灯，比如说我们要打开行车灯。那还有，如果视线不好、能见度低的时候，我们还有打开雾灯的这种操作。
1: 这不仅仅是为了帮自己照亮前方道路，也是为了明示位置，防止被其他交通参与者追撞。
15: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周围人员、车辆，它也会因为雨天视线不好、路面湿滑，它也会出现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没有看到来车，比如说它也会出现打滑甚至摔倒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加大与其他车辆人员纵向横向的安全距离。当你雨刷器开关开到最快档，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对前方路面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要马上降低车速，必要的情况下要靠边停车，把所有的车灯全打开。
1: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司机则应按照相应的规定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当能见度低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同时找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记者赵浩、吴仲磊报道。
0: 那降雨对今天晚上的出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大家可能也关心啊，明天周一早高峰的出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交通大数据，带您复盘今天的交通，预测明天的路况。
19: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4.51， 处于轻度拥堵的水平。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 24.1 公里。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那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城区的交通流量呢并不是很大，运行平稳。但是由于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欠佳，所以说呢通行的速度还是整体放缓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路面上选取几个桥区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四环岳各庄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北向南单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东四环姚洼湖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画面的右侧呢有一辆大巴车停在最外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来看呢，机场高速五元桥这一位置呢，整体来说交通流量不大，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雨下的不小，而且呢，整体天空比较阴沉，能见度欠佳。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四环奥体北门这一位置，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辅路上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目前来看辅路的最外侧车道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虽然刚过六点呢，但是天空比较阴沉，多个路段呢都出现了能见度降低的情况，而且一些个别的低洼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呢雨天行车呢一定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自己的交通安全。那据预测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整个降雨的一个最明显的时段，

0: 这场降雨呢将在明天早晨的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的消退，路面呢还可能会湿滑，能见度呢明天早晨呢也可能不会太好。那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呢可能会比平时稍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1: 明天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好，继续进入公共视频。北京交管局的警警官将通过公共视频为我们梳理今天降雨模式下的路面情况。
2: 很多驾驶人习惯跟着前车车尾走，雨天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跟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突发状况，根本留不出反应和制动时间，追尾碰撞就在一瞬间。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北五环的奥林西桥附近，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如同镜子般光滑，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走得谨慎小心，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加上此处路段属于主路的下坡处，以及雨天道路湿滑，这辆大货车随即失控，化着龙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隔离护栏之后，他的驾驶室冲进了绿化带，造成大货车的前部受损，隔离护栏受损达数十米之多。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未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早晨7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2: 雨天行车，加大跟车距离，提前松油缓刹，杜绝猛打方向，宁慢三分，不抢一秒，稳住车速就是稳住安全。
3: 这里是中午11点多的东四十条桥，雨中的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车行驶到眼前这个环岛处时，大多小心翼翼，可依然有司机不够谨慎。您接着往下看。这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想要驶向环岛南侧的二环辅路，而从西侧平安大街方向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想要沿着环岛向东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辆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们，在环岛处行驶时要相互礼让，不能着急，尤其是在下雨天会车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谨慎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让别人获取安全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平高速公路，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对于司机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能确保安全。然而，一起相撞事故还是发生在了进京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的这辆深色小客，在进入前方那个弯道处后，整个车身便失去了控制，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他的车身调转之后，左后部与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了相撞，导致中型面包车随之失控，车头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在了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再次调转之后，也滑进了最里侧车道中。从相撞的过程来看，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中型面包车的车前部被撞毁，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扭曲变形的右侧车门整个掉落下来，而它的后备箱也受到了重创。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因为路面湿滑，未能控制好车身，

0: 和电动自行车呢穿戴雨具，听觉和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反应变慢，避让滞后，所以机动车的驾驶人更要主动礼让，减速预判。请记住，行车在路上，雨再大也不能乱了方寸，路再熟也不能丢了警惕。
1: 好，感谢金星警官的梳理。最近的栏目热线96168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啊，这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汽车人正常通行，而且严重的时候啊，这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2: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3: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骑机动车道，骑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有危险啊。第一个，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的两边了，两边又堵着，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2: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到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3: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是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2: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4: 不合适，
5: 得影响交通嘛，
4: 游客都走啊，
5: 这里边
4: 得交停车费嘛，不是说都这个车辆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6: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7: 不然停车费这都停这儿吗？不光我自己停这儿，对吧？
4: 要罚一块挨罚呀。
2: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那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汽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这个路段的巡视。我们来看看，
8: 从这儿走的不也是非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3: 我知道
8: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用车道。
3: 刚刚都想，
8: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啊？您只能往前开。
3: 每
8: 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啊？
3: 你可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8: 对，您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
3: 对吧？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了，我又停这儿吧，什么叫停车费？
2: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9: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8: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
2: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8: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2: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了2辆问题车，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问题。
2: 上午10点，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发现一辆货车车身两侧加装了活动栏板。

0: 您这杏仁照片也挺清楚的，啊，这护栏呢是后装的。
1: 啊，这个给这当东西，给这一些活的，给这到时候卸完货我都给再摘了，就靠在各地了。
0: 啊，那您工程够大的。
1: 对，这都是活的，你看这个都给那都活的拿绳捆着的，到时候一摘就搁起来了。
0: 这拿绳捆着踏实吗？
1: 也，他就也是给这为了挡上货，怕再掉。
2: 敖翔指出，私自加装篮板存在很多风险。
0: 就是咱们这车呀，
1: 啊，
0: 能拉多少您拉多少。您要说超乎咱这车的水平了，您就别拉。再一个呢，这架子您这么按的话，加大了咱们这个载重，而且呢，毕竟活动的，就是一致固定的活动的，它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咱的配重就在这儿。
1: 好了好了。
0: 驾驶这辆货车机件不符合标准的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2: 紧接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被拦下，敖翔发现车内后排座椅已被放倒，装载着大量空桶，同时车辆号牌未使用专用固封螺丝，而是用可拆卸螺丝固定。
0: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固封螺丝，
1: 嗯，
0: 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1: 嗯，行，
0: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嗯，再一个，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1: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啊，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0: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呢，这个，咱今儿是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处罚，再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1: 行
0: 啊。
2: 民警指出，货车不能随意改装，客车严禁违规载货，司机守法上路才能行稳致远。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视线放眼全国，在湖北黄冈啊，一个200多斤的大轮胎突然掉落在高速公路上，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小货车司机挺身而出，将轮胎移动到路边，及时排除了险情。
2: 近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当时车流量大，车速快，轮胎横在路中间，十分危险。此时，送货返程的小货车司机陈明正好经过这里。
4: 走到快到麻城收费站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的有两个车子猛打方向盘，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嘛，就也往前面走，突然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大轮胎，那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2: 司机陈明随即把车停到应急车道，转身跑向路中间，独自将200多斤重、1米多高的大轮胎吃力地滚到了路边护墙旁。
4: 当时挺重的，我一个人挺吃力的，因为有1米多高嘛，头大轮胎，我没想那么多，我相当于是后面有车来，没看见这个东西找上去来了，比我这还危险了，对吧？
2: 事后，高速公路民警专程为他送去了锦旗。
5: 对于陈师傅及时处理隐患障碍物，消除道路交通事故，我们是不会给予他任何的处罚。在高速上遇到类似的障碍物或者坠落物，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及时的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96122，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部门等专业的人员过去处理。在紧急情况或者条件允许，一定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3: 都说上阵父子兵，可最近在江西赣州啊，有一对父子在高速路上上演的合作，让把交警惊出一身冷汗，也让旁观者捏了把汗。
2: 近日，执勤民警在赣州寻乌县学习大道上进行例行检查，早上8点半，一辆轻型舱架式货车被拦了下来。当交警看向驾驶室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的是一张明显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
6: 有两年到5个月啊，没那个时候
7: 回这个房子，
6: 我回吧，我给俺父亲按个微信联系回吧，这个啥
7: 回
6: 了俺过去休息，俺娘明白哪明白到吧，那个东西啊，有两年你能弄弄下来的，你弄个电开始回。
2: 调查得知，车上是一对父子，在下高速后，父亲潘某因疲劳支撑不住，旁边的儿子主动请缨，帮父亲驾驶了一段路程，直至被交警现场查获。
6: 那按说你们哪边开始坏？
7: 回头压，
6: 你回头压就是往休息嘛。
7: 压的呀，我倒着了，就是我
6: 给他。那不办法，就是啊，啊，我开始今天你说啥？你说你妈个，我你这个小孩子的。
2: 最后， 父亲潘某因为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人驾驶，儿子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双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罚款。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英警官。
8: 夜深了，路空了，有的司机朋友就觉得操作可以从简了，但越是路况简单的时候，越要警惕下意识的疏忽。今天要说的这位司机，就是因为忽视了起步前最重要的观察，因为少了看一眼而付出了事故的代价。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东四环辅路与新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沿着辅路开了过来，他由南向东右转弯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之后走向了一旁的便道，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位出租车司机准备驾车向东行驶，可他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后侧直行车道里面的情况，而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司机也未发现那辆压着白色实线向外并线的出租车。转眼过后，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被撞得不轻，一大块损毁的外壳掉落在路面上，而出租车的右前轮也被撞坏。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出租车司机既然想要把车并进旁边的车道，就应该谨慎小心些，看清楚左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再进行并线，而不是如此心急。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小心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 每一个路口都是不同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交通方式的交汇点，在这里机动车要慢，非机动车要稳，行人也要仔细观察。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看似轻便灵活，但也脆弱易伤，所以守法骑行不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是为了平安回家。
9: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东直门内大街的北新桥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保持着顺畅的行驶状态。就在这时，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想要自西向北通过这个路口。仔细看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出去，造成了骑车人和坐在车座后面的那位女士一并摔落在路面之上。发生事故之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慌张地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两位伤者躺在路面上，显然他们感到浑身疼痛。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两位伤者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严格遵守之外，还要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急于通过。另外，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坐在后座上的乘车人都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头盔带子，否则万一发生了事故，自己可是要后悔莫及的。
8: 行车在路上，跟车距离就是安全距离，哪怕路况顺畅，车流稀疏，也不能心存侥幸急躁抢行。一旦遇到前方突发状况，跟车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制动避让，轻则车辆剐蹭受损，重则多车连环相撞，阻断整条道路通行。因此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谨慎的驾驶，才是规避追尾最靠谱的方式。
9: 这里是中午12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此时在桥上，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 在追撞上前方那辆深色小客之后，该车的前部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

0: 撞得变了形，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除了右前部车身撞上了白色小客的尾部之外，它的左侧车身还骑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台阶，并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看情形，这几辆车之间是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造成了事故的出现。从画面中看，除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继续行驶，后面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都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少数司机而言，自以为中午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头脑中安全的这根弦就能彻底松懈下来了。可结果呢？急躁和不谨慎的后果换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突然降临。
1: 提示您，雨湿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明天早高峰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以上就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分心疏忽，一味高速贴车行驶，一旦前方车流变化，瞬间就会陷入被动，突发状况之下避让不及，容易诱发多车连环追尾。行车留足安全余量，才能从容应对路况变化。
3: 这里是下午2点多，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快速向前。当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减慢车速后，车距已经相当接近，司机急忙向左侧掰轮，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而惯例的作用导致前车又与另外几辆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共有4辆小客车，他们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4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估计驾驶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最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误撞上了前车。发生在旧中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再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只有集中注意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正确有效的应对，不至于顾此失彼，给路面上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
2: 施工路段车道缩减，通行条件受限，如果忽视路况，不仔细观察，贸然切换车道，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规范变道，谨慎观察，敬畏行车规则，方能远离危险。
3: 凌晨3点多，在肖村桥附近的4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双方向的道路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部分路面已经被临时封闭，由东向西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还能供机动车通行。您注意一辆停在施工作业区域内的水泥罐车。

0: 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原本想要把车驶入最外侧车道，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而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货车司机虽然向对方打灯提示，可未能将车身紧急停住，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水泥罐车和那辆货车因为损失较大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相继拽离事故现场，希望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
1: 轮胎隐患往往最容易被日常忽视，一旦高速行驶突发故障，瞬间就会造成车辆失控。意外的根源都源于事前检查不到位，定期检修车况，正视细小安全问题，才可以有效规避突发险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国贸桥上，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工程车横着车身停着。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工程车上

装运着重物。眼前这辆工程车为何要横着车身停在路面上？看看公共视频中记录的画面，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而是因为轮胎出现了爆胎，导致工程车瞬间失去平衡，在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幸亏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眼前这起由轮胎爆胎引发的事故对主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发生爆胎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还是在司机要对轮胎安全的问题重视起来，尤其是开大货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们，无论是出车之前还是收车之后，都应该仔细地检查轮胎的性能，如果达到时限要马上更换，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门头沟今天白天出现明显降雨，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区公路分局共设36个地质灾害值守点，20台大型机械设备做好值守准备。
2: 门头沟今天白天出现明显降雨，为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区公路分局共设36个地质灾害值守点，20台大型机械设备做好值守准备。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门路的下凹桥，这里呢是连接军庄镇与门头沟城区和西六环出入口的重要交通要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路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水，车辆路过呢会溅起比较大的水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门头沟区公路分局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值守。
4: 您看到那个点位雨水篦子打开的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点，是我们做积水抽排的位置。然后这个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泵站，小型的移动排水单元，然后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呢，它就及时开展抽排工作。我们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必要的机械，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全区2个下凹式桥区，包括所有的地灾点位都做好了备勤值守。我们将全力保证此次汛期平稳度过，保证辖区公路通行安全。
3: 本次降雨呢是在昨天，也就16号门头沟区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根据区气象台的消息呢，本次降雨还将持续到今天前半夜。
0: 那么截止到目前，北京深夜的降雨情况如何？明晨的降雨是否能够结束？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
5: 好的，孙颖，我来介绍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迎来今年首场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气象台也于昨天提前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目前啊，北京的降雨仍在持续，其中南部和东部地区雨势更加明显。截至今天的21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2.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大兴区的敬贤家园站点，为109毫米。预计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的早晨。从整个过程来看，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的特点，过程雨量达到暴雨的级别。根据气象上的判定标准，是否达到暴雨量级主要看累积的降雨量。所以呢，尽管啊这场雨下的是比较缓的，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从昨天开始要一直陆陆续续的下到明天的早上，所以最终累计的降雨量呢将会达到一个暴雨的级别。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将于明天早上会逐渐结束，而明后两天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周二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需要注意防范。而气温方面呢，则较今日是有明显的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6、27度，但是夜间气温依然较低，是在17、18度附近，早晚凉意明显，外出还需要注意添衣。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思思。那么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四元桥大修收尾施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7: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7: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2: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7: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2: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市整体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无障碍出行来看，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比率已达80%以上。 轨道交通实现点对点服务。近两年来，还为20名盲人朋友提供了导盲犬服务项目。那么现在视障人士日常出行到底方不方便？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记者跟着视障人士杨彤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他日常的上班通勤路线。
1: 杨哥，
8: 哎，
1: 杨哥，
8: 哎，来了。坐地铁然后换乘回那个单位。
1: 今天我就跟着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您这个上下班通勤的路程。
8: 好嘞，好嘞，好嘞，
1: 咱出发。
8: 行行行。哎，您好。对，我要去西单。
2: 从杨彤走进地铁站的那一刻起，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候车、上下车、换乘、出站，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引导，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快速接力跑。
9: 综控，综控，咱们下一趟车次是多少？通知我们的综控，告知我们的车次号，告诉司机，然后这个车次号有这位乘客需要帮助，开关门，等乘客上车坐好以后，再通知司机关门，再告诉我们综控员，他再通知我们下一站的同事，然后再门口去接去。
2: 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轻轻地扶着杨彤的手肘。杨彤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时还不是这样，
8: 人家不知道怎么领着你，有拽拉着手的，有这个扶着肩膀的，还有拽着盲杖，反正什么样的领着的都有。现在就好很多了。
2: 不断升级的服务，连续清晰的盲道，点对点的接续护送，让地铁成为了越来越多视障人士出行的选择之一。
10: 有乘客叫苏东东，他两个人是情侣，本来他是在土桥站，现在呢，我在九棵树了，我也遇到过两次。因为我说您跑这站坐车来了，他说哦，这记得您，记得您，你给人好好服务了，人家能不耽误事儿，多好一件事儿。本来做这个工作嘛。
2: 北京台报道。
0: 地铁里的出行体验很顺畅，不过从地下到了地上，情况就复杂了。
1: 杨哥现在主要选择地铁出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路面不太好走，所以今天在杨哥上班的这个通勤路上啊，我们也有了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让他呢带我们体验一下路面行走的一个难度。现在我们走到的这一条路面啊，有盲道，但是呢感觉是一个比较难的地狱级的副本。
8: 好。
1: 太窄了，这
8: 是车吗？
1: 一个车，对啊，
8: 这扇扇着呢。
1: 左边又是一个锥桶，不行，
8: 啊，
1: 不好走，
8: 走、嗯、走，都跟探险差不多。行、这块好像有东西。
1: 刚刚我们走过的这100多米，虽然路程不算长，但是对于盲人出行来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车停在了盲道上，左边呢又有锥桶挡着，那么整个的这条路供他们通行的区域啊，可能只有大概这么几厘米。
8: 不算特别难，走到这个共享单车这块，那你就绕开共享单车、再走过去。
1: 过程中就免不了会有这个碰伤啊、磕伤啊。
8: 这很正常，反正很普遍。
2: 除了盲道备战，视障人士的路面行走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电动车车速快，声音小，他们很难察觉。
8: 我走天桥的时候，外卖小哥他从我后边，我的

0: 走路，
1: 嗯，
0: 是靠边的啊。他把我的那个手里拎的矿泉水儿，
1: 哦，
0: 都给撞飞了，手腕疼了两天吧。
1: 路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0: 相对来说是，就是，尽量要靠边一点吧。
1: 送别了杨红之后呢，我第一次关心起了路边的盲道，结果发现啊，像这种共享单车、电动车，包括汽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把盲道让开，对于要出行的盲人朋友们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善意了。
2: 尽管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以及无障碍服务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现阶段无障碍环境建设依然存在一些客观性问题，比如部分设施老旧，改造难度较大，尤其是老旧小区和街头巷尾的七小门店存量规模较大。
3: 盲道占用的问题呢，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后期呢，我们也将配合呀，城市管理部门加强这个管护力度。下一步对于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聚焦三量，第一呢是去存量，第二呢是控增量，严格控制新改扩建的建筑再出现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问题，最后呢就是提质量。无障碍环境建设呀，不等于残疾人的需求和老年人的需求，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民生保障，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底色。
2: 北京台报道。
4: 就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我们欣慰的是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但是我们通过记者的探访体验发现，无障碍出行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5: 对，的确，你看我们本台记者和这个残障朋友共同的这种实地体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上下车，乃至到换乘，每一个环节他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在接引，而且呢，这个呢已经形成这种体系化的一种这个制度化的帮扶，整个的过程就仿佛一个默契的这种接力赛。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北京市这些年啊，对于助残设施的建设可以说是真金白银，跃升明显。但是你看，同样也是我们的记者的实际体验，也可以感受到这设施的使用和管理上，以及啊这个整个助残的观念上，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尤其是今天啊助残日来临之际，我们也看到了一条令人气愤的这个新闻啊，它就是引发全网追问的这个叫盲道撞残疾人的视频，竟然是网红虚构摆拍的。警方呢，虽然对两个造假者做出了处罚，但这些年盲道上的问题，它可不是虚构的。像那个栈道停车、杂物堆积、井盖栈道、线路杂乱、盲道呢断一节、拐一节、绕一圈等等，本该安全指引的通道，反而是处处暗藏这个危险，视障人士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正常的出行呢举步维艰。这个精心建设的助残设施呢沦为了摆设，不仅损害残障人士的合法权益，它也暴露了城市精细化的一种短板。这一切乱象都在提醒我们，无障碍它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我们的民生的底线。所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年的网络上你看出现一种叫消费助残、瓦解互信的这种情况，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一些网红呢就刻意摆拍一些残障人士出行面临的各种啊尴尬，恶意调侃、恶搞出行的困境，拿助残呢当成这种流量谈资，用弱势人士的不便当成了博关注、消费痛苦、博取热度。这不仅刺痛了大家的这种善心，违反公序良俗，也是对残障人士真正在需要帮助是一种釜底抽薪。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对这种公益事业的一种亵渎。对此呢，我觉得我们的法律不应该这个一笑置之，应该积极的干预。助残呢，它是一种兜底民生安全、彰显城市温度的基石，容不得荒废占用、敷衍应付，更不能沦为博眼球、蹭热度的流量噱头。助残呢，不应该体现在节日温度，更贵在日常坚守。只有让我们的无障碍通行从设施到观念都能畅行无阻，才能真正让城市的文明温暖到每一个人。
4: 其实呢，助残啊，不必非得等到助残日，应该成为日常的默认的设置。我们也希望今后呢，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够带着尊严与自信走出家门，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走向世界的张雪机车。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A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打响，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夺得了冠军，那这也是张雪机车展获得赛季的第四冠。赛后，张雪幽默地称赞车手，还调侃道：“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怎么办？”
2: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正赛从第六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并未立即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第二三名。对此，张雪发布视频隔空庆祝，并配文称：“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
6: 优秀老德，特别开心，我们老德又拿冠军了。哎呀，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加油！
4: 又夺冠之后呢，张雪放言：“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这句看似凡尔赛的调侃呢，是迅速点燃了舆论场。有人甚至觉得是不是有点狂了？
5: 你说狂吗？如果他要第一次拿冠，可能算。现在呢，已经是本这个赛季里啊，今天刚刚嘛拿到了第五个分站赛的冠军了。还另外，他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排名啊，可以说是力压本田、川崎等一众老牌豪门，紧随的是杜卡迪和这个雅马哈之后排第三。咱们都知道，本田跟雅马哈这本身呢就是摩托车界的国民巨头，而这个杜卡迪呢更是摩托车友心目中的这种法拉利级别的这种顶奢大牌，所以你说能有这样的成绩放在任何新秀的身上不飘都难。另外人张雪的这个底气还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成绩，他还有更硬核的这种背书，就是所有咱们的夺冠的这种车辆啊都是国产化率超过90%。可以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用了47年，走完了从仿制到拼凑到原创这个完整的路程。咱们今天能够全链国产，背后是由整个中国制造崛起在托底。张雪机车的夺冠呢，其实是一场为中国供应链的集体加冕。咱们说，即使没有张雪，那么咱们这些啊国产供应商，他长期为国际品牌去供货，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了。就如果让我说到这儿，你有点理解张雪的那点狂劲儿了，但我还想说张雪还有更狂的呢。张雪说了，目标不是夺冠，他要量产他的黑马，他已经披露了他的目标，今年5万台这个生产，明年10万台，而且在5年之内吃掉就是国际这个摩托车大牌50%以上的份额。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仅是赛场夺冠了，更是向商业赛道的这种国际巨头下战书。咱们这听起来可能觉得这狂得没边了吧，但想想啊，当年他这个夺冠不是也是白日梦吗？那你今天已经变成了硬核的现实了，这是5次了啊。那么所以我在想，不管5年之后这个张雪的目标能否兑现，但张雪的现在的突围已经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了。咱们可以看看 DeepSync 到语数机器人，都是啊，从模仿到自研，从跟随到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以技术为骨，热爱为艺，在全球舞台是各显神通。那句说习惯了拿冠军，都已经不再是狂言了，是我们硬实力的回升，是咱们中国制造经过几十年的筑底，终于迎来了突破潮的急先锋。
4: 其实呢，一个从零起步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中国品牌夺冠之后的狂言呢，更像是一种自我的鞭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制造崛起和绽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的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游客坠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现在呢，事故调查进展如何，相关的责任如何认定，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7: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 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荡定点滑轮相连。
8: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9: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10: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9: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7: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9: 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7: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9: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4: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则新闻速览。
2: 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包括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4: 近日，栏目热线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严重时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2: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11: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挤机动车道。挤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有危险啊。第一个啊，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钻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都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2: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11: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什么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2: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12: 不合适，
13: 得影响交通嘛，
12: 游客都走啊，
13: 这里边
12: 得交停车费嘛，不是说都这个车辆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14: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又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 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15: 不然停车费这都停这儿吗？不光我们自己停这儿，对吧？
16: 要罚一块挨罚呀。
2: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骑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该路段的巡视。
2: 从这儿走不也是非用车道吗？
3: 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4: 我知道，
2: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用车道。
4: 刚路向，
2: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4: 出去头一回，
2: 违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呀？
4: 你可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2: 就您停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对吧？
4: 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儿了，我停这儿吧，什么叫停车费？
0: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5: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2: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
0: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2: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呢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文明不语，岁月留痕，不用跨越大洋，近距离打卡神秘南美古文明。和我的同事孙宇坤、贺思农一起沉浸式逛展，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千年密码。
6: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7: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6: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7: 今天我们将用三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6: 寻找终极神兽
7: 美洲豹。
8: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6: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7: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6: 这里揭秘的是墨切贵族的权力密码
7: 黄金。
6: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护宽甲。
7: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6: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也是神权的象征。
8: 通关了前两部分，后面还有玛雅展厅等着您去深度探索。
6: 没错，这一关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玛雅人古代的时候特别想让自己长得像玉米，而他们在婴儿的时候会把头夹扁，夹得像玉米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硬核答案等着您来探索。
7: 当然呢，这里不光只有展好逛，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联名文创。
6: 这些文物承载着三千年前遥远而古老的记忆，那通过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7: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6: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8: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1: 初夏时节，湖北省宣恩县的五家台村茶园迎来了绝美的晨景。清晨雨过天晴，山谷云海缓缓的升腾，飘渺云雾缠绕茶山沟壑，整片的茶园宛若悬浮的云端，仿若人间仙境。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北京先行先试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1: 北京今夜迎降雨最强时段，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0: 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工程安排，四元桥大修积极推进各项施工，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今天开幕，中国新文创市集传统与新潮碰撞精彩继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座城市如何激活基础研究的动力和活力？北京的答案是先行先试，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近年来，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强度居全国首位，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营造出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2: 小米公益基金会是第一批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赠资金的企业之一。在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资5亿元，设立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北京也开创了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3: 我们在技术创新的这个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其实它是基础研究的问题。通过我们跟自然科学基金的合作，解决这些基础研究的问题，从而解决我们卡脖子的这些事情。
2: 设立4年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牵头的69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与答题，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突破。
3: 从过去国家队自己做，现在到有企业这个参与进来，肯定是个新范式，而且我们跑通这个新范式。
2: 截至目前，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带动了本市10个区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参与设立联合基金，撬动外部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超过7亿元。北京不光在基础研究投入方式上开创了全国先河，在基础研究的资金使用方式上也率先突破。2025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启动非共识项目，着力支持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
4: 非共识项目啊，不是从我们大量的文献阅读中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些科学问题，而是我们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那么发现与传统的认识不一样的现象。一方面发挥中国的举国优势，患者多医生多的优势，第二个非共识项目呢，评审呢是匿名的，让我们的这个评审专家呢更从他的学科的特色、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认真分析。
2: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刘军涛获得了北京市自然科学

0: 基金非共识项目的支持，这让他有机会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来解决患者的耳聋问题。
1: 有了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个资助，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了一种听觉重建这个方向上面，可以造福很多的这种患者的。
2: 非共识项目不是对共识项目的否定，它还是我们在创新领域里面的一个新的赛道，也是我们支持基础研究的北京啊，在全国先行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截至目前，北京形成了以市基金联合公益基金会等为特征的联合基金北京模式，通过非共识项目等多种支持方式，累计支持了近2000个科研团队，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了北京经验。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开放原子园区型北京站活动现场，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四大痛点，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成果将面向社会开源开放。
4: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源智能体基础平台，零基 OS 智能体基础设施项目有两项核心成果，其中零基之语 V2.0 能力引擎主打老旧存量系统低成本适配复用，相当于给各类旧软件老业务系统搭建了通用兼容桥梁，无需大规模重构改写代码就能实现新旧系统打通对接兼容适配。零基星战 V2.0 矿内核操作系统架构打破了以往系统要么速度快但安全性弱，要么防护等级高却运行低效的短板，打造出兼容高性能运行、高安全防护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底层架构，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
5: 项目将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构建长中短期三层记忆体系，破解智能体记忆难题，实现多任务并行与长链任务连续推进。
4: 据了解，目前北京已完成零基 OS 项目的整体布局。
6: 我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尽快推出首批开源成果，推动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等全产业链与零基 OS 深度适配，打造全国智能体产业生态枢纽，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应用。
4: 北京台报道。
7: 目前全市仍在持续大范围降雨，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6毫米，最大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64毫米。
8: 本轮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等特点。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入夜后降水逐渐减弱，明天早上降雨结束，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其中大部地区为大雨，南部和东部城区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暴雨量级。这场看似温柔的降雨为何能下成大到暴雨？
9: 就是与我们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这种暴风急雨给大家的这种感觉不同，那么我们这一次相对而言雨是比较平缓，但是因为它下的时间比较长，可以长达20多个小时，就是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累计雨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雨的量级。
8: 赵伟解释，每场大雨或者暴雨都是不同的，有在24小时均匀下完细水长流般的大到暴雨，也有短时间内倾盆而下的激烈型的大到暴雨，最终达到的量级要看累计雨量。此外，常年的5月雨带往往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此次出现南北连成片的降雨与当下环流形势配置有关。
9: 这次过程的话，它主要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势下面产生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在我们的东部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系统，那么在它的这个外围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条由南向北的水汽通道，那么这次过程的水汽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水汽从南方然后向我们北京地区输送，所以的产生了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
8: 北京台报道。
7: 应对本轮降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做好市民出行服务，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10: 现在是下午5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大红门桥下，那这个雨下的比较平，所以现场没有出现积水的现象。

0: 地铁部门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
1: 现在是下午2:30，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2: 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3: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4: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0: 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丰沙线、泾源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4、11894列车同步暂停运行。下午2点，记者在北京站看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冒雨有序进站。
5: 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6: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5: 针对大雨导致快11089和快25594列车停运，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门路的下凹桥，这里呢是连接军庄镇与门头沟城区和西六环出入口的重要交通要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路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水，车辆路过呢会溅起比较大的水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门头沟区公路分局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值守。
7: 然后您看到那个点位雨水壁子打开的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点，是我们做积水抽排的位置。然后这个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泵站，小型的移动排水单元，就相当于咱们的泵站一样。然后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呢，它就及时开展抽排工作。我们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必要的机械。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全区两个下凹式桥区，然后包括所有的地灾点位都做好了备勤值守，在20个大型机械力量预制点位也都做好了备勤值守。我们将全力，保证此次汛期平稳度过，保证辖区公路通行安全。
0: 门头沟区5900余名抢险队员在岗在位，随时处置突发雨情。今天一早，清水镇张家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趁着降雨间歇巡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8: 常年的雨水比较大，这个排洪沟一直是通到村东边的河道里，必须得保持常年的这个有一个具备这个排洪能力。
0: 截至今天上午9时，门头沟区已转移避险群众16户29人，安置点及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今天下午3点，趁着雨势减缓的空档，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古城南路社区人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平房居住区域，实地查看居民家中积水、漏雨、外墙脱落等情况，同时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物业人员清理低洼地面上的积水，对可能出现漏雨的部位进行善盖，并将防汛沙袋送到居民家中。今天下午，平谷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是降雨最大时段。截至目前，全市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房山区史家营，达到52毫米，且史家营、盛莲山在近一小时的降雨强度为5.9毫米，也居全市首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响应，各单位加强巡查防护，预置抢险力量，管控高风险区域，并及时向公众发布安全提示。
9: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城区路面整体湿滑，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偏低。由于是周日，整体车流量不大，所以说交通运行平稳。

0: 建议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和车速，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交通安全。据预测，这场降雨呢将于明天早晨基本结束，但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消退，路面呢还可能湿滑，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可能会略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1: 今天凌晨零点多，雨正在下，在五环主路小交亭桥附近，一辆半挂货车发生侧翻，货物洒落一地。交警迅速调集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扶正，并清理现场。据了解，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司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导致货车失去了控制。
2: 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1: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四元桥大修收尾施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七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5: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两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5: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的。
1: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5: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1: 北京台报道。
3: 受降雨影响，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展区今天临时休市一天，而规划艺术馆内的东方新美学主题板块照常对外开放。冒雨前来的市民游客收获了众多传统文化与潮流玩具的奇妙碰撞。
1: 在市集室内展区，潮玩 IP 瓦库库或是身着精致国风高定，或是头戴韵味十足的戏曲盔头，尽显传统与潮流融合的独特魅力。
6: 青蛇和白蛇融合星星，欣欣向荣。做这个传统的这个上面呢，还有再要做一些减法，又把技术能加进去。
7: 还有这个两个不同颜色的犄角，所以衣服呢我们设成了这种不对称的造型。中间呢加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叫琵琶扣，琵琶扣呢寓意吉祥，完了在这个造型里呢也像个小领结的一个造型。沙叶风筝呢又在我们小时候又是特别爱玩的这么一个玩具，所以呢就把这个两个做了一个结合，就是其实用故事性和把这个元素性给它融入到我们这个 IP 的形象里。
8: 我觉得参观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看看年轻人怎么玩。
1: 在北京礼物展区，吉祥大戏院也携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京剧名家与青年演员现场为观众签售互动。
9: 能坚持这个国潮，能把自己这个国潮的特点、中国的元素发挥到极致哈，就是算是一个品牌输出、品牌理念，是一个文创的名片的传递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为期四个月的北京博物馆季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同时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国际展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开幕。 不用远赴拉美，在北京就能沉浸式邂逅古老美洲文明，感受玉米、黄金与美洲豹承载的神秘故事。
11: 这实际上是他回归秘鲁以后第一次外出展出，已经将近20年了，没有对公众展出过，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机会。
1: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巅峰之作，是金属工艺与意识形态融合的代表。这件文物可能是在1988年秘鲁北部沿海的赫特克佩克河古邑遗址遭盗掘时流失。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
11: 不但是表现了这个墨切时期的这个金器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时呢它体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1: 约800件珍贵文物按照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叙事。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2: 所以要给了给
13: 这些文物，它可能是分布在秘鲁的不同的博物馆里面。这一回呢，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精华的文物都集中在一块儿，所以也是很特殊的。
1: 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14: 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的一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1: 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在展览中高频出现。这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
15: 可以说是既代表了玛雅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代表了玛雅人信仰的最高的这种代表。
1: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每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美洲主题文创市集等活动。
16: 文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家文创单位，还有我们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打造了一个文创嘉年华。
1: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第2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时启动。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携手将推出4大主题月活动。
17: 5月份是文创月，6月会有展览月，7月呢有研学月，然后8月份呢我们会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啊，让群众啊更多的了解啊，沉浸式体验啊博物馆的新场景啊新体验。
1: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实践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大中小学的教师生动展示了6节思政金课。
18: 这节课杨老师的题目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首先呢，他是先以这个 AI 和荣耀机器人跑马拉松的机器人进行引入。我也是第一次能够实地去见到荣耀团队的机器人。
19: 是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引擎，以数字科技为创新引擎，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这种3级联动来整合我们的资源，构建了在地资源与数字资源横向连通的这种资源场域。
20: 像今天的一个设计，比如在小学里面更多的穿插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方法啊，在大学里面穿加了一些理论的剖析啊，逐渐的层层递进，实现了大中小有效的衔接。
1: 活动还发布了100项优秀实践案例、26项优秀研究成果和68个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资源包有68个面向中小学思政教师的支持模块，旨在成为教师破解教学难题的工具箱。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具体来看，北京在降雨的作用下，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
2: 一旦发现狗，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啊，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2: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松仁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4: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2: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密云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渔具，秦看预警，警惕鱼市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开城水道。今天5月哪里开张的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上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个小花
10: 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2: 虽然剩点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没了，
3: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4: 里面缺水的骨头是60乘以10，就是一层皮包一个脑子，给它互相。现在就是皮包的脑子，反正你不能磕不能碰，不然会疼。
1: 4岁的豆苗头骨后面有一块成人手掌大小的缺损，用肉眼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脑内的丝丝搏动，鼓出来的部分是逐渐渗透出来的脑脊液，仅有5毫米的头皮包裹着。
2: 他脑子怎么没了？哪还有脑袋？
5: 没有脑子，
2: 这还剩一点脑子，这都没了，这大部分都没了，这有，就是脑子没了，那这空间那什么得能接钱。
1: 而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是1年前被一辆大型 SUV 连续碾压2次所致。
6: 他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3: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压破了那种，压爆的那种感觉。
6: 就无意识的就出处嘛，他就。抽的都没法看了。
1: 一辆大型的 SUV 约为2吨左右，而当时的小豆苗只有3岁。这场严重的车祸碾碎了这个小生命本该美好的童年。2019年，小豆苗出生，他的到来让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又增加了一份欢乐。
7: 3、4、7。
1: 为了给2个女儿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夫妻俩明确分工，妈妈全职带娃，爸爸却自由职业，努力赚钱养家。而这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小豆苗肋骨骨折、双肺挫伤、环舒椎瓣脱落，而更严重的伤害集中在头部，颅骨颅底骨折、小脑严重挫裂伤、颅内感染。
8: 一旦小脑有局部的挫伤出血，那么很快就会挤压小脑后脑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行业里的医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心里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3: 医生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救活的几率不大，就是救醒了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6: 我说我做不了这个说是放弃的这个决定，真的是舍不得的。
3: 那时候就跟时间在抢命，不管他将来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了。
1: 为了救命，医生把碾碎部分的小脑和颅骨进行了彻底的切除。但这只是一场保命的急诊抢救，术后的小豆苗意识能不能恢复都是未知数。
9: 完全顾不上着肇事司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一天24小时，
7: 23个小时肚子能给我弹出来，睡觉那一个小时我还不敢离开他。
10: 最大最大最大，
7: 哎呦呦呦呦呦。开心啊，我觉得我就到处给别人发转发，就我是太会笑了，当时劝我说放弃的哦，我都给他发了的。我们就抱着救他的那个信念一直走下去的。
3: 那时候心情就是比如说有一片云彩，厚厚的云彩把你挡住了，突然之间太阳光就照下来了，整个四边都是那种暖暖的光光光光亮亮的那种感觉。
11: 状态怎么样？还好。
12: 是，我觉得非常好。是云彩，这是
11: 真的。你好。
12: 这个
11: 大疤痕。
1: 车祸后一年，小豆苗曾经手术的部位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后脑勺隆起一个大大的鼓包。
8: 它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就是整个周围去的鼓包那个区域，它的颅骨全是异常的。当时那个硬膜修补啊，可能是不是很严密，所以它从脑子里面这个水就渗到了皮下，就是顶的这个地方。它就相当于是脑子周围的这些脑脊液突破了蛛网膜、硬膜、颅骨、骨膜，一直跟肌肉之间，就整个就一个大范围的连通了。长期的连通的这种结果呢，会影响周围的颅骨，它这个颅骨进一步的生长的话，经过的头皮的压迫以后，很容易蹭出头皮的破损。一旦蹭出头皮的破损的话，下面这些肌液就直接跟外界连通，那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会给孩子带来可能不可估量的这种后果。
1: 而这次父母带着豆苗来找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曾高主任，就是要把缺损的颅骨进行修补。
8: 它不像是先天性的疾病，它也不像是后天长肿瘤，实际上你仔细想，每一个外伤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挽救他，因为这孩子本来是好好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希望把他恢复到一个他原本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哎，我们都希望再推他一步，把他回到跟受伤之前一样的那个时候才好呢。
1: 尽管父母不想让小豆苗在一年时间内接受第二次手术，但孩子的病情从来容不得有误。
2: 所以这个手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骨头虚的范围比想象要大很多，它不是补这一小块，是补这么一大块。第二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最怕结构感染，如果做成了板子要取出来，下次再做这板子能不能用就又是一板子了，感染一次会不会再感染一次。
1: 医生口中的板子是唯一能修补小豆苗缺损颅骨的高分子材料，它的韧度、强度、弹性、稳定性等各方面几乎都与自体颅骨相似，但是一旦伤口感染，就会面临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反反复复多次手术，这对小豆苗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2: 哦，睡着了。行行，那回去吧。嗯，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好吧？行，回吧啊。行，
13: 这么一说，我一下压力大了。这么小，最害怕的就是他那个伤口不好好长合完，怕这不丢人，头大得多了，都没想到是这么快又第二次。
3: 估计手术时间还长了，别有压力吗？
13: 这么久，就只能往前走了。来，有点像套娃。
14: 长大几岁？
13: 还有一个知道。
7: 他一步一步在变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也想长大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长大。
15: 教一下，你看啊，他起来的时候你找，
1: 心理压力再大，妈妈

0: 也不想放弃能够让女儿头部恢复如常的手术机会，顾不得处理自己的情绪，妈妈还要带着小豆苗进行每日固定的康复训练。在孩子变好的路上，她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1: 好的，腿腿说起来，
2: 整个右边是没有知觉的，就整个右边是属于偏瘫那种的。
1: 屁屁往起撅，哎，对，好，保持，加油啊！我觉得他腿上也使劲着呢，腰上也使劲，来，加油，使劲，这样子我给你压住啊，用劲，自己使劲，来，站好了，使劲，来，使劲，哎，对，起来，躺下。
0: 只有4岁的小豆苗在妈妈的鼓励下努力和自己的身体对抗。小小的他似乎也知道，只要努力就能够和原来一样。
1: 能坚持住吗？说话呀，走路都是同心血。
2: 你先吃掉，换好右手。
3: 你现在左手用的好还是右手用的好？

0: 但只有检查这件事情，他却怎么样也克服不了。而医生必须根据头颅 CT 检查定制人工骨瓣，这一关小豆苗必须得过。
1: 我们试一下啊，
2: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可不可以？害怕。
3: 来，能做吗？试试还是怎么着？
2: 试试呗。
1: 受不了。
2: 好了，你手放开，你手放开。
0: 在车祸后一年的时间里，小豆苗经历了上百次的检查和治疗，恐惧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做的那个 CT 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检查太多了，现在就对那个抗拒的，不乐意做。
1: 我脑子乱糟糟，我从昨晚到现在拖得死死的，我早上陪你到现在，满病房转圈圈，不睡
4: 啊。慢点，慢点。
0: 为了能让他安静地接受检查，尽快地推进手术，妈妈想出的办法就是熬。
1: 坐回来，在家睡一会行吧。睡觉呗，还高。
4: 一点一点。
0: 但是，小豆苗为了躲避检查，就是不睡。
4: 鼻子啊，看看我。
5: 闭着了吗？
1: 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再让他去实在点。我再转一圈，再转一圈。

0: 做完点。
1: 香油。
2: 做好点。
3: 放我手头上。
4: 没事，
5: 没有做检查。
6: 曾经车祸的经历和上百次检查治疗的阴影，就像一朵乌云，始终笼罩着小东苗的内心。小小的他，心里的一根弦一直紧绷着。
7: 老师是做完氧气就放下来了，后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看。
6: 每次检查，爸爸都不会缺席，他觉得自己在，女儿的安全感就会多一分。
2: 表现真棒啊！长大了，
8: 听话了，
2: 已经是大孩子了。这些小孩子做的检查，我们就不害怕了。
1: 做检查的是吗？
8: 啊，你怎么过去的？
7: 不知道。
8: 走了。
2: 辛苦了，老婆。
6: 因为病房管理的规定，一个患儿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床。爸爸在病房外，一方面要随时给女儿买她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时刻处理车祸后续的一些事情。
9: 喂，李女士，我想问一下，那个法院这边现在这个啥进展？看能不能就说是找一下这个肇事方，能不能先去垫一点点，先把娃这个手术费用等都做完。
10: 我上次找过法院了，让被告先出点钱，最好是能够让对方再给你把这个经济方面问题再解决一下，多给你再垫付医药费。
2: 什么耽搁都行，但是不能耽搁小孩儿。
9: 谢谢李律师啊。哎，
6: 第一次急诊手术花了十几万，由于肇事方迟迟没有赔偿，这次手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出来的。
2: 孩子想吃水果了，
9: 这边的超市比牛街那边便宜多了，牛街那边真太贵了。
6: 虽然来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但爸爸已经对周边的物价情况都了如于心，精打细算着每一笔支出。
9: 我给买点榨菜算了，再下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估计就是在里面吃泡面。哼，那了解她，她喜欢吃这个辣椒。能带这一盒，她应该能吃好多天。

0: 哎，老婆，我东西买的在门口，你先拿轻的。你不是老吃泡面，我今天给你买了个榨菜，这个西瓜。哎，请爸爸去，想爸爸了。爸爸，擦汗。爸爸爱你，乖乖听妈妈话啊！爸爸走了。
1: 孩子不能亏待，大人怎么对付都可以。
0: 这可以洗漱。住宾馆的话就有点贵。

0: 下面。
1: 为了节省在北京的开支，到了晚上爸爸就睡在病房外面。
2: 等会儿跟妈妈乖乖睡觉啊，爸爸就在这儿呢啊，你随时起来都能看到我。你醒来了你就找妈妈，让妈妈把你抱到那个凳子上。
3: 娃不就手术了吗，长的是给娃给点安全的，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知道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4: 第四岁女孩十一公斤，她的十六斤被大车撞了 SUV 撞。
5: 起初帮他的范围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找到硬膜漏口，把硬膜要处理好。
6: 对，这是关键点，如果找不到硬膜面的漏口怎么办？要是这么做的话，会对于这个 PIG 修补的材料会有非常大的挑战。 PIG 就是最怕感染。
0: 要修复好多软呢，他再也没干哈呢。
5: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你的硬膜，咱们这次必须要给它处理得非常好，才可能不漏。
0: 叔叔，你看一下，我捅你。
7: 我看看你头啊，让看啊。哦，这个疤痕啊，长得也不太好啊，这个粗针大线的。
8: 带我去哪儿啊？做这个，好。没问题。
1: 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大管家，曾高主任在工作时总是不苟言笑，但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却十分温柔，因为他知道在他病房里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6: 我们很想去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孩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你看我们病房里面对孩子这些互动啊，跟他们一块玩啊，给他们释放这些压力啊，都是希望减少他们在住院手术过程中的他们这种心理的阴影。
7: 你还真喜欢我啊。
1: 在小豆苗住院的这段时间，曾经的阴影正在一点点褪去，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好像

0: 也没那么令人害怕。
1: 我亲你一个好吗？行了，去吧。
2: 哎呦，再回一个，
1: 是不是在给他出门诊了？晚上休息的还好吧？咱们大概是按照11点到12点准备啊。哎，行了，好了，
3: 好了
1: 。啊，行，那好，那咱们一会儿见啊。
4: 把这个鞋套套上，然后给妈妈也套上。看妈妈这个帽子好不好看？
5: 巧、嗯。
4: 那阿姨帮忙，是你撑还是阿姨家小哥哥撑？
6: 那你喜欢小汽车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7: 蓝色。
6: 蓝色的。好，给。你跟阿姨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小汽车，行不行？嗯。
0: 为了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宣武医院手术室的医生们会把陪伴做到麻醉前的最后一刻。
4: 来，把这小脚丫搁里面握一握。
2: 小拳头握起来，对了，
4: 真
2: 好，
4: 真棒。小蚊子要咬一下啊！
2: 加油，阿姨赶紧把这个蚊子赶走。
4: 你真厉害。
2: 好了，手头松开吧。好了啊，蚊子赶走了。
4: 好，要睡觉喽。
2: 好。
8: 你怎么那么小？就一年时间做了2次开颅手术。

0: 第一次因为是救命的手术嘛，所以他就是不会给第二次手术留什么余地。
1: 这是小豆苗车祸后的第二次手术，主要目的是修补颅内颅外的屏障硬膜，再用人工骨瓣修补缺损的颅骨。但是这场手术有许多不确定性，一年前的抢救手术对颅内组织产生大面积破坏，曾高主任也无法判断现在脑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切开头皮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2: 它是这种人工材料的植入的，刷手的时候要比平时要多刷几下，因为这种手术最怕的就是感染。
0: 贴着这个骨头圆，这刮开就行。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周围新生的这些颅骨要给它拿掉，要把这个火山口整个给它切掉，啊，然后找到它正常的比较平滑的颅骨的形状。
2: 这个都是被它借顶出来的骨头。
3: 我去，它去是把这个整个都去掉了，
0: 过了。
1: 长期浸泡在脑脊液中的颅骨不仅变形，而且变得脆弱不堪。曾高主任不仅要把变形的颅骨全部拿掉，还要谨慎地分离硬膜和颅骨之间的粘连。
0: 它这些新生骨头就挡着整个硬膜的边界。这个手术重点是要找到它自身的硬膜，去把它的硬膜给缝好。
1: 而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硬膜的情况，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手术。曾高主任将双眼睁到最大，紧紧地盯着显微镜，就是为了自己的每一帧操作都能稳稳地进行。
0: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硬膜了，在局部全是一些破损的硬膜和一些新生的一些瘢痕，它有一些阻挡脑脊的作用，但是它又作用不充分。就像那个生鸡蛋的壳里面的那层皮儿，你把这个壳剥掉，那层皮也能挡着里面的鸡蛋的液体，但是如果说它有一定要漏了，你要给先给它缝起来，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2: 这个肾脏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血管，有支的脉在这些组织里面，然后下方还有这个横豆和圆豆，也都藏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要分硬膜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这些。
1: 为了重新建立起颅内颅外这层坚实的屏障，曾高主任必须把这些新生的组织和硬膜连接，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拼凑缝合起来。
0: 真的是在显微镜下

0: 针一针的去缝，每一针缝的针的力量我们都是要有一定力量体会把握的，就跟缝一个水袋一样，一片一片的缝，有任何一针没有打紧，没有拉严，没有对齐，它可能都会造成水的渗漏。这是一个用心的手术，这个修硬膜啊，这是一个良心活。首先要修到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做手术是有点强迫症的，我一定要修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我才觉得可能会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手术效果。纱布，
1: 在巴掌大小的地方对硬膜缝补了上百针，犹如在鸡蛋膜上绣花。
0: 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的，要有耐心。
2: 这片我们补完硬膜啊，其实是我们缝缝补补之后的结果。你看着一片挺完整的，我们的缝线过程是这儿。这小片是我缝上的，然后这是缝线，这儿还漏一点，缝到这儿，然后这么缝，
0: 一片一片补起来了。
1: 在曾高主任的一针一线中，散落各处的硬膜重新结成一张有力的屏障。接下来要对这层屏障进行最后的测试，只有保证硬膜没有漏口，脑脊液不会渗出，后续的人工骨瓣才不会被感染。
2: 来个针，再缝一针，最后再憋一次吧，再来一次吧，到三十了哈。好，行，好，挺好的，没有发现没有漏，
3: 没有漏，烟子挺大的。
1: 来不及喘口气的曾高主任将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也就是重新拼接上保护脑组织最坚硬的铠甲。
2: 把那个骨瓣拿来，
0: 它的跟这个真实颅骨的密度又是差不多的，对于冷热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它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修复材料。这个颅骨修复的手术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外科所有手术里面出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发生几率高达20%到30%。
2: 再来把镊子，两把。
0: 这个材料有可能容易感染，一旦感染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就直接失败。不但失败，我们还要再重新再打开，再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然后等感染好了之后再切开，再放回去。
2: 这边可以，板子和的钉板也打了吧？
0: 对。这个板子是做定好就定好了，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比颅骨还要硬，它在术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调整余地，只能就着这个板子，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和大小和它的曲度去对这个孩子的颅骨。
1: 4岁的小豆苗大脑还处于生长的阶段，曾高主任在缝补这块头部铠甲时，特意给大脑留出了未来生长的空间。
2: 剪刀，你能不剪刀？
0: 以后它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应力，那么这个生长应力其实是很强大的，以后它的力量会导致跟板子之间的一些变形，甚至是断裂，甚至把这板子给顶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1: 在掌心大小的空间里，曾高主任要完成板子和颅骨之间的连接、缝线、固定等一系列操作，一针一线间缝补着小豆苗缺损的颅骨，也缝补着小豆苗破碎的童年。
0: 给孩子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至少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我希望我每一个手术下来的时候我是放心的，每一例手术都在我们这里得到安全的一个治疗，这个是我们医疗的根本。
2: 周边打点局麻，别在伤口上打。山的妈妈，
4: 好，
2: 来吧，
4: 好了吗？
2: 啊，基本做完了啊。
4: 基本做完了。
2: 他那儿有积液嘛，有好多地儿都是漏脑积液。
4: 嗯。
2: 然后有好地儿外面都没有他自己的硬膜了。然后我们很费劲的给他把这些硬膜呢，我们觉得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5: 王姐用语言没法表达。
2: 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
6: 啊。谢谢，谢谢你了。没白啊啊，啊！
5: 一年了，这怎么今天了？
6: 咱们现在就有一步一步往过闯吧，就一步闯。
5: 说完，心里面一下，一下卸了个担子。
6: 娃也挺争气的。
5: 对。

0: 饭碗给妈妈端上去。
1: 术后，小豆苗还要闯过最关键的感染关，一旦伤口感染，只能取出人工骨瓣，再择期进行第三次手术，这将对小豆苗产生更大的打击。
2: 那摸，你看妈妈摸着小手说啊，摸着我娃的小手说啊。妈妈在，你听妈妈，你听到妈妈声音了没？妈妈真在呢。
3: 太勇敢了吧你。亲亲哦。亲到了没？

0: 今天烧到多少度了？
1: 38.4度，就昨天晚上烧，早上好了，今天早上下来降下来了，终于开始了。
2: 术后第二天，小豆苗开始发烧，这意味着小小的他正在和感染对抗。
3: 快检查去吧，就躺在那儿不动也不疼。
2: 今天他还要做一个 CT 检查，来确定颅骨修补的情况。护士们还在担心小豆苗会不会不配合。
3: 这个就归你了，这是我这最大的一个。
4: 可以吗？
3: 那就直接去吧，
1: 行不行？
3: 我们不用礼物的诱惑也可以。果然是这样的坚强了。
4: 今天好说话的。
5: 这种还没关系。
2: 面对检查，从术前的抗拒到术后勇敢的配合，小豆苗的变化令人惊喜。
6: 不睁眼睛
1: 啊？对，做 CT 就不睁眼睛，就不害怕，对吧？嗯，真棒。小红花
7: 是
1: 刚睡着。
7: 片子我都看了，还是挺好的，像那个形态啊、复位的位置啊都不错。这个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积液，就是挺好的。
8: 我跟你讲，怎么样？
9: 这天会有点难受啊。
1: 他就一直喊着疼。
9: 哇，相信叔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能坚持住吗？
1: 能。
0: 哎，对，起来。

0: 就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自然没事儿。
1: 哎呦，再回一个。
2: 小蚊子要咬一下，你真厉害。
0: 还害怕做检查吗？
3: 不害怕吧，我别有感了。
4: 小豆苗心里种下的不再是曾经恐惧害怕的种子，勇敢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曾高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希望带给孩子们的内心力量。
5: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温暖，让他将来回忆起这段在我们这里住院做手术的这一关这坎的时候，不要形成太大的心理的一个梦魇。我们在做好我们手术的同时，我们很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这个也是建立这个病房的

0: 抱一个，
1: 让抱吧，哎，让啊，让啊，哎呦，你手之前那会儿，你可在叔叔怀里，你可不下去的，啊。

0: 号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1: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1: 哎，好的。这么大，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2: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声声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
4: 一感染就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1: 证明是
5: 有
1: 派出所的证明吗？
5: 对，
6: 你要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这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出手都小心翼翼，就连最简单的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两名护士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1: 一抱他，这个呼吸是非常微弱的，
2: 4.6公斤。
0: 小婴儿的体重仅4.6公斤，但他后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有1斤多重。
3: 他是不是发烧了？
4: 我觉得很
3: 测个体温吧。
0: 此时小婴儿的肤色更加潮红，哭声也更大了。
4: 发烧了，
3: 38.5度。
4: 我们给他物理先降温。他这肚脐还没掉呢。
2: 对呀、
4: 啊，都一个月了。感觉这块像破了，有些塌了。
0: 这颗有半个头大小且紧紧扎根在小婴儿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脊髓结膜膨出。
0: 脊髓结膜膨出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全球发病率约为0.05%到0.1%，是新生儿致残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6: 至少有3次手术，真的风险比较大。
0: 小婴儿即将面临至少3次手术，且风险极高，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好像是昨天就刚捡到的。
7: 这个孩子是5月22号，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桥下面被这个爱心人士捡到的。
0: 这名裹着婴儿被的男婴于半夜被遗弃在了四处无光的大桥下，一名好心的路人经过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微弱哭声，这名路人立刻报警，随后小婴儿被警察送到当地妇幼医院救治，但医院只能确保该名婴儿生命指征平稳，对于颈后的巨大肿物却无能为力。
7: 我们这孩子得需要赶紧的往大医院转，咱们这儿呢这个医疗条件和护理条件不够，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这个关爱之家了。
0: 6月5号下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进行了紧急沟通。
8: 这么大一个包，而且包都已经破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中枢系统感染，如果不尽快的控制的话，是会死人的。
0: 6月6号上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就护送小婴儿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为他寻求一线生机。
9: 就特别害怕他触碰哪不舒服了，或者是碰伤害了，疼啊什么的，一路上就一个姿势过来了。
0: 北大妇幼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也为小婴儿开辟了绿色通道。
1: 他是只有当地派出所出示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没有身份证号，没有经过咱们国家的身份核实工作。的确是因为他病情比较危重，然后我们也是以生命至上啊，救治为主的一个原则，给他申请了这种特事特办，先救治。
0: 这个坠着巨大肿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婴，预估出生只有17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他起名叫耀耀，寓意光辉照耀，前程似锦。而耀耀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闯过生死关。这颗扎根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捡拾到它的那一刻就困扰着所有人。
5: 脊髓结膜膨出在咱们国家应该是能够杜绝的一种疾病，它的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叶酸缺乏。前几个月神经管形成的时候，如果要叶酸缺乏，可能就形成这个病。你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补叶酸，甚至如果你要是准备要孩子，都提前3个月要补叶酸。现在咱们全国的产科的血型都挺高的，所以只要是按规律的产检，应该都能发现。
0: 叶酸缺乏是脊髓结膜膨出的主要致病原因，此外还有遗传原因、基因问题。耀耀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叶酸缺乏还是另有原因，都不得而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全力救治他的生命。
5: 他等于是里边一包水，这个水就是脑子里面的水，颅内啊是有颅压的，会把这个水泡呢，相当于一个大水囊呢，越吹越大。尤其吐的时候，它的压力可能会更高。

0: 当前最怕的就是巨大肿瘤表皮破溃，一旦破溃就会引起感染，因此医生需要穿刺抽取一部分内容物以降低张力。
1: 就跟咱们气球似的，就放点气儿，你全放空不太可能，放一点气儿。
0: 穿刺对于仅17天大的耀耀来说，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破裂的可能。
2: 他会感觉到疼吗？
3: 不会太疼。这个咱会留个囊脊常规生化跟培养，现在送化验的，反正抽30就行了。你回去之后主要关注于这个针眼会不会漏液啊？
4: 好了，
0: 这名始终陪伴在耀耀身边的爱心妈妈李阿姨，来自于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她发现耀耀对声音极其敏感。
4: 一点点声音他都会叫的，特别敏感。
0: 隔壁病友的哭闹声、开门关门声都会让小小的他受惊哭泣。只有把手放在他身上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4: 感觉你在拥抱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他虽然不会说话，他能感觉到就是妈妈在他身边。
0: 安全感是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内心感受。难以想象，当刚出生不久的耀耀半夜被遗弃在路边，小小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片漆黑，当他哭泣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恐惧。
4: 他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最需要的就是有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当他睡醒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摸到他，这是他最需要的。
5: 哎，他会抓你的，他是抓你，
6: 他已经把你当成妈妈了。
5: 对，他这样他就感觉妈妈一直在家推着他了。
7: 他发烧，你看他孩子发烧都说什么哭，这段时间都没睡。
5: 38.7。
0: 在护士和爱心妈妈持续给耀耀做物理降温的同时，医生也紧急给他开了甲流、乙流、呼吸道病毒检测等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排除了耀耀为儿童常见病毒性感染的可能。那么导致他高烧不退的原因，则是医生最不愿意见到的。
3: 目前考虑的话，还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如果确定为颅内感染，那么耀耀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把后颈部的肿物切除那么简单了。
3: 颅内感染的话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啊，因为颅内感染的话，相当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还是上下是通的啊，包括这个包块局部、皮肤跟颅内相沟通的，还有整个脑室的一个循环系统都是相关的。激发了感染以后的啊，后续的比如脑膜炎、脑炎，整个脑室可能会出现粘连。
7: 来抱抱吧，
0: 由于耀耀被遗弃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病情诊断信息，为了全面了解耀耀的身体情况，更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耀耀急需做一系列的检查。
3: 哎，老师，这孩子啊，他是一个颈部的一个脊髓颈膜脱，看照顾一下，看能不能把头、颈跟腰一块做，他不是约了三个部位吗？争取把所有的检查能放在一起，给孩子一起做，争取减少了孩子来回搬运的一个二次损伤。
8: 我有肩膜，而不是这个住院的孩子。
0: 王书磊大夫在积极与各个科室沟通协调，同时护士也在忙活着给耀耀剃胎毛，以便于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9: 咱们一般常规做神外的手术都需要剃头，就天也热，然后对那个就是这种摩擦比较敏感，它可能会起疹子，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提前把头发给它剃掉。
0: 当剃到膨出与后颈部交界处时，却让经验丰富的护士张帆犯了难。
5: 后边的话就是我们慢一点。
7: 宝宝好了，宝宝。

0: 昨天好像在这洗碗菜里面。
1: 好了，吃完咱们就聊。
2: 在张帆护士与爱心妈妈李阿姨的相互协助下，整整用了20分钟才把夭夭的头发剃光，也终于能把后颈部清理干净了。
3: 孩子一动会就容易醒，他有一大包不舒服。
4: 先做头吧。
3: 行。他得要是平躺不了就侧着侧。
5: 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应该竖着躺的，但是这孩子真的是很困难，躺不下来，因为一压他这块就受压了，以后他可能就疼。
4: 那就左侧吧，
3: 左侧，
4: 那就这样做吧，
3: 行吗？
4: 就左侧过，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3: 行行行，好。
4: 行。
2: 这个10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6: 机器一响，它就动，
1: 你这样没法看，你这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
1: 这都是虚的。说实际上，给你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拿手机拍照，动的话就相当于是模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结果。
2: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患者绝对安静，保持不动。本来耀耀已经睡着了，但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他，一听到检查室里的声音，立马就醒了过来，啼哭不止。检查只能一次次暂停，医生们和爱心妈妈轻拍着耀耀，安抚他的情绪。
8: 当时孩子特别害怕，没人管我了，就把我丢了。我当你把手伸进去，再托着他们就好一点。他就感觉上，这妈妈一再生别的。
2: 经过不停的安抚，耀耀终于平静下来。
1: 他这会儿平稳了一些，
7: 就是还好。
1: 对，
2: 医生也第一次清晰看到了耀耀的颅内情况以及肿物的内部结构。
5: 这是那个组织筋膜缝珠，这是里边的水。
3: 走吧，抱我一把。
8: 他这个
3: 垫
8: 好，这样是吗？
1: 行，
8: 把
1: 颈椎
8: 就
1: 上，
8: 这个
1: 颈椎不要
2: 了。嗯，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爱心妈妈李阿姨一直紧紧护着耀耀，不让外人看到她的样子。
1: 不愿意让别人，就是说指指点点说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庭聊孩子的事情。我出去的时候，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他前面我就是可以让他看，但是后面我就别丢，我就怕他抱起来。
3: 血压太高了，另外呢，他现在脑血也是一个特重度的扩大。
2: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耀耀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得多。
9: 不光是颈部的一个脊髓筋膜缝出，头部还一个有一个特重型的脑积水，小脑发育也不好，偏小。
5: 脑脊细胞数这是昨天的，现在细胞数确实挺高。
2: 当前，仅仅19天大的耀耀被确诊为脊髓筋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及颅内感染，也就是说，耀耀未来至少要面临3次手术。第一步，脑室欧玛雅囊置入术。起到控制脑积水、控制炎症的作用。第二步，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第三步，脑积水手术。
9: 就神经系统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能要命。
2: 姚红新主任从医32年，是国内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擅长诊治各种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并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脑积水治疗经验。但面对耀耀的情况，姚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9: 因为你要单纯一个脊髓筋膜缝出啊，这个预后通常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要合并这么重的脑积水，确实远期孩子是有残疾的风险的。
2: 由于情况紧急，姚主任决定明天就给耀耀做第一个手术，脑室欧玛雅囊置入术。
9: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脑积水，另外要控制炎症，它起到一个双重作用。先看炎症多长时间能控制，一旦炎症控制，我马上做就第二个手术。
2: 此时病房里的所有人，医生、护士、爱心妈妈 都在为耀耀的病情揪着心。

0: 呦，不知道咋破了的，一个不知道咋破了的，我说咋湿的，我一看全都破了，全从这流的水啊。
1: 行，把它抱出
0: 来
1: 吃吧。
0: 从哪破的？
2: 正睡着觉，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表皮突然破了，一直不停地往外流水。
3: 这个包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是脑子还有脊髓的，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2: 巨大肿物的表皮出现了一个大伤口，溃烂的情况愈发严重。经过仔细检查，医生找到了破溃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疼痛，耀耀一直啼哭不止。
4: 治疗这块，就你原来破的这儿破的。
1: 那最薄呢？
4: 最薄这儿破了，我先给兜了。明天去流血放囊的时候再给它，要把这一圈给卸了。啊，今天先给它兜着，能不能
3: 流血？是不是流出一些血？
4: 啊，是，流了大概有100的。
3: 这幸亏在医院破了，外面破了，估计孩子本就好不了了。因为中枢系统感染啊，它是爆发性的，就感染一下子就起来了，它容不了给你时间。病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病人可能就会死亡。
2: 不幸中的万幸。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在10分钟之内得到了及时处理。
0: 然后您一会儿观察一下，看它漏不漏啊？它漏，咱们再那个什么。
5: 吓得我赶快就跑去叫汗了。那小腿里流那么多水呢？顺便我照着它擦一下，你看明天再说。擦什么？我给它先把身上擦一下吧，擦一下算了。
2: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李阿姨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能白天晚上不合眼地守护着耀耀。
0: 几天没睡了？
5: 两天。昨天白天也没睡觉，感觉头一直昏昏的那种。
0: 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挺难呀？
5: 是的，特别难，特别操心。因为他太小，就是大孩子嘛，你可以跟他沟通。他太小，他只有就是有些动作，你去摸索他需要什么。
2: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出生婴儿是最难照顾的。婴儿与家人互相摸索，互相熟悉，慢慢建立起深厚的亲情。
6: 多有劲儿，好像多有劲儿。
2: 虽然耀耀缺失了父母的爱，但他却拥有了更多更无私的爱。
7: 就大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了。

0: 抱着还是走着？
1: 抱着吧，抱着。
2: 加油！
0: 加油！
3: 今天，20天大的耀耀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术。
4: 手术叫做马眼囊植入，就是通过脑室内植入一条这个治疗管，经过这个治疗泵抽脑脊液出来，同时可以增加鞘内注射，达到咱们抗感染的目的。
3: 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对于耀耀这样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弱小生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最让手术室医护紧张的，就是耀耀后颈部的肿物该怎么摆放。
4: 我觉得不垫也行，你看它是软的，它还没张力。昨天过了，满头您这么来说，没事，我稍微正点，你看这才有点张力，这样，这样吧。
3: 昨天耀耀后颈部的肿物有一处表皮破溃，流出了大概100毫升的内容物，没想到缩小了的肿物竟然让白手术体位变得容易许多。
4: 好的，
5: 这上上一趟得小动作就行
3: 了。一个半小时后，欧玛雅囊植入完成，也流出黄色浑浊的脑脊液。
4: 正常的脑脊液应该是清亮透明的，而它的脑脊液都是一种浅黄色浑浊的。
5: 来，停下。
3: 将创口缝合后，医生们再次对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进行了处理。
4: 很好，干干的，做完了，手术做完了。
0: 好了，宝宝出来了。
3: 自此后，医生每天都要通过耀耀脑门上鼓出来的这个囊抽取脑脊液，并撬住抗生素。
4: 相当于把污染的感染的脑脊液抽出到外边来，这目前是一天抽2次，达到控制颅压的目的。
6: 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片子。这个大包啊，因为经过这几天我们的抽剪辑，它的张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萎缩状态了，但是它内部这个病变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重一些。
3: 耀耀的病情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落下一记大锤，重重敲击着大家的心。
6: 他现在整个这个颈髓的神经啊都已经突入到这个囊腔里去了，随着这个包的膨胀，现在脊髓都已经被拉成一个弯了。
4: 整个这个脊髓正常应该就这样垂直就下去，它在这拐了一个弯然后再下来。
6: 另外呢，现在能看到脊髓空洞，它这还有一个小脑扁桃体狭窄，这个可能会导致孩子猝死。
3: 姚红新主任最初的手术计划是先给耀耀控制住炎症，然后把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但基于耀耀的病情恶化，姚主任决定改变手术计划。
6: 单切除这个包里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因此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姚主任不仅要把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切掉，还要做脊髓栓系的松解、脊髓的环纳以及椎管的塑形。
7: 如果这个弯老在这儿，那将来孩子就残疾了。
8: 退烧了。
9: 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手术，所以就赶紧在他手术之前就赶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病情比较重，所以一直特别牵挂这个孩子的手术，挺揪心的。
10: 你好，赵院长。
11: 哎，你好，你好。
10: 耀耀也送来一个多星期了，然后知道您那边肯定也比较牵挂孩子的情况。
11: 我们这也挺惦记的耀耀的。
3: 从北京到秦皇岛，所有牵挂耀耀的人都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10: 好了，手术了。
12: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3: 手术第一步，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第二步，切除后颈部的肿物。第三步，把弯曲的脊髓变成正常的脊髓。这是一场风险系数极高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耀耀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下 下午2:30，手术正式开始。由于耀耀重度脑积水合并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颈部脊髓脊膜膨出，医生需要先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
4: 好，帮我去镜头往上
6: 推。要控制一下他的颅压，避免他这个损伤性疝加重啊，要不然孩子会发生死。
3: 外引流管置入完成，医生要将耀耀的体位摆成俯卧式，以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为了避免麻醉减轻后耀耀扭动，医生提前将耀耀的手脚包好固定。
2: 头架都趴头架上了，
12: 我觉得你搁头架这样能低，能垂头。
3: 此时，耀耀的头该怎么摆，却成了一个难题。
12: 还往前吧，能低吗？再往前，再往低。
4: 一锤的话是过来考虑到他那个管，因为他脖子短。
12: 你看人眼睛。
4: 眼睛没事，
12: 可以。
4: 角度好一点。
12: 体位摆得相当漂亮。
3: 此时，杨红星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一场生命保卫战就此打响。
13: 来酒精。

0: 来注意一下。
1: 揭开药药后颈部的肿物，可以清晰看到内容物不仅有水，还遍布着很多神经。
0: 它这也都没有功能了，脊髓角膜膨出嘛，它会有一些很没有功能的神经，包括一些瘢痕纤维，然后从这口这点出来，并且粘连在口上，这样它就把里边那脊髓就都带出来了。
1: 脊髓角膜膨出的漏口处像一个大写的符号欧米伽，脊髓从这个漏口处向外移位，姚主任需要把漏口处所有没用的粘连，包括无功能的神经全部断掉，然后切除肿物，从而让药药拥有正常的身体外观。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跟着药药从胎里娩出、蕴藏着无数危险可能的巨大肿物，终于从药药的后颈部脱离
2: 下来了哈。
1: 但是成功切除肿物对于今天的手术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 然后要把这个小口周围这个所有的粘连栓系全部松解，然后再把这个脊髓送回到椎管里去，然后再把这漏口椎管给修复了。
3: 哎，挺高，
0: 双击开了六
4: 调到了。
1: 由于部分脊髓牢牢粘在漏口处，给松解造成了极大难度。一旦脊髓损伤，药药不仅可能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0: 等于这个脊髓就扇在这个卡口上了，我现在给它再松解，
3: 可以把灭了。
1: 此时手术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婴幼儿脊髓相对成人更细更嫩，不易辨认，不易游离，因此姚红新主任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竭尽全力，只为了给药药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利院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大家都是在一块土地上的成长啊，肯定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5: 真的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手术做成，让他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0: 来，这个钱，剪刀。
1: 由于药药年龄太小，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手术室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每一步操作都和生命相系。
0: 现在基本上就都回去了，周围都松了，这样他那个脊髓那个弯儿，就没有了，将来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我先冲一下水吧，它有炎症，关键是咱们得多冲点水。然后两个人呢，现在准备关了。
1: 姚红新主任仔细地将皮肤创面细密缝合，确保美观。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药药的体重从9.2斤变成7.6斤，肿物重约1.6斤。
6: 手术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看他能不能成功拔管。
1: 术后药药能否实现自主呼吸，四肢活动是否灵活，能否顺利闯过感染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我那小人儿啊，他现在是自主呼吸吧？
7: 对，自主呼吸挺好。
0: 行，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都能动。今儿准备拔管是吧？
7: 对，一会儿就打算拔。
0: 行，这个手术很成功，总体来讲挺平稳的。这孩子估计还都没有仰着睡过觉，那这是第一天仰着睡觉了。
1: 术后第一天，药药就成功的拔掉了呼吸机。ICU 观察结束后，药药还需要做个 CT 检查。
0: 走，饿了估计。
8: 孩子就是病情比较重，咱们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点，特别是带着外引流的。好，好嘞，辛苦辛苦。哎，没有爸妈到了医院，我们自然得照顾得好一点，更加的好一点。

0: 三个孩子逃出来，就是像三个伤了以后都很好，没有什么感染的倾向，皮肤也没有坏死的啊，都挺好的啊，放回去吧，
1: 拿回去
0: 吧。
2: 是说现在初步的稳定了，
3: 你看小胳膊小腿都挺好啊，你看动作好，对对，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因为他术前啊有一个比较重的颅内感染，现在呢孩子也不发烧了，血的白细胞 CRP 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孩子还真不错啊，他的脑积水啊跟术前相比没有加重，生命力还真是挺强的。
4: 好的，入院20天，耀耀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3: 小孩是一个小种子，他在逐渐的发育，你把一病因去除了，它还要再生长长大呢，啊，它能变得更好。当大夫实际上所谓的成就感就是这个，病人真是不好，我们也是非常伤心，啊，但如果好了，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小腿还挺有劲儿的，你看他还握我呢。
1: 他知道您救了他。
3: 哎，你看。
4: 睡梦中的耀耀笑了。这是耀耀从捡拾到那天开始第一次露出微笑。
5: 这几天他做梦老笑，也不闹了，他吃饱他就睡觉了，我们就看着一天一天有希望了。

0: 进来，你们俩尽快交接。
1: 耀耀住院一个月了，爱心妈妈李阿姨也陪护了整整30天。因为家中有急事要回去处理，李阿姨不得不离开病房，由同事冯阿姨继续照顾耀耀。
2: 就是平躺一段时间，也要给她翻身，不能一直老让她平躺着，
3: 不要睡到孩子跟前，因为太热了。每天给孩子擦身上衣服，请给孩子换。
4: 我都看上去了，我有点舍不得，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的。
1: 睡梦中的耀耀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突然醒了。
2: 妈妈要走了，你乖乖的啊，乖乖的跟冯妈妈在一起啊。
4: 我当时接到的这个小宝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直接是两个孩子，现在长这么大了。
5: 一种母爱，渴望离别，那我们最希望的孩子他能够尽早一点的康复，也能够尽早的被家庭收养。所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矛盾，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母爱。
6: 那重新来，对，主要是看看你长没长肉。现在是4.7公斤，
7: 59，长了10厘米了。
1: 耀耀做完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长胖了，也长高了。几位护士也精心准备了几件小礼物，以庆祝耀耀的新生。
8: 哎呀，你的
9: 是给他你的特意留的一个小胎毛啊，长大了咱们
10: 留作纪念
9: 啊。
11: 别的小朋友有的，你都有的。
8: 一对大脚趾。哎呀，真棒！
9: 耀耀，爸爸接了，阿姨
8: 没事没事，
11: 特别好看。
12: 这个孩子反正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两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
1: 等出院后，耀耀将回到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生活，而这个大家庭也做好了迎接耀耀的准备。
13: 耀耀回来的话，将来就会住到这张小床上，因为耀耀属兔了嘛，所以我们就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玩偶。我希望耀耀在福利院呢快乐的成长，另外一个呢融入家庭，融入社会，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心脏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遗传。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哎，请，哎，停停停，
3: 哎，小圆张啊，您那个东西是薄的吗？你挑最薄的地方吧，这个东西拉
4: 拉拉
3: 拉拉会收紧，看不到。
5: 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6: 天塌下来的，我们两父子抱着哭。不过说下巴的肺炎到了患肺，我们大家一起能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移植谁的呢？
7: 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8: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9: 然后那个刚才之前乘务员说稍等一会儿吧。
8: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10: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啊。
8: 妇产科副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10: 46，
8: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四个宝宝。
10: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四个巨大儿。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8: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10: 格局越长，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泵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8: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擦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叔，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
1: 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是吗？
1: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1: 刚91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奶奶，
5: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6: 妈妈，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3: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
0: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走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朋友们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就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7: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10: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1: 动火报备，防幻觉被燃。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3: 九十天全举道，今年5月拿地下交接第一天，剧情手办漫步国场，还有水域巡游，不偏僻，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分格。
1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周末两天啊，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现在降雨还在继续啊。根据预报呢，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不仅是北京，华北很多地方也进入了降雨模式，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铁路运行安全风险升高。所以按照国铁北京局的统一安排，今天到明天，丰沙线、泾原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等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次、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
1: 下午三点，记者在北京站现场看到，城区降雨持续，站前广场路面湿滑，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有序进站，站内整体客流平稳，秩序井然。针对持续降雨天气，北京站全面升级雨天安全保障举措，全站点位张贴防滑警示标识，工作人员不间断巡逻提示，提醒旅客注意脚下安全。
2: 车站各处所加强旅客防滑宣传，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3: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1: 为解决旅客雨天出行难题，北京站在出站口贴心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未携带雨具的旅客发放爱心雨衣，暖心护航旅客出站归途，
4: 非常有用，为大家考虑嘛，我觉得挺好的。
5: 下着雨没拿雨具，提供这个方便挺感谢的，
6: 为我们提供这个便利的雨衣，然后很感谢这种贴心的服务。
1: 针对此次大雨导致的快2559次、快1189次列车停运情况，北京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做好旅客疏导和票务服务保障。
2: 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 铁路部门也提醒市民，雨天列车动态多变，请及时核对车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除了铁路部门，北京轨道交通也是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在出入口楼梯通道铺设防滑垫，向有需要的乘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设置伞套机，最大程度减少地面湿滑。
4: 现在是下午2:30，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7: 地铁公司呢，于今天早晨8:00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8: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9: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1: 同时在地铁站出入口、扶梯等位置均已铺设了防滑垫，并摆放警示牌，工作人员也不断对出入口地面积水及时清理，确保通行安全。地铁部门提醒广大乘客，雨天出行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后尽量慢行，握好扶手，随身雨具请使用伞套或装入包中，共同维护站内地面干燥与安全。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周末两天进入降雨模式，而不巧的是呢，四元桥的大修工程为了减少对大家的影响，也是赶在周末两天进行。那么降雨对施工造成了哪些影响？目前的施工进展如何？顺利吗？我们来看红绿灯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1: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11: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的。
1: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11: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1: 北京台报道。
0: 完善的预案，万全的应对，力保质量和安全。而开车在路上，这种天气必须小心慢行啊，也要力保安全。今天凌晨，一辆车就在湿滑路面上发生了这个翻车事故。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2: 这里是今天凌晨12点多，小郊亭附近的五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一起事故突然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事故后，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已经拧横过来，它的车斗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车斗里面当时装着一车的氧化铝，随着车斗的倾覆侧翻，大量的氧化铝打落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占据了3条车道，给行驶中的其他车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驾驶这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因为操作不当未能控制好车身，加之雨天道路湿滑，导致这辆半挂货车失去控制，发生了单方事故。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用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小心翼翼地扶正。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说，雨天行车对于出行者们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司机们在驾车的过程中不够谨慎，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且分散了注意力，很难保障行驶安全。
0: 小心，小心，再小心。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降雨天气的安全教育课啊，认真梳理降雨天气如何安全行车。
1: 公共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在超车道上持续高速行驶，突然车辆向右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碰撞。
13: 那开得多快？
14: 有120嘛。
13: 这路上限速多少？你知道不知道？
14: 限速100。
13: 现在这还是刚下完雨，这路面是相对比较湿滑的，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啊？
1: 经查，肇事车在撞击瞬间的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2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万幸的是，所有人员均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更大的损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表示，未提前减速是引发雨天事故最多的因素。
15: 为什么小雨天路面这么滑呢？路面因为降雨量不足，它的雨水、路面的泥沙、油污形成了路面的一种泥浆膜。这种泥浆膜呢，在路上是非常滑的。我们用数据来说呢，正常的路面摩擦系数0.8，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0.2，小雨天因为这种泥浆膜的摩擦系数0.3，接近冰雪。
1: 稀稀拉拉的小雨

0: 看似对出行影响不大，最容易被人忽视。如果没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内，就可能出现打滑失控的惊险场面。
1: 中雨天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区域性的积水，路面呢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比较大，它路面不平，可能形成了一些积水，这就是给我们驾驶员造成了一些危险。
0: 在徐广高速，这辆小轿车就因水滑现象突然失控，向左偏移，碰撞护栏后与右侧行车道的车辆相撞，车辆旋转一圈，再次撞击护栏后才停在快速行车道。
2: 就是我正常走嘛，然后前面有一点水，他车失控了，撞到我左后轮。
3: 啊，他这个车失控了，撞到你的车，然后把你的车撞起，在这里撞了一下，是吧？
0: 这一幕发生在南昌绕城高速公路，轿车在行驶中忽然向左偏离，随即失控，车头向左打横后撞上中央护栏，其原因也出在积水和车速过快上。
4: 开了多快呀？
5: 120。
4: 啊，然后呢？
5: 然后接着前面有漫水路，然后没有看见那一滩水，
4: 就是路面积水是吧？
5: 对。然后水很深，然后接着就是下去以后，它就开始方向打滑，然后就撞到了左侧护栏。
1: 当行驶在有积水的路面的时候，会出现夺轮夺方向，车辆失控。为什么呢？有积水，它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夹着积水，轮胎抓地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方向控制不好，它很容易出现打滑失控。
0: 因此，行经积水区域，控速仍是最重要的行车法则。
1: 一定要控制车速，路面的摩擦系数已经下降了50%-60%，那我们车速应该下降多少？至少也应该下降一半。
0: 此外，当车辆打滑时，紧急打轮纠错或猛踩刹车减速都会使情况更加危急。大广高速新余境内，这辆白色轿车的司机就是由于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加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在积水路面失控打滑，撞向中央护栏。
1: 那有人说了，说前方我就快撞上了，我不踩急刹车没办法了。那么这就看我们驾驶员对于前方危险情况提前分析和判断处置的能力，避免这种急打急回方向，避免出现这种紧急制动的操作。
0: 刘石表示，雨天行车必须有预见性驾驶的能力，拉大跟车距离，提前减速，才能避免因急刹猛打方向造成车辆失控。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瞬间雨强较大的时候，还会影响司机的观察判断，所以除了减速，还要学会使用雨刮器和车灯，提高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继续来听听柳石的分析。
0: 按雨量，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六个级别。大雨及以上级别的降雨，往往对视线的影响更大。在府吉高速吉安永丰段，司机袁某因暴雨视线模糊，将车停了下来。然而后方驾驶人同样因看不清前方状况，直接撞了上去，好在速度不快，两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
1: 有雨降在风挡玻璃上，那影响我们的视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特别注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需要我们使用雨刷器的这种操作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0: 此外，雨天光线昏暗，有时白天也与晚上的能见度相近，司机难以看清路面情况，这时候除了清除玻璃上的水雾外，还应学会正确使用车灯。
1: 我们要注意灯光的使用，比如说我们打开示廓灯，比如说我们要打开行车灯，那还有如果视线不好、能见度低的时候，我们还有打开雾灯的这种操作。
0: 这不仅仅是为了帮自己照亮前方道路，也是为了明示位置，防止被其他交通参与者追撞。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周围人员车辆，它也会因为雨天视线不好，路面湿滑，它也会出现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没有看到来车，比如说它也会出现打滑甚至摔倒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加大与其他车辆人员纵向横向的安全距离。

你雨刷器开关开到最快档，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对前方路面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

0: 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那降雨对今天晚上的出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大家可能也关心啊，明天周一早高峰的出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交通大数据，带您复盘今天的交通，预测明天的路况。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4.51， 处于轻度拥堵的水平。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 24.1 公里。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那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城区的交通流量呢并不是很大，运行平稳。但是由于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欠佳，所以说呢通行的速度还是整体放缓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路面上选取几个桥区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四环岳各庄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北向南单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东四环姚洼湖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画面的右侧呢有一辆大巴车停在最外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来看呢，机场高速五元桥这一位置呢，整体来说交通流量不大，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雨下的不小，而且呢，整体天空比较阴沉，能见度欠佳。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四环奥体北门这一位置，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辅路上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目前来看辅路的最外侧车道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虽然刚过六点呢，但是天空比较阴沉，多个路段呢都出现了能见度降低的情况，而且一些个别的低洼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呢雨天行车呢一定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自己的交通安全。那据预测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整个降雨的一个最明显的时段，这场降雨呢将在明天早晨的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的消退，路面呢还可能会湿滑，能见度呢明天早晨呢也可能不会太好。那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呢可能会比平时稍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1: 明天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好，继续进入公共视频。北京交管局的警警官将通过公共视频为我们梳理今天降雨模式下的路面情况。
3: 很多驾驶人习惯跟着前车车尾走，雨天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跟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突发状况，根本留不出反应和制动时间，追尾碰撞就在一瞬间。
4: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北五环的奥林西桥附近，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如同镜子般光滑，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走得谨慎小心，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加上此处路段属于主路的下坡处，以及雨天道路湿滑，这辆大货车随即失控，化着龙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隔离护栏之后，他的驾驶室冲进了绿化带，造成大货车的前部受损，隔离护栏受损达数十米之多。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未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

0: 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1: 雨天行车，加大跟车距离，提前松油缓刹，杜绝猛打方向，宁慢三分，不抢一秒，稳住车速就是稳住安全。
0: 这里是中午11点多的东四十条桥，雨中的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车行驶到眼前这个环岛处时，大多小心翼翼，可依然有司机不够谨慎。您接着往下看。这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想要驶向环岛南侧的二环辅路，而从西侧平安大街方向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想要沿着环岛向东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辆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们，在环岛处行驶时要相互礼让，不能着急，尤其是在下雨天会车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谨慎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让别人获取安全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平高速公路，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对于司机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能确保安全。然而一起相撞事故还是发生在了进京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0: 田寨最里侧车道开过来的这辆深色小客，在进入前方那个弯道处后，整个车身便失去了控制，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他的车身调转之后，左后部与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了相撞，导致中型面包车随之失控，车头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在了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再次调转之后，也滑进了最里侧车道中。从相撞的过程来看，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中型面包车的车前部被撞毁，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扭曲变形的右侧车门整个掉落下来，而它的后备箱也受到了重创。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因为路面湿滑，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转弯或者是盘桥处时，要格外当心才行。
1: 也特别要提示大家，雨天的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呢，穿戴雨具，听觉和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反应变慢，避让滞后，所以机动车的驾驶人更要主动礼让，减速预判。请记住，行车在路上，雨再大也不能乱了方寸，路再熟也不能丢了警惕。
2: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梳理。最近的栏目热线96168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啊，这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汽车人正常通行，而且严重的时候啊，这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3: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4: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骑机动车道，骑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就有危险啊。第一个，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钻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到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就盘到桥底下。
3: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4: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是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3: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5: 不合适，
6: 得影响交通嘛，
5: 游客都走啊，这里边得交停车费嘛，不是都这个车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

0: 了，都接不到单。
1: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2: 不要停车费这儿，都停这儿嘛，不光我一自己停这儿，对吧？
0: 要罚一块挨罚呀。
3: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那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骑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这个路段的巡视。我们来看看。
5: 从这儿走不也是非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6: 我知道，
5: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用车道。
6: 刚路上，
5: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6: 出去头一回，
5: 每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呀？
6: 你特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5: 啊，就您停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
6: 我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儿了，我停这儿吧，省交停车费。
3: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7: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5: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3: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5: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了两辆问题车，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问题。
3: 上午10点，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发现一辆货车车身两侧加装了活动篮板。
8: 那个行人照片也挺清楚的，啊。这护栏呢是后装的
9: 啊，这个给这当东西的，给这一些活的，给这到时候卸完货我都给摘摘了，就靠在各地了。
8: 啊，那您工程够大的。
9: 对，这都是活的，你看那个都给那都活的拿绳捆着了，到时候一摘就搁起来了。
8: 这拿绳捆着踏实吗？
9: 也，咱就也是给这为了挡着货，怕这掉。
3: 敖翔指出，私自加装篮板存在很多风险。
8: 就是咱们这车呀，能拉多少您拉多少。您要说超乎咱这车的水平了，你就别拉。再一个呢，这架子您这么按的话，加大了咱们这个载重，而且呢，毕竟活动的，就是一致固定的活动的，它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咱的配重就在这儿。驾驶这辆货车机件不符合标准的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3: 紧接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被拦下，敖翔发现车内后排座椅已被放倒，装载着大量空桶，同时车辆号牌未使用专用固封螺丝，而是用可拆卸螺丝固定。
8: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固封螺丝，
6: 嗯，
8: 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6: 嗯，行。
8: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嗯，再一个，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6: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完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8: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呢，这个，咱今儿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处罚，再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6: 行
8: 啊。
3: 民警指出，货车不能随意改装，客车严禁违规载货。 司机守法上路才能行稳致远。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好，接下来的时间，视线放眼全国，在湖北黄冈啊，一个200多斤的大轮胎突然掉落在高速公路上，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小货车司机挺身而出，将轮胎移动到路边，及时排除了险情。
3: 近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当时车流量大，车速快，轮胎横在路中间，十分危险。此时送货返程的小货车司机陈明正好经过这里，
10: 走到快到麻城收费站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的有两个车子猛打方向盘，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嘛，就也往前面走，突然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大轮胎，那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3: 司机陈明随即把车停到应急车道，转身跑向路中间，独自将200多斤重、1米多高的大轮胎吃力地滚到了路边护墙旁。
10: 当时挺重的，我一个人挺吃力的，因为有1米多高嘛，头大轮胎，我没想那么多，我相当于是后面有车来，没看见这个东西，搞上去了，那比我这还危险了，对吧？
3: 事后，高速公路民警专程为他送去了锦旗。
11: 对于陈师傅及时处理隐患障碍物，消除道路交通事故，我们是不会给予他任何的处罚。在高速上遇到类似的障碍物或者坠落物，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及时的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96122，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部门等专业的人员过去处理。在紧急情况或者条件允许，一定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4: 都说上阵父子兵，可最近在江西赣州啊，有一对父子在高速路上上演的合作，让把交警惊出一身冷汗，也让旁观者捏了把汗。
3: 近日，执勤民警在赣州寻乌县学习大道上进行例行检查。早上8点半，一辆轻型舱架式货车被拦了下来。当交警看向驾驶室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的是一张明显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
12: 有两年都醒了呀，没那个时候
13: 回
12: 的
13: 房
12: 子。你过去推吧，你过去给俺父亲按个微信的也是鬼吗？这个啥？
13: 过去
12: 休息，过去休息，俺娘明明哪明是搞完那个东西啊？有两年你都弄成这样的，你弄个电还是回？
3: 调查得知，车上是一对父子，在下高速后，父亲潘某因疲劳支撑不住，旁边的儿子主动请缨，帮父亲驾驶了一段路程，直至被交警现场查获。
14: 那不，俺父亲那边哪个坏？
15: 回头压。
14: 你回头压，你是多少休息嘛？
15: 压着呀，我到底哪里是什么？
14: 那妈的哪里出事啊？啊！我家人今天你说啥？你父亲把个一摸，你自个笑话是的。
3: 最后，父亲潘某因为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人驾驶。儿子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双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罚款。
4: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吉英警官。
16: 夜深了，路空了，有的司机朋友就觉得操作可以从简了，但越是路况简单的时候，越要警惕下意识的疏忽。今天要说的这位司机，就是因为忽视了起步前最重要的观察，因为少了看一眼而付出了事故的代价。
17: 这里是凌晨1点多，东四环辅路与新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沿着辅路开了过来，他由南向东右转弯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之后走向了一旁的便道，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位出租车司机准备驾车向东行驶，可他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后侧直行车道里面的情况，而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司机也未发现那辆压着白色实线向外并线的出租车。转眼过后，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被撞得不轻， 一大块损毁的外壳掉落在路面上，而出租车的右前轮也被撞坏。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出租车司机既然想要把车并进旁边的车道，就应该谨慎小心些，看清楚左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再进行并线，而不是如此心急。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小心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每一个路口都是不同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交通方式的交汇点，在这里机动车要慢，非机动车要稳，行人也要仔细观察。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看似轻便灵活，但也脆弱易伤，所以守法骑行不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是为了平安回家。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直门内大街的北新桥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保持着顺畅的行驶状态。就在这时，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想要自西向北通过这个路口。仔细看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出去，造成了骑车人和坐在车座后面的那位女士一并摔落在路面之上。发生事故之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慌张地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两位伤者躺在路面上，显然他们感到浑身疼痛。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两位伤者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严格遵守之外，还要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急于通过。另外，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坐在后座上的乘车人都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头盔带子，否则万一发生了事故，自己可是要后悔莫及的。行车在路上，跟车距离就是安全距离，哪怕路况顺畅，车流稀疏，也不能心存侥幸急躁抢行。一旦遇到前方突发状况，跟车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制动避让，轻则车辆剐蹭受损，重则多车连环相撞，阻断整条道路通行。因此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谨慎的驾驶，才是规避追尾最靠谱的方式。这里是中午12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此时在桥上，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方那辆深色小客之后，该车的前部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得变了形。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除了右前部车身撞上了白色小客的尾部之外，它的左侧车身还骑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台阶儿，并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看情形，这几辆车之间是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造成了事故的出现。从画面中看，除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继续行驶，后面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都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少数司机而言，自以为中午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头脑中安全的这根弦就能彻底松懈下来了。可结果呢？急躁和不谨慎的后果，换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突然降临。
4: 提示您，雨时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明天早高峰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以上就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18: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他会来找我。
19: 看好几个地儿，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
18: 嗯，
19: 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18: 嗯、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0: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21: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22: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18: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22: 所以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18: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22: 已经感觉很少表达。
18: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里程。
22: 水温行吗？
18: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23: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啊、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嗯、我就签一个。
18: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23: 怕痛苦没质量。
18: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23: 那当然不愿意。
18: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23: 非常好。
18: 对，
23: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18: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24: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18: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此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
1: 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2: 不忍心让她做了。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

0: 好了。
1: 这儿还有羊驼，
2: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吗？
1: 对呀、啊，
2: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1: 啊。我们来看看您的菜吧。
2: 好，来来来，请、嗯、快快快。人到这岁数之后吧、嗯，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1: 是的，是的。
2: 愉快的心情，嗯，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0: 您、啊、这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2: 辛苦，
3: 啊，好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会儿再聊啊。
4: 这草莓季节过了，
1: 还有个
2: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
1: 哦，对，
2: 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1: 这样的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
2: 是
1: 一来豁然开朗。
2: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1: 是的，是的，现在都吃得下。
2: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0: 那它还会再长出来？
2: 还会，对对对。
0: 这上面还有虫
2: 子。对，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1: 绝对健康，
2: 绝对健康。反身一看，西瓜。看见没、啊、
1: 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2: 对对对，
1: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这种西瓜、
2: 嗯哦、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1: 像气功，
2: 对对、哦、这么去遇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1: 徐老师还种了些，
2: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学吗学吗啊？
1: 摘点回去凉吧。
2: 对。

0: 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里剪。
1: 哥，扎人！
0: 一会儿我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个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了。对，好，走。
1: 我们去洗黄瓜。
0: 对。对，
2: 哎呦，你看，
3: 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1: 嗯，纯天然。
0: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1: 嗯，坐下来好好聊。
0: 好，
1: 一边聊。
0: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1: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嗯，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0: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3顿饭。哦。啊，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
1: 嗯。
0: 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
1: 嗯。
0: 因为厨房是很热的高温，整个脸是绯红绯红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热的。
0: 哎呀，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这个好像很自然的。自己后来夏天我不让我妈做菜了啊，我做了一个月的饭，多热，厨房又没空调。
1: 那你有没有印象妈妈小时候给你做的菜
0: 有
1: 什么样的味道？
0: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哦，我知道。
0: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1: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0: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做饭，我根本没有学过。就什么，就是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会很不情自禁的陪着她说说话，因为我很小就离家了嘛，12岁就离开家了。每周末回到家，我总是会陪她，所以她做什么菜，我自然就看会了。
1: 看您那个视频啊，91岁，咱妈还能跳舞。
0: 当然啊，是啊，你也看见了吧？而且跳的还是圆舞曲《快三》。很多网友说徐老师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1: 小心腿。
0: 嗯，我说没事，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什么没关系。太阳像一把金锁。

0: 给我和妈妈留点记忆啊，留下点记忆。毕竟妈妈91岁了，只有一些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去世3年了嘛。
1: 嗯。
0: 啊，所以正好，哎呀，我说那天我说哈，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
1: 嗯。
0: 遗憾的就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
1: 嗯。
0: 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1: 为什么？
0: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1: 就是很突然。
0: 就是6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2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
1: 嗯嗯。
0: 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
1: 嗯，
0: 去了人就没了。对。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他穿的所有的衣服。
1: 嗯，
0: 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
1: 嗯，
0: 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
1: 嗯，
0: 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
1: 哦，
0: 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
1: 嗯，
0: 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
1: 嗯，
0: 做人的，做事的。
1: 嗯，
0: 啊，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
1: 嗯，
0: 啊，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就开得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
1: 嗯，
0: 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1: 嗯，就是有点，
0: 就是止不住啊。
1: 是，
0: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嗯，
0: 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的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啊，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啊，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我们这边是三星堆的展位，
3: 对，三星堆的文创。
2: 啊，哦，这个是特别
3: 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2: 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青铜大力人。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小萌力盲盒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3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10多种，里面3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2: 哇，好可爱呀！
4: 手感很好。
2: 你看它这个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3: 就抱着很解压。
2: 对，
3: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5: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4: 啊。
2: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勋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5: 他这个李敬勋这个展在5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2: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买了这一款12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啊，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 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器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纯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
1: 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前馆一体、前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万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北京感谢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儿啊，到这儿来看看、啊。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是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3: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的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4: 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啊，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5: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6: 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7: 鲍勃龙，
4: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7: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5: 对，
7: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和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4: 可爱的兔，
7: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4: 兔子啊，
7: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4: 月神，
7: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哎，
4: 对，
7: 所以很有意思。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叉子，这是你的哈，你的。念一份。这个图书馆是我也是一个专门的。我的名字这四十多年没出现了，就大飞特牛。自从有了图书馆以后，我有了名字了。
1: 亲爱的孙瑞倩奶奶，大家好，你看一看哈。
0: 我80年结的婚，自从我嫁过来以后，就一直不如意啊，天天吵，不说话，光知道干活。家里地里，家里地里，45年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没有自我不自我，就是天天过日子就可以。
1: 病了，我去过潍坊医院，那是最远的。
0: 人民保，我老是不服。
1: 21年年底吧，
0: 我儿子嘛，潍坊搬回来以后吧，哈，他看着我就老是就是有心事，他就给我买了讲书，没得书吧，你也写出来吧。我看的每一本，我说啊，这就写书啊，我也能写。
1: 1959年的7月29日是我的生日，我父母抱着我步行去人民照相馆。
0: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像开了闸一样堵不住了。我一面哭着一面写着。
1: 学校评五好学生，我还被评上了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还点了名字，
0: 三天哭了都有吧，写出来了，儿子给我放出去了，一个皮球哈，咋劲儿了，不鼓着了。公益组织啊，是通过我这篇回忆录，找着图书馆的管理员了。图书馆开了以后，济南那个阿莫哈，又请我去参加了。我第一个签我的名字，一叫我名字，我叫脸红。最后我觉得自豪。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有了自我了。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门头沟今天白天出现明显降雨，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区公路分局共设36个地质灾害值守点，20台大型机械设备做好值守准备。
2: 门头沟今天白天出现明显降雨，为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区公路分局共设36个地质灾害值守点，20台大型机械设备做好值守准备。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门路的下凹桥，这里呢是连接军庄镇与门头沟城区和西六环出入口的重要交通要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路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水，车辆路过呢会溅起比较大的水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门头沟区公路分局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值守。
4: 您看到那个点位雨水篦子打开的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点，是我们做积水抽排的位置。然后这个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泵站，小型的移动排水单元，然后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呢，它就及时开展抽排工作。我们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必要的机械。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全区2个下凹式桥区，包括所有的地灾点位，都做好了备勤值守。我们将全力，保证此次汛期平稳度过，保证辖区公路通行安全。
3: 本次降雨呢，是在昨天，也就是16号，门头沟区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根据区气象台的消息呢，本次降雨还将持续到今天前半夜。
0: 那么截至到目前，北京深夜的降雨情况如何？明晨的降雨是否能够结束？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
5: 好的，孙颖，我来介绍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迎来今年首场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气象台也于昨天提前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目前啊，北京的降雨仍在持续，其中南部和东部地区雨势更加明显。截至今天的21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2.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大兴区的敬贤家园站点，为109毫米。预计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的早晨。从整个过程来看，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的特点，过程雨量达到暴雨的级别。根据气象上的判定标准，是否达到暴雨量级主要看累积的降雨量。所以呢，尽管这场雨下的是比较缓的，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从昨天开始要一直陆陆续续的下到明天的早上，所以最终累计的降雨量呢将会达到一个暴雨的级别。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将于明天早上会逐渐结束，而明后两天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周二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需要注意防范。而气温方面呢，则较今日是有明显的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6、27度，但是夜间气温依然较低，是在17、18度附近，早晚凉意明显，外出还需要注意添衣。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思思。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四元桥大修收尾施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7: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红条养护的石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7: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2: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7: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2: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市整体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无障碍出行来看，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比率已达80%以上，轨道交通实现点对点服务。近两年来还为20名盲人朋友提供了导盲犬服务项目。那么现在视障人士日常出行到底方不方便？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记者跟着视障人士杨彤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他日常的上班通勤路线。
1: 杨哥，
8: 哎，哥，哎，来了，坐地铁，然后换乘回那个单位。
1: 今天我就跟着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您这个上下班通勤的路程。
8: 好嘞，好嘞，好嘞，
1: 出发。
8: 行行行。哎，您好，对，我要去西单。
2: 从杨彤走进地铁站的那一刻起，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候车、上下车、换乘、出站，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引导，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快速接力跑。
9: 综控，综控，咱们下一趟车次是多少？通知我们的综控，告知我们的车次号，告诉司机，然后这个车次号有这位乘客需要帮助，开关门，等乘客上车坐好以后，再通知司机关门，再告诉我们的综控员，他再通知我们下一站的同事，然后在门口去接去。
2: 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轻轻地扶着杨彤的手肘。杨彤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时还不是这样，
8: 人家不知道怎么领着你，有拽拉着手的，有这个扶着肩膀的，还有拽着盲杖，反正什么样的领着
1: 的
8: 都有，现在就好很多了。
2: 不断升级的服务，连续清晰的盲道，点对点的接续护送，让地铁成为了越来越多视障人士出行的选择之一。
10: 有乘客叫苏东东，他两个人是情侣，本来他是在土桥站，现在呢我在九棵树了，我也遇到过两次，因为我说您跑这站坐车来了，他说哦，这记得您，记得您，你给人好好服务了，人家能不耽误事儿，多好一件事儿。本来做这个工作嘛。
2: 北京台报道，
0: 地铁里的出行体验很顺畅，不过从地下到了地上，情况就复杂了。
1: 杨哥现在主要选择地铁出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路面不太好走，所以今天在杨哥上班的这个通勤路上啊，我们也有了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让他呢带我们体验一下路面行走的一个难度。现在我们走到的这一条路面啊，有盲道，但是呢感觉是一个比较难的地狱级的副本。
8: 好，
1: 哎呦，太窄了，这
8: 儿这是车吗？
1: 有个车，对啊，
8: 这扇扇着呢，
1: 左边又是一个锥桶，
10: 不行，
8: 好，走走走，都跟探险差不多。行，这块好像有东西。
1: 刚刚我们走过的这100多米，虽然路程不算长，但是对于盲人出行来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车停在了盲道上，左边呢又有锥桶挡着，那么整个的这条路供他们通行的区域啊，可能只有大概这么几厘米。
8: 不算特别难，走到这个共享单车这块，那你就绕开共享单车，再走过去。
1: 过程中就免不了会有这个碰伤啊、磕伤啊。
8: 这很正常，很普遍。
2: 除了盲道备战，视障人士的路面行走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电动车车速快，声音小，他们很难察觉。
8: 我走天桥的时候，外卖小哥他从我后边，我的走路是靠边的，然后他把我的那个手里拎的矿泉水都给撞飞了，手腕疼了2天吧。
1: 路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问题，
8: 相对来说是，就是尽量要靠边一点吧。
1: 送别了杨彤之后呢，我第一次关心起了路边的盲道，结果发现啊，像这种共享单车、电动车包括汽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把盲道让开，对于要出行的盲人朋友们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善意了。
2: 尽管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以及无障碍服务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现阶段无障碍环境建设依然存在一些客观性问题，比如部分设施老旧，改造难度较大，尤其是老旧小区和街头巷尾的七小门店存量规模较大。
11: 盲道占用的问题呢，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后期呢我们也将配合呀城市管理部门加强这个管护力度。下一步对于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聚焦3亮，第一呢是去存量，第二呢是控增量，严格控制新改扩建的建筑再出现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问题，最后呢就是提质量。无障碍环境建设呀，不等于残疾人的需求和老年人的需求， 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民生保障，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底色。
2: 北京台报道。
0: 就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我们欣慰的是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等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但是我们通过记者的探访体验发现，无障碍出行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12: 对，的确，你看我们本台记者和这个残障朋友共同的这种实地体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上下车，乃至到换乘，每一个环节他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在接引，而且呢，这个呢已经形成这种体系化的一种这个制度化的帮扶，整个的过程就仿佛一个默契的这种接力赛。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北京市这些年啊，对于助残设施的建设可以说是真金白银，跃升明显。但是你看，同样也是我们的记者的实际体验，也可以感受到在设施的使用和管理上，以及啊这个整个助残的观念上，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尤其是今天啊助残日来临之际，我们也看到了一条令人气愤的这个新闻啊，它就是引发全网追问的这个叫盲道撞残疾人的视频，竟然是网红虚构摆拍的。警方呢，虽然对两个造假者做出了处罚，但这些年盲道上的问题，它可不是虚构的。像那个栈道停车、杂物堆积、井盖栈道线路杂乱，盲道呢断一节、拐一节、绕一圈等等，本该安全指引的通道，反而是处处暗藏这个危险。视障人士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正常的出行呢举步维艰。这个精心建设的助残设施呢沦为了摆设，不仅损害残障人士的合法权益，它也暴露了城市精细化的一种短板。这一切乱象都在提醒我们，无障碍它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我们的民生的底线。所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年的网络上你看出现一种叫消费助残瓦解互信的这种情况，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一些网红呢就刻意摆拍一些残障人士出行面临的各种啊尴尬，恶意调侃，恶搞出行的困境，拿助残呢当成这种流量谈资，用弱势人士的不便当成了博关注、消费痛苦、博取热度。这不仅刺痛了大家的这种善心，违反公序良俗，也是对残障人士真正在需要帮助是一种釜底抽薪。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对这种公益事业的一种亵渎。对此呢，我觉得我们的法律不应该这个一笑置之，应该积极的干预。助残呢，它是一种兜底民生安全、彰显城市温度的基石，容不得荒废占用、敷衍应付，更不能沦为博眼球、蹭热度的流量噱头。助残呢，不应该体现在节日温度，更贵在日常坚守。只有让我们的无障碍通行从设施到观念都能畅行无阻，才能真正让城市的文明温暖到每一个人。
0: 其实呢，助残啊，不必非得等到助残日，应该成为日常的默认的设置。我们也希望今后呢，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够带着尊严与自信走出家门，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走向世界的张雪机车。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A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打响。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夺得了冠军，那这也是张雪机车展获得赛季的第四冠。赛后，张雪幽默地称赞车手，还调侃道：“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怎么办？”
13: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正赛从第六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并未立即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第二三名。对此，张雪发布视频隔空庆祝，并配文称：“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

0: 你说狂吗？如果他要第一次拿冠可能算，现在呢已经是本这个赛季里啊，今天刚刚嘛拿到了第五个分站赛的冠军了，还另外他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排名啊，可以说是力压本田、川崎等一众老牌豪门，紧随的是杜卡迪和这个雅马哈之后排第三。咱们都知道本田跟雅马哈这本身呢就是摩托车界的国民巨头，而这个杜卡迪呢更是摩托车友心目中的这种法拉利级别的这种顶奢大牌，所以你看能有这样的成绩放在任何新秀的身上不飘都难。哎，另外人张雪的这个底气还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成绩，他还有更硬核的这种背书，就是所有咱们的夺冠的这种车辆啊都是国产化率超过90%。可以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用了47年走完了从仿制到拼凑到原创这个完整的路程，咱们今天能够全链国产背后是由整个中国制造崛起在托底。张雪机车的夺冠呢其实是一场为中国供应链的集体加冕。咱们说即使没有张雪，那么咱们这些啊国产供应商他长期为国际品牌去供货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了。就如果让我说到这儿你有点理解张雪的那点狂劲儿了，但我还讲说张雪还有更狂的呢。张雪说了目标不是夺冠，他要量产他的黑马，他已经披露了他的目标今年50,000台这个生产，明年100,000台，而且在5年之内吃掉就是国际这个摩托车大牌50%以上的份额。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仅是赛场夺冠了，更是向商业赛道的这种国际巨头下战书。咱们这听起来可能觉得这狂得没边了吧，但想想啊当年他这个夺冠不是也是白日梦吗？那你今天已经变成了硬核的现实了，这是5次了啊。那么所以我在想不管5年之后这个张雪的目标能否兑现，但张雪的现在的突围已经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了。咱们可以看看 DeepSync 到语数机器人都是啊，从模仿到自研，从跟随到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以技术为骨，热爱为艺，在全球舞台是各显神通啊。那句说习惯了拿冠军，都已经不再是狂言了，是我们硬实力的回升，是咱们中国制造经过几十年的筑底，终于迎来了突破潮的急先锋。
1: 嗯，其实呢一个从零起步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中国品牌夺冠之后的狂言呢更像是一种自我的鞭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制造崛起和绽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的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游客坠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现在呢事故调查进展如何，相关的责任如何认定，我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档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档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档定点滑轮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5: 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4: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退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

0: 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1: 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
2: 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3: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则新闻速览。
4: 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 6.2 吨物资，包括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3: 近日，栏目热线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严重时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4: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5: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挤机动车道。挤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有危险啊。第一个啊，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都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4: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5: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是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4: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6: 不合适，
7: 这影响交通嘛，
6: 游客都走啊，这里边得交停车费嘛，不是说都这个停车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8: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又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9: 不要停车费这都停这儿嘛，不光我自己停这儿，对吧？
6: 要罚一块儿罚呀。
4: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骑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该路段的巡视。
10: 从这儿走不也是非机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11: 我知道，
10: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机动车道。
11: 刚刚都想，
10: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11: 违
10: 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啊？
11: 你可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地下停车场。
10: 啊，就您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对吧？
11: 我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儿了，我停这儿吧，什么叫停车费？
4: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12: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10: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路侧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4: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路侧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10: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

0: 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呢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文明不语，岁月留痕，不用跨越大洋，近距离打卡神秘南美古文明。和我的同事孙宇坤、贺思农一起沉浸式逛展，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千年密码。
3: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4: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3: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4: 今天我们将用3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3: 寻找终极神兽
4: 美洲豹。
5: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3: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4: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3: 这里揭秘的是墨切贵族的权力密码
4: ——黄金。
6: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
3: 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互换价。
4: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3: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啊也是神权的象征。
4: 通关了前两部分，后面还有玛雅展厅等着您去深度探索。
3: 没错，这一关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玛雅人古代的时候特别想让自己长得像玉米，而他们在婴儿的时候啊会把头夹扁，夹得像玉米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硬核答案等着您来探索。
4: 当然呢，这里不光只有展好逛，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联名文创。
3: 这些文物承载着3000年前遥远而古老的记忆，那通过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4: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3: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4: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2: 初夏时节，湖北省宣恩县的五家台村茶园迎来了绝美的晨景。清晨雨过天晴，山谷云海缓缓的升腾，飘渺云雾缠绕茶山沟壑，整片的茶园宛若悬浮的云端，仿若人间仙境。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谁是北京第一座博物馆？如今的北京登记在册已有200余家博物馆，那谁是北京的第一家博物馆呢？在今天的成贤街上，有一座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它成立于2004年。然而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2年，一座博物馆已经开始再次酝酿。清帝退位，民国初建，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却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亦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如今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当时的馆址占用了国子监这座衙署，总共210间房间。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然而，熟悉北京历史的朋友会有争议了，这仅仅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这座博物馆正式成立是1920年的事了。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另有其人，要知道宣统皇帝虽然逊位了，但依然住在紫禁城里，沈阳故宫和热河避暑山庄里还有不少的清皇室的文物，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北京政府就派人把他们都运回了北京，前后13批，共计3150箱，23万余件。运回来放哪儿呢？1914年2月4日，紫禁城外朝的部分，也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几个院子里，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后，所内举办了大量展览，于是乎古物陈列所就抢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面，成为了近代第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更是咱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不过这两座博物馆缘分不浅，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因为国子监地方太小，迁到了午门之上。午门之内是古物陈列所，午门之上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再加上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三座博物馆做了将近40年的邻居。1947年，古物陈列所被并入了故宫博物院。1959年，作为10大建筑之一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落成，北京最早并驾齐驱的几座博物馆才开始了各自新的征程。北京最早的几座博物馆，除了民国时期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等。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开馆。1958年，中国美术馆开馆。1959年的中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一大批博物馆纷纷落成，那讲述咱北京自己历史的首都博物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第一场北京展酝酿20年。位于西长安街上的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展，俗称为通史展，讲述着北京50万年的历史。这座博物馆很年轻，2006年才开门迎客，然而它的故事却要从70年前说起。

0: 话说早在1953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就决定模仿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建造一座新型的博物馆，取名叫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第二年，筹备处就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挂牌成立了。可惜好事多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首博项目三次上马，有三次惨遭夭折，一直搁浅了26年，直到1979年才再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选定孔庙作为博物馆的地点。
1: 蒿草满地啊，而且怎么办，得清理，然后这牌子，筹备处的牌子就可以给它不要了，就变成北京，就是咱们首都博物馆了。
0: 担任副馆长的齐心策划北京简史陈列，也就是如今北京历史文化展的前身。早在1963年，齐心就参与了首博通史展的策划，可惜因为时代的原因中断。
1: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就找文物啊，库房的文物啊，还有这几年他们的发现啊，金鼎伯具立已经出来了，而且当时伯具立是代表美呀、特别好，几个头牛头。
0: 这是一张1981年拍摄的照片，承贤街的牌楼上有一块牌子，从右往左看，分别是北京简史陈列、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中国历代碑帖展览。1981年国庆，首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北京简史更通过考古文物将北京的历史梳理通透。
1: 北京人等着怎么也得挑啊，北京人是不能不挑的，三顶洞人也得挑啊，然后那商周的琉璃河出的东西那等有了，还有咱们帮轨什么的那都来了。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这个各方面士的阶级上升了，他们也想学呢，要祭祀要什么东西，没有条件不能做铜器了，做的这个陶礼器仿铜，那很漂亮啊，那仿铜的陶壶啊、陶鼎、陶豆很漂亮。图文并茂，以文物为主，这个图是作为辅助展品啊，说明啊，画图表、照相、照片填出来。
0: 北京简史陈列通过不断的发展，演变成为了首都博物馆里的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展，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摇身一变，博物馆变形记。位于动物园后身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让人们熟悉的名字——五塔寺。博物馆最中间的真觉寺金刚宝座，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首批公布的国宝文物，是馆藏最大的一件文物。然而，为什么五塔寺会变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需要极大的丰富，当时很多国宝单位都因各种原因被占用。北京市文物局通过文物活化利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分配文物展品，将它们变成了博物馆。1984年，曾经先后被国府厂和四环宿厂占用的大钟寺，本身就有一座永乐时期的大钟，文物工作者把北京各处抢救收集来的古钟都集中于一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诞生。1985年，原本被保育院占用的万寿寺筹备成立北京艺术博物馆，50000多件古代艺术品展现中国传统之美。1988年，原先被民居占用的先农坛大殿，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经过腾退变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那您知道1987年开馆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哪儿吗？是动物园的草料场。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之后，他们抢救回了很多珍贵的石刻。伴随着文物普查

0: 征集，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在不断的丰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0: 不能搬家的博物馆。100年前，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学者在周口店的大山里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牙齿，从此开启了北京的考古之路。随后在周口店先后发现了50万年前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段历史咱们都不陌生。但您或许不知道，北京第一座遗址博物馆也在周口店。1953年，随着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在原地建成了一座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室。可惜太过久远，我们只能找到90年代的几经扩建之后的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了。可以看出，当时的展陈环境相当的简陋，但每一张展板、每一个玻璃柜里，都是北京50万年满满的记忆。如果说一般博物馆有选址一说，那遗址博物馆则是必须跟着考古走了。不过考虑到这座博物馆就在遗址之内，为了更好的保护，2013年在山下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北京的考古发掘，后来的遗址博物馆建得更加巧妙。1974年，在丰台区大宝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炭和白膏泥，经过发掘，一座2000年前西汉时期的皇室大墓露出地面，完整的皇城题凑补充了北京汉代的历史。然而，如何保护如此庞大的皇城题凑呢？1979年，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开始筹建，1983年开馆，用一座博物馆的形式把整个皇城题凑和墓室包裹其中。
1: 2025年5月，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重建后全新开放，新馆遵循整体保护与最小干预原则，搭配恒温恒湿展陈环境，让皇城题凑遗址与珍贵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原貌呈现。
0: 而位于延庆的山戎陈列馆更是一座赌出来的博物馆。
2: 我说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一页历史在这个山坡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物，保存一部分墓葬，让后来者他在现场能看到，我说那个感受更深一些。
0: 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延庆玉皇庙发掘出了西周时期北方部落山戎的墓群，在考古过程中建造一座博物馆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2: 我选这个建馆内区是最理想的，在山坡上面有两个大的墓坑，周围有8个小墓配合着，画上线留着没挖，建馆以后在室内操作吧，那个墓葬保持的是完整无损的，非常好的，就是边是边一点破坏没有。
0: 为了让大众看到更加原真的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先建馆再发掘，
2: 后来挖这两个大墓，250那个墓，青铜垒、青铜符、青铜都有铜器啊，大件铜器，那就在山戎墓里，那就是山戎王的墓了，短剑、马具全的，殉生也多，都对了，能代表山戎文化特点的东西，在那个馆里能体现出来了。
0: 让人惊喜的是，在这几座墓室之中，刚好发现了一座山戎王，他佩戴着金项圈，陪葬了青铜剑和青铜器。尽管和汉唐的豪华大墓不能匹敌，但让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3000年前北方一个神秘的部落。一座座遗址博物馆的原地建立，从另一个侧面展

0: 出北京对考古遗迹的保护，对城市历史的挖掘。北京，一座用博物馆记录历史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铭刻文化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展示发展的城市。北京正在打造一座博物馆之城。2023年12月27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运河之畔，文脉永续，古今同辉。
1: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第一次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解读北京城发展的历史和北京城的建设成就。我们第一次也是从人、水、城这个角度呢，来阐释北京和大运河的关系。
0: 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建成后，与位于西长安街木樨地附近的首都博物馆一馆两址珠联璧合，共同诠释都与城的关系。北京市启动类博物馆建设，深入社区、胡同街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的新型博物馆建设，聚焦于北京独特文化元素。石景山区类博物馆 RE 瑞国际创意馆正式挂牌，通过全域漫步剧场、VR、AR 体验以及实物展品，将文化遗产翻译为可以体验、分享、传播的文化资源，为公众呈现全新的文旅新体验。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展览以图、文、物并用的方式呈现11个运河沿线城市中的龙灯、龙舞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脉延绵传承。北京市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格局。每10万人拥有1.2家博物馆。博物馆之城，未来可期。
2: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1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4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发布，5月17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的应对相关工作。
1: 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前半夜，18号，也就是明天早晨将逐渐减弱结束。更多的天气信息，我们马上连线气象主持人宋瑶。宋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早晨，北京市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今天上午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地区，截止到11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9.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42.8毫米，整体上雨势还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仍会有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雨势也是比较平缓的。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而降雨期间能见度会有所转差，大部地区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00米，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比前期要下降10度左右，凉意明显，要注意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了。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呢会在明天早晨减弱结束。展望下周前期，北京仍然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尤其是下周一二，西部和北部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要比今天有所回升，最高是在26度左右，体感上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宋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降雨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交通，好在是周末通勤压力并不大，不过呢大家周末出游要注意交通安全。
1: 那么此时此刻北京的各处各大的交通状况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场雨对于交通出行有哪些影响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阚成伟。成伟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通过我这里的监控探头了解到呢，截止到目前哈，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处于一个暂歇期，只有个别的路段呢仍在降雨，但是雨量都不大。那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张家湾一桥，目前来看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降雨仍在继续，而且呢雨量也不小，路面呢处于一个非常湿滑的状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平高速 K24 通道桥，这里目前呢仍然也是处于一个降雨的状态，但是是小雨，雨量不大，能见度非常不好。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大兴机场高速礼贤南收费站，这里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小雨的量级，而且呢能见度不是很好。在这呢也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呢现在可能处于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降雨暂歇期，但是整个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欠佳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开车出门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以免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把画面切换到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起事故，在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团南路路口南五环的方向，这里呢刚过11点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厢式货车的剐蹭事故，好在呢交警及时赶到这里。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啊，所以说造成了后面的车辆出现了一个积压的情况。现在呢经过交警的处理呢，两辆事故车呢已经挪到了应急车道上，整个这个交通呢正在慢慢的恢复。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一个封路的影响，受雾大影响，门头沟区县道002妙峰山路单里路口与京拉线交叉口至妙峰山路段是双向封闭。那封闭期间呢，咱们如果说想要在这里通行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109国道下安道到上尾店路到禅建路再到妙峰山路。同时呢也最后提示一下大家， 家铁路方面的一个临时停运的信息。记者呢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今天和明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的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66的网站上查询，或者是在 APP 查询。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阚成伟的介绍。再次提示大家，北京市目前是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今天8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和游玩的安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休市一天，同时呢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
1: 那么规划艺术馆的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您可以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的东方韵味。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网络打假。
1: 最近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的视频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和讨论。
0: 昨天北京警方通报该视频系虚假摆拍。
5: 啊啊，
6: 看啥呢？不看路啊？
5: 我走的是盲道啊。
6: 什么盲道啊？
5: 盲人走盲道啊。
7: 这是今年五月初网名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条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被清空。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司法解读。
8: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那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

0: 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 通过虚假摆拍的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网络主播并非只有涉事的两人。就在前不久，一个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爆红网络，但最终被证实为剧本摆拍，涉事账号已被禁言并取消盈利权限。而在今年三月底，多条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博主发布的所谓救助场景牵动人心，很多网友看完要捐钱捐物，还有的甚至要和博主一起前往救助。接到网友举报后，丽江警方迅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最终发现这就是一个三人按剧本演绎的流量骗局，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变现，涉案三人已被刑拘。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3: 工作总结此前指导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的经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
2: 同时呢，对于存量短视频也将进行分批的回溯追查，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的应标禁标。
1: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相关数据之大，说明短视频内容领域乱象不少，问题突出。
4: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1: 此次中央网信办在总结12家平台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必选标签纳入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推动应标禁标，让平台和创作者都有了明确的操作指南。什么内容该标，怎么标，不再是模糊地带。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4: 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今日，北京通州交警接到热心市民的报警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疑似肇事逃逸。
3: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有人受伤，于是一边救助伤者，一边追查肇事者。
6: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7: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8: 那儿呗，俩膝

0: 鞋，
1: 马鞋还有鞋。
2: 王军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3: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4: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5: 啊，
4: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
5: 啊、
4: 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
5: 嗯，
4: 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5: 啊，
4: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
5: 啊、
4: 就左拐了，
5: 哦，骑车就走了。
3: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一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
4: 嗯，
2: 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个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着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3: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2: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3: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3: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2: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我们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3: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2: 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
4: 嗯，
2: 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3: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2: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2点多呢紧急调派了10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1: 小燕，
6: 找吗？
3: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2: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5: 你手上看怎么回事？
7: 其实说
5: 这个在哪儿拍的？
7: 在这个前面的街道。
5: 你骑什么车？
7: 电动车。
5: 车号多少？
7: 是楼下停的，怎么了？
3: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6: 吹。
8: 对不起，
5: 读数。
8: 您喝酒了。
6: 啊，喝啥？
5: 你干啥？
7: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5: 怎么摔的？
7: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了，反正是摔了一下。
3: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7: 我咋了？完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3: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3: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 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3: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我是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老旧小区改造违法建设是只拦路虎，不拆改造无法按计划推进，拆那可是既要力度更要温度的硬仗。
9: 今天的接速集办，我们就来关注北京市海淀区的两个老旧小区如何破解违建困局。
10: 它解决了一种最老笨的搭水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
11: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12: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3: 您说说，这个，
12: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3: 不是，您
12: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13: 墙体可能在这个位置啊。您相当于这个。
12: 对呀、啊，我买房的时候，我是2013年买的房。
13: 嗯、
12: 我买房的时候，我的墙体就在这儿。
13: 您买房的时候，这个您可能不是您盖的。您知道吧，可能不是您盖的，但是呢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您。
12: 但是我是单位买的房呀，我单位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是私搭乱建呀。这是指单位统一给我们搭建的。
14: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岭南路26号院今年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小区内的大量违建却让改造工作陷入了困境。
12: 这不是我员工自己搭建的。
13: 您听我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您自己搭建的，它这块才属于违法建设。产权单位这块，如果它没有经过咱们规划的审批，没有经过规划的许可，它建设出来的一样是属于违法建设，您知道吧？
12: 但是我买房，我签合同，包括我签补充协议，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是违章建筑啊。
14: 万女士已经在这里居住快15年了，一家三口挤在这一间一居室内，孩子的上下铺与夫妻的双人床仅用布帘简单隔断，居住空间十分局促。此次入户核查时，工作人员告知家里的厨房属于违建，必须限时拆除。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违要求，万女士表示难以接受。
12: 你说他违规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没有报批，没有去履行这个报批手续呢？
13: 是这样，我们在归字委海淀分局这块已经进行过认定，从他们这调档，您这块确实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你知道？同时呢，我们也调这个图了。
12: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3: 您听我说，这个图，
12: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3: 不是，您别
12: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弄的什么？上来就给人拆家，长得文质彬彬的，我还信任你们？你们这还改造？你们哪什么改造民生工程？你改了之后，我们家没地儿住了。走。
13: 您别激动，
12: 请你们离开。
13: 您别激动，
12: 请你们离开。
13: 您别激动，
12: 走。
13: 您别激动，
12: 原来我跟您说不着，走。
13: 不是，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2: 走。
13: 咱们有，咱们有什么事儿？咱们
15: 慢慢聊，
13: 再想想办法，再做做工作吧。
15: 对，
13: 反正他们家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15: 对，
13: 他这个厨房，一个涉及到产权单位，第二一个涉及到他这个厨房产权单位这块，咱们一会儿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要一下他们产权方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一下。
11: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13: 楼的外立面得改了，你知道？楼的外立面得做外保温。
11: 不冷，一点都不冷。
13: 您习惯了，咱有楼上的居民不习惯呀，是不是？
11: 他多穿点不就完了吗？
14: 在王阿姨家，记者也看到，原本的居住空间就已经十分局促，家里长期囤积的大量保健品等杂物，让拥挤的家更加难以行走。 老人不仅不认同对于违建的认定，更是担心拆后家里面积变小，大量物品没有地方堆放。
13: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咱一户说违法建设不拆，影响咱们整个楼的这个整体的改造，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说铁板立面也好，就把您这让出来。
14: 26号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包含三栋居民楼。在这个院里的41户一层住户中，有37户都涉及违建问题。然而，工作人员在逐户核查时发现，很多居民竟然对自家的违建并不知情。
15: 我20年你买的房本上都写着房子有。20年我才买了5年，你说冤枉不冤枉？
16: 违建它始终是违建，对不对？它无关于。
15: 行，好了，我也不说了，你们也出去也别拍了，拍了也别拍了。
16: 啊，
15: 别拍了，你别。哎呀，真的别拍了。
17: 哎呀呀，你
15: 真的别拍了，我告诉你，我你们去法院去，我出来几年，你想想看，多冤枉！现在房子值得那么多，你们想想看。
16: 是是是。
15: 管你们，我不让你拍了。
16: 对，这么行。啊，行。
15: 反正我们内事不对人，今天是你。
18: 你说肯定他们收他钱了，他也冤得慌了，
13: 啊，
18: 还盖了章了。
13: 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跟我们
18: 跟财政单位就说，说财政单位说放拆，那
13: 是这样
18: 办的事儿。
14: 当前整治工作推进难点集中在小区2号产权楼。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违建都是产权单位搭建，留存时间长，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整改意见难以统一。
13: 您这个自个儿弄太费劲了。
19: 我跟您怎么说，我们家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13: 嗯。
19: 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要拆阳台。
13: 嗯。
19: 阿
12: 姨不同意吗？
19: 反对。
12: 阿姨不同意吗？
19: 不同意拆那阳台。
14: 针对现存争议，街道执法队吹哨，产权单位、规划、房管等相关部门
13: 实事考虑，是当时的情况，您懂吧？我们说的是现在咱们小区要进行改造。
20: 现场来看，确实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
13: 您没有说在规字这块进行过任何的审批报批。您盖出这个房子，那肯定就是违法建设，是吧？对我们来说肯定一视同仁。我不可能说13号楼啊是居民自己搭的，我给拆了，然后你们2号楼是由你们产权单位给协助弄的，然后我们就不拆。
14: 岭南路26号院今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拆除37处违建是改造硬性前置条件。街道已向产权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督促其配合开展居民劝导、思想疏导工作。虽然街道、社区、产权方多方合力上门沟通协调，但居民抵触情绪依旧强烈，整改意见难以达成共识，整体拆违工作仍陷入僵局。无独有偶，海淀区阳方店东路5号院的电子工程设计院宿舍也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们满心期盼老旧小区改造，可楼南侧1楼的12处违建直接挡住了改造的脚步。
21: 如果我们不拆除小院，你们能不能施工？
22: 跟大家说很清晰，前期已经做过这块地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才被认定为违法建设。
10: 他只是用一种最老笨的搭手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本牵扯不到我建设的事儿。
23: 卸了以后呢，你施工完了，哎，给我们按原码给我回邮件。
14: 在居民沟通会上，面对违建拆除的要求，居民的情绪十分激动，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10: 不用搭，我们不同意，保安也不用做。
14: 为了打开居民的心门，海淀区房管局、规字委、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给居民讲政策、解心结。
24: 方案一是对咱们整个的外墙外保温进行重塑，二是对于楼内的上下水管进行整体的更换，这个也是咱们尤其是1楼住户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水管40多年了，肯定有锈蚀的现象。
14: 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面对91岁的严先生时，工作人员也犯了难。严先生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在这套房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他心里，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抵抗病痛与衰老的最后壁垒。面对情绪激动的严老，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放弃就意味着楼上近100户居民的期待，老旧改工程全部搁浅。街道和社区决定不争论、不对立、 用信任破冰。
1: 院还有，
4: 然后给您再搭一个这个防火
5: 那能出去吗？能到小院里？
1: 能啊。
4: 您看您需求，如果您想出去，让他给你安个门。
1: 对，安个门。那院还是还在，院还在。
5: 师傅，咱们住在这儿，咱们就一家人，是不是啊？
8: 行，您就做员工的工作。
5: 我就给做，我劝他，我还是劝他
8: 啊，你还是劝他吧。
14: 破冰从琐碎小事做起。

0: 工作人员不再提差违，每天上门看望，帮忙整理堆积如山的杂物，耐心倾听每一句抱怨，换位思考难处。
1: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那个街道跟那个执法队跟那个居委会大力支持老年人这个翻改，对吧？这个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以后有个安居的环境。
0: 随着严先生家杂物清理完毕，拆违工作顺利启动。与此同时，八里庄岭南路26号院的拆违攻坚也迎来转机。
2: 我们今天过来也是想帮你把这些
3: 气坏了吧？
4: 这拆家呀，刘莹不是刘莹来了，我跟你说，就外面那些我再也不让他进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街坊邻居都熟，大家都信他。刘莹一趟趟上门沟通，认真倾听大家的难处和顾虑，
5: 行不行？都能帮你解决啊！行了行了啊，
3: 好吧
5: 啊，别生气了啊！
3: 我的邻居
5: 啊啊，对门儿，我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0: 为了不影响违建拆除后居民的生活，工作组制定了拆除和后续修复方案，既按规矩办事儿，也尽量体谅大家的实际生活难处。
6: 就是我们给你们承诺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会跟属地的城管啊、街道啊。配合好，把这个后期的拆违之后的后期的一个恢复工作给大家做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设施啊，给协调他们，给他们做到就是尽量大家自己满意。
7: 我们社区这块我们都会帮您盯着这个。
5: 对，放心，
7: 啊、
4: 对
7: 改造
4: 我这个刘莹这儿，我跟他真的是十几年的老街坊，还是那句话。
0: 靠着刘莹和同事们的耐心劝说，再加上产权单位全力配合，居民们慢慢放下顾虑，愿意配合拆除违建。拆违前期，工作人员主动上手帮居民搬运大件家具，清理堆放杂物，全方位做好搬家清场、过渡安置等便民保障，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8: 我上班有点忙，
9: 我
8: 连家都修完了，这边你这边帮我盯一下。
4: 我啥事都找他，然后他都给我找人帮我解决。
3: 我们俩进来天天通电话，
4: 对，离得近就是方便。
10: 也谢谢您，要是不是说咱大家伙这么支持，咱这老旧改就没法进行下去。
4: 哎，对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协助你们工作，哎，这也应该做的。
10: 你好，大爷，
11: 怎么样，觉得？
1: 亮堂多了。
11: 亮堂了。
0: 接下来两个小区将依托拆违整治成果，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统一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管网线路，规整路面环境，增设便民休闲设施，实打实补齐老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12: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这样的特别时间，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一个奇迹。
13: 这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缔造的奇迹。
14: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儿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15: 有点抖，
16: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14: 8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17: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起那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14: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18: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14: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18: 偏瘫、解瘫或者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14: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19: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14: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19: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14: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坐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19: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撑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14: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19: 原来所在的北深所从03 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14: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3: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14: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9: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5: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1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20: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14: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21: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了，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14: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1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13: 那么按计划，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多项作业，下午可能出现的降雨是否会对作业产生影响？今天晚上又是否能够按期恢复通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2: 这里是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环内环向金密路出京方向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现场下起了小雨，那目前呢是处于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整体的雨量不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路面已经湿了。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施工作业。
23: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对我们这两条匝道桥交通的导行，然后呢以及对原桥面沥青混凝土的洗爆和水泥混凝土铺装层的破除，同时呢我们进行了直接干预网片的安设和水泥混凝土全新的一个浇筑。
22: 可以看到现场的混凝土已经铺上了厚厚的被子，那这在这次施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场降雨的时候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养生作业，养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23: 为了保证我们混凝土最终的成型的质量呢，第一我们是对我们养生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把控，不少于12小时的养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安排试验人员密切的关注我们混凝土湿块强度的增长情况，隔定期的时间我们呢就把这个强度进行摸排，当两种条件同时都满足以后，我们才会再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22: 四元桥大修工程总共是分为4个阶段，那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等这场作业结束之后呢，四元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恢复通行，这场精细化手术基本完成。那大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降雨的影响之下，通车还能够如期进行吗？
23: 如果下午没有降雨的情况，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施工计划进行我们防水层以及沥青层的探铺的工作。 如果下午有降雨的情况呢，我们将会及时的调整这两道工序的时间安排。在降雨不大的情况下，我们会及时的安排工人进行两边的平时的作业。我们会积极的去创造通车条件。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硬核科普，聚焦本周末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
1: 在京的科研院所高校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并且开展科普讲座、互动体验，另外还有引人入胜的科普剧表演。
2: 来到中国科学院开启一场科普盛宴，我现在是在中国科学院的过程工程所，那我身后的这些小朋友们正在动手研磨锂矿石，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钥匙扣。
3: 与此同时，介科学与过程工程、生物药制备与递送等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也在活动中开放。在中国科学院锂化技术研究所正在上演科学实验秀《直尺探物人形密码》，现场揭秘人形机器人的奥秘。科普展台以锂化诗词大会为主题，将硬核科学与诗词文化巧妙融合，有诗韵化学坊、寒境低温阁、奇才造物馆等多个展区，观众在诗韵中玩转科学，在实验中品味文化。
2: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少年呢，他此时佩戴上了搬运外骨骼这么一个设备。
4: 没有感觉这个叫手在用的，就很轻，感觉我要举起了50斤的重量。
5: 挂钩和这个挂件将力直接传导到背部的一个碳纤维上面，当他直立的时候是完全不负重的，当他走路的时候这不是会弯曲吗？弯曲的话我们这有一个结构会辅助他往后站直，这样的话他还是不负重的。
3: 公众科学日现场，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也从科研一线搬到了活动现场。比如说在声学所上新的飞机结冰探测器，它是飞机的除冰预警雷达，可实时识别明冰、霜冰、混合冰，快速发出结冰预警。
6: 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一下科学，对科学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神秘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活动。
3: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的138家院属研究机构相关单位陆续进行350场科普活动，60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让更多青少年在亲近科学、体验科学中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拥抱科学，理解科学。
7: 科普工作做好了，我们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才有潜力。这几年这个大家对科普的这个热情非常高，特别是孩子们，光我们说今年报名人数就超过了8000多人，创下了历史记录。
3: 北京台报道。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文明不语，岁月留痕，不用跨越大洋就可以近距离打卡异域古文明。那我的同事孙宇坤和贺思农一起提前探展，我们来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千年密码。
8: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9: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8: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9: 今天我们将用3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8: 寻找终极神兽
9: 美洲豹。
10: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8: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9: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8: 这里揭秘的是墨切贵族的权力密码
9: 黄金。
8: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互换甲。
9: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8: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也是神权的象征。

0: 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1: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0: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2: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3: 好的，谢谢，非常期待518当天这场大展的开幕。那其实周末这两天演唱会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像这个周末汪峰演唱会在首体举行，另外呢还有火出圈的各种各样的演唱会，比如说五月天哈、其实最近半个月来每逢周末国家体育场鸟巢都会成为热点，五月天的演唱会是接连开唱，掀起了全民音乐狂欢。那这场始于舞台的热潮已经突破了场馆的边界，辐射带动了全市的商圈景点同步升温，
4: 而这背后呢，则是北京文旅的精心布局，顺势而为，实力宠粉，以暖心的服务托起演艺流量，并将其转化成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能量。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我是从广州来的，
6: 从河南过来，
5: 今天长春、
6: 天津。
7: 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奉上12场重磅演唱会。按单场上座5万人测算，12场演出累计吸引观演游客超过60万人次，场外打卡互动的歌迷更是不计其数。本次观演客流中，外地游客占比超70%，大规模跨城客流涌入，为北京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带来实打实的消费增量。面对送上门的机遇，北京文旅主动靠前，精准布局，摒弃简单的流量承接模式，以精细化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将短期的演艺狂欢热度长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为八方游客留存专属的京城文旅记忆。爆款文旅场景的打造源于热门 IP 与城市资源的深度融合，依托五月天主唱阿信小红书胡萝卜头像衍生的波波热门网络梗，北京文旅精准捕捉流量热点，联动品牌方赋能 IP 落地，让原本风靡网络的线上符号变身可体验、可打卡、可互动的线下实景场景，搭建起歌迷乐队与北京城市的温情纽带。在朝阳公园、首钢园设有量身打造专属五月天主题的打卡路线，不少歌迷沉浸式追随路线跨区打卡，在奔赴热爱的同时，有效带动沿线商圈、餐饮、零售、休闲消费全面升温。这半个月来，记者走访电影院、特色餐厅，在798艺术区、朝阳公园等多处，随处可见佩戴波波主题配饰奔赴城市各处打卡的歌迷，青春热爱与京城文旅风情在此深度交融。
5: 重庆过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五月天在这里开演唱会，我就跟着五月天的足迹，跟着五球的足迹，一直游览了北京的各个景点以及各个文旅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文化内涵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7: 在北海公园乾隆书房内的中式咖啡馆，古色古香的皇家氛围，精致的文创茶点吸引了大批观演歌迷前来打卡。在沉浸式感受千年京城古韵的同时，畅谈演唱会的热血瞬间，全新的游玩体验让新潮的音乐热爱与厚重的古都文化在这一刻双向碰撞，完美融合。
8: 北海公园本来也是就是环境很优美嘛，也是一个百年皇家园林，我们顺便也来过来看看风景，
9: 也是一种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10: 那个打卡的还有那个吃饭的什么的都有很多，那个挺好玩的那种，而且那个地铁交通也比较便利。
7: 以音乐为媒，北京持续盘活城市地标资源，实现单点热度带动全城联动。在水立方奥林匹克比赛大厅，给我一支麦克风也可以撬动地球。巨型波波麦克风装置前，众多游客驻足合影，定格逐梦瞬间。这座以梦想之城为创作核心的巨型充气麦克风，长33米，最大直径超13米，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获评全球最大充气麦克风。作为奥运地标，水立方始终承载着拼搏向上、追逐热爱的奥林匹克精神，见证着北京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次全新 IP 落地，让流行音乐文化和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深度破壁、跨界融合，赋予城市地标全新的青春活力和文化内涵。
11: 每天吸引歌迷超过6000人次进入到场馆，既提升了场馆的人气和活力，也有效拉动了场馆的餐饮、文创等零售业态，相关业态的经营收入比平日都实现了翻一番。
12: 规划的都比较好，就是很方便我们各种打卡，各地打卡，然后跟着吃，然后跟着喝，跟着玩。
13: 在打卡点上面做了很多的那个规划嘛，然后旅游大巴车也开了很多，然后去年我来的时候还坐了去那个居庸关的那个旅游车，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地点上车地点啊什么的都做得还蛮好的。
7: 一场火爆全城的音乐盛宴，也是北京演艺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的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北京文旅持续深耕产业。

0: 业融合赛道，不断升级演艺加文旅创新业态，先后建立五月天、张杰等多场大型演艺活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市场活力。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29场，接待观演群众38.9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2.65亿元。与2025年同期相比，场次、观众和票房分别增长31.8%、31.2%、23.7%。当鸟巢的荧光海点亮北京夜空，当熟悉的旋律响彻城市地标，这场音乐盛宴不仅是青春的奔赴，更是城市活力的彰显。北京用真诚和匠心迎接着每一份远道而来的热爱，让古都兼具烟火气息和青春活力，让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1: 刚才记者的这句话我是特别的认同，那就是北京用真诚与匠心迎接每一份热爱，这才是双向奔赴该有的样子。
2: 是，咱们老说喜迎八方游客，不就是以热爱赴热爱，以服务暖人心吗？
1: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要有高质量的精品动人心。
3: 屁子呀音子呀都已经去了。
0: 歌迷口中的音子和屁子分别是坐落于 The Box 朝外的五月天 Made Land 的纯真乐园，以及西单更新厂打造的演唱会主题快闪街区。在朝外商圈，巨型5米高水晶球装置成为热门打卡点，吸引大批歌迷驻足拍照，沉浸式体验游玩。
4: 是昨天去了那个 Stereo Park， 然后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去拍了一下照片，然后今天的话是到这边来抽球，然后买挂绳，觉得非常棒，给北京文旅点赞。
5: 跟着大家的打卡攻略这样子一路过去。
6: 湖南的老师，和云南的老师交流，然后交流到那个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
0: 主题乐园内文创周边售卖区人气高涨，北京限定交通卡、演唱会主题盲盒等特色好物备受歌迷青睐。
7: 五月天周边的一些盲盒呀，就是这个几个球球，有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表情，代表他们的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
0: 相比往年，今年演唱会配套主题场景有了全面升级。
8: 今年一开始头一个星期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就是会比相较去年而言，我们的形式也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优化和升级，就比如说像展区这边的话，我们的空间范围也比去年是相较的话会大了2倍。
0: 场内歌声不息，场外消费持续升温，如今大型演艺的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一场大型演唱会成功撬动起整条城市文旅消费链条。
9: 4月20号开始，对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带动是增长了102%，对于销售额的带动呢也是增长了8%，然后对于周边呀一些潮玩、潮流服饰，然后还有餐饮店的带动也是很有明显的效果。
10: 覆盖的层次非常的广，可能从十几岁到40-50岁都有，但是这波客群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客群。4月底到5月6号，那我们整一个业绩的话，其实环比去年来说基本上都做到了80%-90%的一个增长。
0: 歌迷追随主题路线全程打卡，同步带动商圈餐饮、潮玩零售持续热销 ，IP 文创、主题服饰等情怀类消费备受青睐。
9: 陆续又承接了陶喆、陈楚生，然后今年3月份的 A 馆也是承接了黄子弘、凡和张杰的官方快闪。
4: 之前来游玩的时候，只是打卡了之前就是北京当地的特色的地方，然后现在有了很多的像 Made Land 的这种活动，所以就是也让我们的那个旅游更增加了一些丰富的程度。
11: 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儿，反正现在到这儿来感觉特别热闹，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全是年轻人跟这儿。
0: 五月天经典歌曲承载着大众的青春和情怀，像倔强、温柔等经典曲目传唱多年，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催生了浓厚的消费情绪。如今歌迷出行消费不再是局限刚需，更多的是为情怀和回忆买单。各大商家精准贴合歌迷的需求，推出特色服务和专属活动，将短期的演艺流量沉淀为城市长效的消费活力。
12: 八德里牛肉，
13: 这边走。
12: 演唱会门票起点9折。
0: 从演唱会场馆出发，步行8-9分钟就可以抵达周边商圈热门餐饮店。门店特意延长经营时间，面向歌迷推出专属优惠福利。有演唱会的日子，平均每晚接待歌迷用餐可达170桌左右。演唱会夜间客流持续走高，也在加速盘活夜间经济。
14: 演唱会就是说一个沟通、一个互换物料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真的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挺很重要的。
15: 凭票根，演唱会票根的话，我们有一个88折的一个折扣，有互动的专门的互动区域，会提供音响，还有卡拉 OK。让他们把这块当成了演唱会的第二个分场，
16: 可以免费提供这个存放寄放行李，非常方便，延长这个就餐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看完演唱会之后10点了，都吃饭非常晚了，他根据我们的时间来延长就餐时间，减少。

0: 我们排队的时间。
1: 10点钟结束演唱会以后，我们会他提供了专属的通道、专属的折扣，然后专属的这个营业时间延长到了2点，海底捞营业到了7点钟。做一些免费的基础化妆，5折的买一送一的，还有晚上凭票根经济可以享受88折的。然后是活动大概一共20多家的品牌啊，还是所有的就是从火锅、烤肉、烤串什么的，还比较丰富的。
2: 演唱会催生的文旅融合消费已然成为演艺经济背后实打实的附加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以观演为契机走进北京，深度漫游，赏京城风光，品城市烟火，火热演艺经济持续破圈，成为激活北京文商旅体全域融合、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3: 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体验和感受、演唱会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卖一张门票，年轻人对演唱会的需求也早就从听一首歌变成了体验一段时光。
4: 就像我们接下来这个标题是3小时的演出，72小时的消费，为了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演唱会经济之所以成为各地文旅的热点亮点，因为它最能体现文商旅的多元融合。
2: 演唱会现场随处可见朋友相约、亲子结伴、两代人同赴盛会的温馨画面。纵观火热的演唱会经济，核心正是大众对青春情怀的寄托和深层的情感共鸣。
5: 他已经听过2场了，也是去年8月9号的时候是第一场，然后这已经是第2场了。
6: 演唱会是一种情绪经济啊，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实际上都是唤起自己独特的一段人生的记忆吧。在乎的是我在我的青年的一个时段，我在我曾经哼起这段时间的时候，我的生长的一个记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演唱经济第一位的一个价值，在每一个代际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痕迹。
2: 对当下年轻人而言，奔赴一场演唱会是释放压力、治愈自我的情感出口。在万人合唱的热烈氛围中，日常疲惫和焦虑得以消解，实现全身心放松。
6: 演唱会经济是一个场景经济。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痛点，是我们被手机、我们被网站、我们被更多的一种移动媒体所绑架了。这样碎片化的一种社交媒体的一个氛围，更加呼唤了我们人的一种内心的期许是什么？就是场景经济的一个唤醒。因为我们在那里能够来结识陌生的朋友，但是这些陌生的朋友尽管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但是他们和我们是共享着一种对于某一首歌的共同的记忆。
2: 舞台之外，整座城市成为演艺热潮的延伸场景。一场3小时的演唱会早已突破了单场演出边界，拉长为3天左右的城市深度游，72小时带动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持续消费，让票根经济的余热持续释放。
6: 票根经济，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演唱会现场的大部分其实不是市民，而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甚至更远的一个游客。如果我们有效地把这种演唱会的一种经济为 IP 的一个起点，打造更多的有演唱会主题的一个特色主题的餐饮、特色主题的文创空间、特色主题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商圈的话，我想更多的人愿意留住在演唱会经济的周边。
2: 演艺流量的持续火爆正在倒逼城市文旅服务向精细化运营升级，相关部门既要精准贴合年轻群体的情感需求和消费特点，打造沉浸式特色消费场景，同时统筹交通、住宿、商圈服务等保障体系，全方位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立足长远，北京更应该持续深挖演艺 IP 价值，将短期观演热度沉淀为长效的城市吸引力，实现以演艺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张雪机车又赢了。
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张雪机车再次夺冠。
7: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5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4，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2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8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5位到第1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10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1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 应该说，目前

0: 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2: 非常期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从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这个降雨已经停歇，能见度也逐渐开始放晴。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
2: 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1: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
2: 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

0: 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地等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晚六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
1: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另外，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局地有雾。过往车辆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3: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0: 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要求伊朗方面就近期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一事表明立场。韩国外交部称，双方在通话中就近期中东局势、韩伊双边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舶安全和通航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 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韩国外交部10号称，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体的攻击主体。
0: 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根据报道，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4: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 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

0: 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2: 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提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3: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空军基地。这艘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4: 16号，福特号连同两艘护航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返回母港，约5000名军人将在时隔近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去年6月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今年1月参与了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让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3: 据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4: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以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约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政府本月初曾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至19%。
3: 当地时间16号，英国首都伦敦爆发了两场针锋相对的抗议游行，一场是极右翼活动人士组织的游行，另一场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为了防止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当天英国警方部署了数千名警力。据警方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号晚上7:30，两场抗议活动中已有43人被捕。
4: 当天，数万名极右翼示威者头戴印有“让英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身披英国国旗，在伦敦市中心游行，呼吁政府停止接收移民。与此同时，还有众多人参加了纪念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及反法西斯游行活动。示威者手举横幅谴责种族主义，呼吁让巴勒斯坦人获得自由。警方称，16号当天共在伦敦部署了4000名警力，负责分隔相互对立的抗议人群。此外，警方还动用了

0: 直升机、装甲车和无人机。伦敦警察局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警务行动之一。两场抗议活动基本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1: 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
0: 委内瑞拉身份识别、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依法执行。声明称，萨博为哥伦比亚公民，未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萨博据信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2020年6月，萨博以委内瑞拉政府特使身份前往伊朗，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时被捕。2021年10月被引渡至美国。2023年12月，根据美委达成的一项协议，美方释放萨博。据哥伦比亚媒体今年2月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被引渡到美国。
1: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2: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报道还说，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认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泰国警方已对16号下午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涉事司机提起指控。
0: 两名涉事司机分别是46岁的公交车司机萨约姆彭苏安库尔和56岁的火车司机拉皮特通问，两人均被指控疏忽驾驶致人死亡罪。警方表示，将通过调查和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决定是否对相关人员提出更多指控。目前事故现场的残骸已被清理，火车和公交也已恢复通行。当地时间16号下午3:41左右，一列由北流府驶往曼谷晚四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撞击引发大火，导致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周围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遭波及。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
3: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北京的降雨有没有完全结束？今天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从16号的傍晚开始，我市就迎来了今年的首场的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在今天凌晨，降雨是逐渐的减弱收敛，那么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 51.3 毫米，是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那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大兴区的敬贤家园站点，为 134.5 毫米。目前天空状况已经打开，今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较昨天是明显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27度附近，体感舒适，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预计入夜以后气温逐渐的回落，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附近，略有一些凉意的感受。外出呢建议您及时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好，谢谢春燕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全市的交通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啊，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赵林，早上好。

0: 好的，思思，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昨天到今天凌晨呢，北京市经历了2026年以来的最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那么呢，我们也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降雨过后早高峰周一路面上的情况。那今天是星期一，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来看路面上的情况。那首先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早高峰时段的交通运行指数呢，目前来到了 5.36。目前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好，我们再来聚焦路面上的实时的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城市西部，看到的是西四环丰台区岳各庄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早高峰时段的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都已经比较大了，行驶呢也比较缓慢。那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呢，目前本次降水过程已经全部结束，雨带已经总体移出了北京。那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在 51.3 毫米，其中大兴区有6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最大的是敬贤家园站，达到了134.5毫米。那通过摄像的镜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聚焦在了敬贤里社区北门出入口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呢，目前的路面呢已经比较干燥了，路面也没有积水的情况，通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那此外呢，在城区附近呢，西城区的万寿公园站呢，昨天也达到了累计降雨量101.4毫米。那此时此刻我们聚焦到的是万寿公园东门附近的路段，可以看到路面呢只有少量的零星的积水。那无论是车辆还是行人以及非机动车，我们看到通行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出现拥堵和这个停车等待的情况。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城区的主要环路上，看到的是北四环朝阳区奥体北门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呢，外环方向的这个主路和辅路目前行驶都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以及积水的情况。不过还是要提示您，降雨过后呢，可能有一些低洼的路段还是存在一些积水的或者是路面湿滑的情况，提示您呢缓慢的行驶，并且注意出行安全。好，交通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那天气方面的变化及交通出行情况的动态我们也会随时关注。那继续来看新闻。假冒洗化品流入市场，不仅侵害品牌的权益，更是健康的隐患。近日，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2: 啊，也不是第一次吧？2017年就咱们见过是吧？
3: 啊。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4: 前期侦查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是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3: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4: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单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1瓶也就几块钱。
3: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5: 就凭口有龋齿，然后这个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也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6: 对，
5: 嗯，
7: 对，拉里面的都是，拉边都是。
4: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3: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那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1: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却暗藏着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4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6: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7: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6: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3: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8: 在这个期间呢，2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3: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9: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8: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3: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9: 首先就是他们先3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3: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8: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3人平分。
3: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6: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就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8: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它交给了 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

0: 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3: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4: 没有
3: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4: 没有
3: 啊？
4: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5: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门。
0: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0: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6: 近日，栏目热线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汽车人正常通行，严重时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7: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8: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骑机动车道。骑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就有危险啊。第一个，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到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就盘到桥底下。
7: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8: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是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7: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9: 不合适。
10: 得影响交通嘛，
9: 游客都走啊，里边得交停车费嘛，不说都这个车辆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11: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12: 不要停车费这儿，都停这儿嘛，不光我自己停这儿，对吧？
13: 要罚一块二罚呀。
7: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
6: 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汽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该路段的巡视。我们一起来看。
14: 从这儿走的不也是非用车道吗？
15: 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14: 我知道
15: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用车道。
14: 刚路上
15: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14: 回。
15: 违停呢，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去
13: 啊。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15: 啊，对，您停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
13: 是
15: 吗？
13: 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了，我停这儿吧，省交停车费。
7: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16: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15: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路侧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7: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路侧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15: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路侧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路侧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6: 目前，北京市整体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无障碍出行来看，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比率已达80%以上，轨道交通实现点对点服务。近两年来，还为20名盲人朋友提供了导盲犬服务项目。那么，现在视障人士日常出行到底方不方便？昨天是全国助残日，记者跟着视障人士杨彤一起体验了他日常的上班通勤路线。
17: 哎，
18: 哎，
17: 来了，坐地铁，然后换乘回那个单位。
18: 今天我就跟着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您这个上下班通勤的路程。
17: 好嘞，好嘞，好嘞，
18: 出发。
17: 行。哎，您好。对，我要去西单。
6: 从杨彤走进地铁站的那一刻起，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候车、上下车、换乘、出站，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引导，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快速接力跑。
19: 宗控，咱们下一趟车次是多少？通知我们的宗控，告知我们的车次号，告诉司机，然后这个车次号有这位乘客需要帮助，开关门，等乘客上车坐好以后，再通知司机关门，再告诉我们的宗控员，他再通知我们下一站的同事，然后在门口去接去。
6: 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轻轻地扶着杨彤的手肘。杨彤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时还不是这样，
17: 人家不知道怎么领着你，有拽拉着手的，有这个扶着肩膀的，还有拽着盲杖，反正什么样的领着的都有，现在就好很多了。
6: 不断升级的服务，连续清晰的盲道，点对点的接续护送，让地铁成为了越来越多视障人士出行的选择之一。
20: 有乘客叫苏东东，他两个人是情侣，本来他是在土桥站，现在呢我在九棵树了，我也遇到过两次。因为我说您跑这站坐车来了，他说这记得您，你给人好好服务了，人家能不耽误事儿，多好一件事儿，本来做这个工作嘛。
6: 北京台报道。看起来地铁里的出行体验很顺畅，不过从地下到了地上，这情况就复杂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18: 杨哥现在主要选择地铁出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路面不太好走，所以今天在杨哥上班的这个通勤路上啊，我们也有了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让他呢带我们体验一下路面行走的一个难度。现在我们走到的这一条路面啊，有盲道，但是呢感觉是一个比较难的地狱级的副本。
17: 好，
18: 哎呦，太窄了，这
17: 是车吗？
18: 一个车，对
17: 啊，这扇着呢，
18: 左边又是一个锥桶，不行。
17: 好，走，都跟探险差不多。行，这块好像有东西。
18: 刚刚我们走过的这100多米，虽然路程不算长，但是对于盲人出行来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车停在了盲道上，左边呢又有锥桶挡着，那么整个的这条路供他们通行的区域啊，可能只有大概这么几厘米。
17: 不算特别难，走到这个共享单车这块，那你就绕开共享单车，再走过去。
18: 过程中就免不了会有这个碰伤啊、磕伤啊。
17: 这很正常，很普遍。
6: 除了盲道备战，视障人士的路面行走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2: 电动车

0: 车车速快，声音小，他们很难察觉。
1: 我走天桥的时候，外卖小哥他从我后边，我的走路是靠边的，然后他把我的那个手里拎的矿泉水都给撞飞了，手腕疼了两天吧。
2: 路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1: 相对来说是，就是尽量要靠边一点吧。
2: 送别了杨红之后呢，我第一次关心起了路边的盲道，结果发现啊，像这种共享单车、电动车，包括汽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把盲道让开，对于要出行的盲人朋友们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善意了。
0: 尽管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以及无障碍服务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现阶段无障碍环境建设依然存在一些客观性问题，比如部分设施老旧，改造难度较大，尤其是老旧小区和街头巷尾的七小门店存量规模较大。
3: 盲道占用的问题呢，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后期呢，我们也将配合呀，城市管理部门加强这个管护力度。下一步对于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聚焦三量，第一呢是去存量，第二呢是控增量，严格控制新改扩建的建筑再出现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问题，最后呢就是提质量。无障碍环境建设呀，不等于残疾人的需求和老年人的需求，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民生保障，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底色。
0: 北京台报道。
4: 初夏时节，时令鲜果陆续进入到了上市期。作为热门的应季水果，荔枝今年却迎来了价格上涨的行情。同时呢，部分进口水果也因品质升级，售价上浮。鲜果市场呈现差异化价格走势。
5: 早上7:30，新发地市场里商户徐虎两车共30吨的荔枝就快卖完了。从事荔枝批发生意多年的徐虎介绍，去年同期他单日能卖出4车60吨荔枝，今年销量直接减半，并非市场销路不佳，核心原因是荔枝主产地出现大幅减产。
6: 今年是小年送往国少，比去年减产50%。
5: 目前新发地市场在售的主力荔枝品种为海南妃子笑，受供应量大幅缩减影响，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上涨。
6: 去年批发价是大概5块钱左右，今年是批发价8块钱左右每斤。
5: 再过一周左右，广东产区荔枝将进入新发地市场。不过市场相关负责人预测，即便多产地荔枝集中上市，也难以大幅拉低价格，因为全国荔枝主产区均面临减产情况。
7: 荔枝啊，今年受雨水天气的影响啊，普遍的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都出现了减产现象，尤其呢桂味的减产呢，他们说都超过了60%-70%产地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它会影响到这价格。现在我们通过监测，近3年来这个荔枝的批发价在同期相比的话是比较高的。现在的妃子笑呢，在市场上的批发价是6.5-8块钱这个价格区间里边，根据大小不同，然后比前2年呢，4块5块的这样一个批发价来说，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
5: 今年来自菲律宾的香蕉也涨价了，较去年同期上涨20%。这倒不是因为当地减产，而是改良了种植技术。
8: 它全部是那个有机肥种植的，所以讲它那个口感呢，特别软了。
7: 在培育的过程中间，还增加了很多肥料啊，像这个有机的玉米呀、玉米穗子进行粉碎，然后加一些这个各种榨油的油饼的残渣，跟它进行一种融合，然后调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这样呢，在生长的过程中间，它整个的口感和品相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经过这种精心培育的新的这个香蕉品质，进入到市场之后呢，得到了各大商超的一个欢迎。
5: 商户丁祖刚告诉记者，他同时经营菲律宾和老挝香蕉的批发生意。两种香蕉的批发价格相差1块钱，但还是价格较贵的菲律宾香蕉卖得好，消费者愿意为口感更好的水果买单。
8: 菲律宾蕉每天销售大概在1500件，老挝的一天销售大概在1000多件。菲律宾蕉喝到4块多，老挝要喝到现在目前要喝到3块2。
5: 北京台报道。
4: 刚刚呢，我们看了今年价格上涨的水果，实际上呢，新发地目前在售的水果有200多种。今年初夏，多数时令水果迎来丰收季，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市民选购鲜果也更划算。
5: 走访新发地。

0: 连樱桃专卖区，除了批量采购的进货商，前来选购的普通市民也络绎不绝。这里的大连樱桃分精品包装和散装两种，不管是哪种规格，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价格的实惠。
1: 这是大连的梅枣，就是这个型号是最大个的，也就是5勾到6勾吧。
2: 嗯，
1: 然后这个去年的时候卖在40到45。
2: 嗯，
1: 今年的话，基本上比去年便宜个3到5块钱，丰收了。今年现在全国各地的陆地樱桃基本上陆续的就上市了，价格它就会下来点嘛。
0: 入夏后，西瓜成为市民餐桌上的常客。目前新发地市场热销的西瓜产自山东潍坊，采用清晨采摘、当晚入市的模式，新鲜度拉满。市场上既有4-5斤的小个头西瓜，也有20多斤的大西瓜，其中小巧便携的小西瓜更受消费者欢迎。
3: 产地老农啊，今年种的这个小西瓜比较量大，如果大西瓜20来斤的话，他回去还得往冰箱里面放，所以今年老农啊抓住这个机遇了，然后种植小雕秧瓜，一家3-4口人的时候买一个回去，一切你一半他一半就分了，吃完了还新鲜还好吃。今年那瓜特别特别甜，今年雨水少吧导致的时候，然后今年口感特好，
4: 稍微便宜点。现在5月中嘛，还没到那个伏天呢。
2: 嗯，
4: 这价格就可以。
2: 可以。
4: 哎，再往后还能便宜点。
0: 目前山东潍坊的大西瓜，去年同期在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块钱，今年是1.5块钱。小西瓜去年同期的批发价格是每斤3块钱左右，今年2.5块钱。
5: 现阶段呢？这个同期上市的水果呢，有200多个大的品类，然后其中呢，60%到70%的，水果啊，都比去年的价格呢要便宜一些。原因就是今年呢，很多水果的得到了一个丰收年，产量相对的增加了。很多水果呀，前期呢是设施大棚里的，然后进入到6月份以后呢，露天的各种水果啊都。集中上市了，价格呢还会有进一步回落的空间。现在呢是，加权平均价呢是9.7元每公斤，到6-7月份呢，应该能达到8块多钱。
0: 北京台报道。
6: 第12届全民营养周近日在北京启动，今年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倡导以家庭为单位，践行科学膳食，筑牢安全健康根基。不少营养专家也来到现场分享对合理膳食的看法。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传播主题，号召公众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筑牢全民健康基石。目前，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每日食用油摄入量为42.1克，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25到30克的标准值，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10.5克，远超指南推荐量的5克。而成年人超重肥胖率超过50%，也就是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超重或者肥胖。
7: 很多时候重口味会导致肥胖，是因为重口味呢，他会吃的比较多。那减重肯定是要减热量嘛，你吃的太多了，那肯定是减不下来。比方说，我们一天呢控制在1500个千卡，那可能是每一顿都要少吃个，我们是1/3的量，那我只吃到2/3饱，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肯定要坚持一段时间。
6: 活动现场，吃的科学贯穿主线。中国营养学会发起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倡议，并发布相关报告，启动学生高质量膳食餐盘行动。现场还公布了2026合理膳食中国居民早餐营养健康模式科普专项研究13个中标项目。本次全民营养周还呼吁将科学膳食融入家庭日常，让三尺灶台成为守护健康的第一阵地。
8: 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同时呢，家庭又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培养我们健康生活方式的第一课堂。假如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懂健康、能管理、会影响家里人的一个健康明白人的话，那我想我们中国的这个健康中国建设就有了最坚固的微观基础。
9: 我们现在今年的这个主题实际上让大家怎么办呢？回到家庭里来，回到餐桌上， 改变最终。

0: 通的我们的进食行为，而且我们倡导一家人一块儿进餐，倡导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的氛围，这样子大家不仅能把自己饭吃好，而且能够在以家庭为单位整体提升我们的健康的水平和素养。
1: 随着健康理念的不断推广，人们越来越注重膳食健康，比如减脂餐的理念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什么样的减脂餐才是好的减脂餐？在本届全民营养周的活动现场，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于康主任就谈了自己的看法。
0: 这个减脂餐呢，它应该包括所有的营养素的均衡。首先它的能量是负平衡，我们才能减体重。而在能量负平衡中，我们主要减的是导致我们身体里头脂肪过剩的一些物质，包括比较高的脂肪，这个要减下来，包括糖分我们要减下来，但是优质蛋白质、微量营养素我们要保留。所以减脂餐实际上是有所减、有所保留、有所不减这么一个理念的理解，它一定是一个完整膳食概念基础上的一个饮食的模式。
1: 医生建议，减脂餐需在保证主食、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充足的前提下，控制总热量摄入，通过粗细粮搭配、优质蛋白选择、多色蔬菜组合，实现科学配比。目前，北京市面上各类减脂餐层出不穷，一些消费者表示，部分减脂餐溢价偏高。针对这一现象，专家表示，在选择减脂餐的时候，应该着重去看营养配比。
0: 我觉得大家去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先看看这个食品它是不是能够提供我们比较完整的营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调整了可能不利于体重的一些营养一些个物质，降低了脂肪。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选择质优价廉的食品，这当然是优先。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学会去读懂营养标签。
1: 那么如果我们想在家制作一份健康的减脂餐，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2: 控盐控油，还有一个就是说食养多样化，然后还可以选择果蔬类东西多一点，例如空心菜呀、大白菜呀。你在选择肉的时候可以选择白肉为主，然后适当的可以搭配一些红肉啊，还有一个就是优质的一些谷物类，就是包括我们的杂粮饭，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话，我们是每天的话一日二种，每周是不少于25种。
1: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正在批量上市。专家介绍，这当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3: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1: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3: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3: 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

0: 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实际上水果再健康，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肉蛋菜奶。那么我们说水果是合理膳食中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超大量的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说糖分摄入过高，其他像蛋白质摄入偏少，营养会失衡。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倡的是每天有水果，那么量要达到200到30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
2: 欢迎收看健康早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高血压是诱发腹主动脉瘤、肾动脉狭窄等各类血管疾病的首要高危因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健康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群腹主动脉瘤患病率达8%到10%，相当于每10位老年人当中就有近1人体内暗藏这颗血管的不定时炸弹，而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察觉。此前，辽宁一位71岁的老人从出现胃胀、厌食症状到病情危重，仅短短9天，这段惊险经历究竟是怎么样的？
3: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东北的县医院，你还没查出来这个是什么毛病，等到的省城医院，才查出来这个毛病，得了省城医院，就是那个时期就是不建议我们再来回走，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医院能治疗我父亲这个病。得了后期我就是，也是在网上搜啊也好，就是介绍也好，就是都介绍这个安贞医院能治疗这个病。
4: 这位71岁老人常年患有高血压，5年前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此次发病初期，老人只觉得胃部发胀、食欲不振，就连喝水都觉得难受。后续渐渐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情况。据家属讲述，老人早在当月25号就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拖延至30号症状加重才重视起来。
5: 腹主动脉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也是一个通道，这是咱们一个模型啊。心脏发出来的主动脉，上面呢胸腔里头叫胸主动脉，过了膈肌之后呢，红色的这只圈叫腹主动脉。通常情况下，咱们腹主动脉直径呢在15毫米到20毫米左右，但是呢，它随着这个各种原因造成的动脉壁的薄弱，它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的会变大。它如果大了一倍，达到30毫米就叫动脉瘤，大到50毫米以上，破裂的概率就慢慢就比较高了。手术的指征就是大于50毫米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
4: 但这位老人的情况更加特殊，他的动脉瘤不是直接破到腹腔，而是破到了旁边的下腔静脉里，大量血液直接回心，造成严重心衰。这种特殊类型的破裂在所有腹主动脉瘤破裂中占比不到1%。
5: 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情况，他是动脉瘤破裂之后破裂到旁边这蓝色的叫下腔静脉里头了，大量的血直接冲进去之后直接就回到心脏了，造成非常严重的心衰。但是好在呢，他没有直接破到腹腔里头，这样的话为他取得了一个相对更安全的一个结果。
4: 整场手术历时2个多小时，术中植入腹膜支架，成功封堵血管漏口的瞬间，患者体内血液循环即刻恢复平稳，现场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术后老人心衰症状彻底缓解，身体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2: 不少人一听到瘤就心生恐慌，误以为等同于癌症。其实腹主动脉瘤和恶性肿瘤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病症，又为何被称作体内的不定时炸弹呢？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腹主动脉瘤的首要危险因素，因此稳住血压就是拆解这颗危险炸弹最关键的一步。
5: 动脉瘤呢，它是一个血管跟吹气球一样吹大了，容易破，它和肿瘤和癌症没有任何的关系。由于动脉硬化，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血糖的异常啊、吸烟等不好的习惯等等，这些引起动脉的退行性的改变，动脉就慢慢变粗了，就像吹气球一样变大了，这么一个情况。它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张力就维持不住它的形态，就会破裂。一旦破裂之后，大量的失血就有生命危险，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4: 腹中。

0: 主动脉瘤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有报道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约为8%到10%。4厘米以下的动脉瘤每年增长1到3毫米，5厘米以上每年增长4到5毫米，超过6厘米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危险。因此，直径大于5厘米的动脉瘤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1: 几种情况会发现，一个是无意间触到腹部有搏动性的肿物了，这时候就发现了。有的呢是做其他的检查的时候，通过彩超啊，通过 CT 的扫描啊，发现了这个动脉瘤。还有一部分发现呢，就是因为它破裂了，剧烈的腰腹疼痛才发现它有动脉瘤。这一类患者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危险了。
0: 再回看此前辽宁那位患病老人，他常年饱受高血压困扰，5年前还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长期血压管控不到位，血管壁长期承受高压冲击，逐渐变薄受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腹主动脉瘤。平稳控制血压不仅能够守护心脑健康，更能全方位保护全身血管，远离各类血管疾症。
2: 30多岁，血压就飙升至180，患病40年来服药随心所欲，从不重视，直到突发脑出血才追悔莫及。这位71岁患者的亲身经历为广大高血压人群敲响了警钟。5月18号全国血管健康日，守护全身血管健康首要任务就是管好血压。
3: 从认识上觉得这个高血压就吃点药就得了，不知道这个严重后果，所以我不同意长者住院。再一个花钱也多呀，就是这个。
4: 难受吗？
3: 是高血压都难受，一个我因为我太高了，达到200多了就头晕了，所以我这才是到这来的。社区不免费体检吗？我这一血压，哎呀，220，大夫当时吓坏了，完了以后叫我马上住院，我还没那当回事儿，我寻思高血压还住院。所以说没送死。
0: 这位患者和此前辽宁患病老人并非同一人，二人却有着相同的隐患，高血压始终没能规范管控。他30多岁确诊高血压，最高血压可达220、120，只因身体毫无不适，便一直疏于调理。后续虽开始服用降压药，却服药随性，从不监测血压。早在5年前，他就已经突发过脑出血。即便经历如此凶险状况，依旧没有引以为戒，直至此次血压再度爆表，才被家人强行送医就诊。
5: 这个患者就是长期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他也不测量血压，哪怕血压在180、220的时候，他也没有症状，只是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他仍然没有引起重视。而这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没有症状，血压高一点也没关系。即便是已经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严重的并发症呢，可能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患者的重视。
0: 入院检查发现，长期血压控制不好已经导致双侧肾动脉重度狭窄，左肾因为缺血时间太长已经萎缩，这就是他血压急剧加重、药物控制不佳的原因。
5: 一旦发生了高血压之后呢，我们要积极的治疗，然后规律的服药。那光吃药还不够，还得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还要达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没有并发症的65岁以下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以下。
2: 在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楼道里，医护人员定期为患者和家属举办健康讲座。高血压低龄化趋势明显，30到50岁男性是重灾区。那么如何远离血管疾病？我们来听专家的核心建议。
6: 吃饭之前还有排空膀胱之后，可以再带建议大家去测量啊，固定一个时间，固定一个体位，固定一个部位，固定一个血压计啊，4个固定大家可以去测。
1: 如果说已经发现有动脉瘤，没有到手术的指征的时候，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应该引起特别足够的重视。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有长期的便秘，用力排便也容易造成动脉瘤的破裂。
5: 高血压年轻化的比较多见的还是男性啊，因为男性的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个肥胖，还有很多男性呢，他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个潜在的引起高血压的这种疾病。
0: 综合两位专家的建议，保护血管记住4条：第一，管好血压。30岁以上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定期测血压，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第二，不要抽烟。抽烟损伤血管内皮，频繁咳嗽还会增加腹主动脉瘤破裂风险。第三，保持大便通畅，用力排便会瞬间升高腹压和血压。